0: 我上班了啊，
1: 晚了，我得赶紧点。
2: 宝宝，妈妈走了哈。
3: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0: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2: 喂，妈，我挺好的。
3: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4: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5: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6: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7: 一家人健康平安，
8: 就是。
9: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10: FM 九四点六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3: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2: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4: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3: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2: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3: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14: 心需要沟通，
12: 爱需要表达。
1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6: 心跳指数上升中。
17: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8: 这一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6: 健康指数下降中。
17: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9: 你阅读吗？
20: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9: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21: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9: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21: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22: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23: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21: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9: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24: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9: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5: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五一假期，全省累计消费金额224.76亿元，同比增长2.65%，累计消费人次4259.19万人次。贵阳遵义消费增速位于全省前列，其余市州消费金额增速保持平稳增长势头。全省重点商圈消费呈现稳健增长态势，其中中华路商圈、金融城商圈、世纪城商圈、毕节市招商花园商圈消费规模位居前列。中华路商圈以7.04亿元消费规模占据第一，金融城、世纪城两大新兴商圈金额增速分别达到5.57%和5.01%，城市多中心消费格局加速形成。
10: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

0: 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我是于伟。2025年10月初，一场名为《前游之梦，洞景龟山》的展览在贵阳1958文化创意园千山浮光艺术馆开展。这场展览不仅仅是贵州籍青年艺术家崔汉宇过去5年的个人作品精华呈现，也是崔汉宇和贵州向外文化传播公司的刘静以及黎平县曾所村10多名绣娘近几年来的合作成果展示。在这场展览中，45幅油画和30件动绣作品都是主角。油画作品清晰地呈现出了过去5年中崔汉宇个人创作的变化，而那些脱胎于崔汉宇油画作品的绣品，以及5件寓意福禄寿喜财的动绣云笺，则完美地展示了他们在现当代艺术与非遗手工艺结合的思考与探索。今天我们的节目嘉宾就是贵州向外文化传播公司的刘静，我们来听听他讲述现代艺术是如何与古老的动绣结合的故事。
1: 哦，我是那个贵州向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都是我在做，我是比较具体的。然后呢，前段时间就是之前嘛，我是西安贵州商会的一个副秘书长，然后在做这个刺绣之前的时候呢，我是做的是一个前货出山，就是贵州刺里的一个板块。然后当时就在2019年的时候，就正好遇到了崔老师。其实当时我是去看一个画展。也是一个朋友带我去的，
2: 之前是和他不认识的，
1: 不认识，就是2019年2月份，当时有一个画展嘛，在贵阳一个小型的一个双人展，那当时有一个老师呢，是我朋友的绘画老师，当时就教我说是，哎，你不是也挺喜欢绘画的吗？咱们俩一起去看看。当时就陪他去了，去了以后呢，就看到2个男同志，男生，他俩的那个作品，但是我第一眼就相中的是这个我没有见过的崔老师。我就一直在排队等着要和他说两句。那个时候什么咱们民院的王建山老师啊，他们啊，这些大咖一直在我前面和他交流。
2: 你想过没有，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是你有这样的冲动非要留下来要和他交流？
1: 有，因为他的画我当时看了以后我就觉得特别神奇，我从小也是学画画的，他的画让我觉得无法模仿，真的是无法模仿，因为我不知道从哪开始。就是按我以前对我的这个技巧，专业技巧来看的话，很多画我们都可以做一些大概的一个模拟嘛，哈，一个那个临摹的意思。但是看到他的画的话，我突然我就很惊讶，我就不知道他是从哪开始画起来的，我就特别有好奇心，就问了一下这个朋友，就说，哎，这个老师是谁呀？然后他们就给我指，一指一看，哇塞，是一个好帅的小帅哥，穿个皮衣，然后牛仔裤，干干净净的一个白 T 恤，我记得很清楚，戴个耳钉。哎呦，我的这个必须得聊上这个，所以我就一直在旁边排队。
2: 是
1: 啊，到我的时候估计已经1.5个小时了，但是我就坚持不懈，就一直站在那。后来的时候和崔老师聊聊聊，就聊了一些很尖锐的话题，就是他的这个创作呀，我有质疑过，就我很直接的，我就会质疑他，你是怎么画出来的，怎么样，就问了他一大堆，然后他就一一的回复我，他脾气特别好，他就一一的回复我，也没有觉得我是个就是来挑刺啊或什么的，然后
2: 就是特别耐心，
1: 对，就一直回，
2: 和你在专业上进行这样探讨。
1: 对，但是后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说你好像，我听他讲了半天，我说你好像不是画油画出身的吧，因为我感觉他在技巧方面和我说的不多，他反而说的是他怎么构思的，怎么样。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到底是学什么的，他说我是学服装设计的，他说我是纽约帕森斯学服装设计的设计师，但是因为他在设计的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些瓶颈，所以当时他的老师就说你一定要找到你崔汉宇自己的风格，然后他就当时就可能迷茫过一段时间吧，然后就转来说是通过油画看看能不能做一些体，就是另外的一个赛道的一个体验吧，当时是这样想的。后来我就看他的油画，我说你的油画让人觉得就是特别的惊艳，惊艳到哪一步，就是惊艳到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创作出来的，莫名其妙的，就各种莫名其妙。然后他说，哎，他就觉得可能我讲的也比较可能和大家都不太一样嘛，就觉得也比较好玩，他就跟我讲，他说以后我们还可以合作什么的。哇，这一下子我就来劲了，他 可能讲的合作呢，可能是办画展这样的合作，但我想的不是这个，我想的就是这样的优秀的人才一定不能流出去，一定得待在，一定得留在贵州，怎么能有个机会让他留下来呢？那当时我就跟他画了一个大饼，我说除了办展吧，我说办展是个很小的事情，因为当时我其实我一点都不懂，我不知道办展要付出什么，我以为只是一个场地而已。然后我就说那就办展吧，我说我们这个空地方多得很嘛，办展就办展呗。他说除了办展还要怎么怎么样，我说没关系，我说我们还可以做些服装设计啊什么什么的，根据你的这个来嘛。我说我曾经的梦想也是做服装设计师，但是现实把我阻断了。你是承载了我梦想的人，我觉得你有这个能力，所以我说你的创造能力我真的是遥知不及，因为我是自己学绘画的人，我知道临摹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比起创造性来说那个不是一个等级的，所以我对他的这个创造力我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认可。然后当时就给他许下了这么一个愿望，然后后来我就怕他以为我是开玩笑，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加我一个微信吗？然后这个小哥也特别的礼貌，说好加。加完了以后呢，我还特别不放心，要走之前我又跑回去跟他说，
2: 加上没有？
1: 对，没有，我就问他，我说你不要删哈，我说你千万不要删我的微信哦。他说我为什么会删你微信呢？他就觉得你好奇怪哦，怎么会这样说？我说不是，我说我认识的有的大咖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表面上答应你和和气气的，一好好的，一转身以后他就把你的微信拉黑或者是丢在一边去了。然后他就一个人觉得很无语，他就在那笑。我说应该不是个例，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删。我说删了你会后悔的，我跟你讲。我说好，他就真的没删。然后后来到2020年的时候，那次不是疫情嘛，当时他就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呢，就一直回不去了，因为他的妈妈担心他回去危险嘛，然后就一直就待在贵阳。后来就被我发现他在贵阳，我就跟他讲，我说既然你都回来了，我就履行我的承诺嘛，我就带你各种的，就是走南闯北
2: 去体验一下，
1: 对，
2: 贵州各地去体验一下。
1: 那个时候还没开始体验，那个时候只是给他介绍一些贵州的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些年轻的人脉嘛，就是说搞艺术的朋友啊，
2: 对，
1: 做音乐的朋友啊，就把我自己的资源介绍给他。后来我才发现大家都是年轻人，太弱了，支撑不起来。
2: 你指的太弱是指的
1: 是可能
2: 是阅历太弱，
1: 阅历还有什么呢，实力吧。我很直接，因为为什么当时的时候我们比如说他都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但是要把他东西变现的话，
2: 对，
1: 一定是缺不少不了
2: 现金，
1: 对，这个东西是
2: 很投入，
1: 对，这个东西很现实的。然后他也很现实，因为他在国外毕竟这么长时间嘛，兜兜转转的，
2: 对，
1: 他也知道在国外你容易碰壁的是哪些方面，比如说把自己的作品变成成品这个方面是最大的一个一个难关，
2: 对，
1: 因为这个得有很大的一个资本在后面给他助力。然后我们的这些朋友，包括我的朋友，我87年的，我周边的朋友都还是处于一个刚刚工作没多久的一个阶段，大家的资源还比较薄弱，
2: 都是在努力的阶段，
1: 对，都是在努力，还我都算是跑得比较快的了。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完了完了，这个可能不能帮他完成这个愿望，也不能帮我完成这个我的预期。我说那你再等等。当时就跟他讲，那个时候是2020年的时候。
2: 2020年，当时你在做什么呢？
1: 贵州刺梨，还在坚持做这个。为什么？因为当时我其实之前的时候嘛，我不是很懂这个农特产品，只是因为我是有一个身份是西安贵州商会的一个副秘书长。当时呢有一个活动叫我们这些商会异地的商会去参加一个叫前湖苏山的一个推广会。
2: 对，
1: 当时轰轰烈烈的，然后就啊，前湖苏山对我们来说好像也不难嘛，就是把东西卖到国外去。然后我就想着，你去帮别人卖，我不如卖我自己的。所以我就挑了一个产品，贵州刺梨，然后当时我就把这个贵州刺梨就想尽各种办法就卖到迪拜去，然后反正就效果当时还是不错的，还有各种渠道反正也去做了，就是我想着好像没有想象中这么难，我觉得做事情不能说那种只要用心，但是确实这个是一个基础，我觉得没这么难。然后后来我就给这个崔海宇说，我说我现在先做的刺梨，对吧，因为呢我们也需要经济基础，我如果能把这个东西快速变现的话，咱们再来讨论后面的。他说可以，然后他就去上海了。然后后来的一系列的2020年之后的创作全部是在上海完成的。我是2022年的时候，就因为省妇联的那个乡村振兴设计赋能这个活动，然后我才去走访到榕江和三都的那个手工艺者呢。
2: 当时是非常有直接目的性的走访，还是说已经走了很多走了很多地方？
1: 当时是没有目的性，但是心里面是有目标。
2: 有目标，
1: 对，
2: 就冲着黔东南去的。
1: 对，因为我

0: 从小就很喜欢钱钟南，可能因为小时候在苗苗学校学画画嘛，我小时候画的画里面有90%都是少数民族，特别是苗族和侗族特别多
1: 啊，
0: 然后也让我获得了不少大奖。
1: 那之前对钱钟南有去过多次还是
0: 没有
1: 去过比较少？
0: 没去过，
1: 没去过，
0: 没去过。我最早的一次去应该是都是差不多2017-18的那个时候去的。
1: 那时候去的。那这次去的话报的目的就是去挖掘一些民族的一些元素。
0: 对，深挖一下。
1: 对，看有这样的商机没有。
0: 对，因为我从小就看到他们的图案嘛，书是很多的，然后本人没有去过也没有体验过。所以我就在想，我说那这次去的话我看一下。因为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学过美术的人，我们可能在看到一些美的东西上，它的触觉会比较敏感。
1: 对，
0: 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说我先替他去，然后当时我就用他经纪人的身份去的。因为当时是需要设计师嘛，我又不是设计师，我就这身份特别尴尬，你又是个卖刺梨的这个农特产品的人，所以当时就特别尴尬。我就和他协商好以后，我说我就当你的经纪人吧，我说我就给那个领导说哈，你这个设计师你回不来，我先去帮你摸排一下。然后去了以后，我就看见了，哇，就是以前我看见的都是成品，但是在这个绣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对刺绣还是不了解，当时的时候哈不了解，然后技法也不了解，我就看那个图案，我就觉得因为他的绘画那个技巧啊什么的我是很了解的，然后包括他的图案呈现，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的东西可以做成刺绣
1: 啊，
0: 可能是一个图案，也可能是一个什么东西，我说你得自己来，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有你需要的东西，
1: 有你需要的创作灵感，还是说需要你这个有需要你这个作品来落地的地方？
0: 当时是灵感。
1: 灵感。
0: 对，当时还是灵感。因为他的东西呢很，就是您可以看得出他的画嘛，就是真的是
1: 很天马行空。
0: 对，所以我其实我不一定能 get 到那个点，所以我觉得他作为设计师，他应该亲自来，就是找自己和自己匹配的一个，这个应该他能自己 get 到的点和我的点肯定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我只知道这个漂亮。
1: 你只知道这个漂亮，
0: 这个、好看，好看。
1: 就是看他的画的话，你觉得是充满了未来的一些很非现代的东西，
0: 对。
1: 但是你再看到少数民族的东西，又是古老的、传统的，和现代也是格格不入的，
0: 对。
1: 如何把远古的东西和未来结合？
0: 对对 对, 对，当时我就他还是有点不放心嘛，他当时就跟我讲，他说我很忙，怎么怎么样，还说那么能不能推迟一点时间？我就把那些照片啪啪啪的发给他，我就给他讲了一个概念，我说我们来做一次碰撞，怎么碰你来碰，但是我相信这个碰撞应该是个全新的东西，好，他当时就想了一下，那就在2022年11月底，他就从上海回来。当时我就把他带到了这个陈所村，就是这个赵兴镇的这个陈所村，因为我这个村第一次感受是比较好的，都是留守老人嘛，我觉得就是环境相对比较虽然单一，但是他确实让我觉得很清静，
1: 很单纯，
0: 对，我很喜欢那种安静的感觉，
1: 对，他就是完全还没有进入商业化的
0: 那种，对、然后而且他是在一个高山顶上，我们就是我每天起来我可以俯瞰周边，我就觉得那种感觉好像一下子胸怀都变大了，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来吧，你肯定喜欢的。后来我带他去了以后，当地的那些阿姨嘛，因为是第一次嘛，就大家还是就是以最高的这个礼仪去做一个接待，所以当时他也很感动，他就说那我们来做一些这个尝试。我就带他去那个黎平县的那个俏街，他当时有那条街全是有卖一些民族产品的一些耗材，
1: 对，
0: 我就带他去感受这些耗材的这个质感，然后他就去找了很多材料，然后我们就开始做第一期作品。
2: 古老的歌谣仍在传唱，时代的新风迎面拂来，贵州的山水，贵州的人文，贵州的巨变，贵州的故事，我们用声音讲述贵州腔调。
1: 去了黎平俏街以后，当时有让他感觉到一下子很激动的东西没有？
0: 有，之前他在上海，他周边有一些小的摄影师和艺术家，其实有多次的去来到黔东南，然后他们也拍了不少照片，但是那个东西对他们来说很神秘，因为他们是外地人，没有办法深入到就是群众之间去找寻这个图案或者是找寻这种技法，然后当时就知道他回来以后就给他拍了很多照片，我们就根据这个照片

0: 还有一点就是一冲动就是一定要做，
1: 上头了，
0: 上头了，不考虑后果的去做。
1: 然后当时反正我们俩就把所有的材料召集好了，就是买回来，然后把阿姨他们召集好，我们就在村委会就向大家表述了一下我们要做什么，但是90%的。应该99%都没听懂我们想干什么吧。
0: 那开始招募这些搞洞绣的娘娘是怎么一个招募过程的？
1: 是这样，因为我去洞寨呢也是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我是去玩，然后正好呢那边有一个第一书记，就是这个当时这个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就知道我们这个是搞艺术的一群人在玩嘛，就说哎，我们村风景又好，怎么怎么样，当时可以，他当时就是当时就把我们邀请过去嘛，就说哎，去看看我们的村。我们去这个村的时候，其实这个村并不是很特别，它也不是传统村落，而且它还有很多建筑已经是
0: 钢
1: 结构了，不是，是钢结构了，就是那种
0: 钢
1: 混砖混结构，讲错了，砖混结构。然后其实这个达不到我的审美，我在我看来，我喜欢传统村落，就是到处都木房子，哪怕它是歪的，我都很喜欢。所以当时我对这个村不是很感兴趣，但是呢，它有一片美景，就是它在入村的边上有一片那个松林。那个我有一天晚上。可能是我们在又准备开车回来的时候，那个风一吹，那个松林再加上那个星空哈，一会儿那一下子就把我给镇住了。我就给崔老师说，我说你看这地方多美。后来崔老师才说，你到底来这里的最初目的是什么？我说我之前只是觉得安静，然后这边淳朴。其实哪里都有绣娘的。
0: 对，
1: 我为什么要在这儿？是因为我想远离这种大环境。当时的心境有点。不想很燥嘛，当时我就说这个地方能让你静心也能让我静心，当时只是这么想，但是没想到这个地方有我们没有发现的美，所以我就给崔老师说，我说我们可以多观察一下周边，就是虽然咱俩的这个目的性很强啊，要做这个事儿，但是我们也需要一些灵感，这个灵感可能来自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能来自一些美景，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俩得抬头看一看天空，也得埋头看一看地上。所以后来我们俩就感觉，哎，在这个村里面确实就是早上看看日出，晚上看看远方，就是好像真的没这么燥了。哎，然后这个第一书记也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帮助，就是在召集人这块的帮助，因为我们两个讲不了洞语。
0: 对，
1: 他就通过洞语去广播。然后他就把那些阿姨娘娘全召集起来，对，然后有的说会，有的说不会，其实会的也就那样，不会的真的不会。所以后来我说我们的人数有点超了，你一下子给我叫60多个人来，对吧？我们就剔除了一些确实就是滥竽充数的，当然肯定会有，因为就想着都以为是简单的嘛，没想到崔老师的作品那么复杂。
0: 要求比较高。
1: 对，当时我们就留下来30个，20个作为候补，30个主要做第一期作品。就您看到的那个鹰，然后水窝那一期作品，所以当时第一期作品还是相对粗糙，就是这个原因。我们也从来不否认。然后比如说人家问到我，我说我们去到这个村没不认识我们，我们也不认识这个村，大家都是零和零之间的碰撞，这样的碰撞又既有摸索性又有危险性，但是又有新奇性，所以我说一下子碰撞出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是值得的，
0: 是很惊喜的，在一切未知的情况下。
1: 然后在后来的时候，因为崔老师他是个艺术家，他的这个生物钟呢和这个村民的生物钟呢
0: 不
1: 在一个档上，对，都是晚上有精神，白天睡觉的那种。但是后来为了和娘娘他们磨合，因为他们起得很早嘛，他们6点钟就起床了，7点钟就在群里面喊我们该怎么秀怎么秀。那个时候崔老师才刚刚睡觉，所以当时就难受了一段时间，我们就调整了一下这个大家的这个工作时间嘛。后来我们就发现这些娘娘第一次在我们的作品里面开始反向的来指导我们，哎，你看你这个地方不对啊，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怎么样，那个地方应该怎么怎么样，就开始和崔老师去探讨这个作品，
0: 有交流了。
1: 对，我就感觉咦，他们好像可以了，有点自信了。当时其实我们最惊喜的是源自于这个，因为其实做作品我们还是说到那句话，绣娘到处都有，贵阳都有，我们跑这么远去，其实我们最初只是说我们想做一个作品，没想到这些娘娘已经有了细微的变化，我们就觉得这个变化有点惊喜。
0: 当初第一眼看到陈所村的那个样子完全是不同的。
1: 不同的，当初他们是很被动的，只是完成我们的作品嘛，订单嘛，我们喊着。
0: 在一个很普通的这么一个小村子，少数民族的小村子，它既没有那种传统村落的那种美，
1: 对，
0: 但是呢也没有好像是大江大河的那种美景，
1: 也没有。
0: 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依然选择了这个地方，而且选择了一些不是说技艺特别出众的这些绣娘，
1: 对，
0: 来完成

0: 和你们的这种合作？
1: 对，其实是有风险的，风险性很大。
0: 嗯，
1: 因为我们之前的时候，就我们俩上头的点，一个是因为当时这个第一书记的盛情难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确实是我们和这些阿姨娘娘交流起来以后，发现他们很淳朴，就是他们想做，但是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可能是以钱这个要用钱来去做衡量。
0: 嗯，
1: 后来慢慢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对自己不自信。他们并不是说哎呀我们要多少钱多少钱，他们怕的是你们给了我这个钱我完不成
0: 不了，
1: 哎，对，我完成的不好，或者是完成不了，所以他们就和我们一直在拉扯，就是哎呀也就是有点半推半就的那种感觉，让人特别难受。当时我就有点生气了，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们在这儿也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我们希望这件事情做好，这样的话呢我们有这个机会能把你们带到国外去。当时他们也觉得我们是在画饼，为什么呢？因为崔老师好年轻，崔老师那张脸很娃娃脸，然后人家就觉得哎呀他还在上大学还在上高中那种感觉。我说不是，我说他94年的，然后他们也觉得哦那94年还不是很小，就不太在意，也觉得年轻人嘛没怎么。但是就在我们这个作品做到就是我们翻年是23年的1月份的时候，当时疫情刚刚过去嘛，全球都开放了，因为国内的这些人就是目前为止还在这个封闭当中的哈，还没缓过来。他说要不要看看国外反应怎么样？我说可以。然后他发了以后，我们就在他刚刚发，可能1个小时都没有，我们就收到了2个回复，一个是西班牙的一个艺术家的回复，还有一个就是曼谷，就是泰国曼谷的一个艺术家的回复，2个。去了曼谷以后，其实真的我们确实接到了就是很多很好的反馈，也确实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然后我们就特别有信心，就说啊那我们下一期作品要做点什么，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些耳饰。但是打击是什么呢？这个第一书记就离开这个村了，然后很难再把这些人又召集起来又协调起来，我真的是找不到任何办法了。我就给崔老师说，我说我们再做一些作品，就是您看到的第二期比较彷徨的那一期作品，
0: 对，
1: 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再做一期，我说我想办法把我们这个事情好好的落一个地。他说怎么落？其实我当时我也没底，我就到处在贵阳，我说这样吧，我说在县里面在州里面我们没什么资源，我说我干脆在贵阳想想办法，看看贵阳能不能哪家单位支持一下我们，能让我们这个事情就起码有一个就是基地吧，
0: 继续推进，
1: 对，继续推进，就是我都还没想太多。然后他说可以，然后那段时间他就一直没回来，就我一个人在这边。那当时我就想了，就找到，比如说我就通过自己的分析，应该是找文旅产业。
2: 刘静和崔汉宇在岑所村成立了岑所绣坊，工作室设在一个废弃的教学楼内，历时半年，期间多次磨合加工，6件作品终于出炉。2023年，这组以侗族神话传说和侗绣复杂工序为主题的作品收获了国外的关注，先后在泰国和马来西亚的中外文化交流展中展出，这对崔汉宇和刘静以及岑所村的绣娘们来说是莫大的鼓励。此后他们又推出了第二期、第三期作品，分别以象征金木水火土的元素花和12生肖为主题进行呈现，其中元素花系列作品还获得了2023年锦绣计划贵州省妇女特色手工产业创新创业大赛1等奖。好的，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听崔汉宇和刘静是如何把现代艺术与古老的侗绣相结合的故事。贵州腔调，我们稍后再会。

0: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你需要什么？
9: 你需要什么？
10: 你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
11: 再跑一圈。
8: 你需要一个幸福的家庭。
12: 宝贝，想妈妈了吗？
13: 你更需要的是一双公筷，
10: 保护自己，
8: 守护家人。
14: 你好，请给我们一双公筷，谢谢。
10: 从现在开始，从你我开始，
8: 从你我开始。
15: 贵州新闻联播。
16: 接待游客582万人次，旅游收入15亿元。五一假期，贵州文旅交出亮眼成绩单。
17: 瀑布边上喝咖啡，地心电梯看丹霞，赤水正从观光目的地加速向深度体验目的地转变。
16: 李炳军在贵阳市调研时强调，坚持市场导向，强化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壮大旅居产业。
17: 正确政绩观在为民服务中落地，贵州从群众最烦、最难、最盼的事干起，让民生工程经得起群众检验。
16: 贵州加快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建设，让群众就近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17: 从茶园到全球，江口县全链条抹茶生产，让绿叶变金叶。
16: 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17: 我是悠扬，
16: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7: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
16: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17到23度。
18: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6: 省文旅厅数据显示，5月1号至5号，全省60家重点景区累计接待游客582.35万人次，旅游收入15.04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63%、5.54%。这份亮眼成绩单的取得，既得益于传统大景区的基本盘作用和特色小城精品村寨的加速崛起，更离不开体育、美食、非遗、桥梁、洞穴等旅游加多业态的深度融合。随着高铁打通引客动脉，游客的足迹从核心景区延伸至县域腹地。五一期间，黔南州荔波县跻身同城旅行全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10位，凭借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等资源，同仁上榜同城旅行发布的五一假期首日宝藏小城。村字号体育赛事成为引爆假日经济的新引擎。五一期间，榕江村超座无虚席，累计接待游客54.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7.02亿元。台江村 BA 恰逢苗族姊妹节，累计接待游客60.31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7.78亿元。 在黔西南州，五一小长假恰逢周庆节点，百余场文旅体活动让人目不暇接，打造出白天有玩头，晚上有看头，全域有逛头的沉浸式度假体验。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黔西南民宿在途家平台上的预订量同比增长 53%。更加野生小众的新玩法也在破土生长。五一期间，一批依托溶洞天坑峡谷打造的洞穴经济业态持续走红，洞穴桨板、溶洞轻探险等成为游客奔赴贵州的新理由。此外，巴林河大桥首办大桥火龙节，以 1.6 公里环形廊道为核心打造一桥五区沉浸式路线，让这座超级工程从路过地变成了目的地。花江峡谷大桥同样持续圈粉，各地自驾游客纷至沓来，在赏峡谷风光、观大桥雄姿中，感受自然山水与超级工程交融的震撼之美。
17: 今年五一，赤水丹霞大瀑布进入风水期，瀑布飞泻，丹霞披翠，红宝石镶嵌绿洲的独特景观，五天假期全市吸引游客84.39万人次，同比增速7.43%。比数字更有看头的是变化，游客不再看一眼就走，飞越赤水球幕，穿越地心电梯，悬崖瀑布咖啡，一批沉浸式新场景让游客慢下来，留下来。赤水正从观光目的地加速向深度体验目的地转变，直击旅游。来听报道。
6: 很漂亮，很震撼，是我人生当中很深刻的一次体验。
16: 眼下赤水丹霞大瀑布正值风水期，进入全年最佳观赏时段。与往年不同，今年景区新增了互动、亲子、民俗等多个沉浸式特色场景，游客参与感和停留时间明显提升。赤水丹霞旅游区大瀑布景区经理何斌：
9: 大瀑布的现场乐队演出和无人机花瓣雨，佛光岩的藏宝活动，森林画展，不同的景区呢有不一样的体验。5月1到3日，景区的接待人次同比去年提升超9%，营收增长超过10%。
16: 在飞跃赤水球幕影院，裸眼 3D 与动态座椅让游客仿佛从空中俯瞰瀑布、佛光岩、竹海，全域美景尽收眼底。四川游客任女士：
19: 里面是那个山海经的动物带领我们去看各个景点的景色，把景点都串联起来了，还挺有意思的，带着小朋友来感受一下。
16: 穿越地心电梯则用光影音效复刻地质场景，一年丹霞地貌的演变被浓缩成一场沉浸式科普，兼具研学与打卡趣味。赤水丹霞旅游区大瀑布景区副经理李亚丽：
20: 项目投运以后，游客在景区沉浸式游览从以前的1.5小时延长到2.5小时以上，游客不仅来看瀑布，还能够多角度地感受瀑布。
16: 在燕子岩景区新开业的瀑布咖啡成了年轻人的打卡点，丹霞峭壁旁听瀑声、品咖啡、休憩拍照，别有一番味道。燕巢悬崖瀑布咖啡主理人袁潇：
21: 5月1号咖啡店开业之后呢，我们通过自媒体发布了旅游套餐和打卡攻略，提供了四个品种的咖啡，结合咱们景区长寿泉做特色山泉咖啡，每天销售150到200杯。
16: 重庆游客易先生：
22: 在网上做一点攻略，然后了解到的非常适合年轻人来玩的，是性价比很高，味道也挺好的，在这儿拍照，然后面对这个大瀑布也是非常美妙的。
16: 迎客更要留客，今年五一赤水精品民宿表现亮眼，酱炉、素日清河、听山鱼等高端民宿持续满房。素日清河悬崖瀑布野奢酒店运营总监文博：
23: 我们依托天然的瀑布丹霞岩洞打造了野奢悬崖旅居体验，客房总得有20间，游客来自四川成都、北京等地，加床的房型非常受欢迎，为游客提供1:1式的管家服务，除了体验山水风光，还可以感受飞鱼竹编、航拍体验、中式下午茶等。
16: 重庆游客蒋女士：
24: 挺不错的，服务啊还有价格呀、都更让我们满意，然后小朋友也可以亲近大自然，很近，观光车可以接送过去，准备过段时间带老年人再过来玩一玩。
16: 目前赤水市共有高标准酒店12家，民宿客栈236家，等级民宿6家，可满足日均超13000人次的差异化住宿需求。以醉丹霞、素赤水为品牌，赤水正加速构建优质住宿集群。 从看瀑布到喝咖啡、坐电梯，再到住进瀑布边的民宿，赤水正用深度体验把游客留下来。赤水市文旅局局长陈静：
1: 围绕景区深体验、城区慢生活、古镇新场景、康养微度假这四个方面呢，我们构建了完整的旅游度假的这个业态。观光型景区增加了体验的业态，大同古镇和我们的丙安古镇主要是深耕我们的文化，加上非遗可以体验读书漂、竹编、品尝赛醋、声光电，在赤水河上深度的去开发了我们赤水的老城文化。那么城区呢，我们打造了红军大道休闲旅游的街区，那么拉长了游客在赤水游览的时间。
18: 贵州新闻联播。
16: 昨天

0: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市调研城市更新旅居产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市场导向，强化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壮大旅居产业，全力打响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品牌。副省长郭成林参加。来到南明区药用植物园，李炳军认真听取康阳旅居中心运营管理情况汇报，强调要找准市场定位，坚持市场化运作，不断提高经营效益。在贵阳经开区中曹司城中村改造项目现场，他要求依法依规做好征收安置工作，规范拆迁补偿政策，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李炳军还实地考察了花溪区美的国宾府三期项目，勉励企业更加注重项目运营，进一步丰富内涵，完善文化体验等配套服务，吸引更多人前来旅居生活。调研中，李炳军强调，发展旅居产业是省委省政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贵阳市要更好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努力为全省探索经验。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产业布局，指导县市区找准主攻方向，中心城区以盘活存量为重点，深入挖掘阳明文化等特色资源，推动重点区域率先突破。要积极培育引进经营主体，打造更多有特色符合市场需求的旅居项目。要精心策划宣传推介活动，紧盯重点客源市场，发挥赛事演绎等引流作用，提升贵州旅居影响力。要坚持与城市更新有机结合，防止大拆大建，保护传承好城市历史文脉，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贵阳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正确政绩观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贵州从群众最烦、最难、最盼的事干起，树枝挡了门头，改；井盖颠了车轮，修；敬老院老人回迁后能不能安心住，管。专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来听报道。
0: 贵阳市关山湖区世纪城街道商户杨丹之前有个小烦恼，店门口的行道树枝叶太密，遮了门头，枯枝还往下掉。他把情况反映上去，绿化部门很快就来了。
2: 绿化部门的主动的来给我们把这些树枝都已经给我们清理了，让我们更好的就是做生意。
0: 这不是个例，贵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在微信公众号上开设“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专栏，定期搜罗群众反映的灯不亮、路不平、垃圾清理、绿化管护等问题，按职责和区域派单快速处置。南明区富源路井盖下沉，路面不平，当地排查825座井盖，采取路面换填、沥青铺装，从根源上整治。今年一季度，贵阳累计修剪近50公里路段的行道树枯枝险枝，解决近100个民生问题。贵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宣传处处长邱竹。
3: 形成了一套诉求收集、分类处置、闭环管理、公开回应的全流程工作模式，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看得见的变化回应群众的期待。
0: 贵安新区则在做减法，自查发现政务大厅面积6740平方米，窗口56个，面积过大，窗口设置过多，群众办事不方便。整改后，面积缩至4390平方米，窗口减到34个。贵安新区行政审批局副局长冯子顺：
4: 虽然窗口数量减少，但通过职能整合，服务效能显著提升，群众办事无需满大厅跑，等候时间缩短，满意度持续提升。
5: 政绩不是看场面场地有多大，而是让企业群众办事更快更好。
0: 最近，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平地镇敬老院提质改造工程完工，20位老人高高兴兴回迁。天柱县平地镇敬老院回迁老人郑贵成：
6: 周围环境比以前好得多，因为空调、热水器、桌子板都比以前好，护理也好，工作人员也好。
0: 天柱县投入400多万元对养老院设施进行全面升级，还把敬老院老人回迁后的服务保障作为考场，针对老人吃饭、看病、陪伴等问题逐项落实。天柱县民政局副局长张洪江：
7: 敬老院改造完成只是第一步，让老人坐得安心舒心才是真正的政绩。我们学用结合，以学促干，把回迁后的服务保障作为重中之重，要让民生工程经得起群众检验。
0: 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的重大民生工程，旨在破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看病远的难题。贵州按照五加一加一规划布局落地实施，让优质医疗服务从千里迢迢迈向近在咫尺。来听报道。
1: 每周二，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团队都会在省人民医院开展多学科诊疗，肿瘤内科、外科、病理科、影像科、放疗科等多科室专家坐在一起，为患者讨论制定治疗方案。北京协和医院首批援前专家、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赵九良。
8: 我们充分利用了本院里边的专科，利用协和的理念，包括我们的远程会诊、门诊的预约制和院内转诊制度等等，形成了一个多学科诊疗团队，让我们患者得到更好的照顾。
1: 这种模式让患者实现复杂性问题一次性解决。同时，北京协和医院还通过技术引进、专项培训、专家带队查房等方式，定向帮扶贵州省人民医院。北京协和医院首批援前专家、贵州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带头人陈焕。
9: 以带不走的人才队伍为目标，引进了全国的知名的培训的团队，从来的时候第一天的科室的培训，到后面进行了院级的培训、全省的培训，以及后面我们也有开展了面向全国的重症超声技术的培训，引进了重症超声，显著地提升了大家诊断的效率和准确性。
1: 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贵州医院，依托腹腔镜微创手术，一场精准的肾上腺肿瘤切除手术正在开展。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执行院长、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孙祥宙。
10: 这个瘤子有时候你看上去不大，但是它的位置是非常的深，在我们传统做这种开刀的手术，这个刀口至少要20厘米以上。现在我们掌握了这腹腔镜技术了，基本上就是几个口就可以把这个瘤子顺利的切下来。
1: 患者家属申先生。
11: 我们在贵阳这边嘛，就在家门口就可以得到广东的专家给我们做手术的话，我们确实很意外，也很放心嘛。
1: 四年多来，中山医院已累计派驻近200名专家，覆盖脊柱外科、消化内科等30多个科室，推动技术平移，打造高水平医疗团队。在乌蒙山区，来自浙江的顶尖医疗资源跨越1700公里，落地扎根毕节。59岁的王富辉被脊椎疼痛困扰10多年，通过 OB 机导航手术顺利康复，
12: 手术很成功，现在感觉舒服多了。
1: 浙江省人民医院毕节医院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脊柱脊髓外科主治医生靳鹏。
13: OB 掏出来它能精准的一个定位，减少误伤神经和血管的这个情况，减少我们这个手术时间和出血的一个量。
1: 该院已累计引进新技术新项目近300项，填补了国内空白1项，西南地区空白11项，并成功实现毕节市医疗机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0的突破。目前，五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北京协和医院帮扶省医、华西医院帮扶遵义规划布局全面落地，6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有序运营，区域医疗中心实现市州全覆盖，医联体实现县级全覆盖，人均预期寿命从2020年的75.2岁提升至2025年的76.8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实现10连升。
0: 11年间，他从一名普通仓库管理员成长为全国劳动者最高荣誉获得者。荣誉背后是无数日夜的坚守，是一件件小事的积累，是他用真心与责任写下的不凡故事。今天一起认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贵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仓管员李小霞。
1: 在贵州顺丰速运的仓库里，每天早上7点半，李小霞准时出现。在同事口中，她有个外号“较真儿的管家”。这份较真儿是她11年仓储生涯中专业的坚守。
14: 每批货进来要检查，出库的时候要核对，小哥拿出去的时候也要核对。
15: 我们不能糊弄货物嘛，比如说药品还有雪糕啊这些，如果我们糊弄他，他就会糊弄我们。所以说我们要把每一个快件保存好，温度调好，确保货物的安全和时效。
1: 李晓霞创作制作了简易温湿度记录板，解决了特殊货物存储难题。独创的分区动态看板让整个顺丰仓容利用率提升了20%。2016年至2019年，他连续4年获评公司优秀仓管员，对大货易碎品的规范操作多次避免了安全事故。
14: 那种很大的物件嘛，有一小哥贴一张单就给他发走了，这种的话容易倒下来伤到人嘛，我就要求他们必须要给我打托盘发走，玻璃鱼缸必须要按照我的要求来给我打包，客户的托起物安全，然后又保证他们安全。
1: 仓库里他是较真管家，仓库外他是职工信赖的娘家人。2018年当选工会代表后，他把职工小事当作心头大事，夏天被西瓜冰饮，冬天被姜茶手套，事事为同事着想。贵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派件员高华斯：
16: 霞姐就像我们大姐姐一样，那次胃穿孔住院，霞姐第一时间就带了几个同事一起看望我。出院以后，她都会叮嘱我们饮食规律，开车注意安全。跟她一起工作大概有6年了吧，心里很暖。
1: 这些年，李晓霞还主动扛起传帮带的责任。她先后带过10多个徒弟，如今都已成为各站点的骨干。贵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派件员李晓霞徒弟熊中志。
17: 工作上挺严的，不管是谁工作不好的地方，他该说还是说，私底下对每一个人都是比较照顾的，有他在岗的话自己要放心一点。
1: 李晓霞
14: 付出了能得到认可，觉得还是很自豪很骄傲，不仅是我一个人的荣誉，他也是我们团队的荣誉，没有他们我也可能拿不到，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小哥遇到问题第一时间给他们解决嘛，他们心目中一个大管家。
18: 贵州新闻联播。
1: 现在全球市场上很大比例的抹茶原料其实来自中国贵州江口县。在江口县，抹茶生产早已不是传统手工作坊，而是从种植到加工，从品控到出口，全链条的现代化工业体系让大山里长出来的绿走向世界。来听报道。
19: 这不是一座普通的茶园，而是专属于抹茶的原料工厂。在我身后这300多亩的茶园，一垄一垄啊，全部都是按照标准化来种植的，其中有不少呢还盖着遮阳网。
0: 茶园负责人陈春莲：
20: 我们在采收前15到20天开始上网，就是为了让这个茶多酚下降，叶绿素含量更高，这样的话做抹茶精加工以后啊，它的颜色会更鲜亮，口感会更鲜美。
19: 刚才呢还是抓在手里的一把鲜叶，那经过一整套的标准化自动化的工艺流程，就变成了比面粉还要细的粉末。现如今啊，这个粉末不仅是扬帆出海的产品，更是江口发展旅游的一抹亮色。
0: 抹茶体验店负责人邓应红：
21: 抹茶其实起源于咱们中国的魏晋时期，新余堂在宋代的时候达到了鼎盛，发展出了点茶技艺。我们依托了本地的优质抹茶，推出了点茶的体验研习项目，很多年轻人都喜欢这个传统技艺。
0: 体验游客李腾腾：
22: 点茶技艺这个是能够跟旅游结合的很好的一个旅游体验项目。中国的抹茶现在已经做的规格这么好，包括已经能够销往国外，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我很自豪。
19: 抹茶不光能点茶能冲泡，现在呢还被加进了各种各样的零食里面。您可能与这座大山里的小县城从来没有过交集，但您只要吃过抹茶口味的零食呢，那您大概率是与它悄悄见过面的。
0: 贵州贵贵抹茶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汤云鹏：
23: 我们现在这个抹茶的衍生产品，包括我们抹茶的食品，已经销往了全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我们的抹茶食品的话，一共有60多个品种，跟去年的销售的同比的话，会增长了60%。接下来的话，我们会继续用抹茶和我们的旅游充分的去融合，让更多的人体会到抹茶的魅力。
0: 近日，一列满载优质煤炭的集装箱专列从织金北站专用线启程，标志着贵州煤炭外运迈入专业化、常态化新阶段。依托织金北站高效的装卸能力和铁路干线直达的运输优势，该趟专列能够快速将优质煤炭直送下游需求企业，不仅打通了黔中地区能源物资运输的关键通道，更精准补齐了煤炭规模化、稳定化外运的短板。 接下来，该条运输线路将逐步增加专列发运频次，持续拓宽贵州煤炭外运的覆盖范围，同时拓展煤炭、化工产品等多品类货物运输规模，全力打造贯通黔中、辐射周边的绿色能源物流大通道。
1: 贵州台记者近日从省政务服务中心获悉，贵人置办

0: AI 助手上线一年来，已构建起问导办查评五位一体智能化闭环服务体系，边聊边办可办理397个事项和100项高频查询服务，平均办理时长从线下30分钟左右缩短至10分钟内。来听报道。
1: 办事群众只需在办证大厅打开贵人置办 AI 助手，在对话框输入要办理的业务，就会自动弹出需要填报的全部表格，过程中遇到不懂的问题也能直接问 AI， 办事群众灵活客冲。
2: 之前需要手动的去填写一些信息，有错的地方我可能没检查出来就提交上去了，有了 AI 助手它就可以自动把我的一些附件里面的信息抓取在我的表单，针对于我的上传的材料进行智能的比对，减少了我和后台业务人员的那个沟通成本，方便了许多。
1: 政务服务是衡量营商环境优劣、检验民生福祉成色的重要标尺。贵州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在实现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基础上，推动政务服务从好办向快办、智办转变。贵人智办 AI 助手于2025年5月正式上线。贵州省政务服务中心业务三处王富成。
3: 截止目前，贵人智办累计提供智能解答140万余次，累计支持了1459个边聊边办办件，查询服务21798次，申报效率较传统方式提升了2到3倍。这一模式成功覆盖省市县乡村五级政务服务体系。我们正聚焦核心业务场景，打造智能审批助手、12345热线助手、服务管理助手等，持续擦亮贵人服务品牌。
0: 记者近日从一马游贵州平台获悉，2026年票根联动多彩贵州欢乐购促消费活动新增电影票根作为第五类主要票根，将省内消费者纳入优惠活动范围。据了解，此前贵州票根联动多彩贵州欢乐购活动主要面向 A 级景区门票、文化演艺门票、体育赛事入场券、重大展会入场券四类票根持有者，本次优化方案将观影这一高频生活场景正式纳入票根消费券的核销体系。消费者在贵州省内电影院观看电影后，即可凭电影票根在一马游贵州平台申领最高500元的票根消费券，享受合作的餐饮、商超、零售店、加油站等场景8折立减优惠。
1: 关注一组简讯。工信部近日公布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贵州省遵义会议红色文化数字化项目、非遗苗绣沉浸式体验空间元宇宙项目、 AIGC 加虚拟现实典型产品案例三个项目上榜。
0: 2026六盘水避暑季正式启动，从即日起到10月7号，当地将推出20多项主题活动、200多场特色展演赛事，打造汇聚美食、文旅、社交的城市盛会。
1: 2026年贵州省青少年乒乓球羽毛球锦标赛在黔南荔波收官，比赛为期5天，全省9个市州5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以赛代练，为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积极备战。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17到23度，遵义多云，18到24度，安顺阴天，15到23度，都匀多云，18到23度，凯里阴天见多云，19到25度，铜仁阵雨，21到25度，七星关阴天，13到21度，水城阴天，13到20度，兴义阴天，17到26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林涵，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童文玲，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评书联播。
4: 单说裴元庆啊，把一肚子怒气全撒向瓦岗山，心说就是你们折腾的，没有你们，我们老裴家也不至于倒这么大霉，我一定跟尔等势不两立。裴元庆来到金鸡岭石头城下，讨敌骂阵，早有人到金龙殿禀报魔王。程咬金闻信之后问徐茂公：“三哥，您看这事儿怎么办？”

0: 无量天尊，恭喜魔王，贺喜四弟呀、啊！今天咱们就要收裴元庆，能那么简单吗？
1: 嗯，
0: 时机已经成熟了，你就瞧好吧。来，众将，如此怎般？怎般如此？两队，徐茂公全都安排好了。瓦岗寨就亮了全队，程咬金和秦琼在石头城上观战，徐茂公率领五虎八彪上将点精兵一万在关前列队。徐茂公一马当先，跟裴元庆打了照面，离老远就乐：裴三公子，你伤势已经好了吗？贫道非常挂念呐、啊，看你如此精力充沛，真是可喜可贺。呸！徐茂公，你算个什么东西？我跟你没有什么共同的语言，你乃是朝廷的反叛，十恶不赦。我就知道要扫平贼窝，将尔等刃刃诛绝，拿命来！嘡啷啷啷啷啷！他把两柄大锤一碰，徐茂公一点都不着急，很从容地对他说：“裴三将军，不管好话坏话，你得允许我讲完呢。前者我说的话。”大概你还没忘吧？你想想，你在张德斌帐前听用，还有你的好吗？前者，你迷了双眼，张德斌不但不同情，相反还要活活把你打死。结果你家气伤寒，一病不起。作为主帅的张德斌，命令军医不准给你治伤，有没有这事儿？后来你们是不是偷着到广德堂请了个先生？是那位先生用了五副药才把你给救活了。你知道那先生是谁不？啊，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嗨，我派的人我怎么不清楚？给你治伤的那位就是我磕头的大哥魏征是也。裴元庆啊，不管你怎么瞧不起我们，我们扪心无愧，在你危难的关头，我们仍然派人给你治伤，从死里把你救活。从人道上这一点来说，你也应当感谢我们吧。那张德斌这回逼着你出兵建帐，而且强迫你扫平瓦岗山，简直是强人所难呐。裴三公子，你心里头最清楚，就凭你一个人五千人马扫平瓦岗山是谈何容易。你就把隋朝全部人马全拉来，你也不能把我奈何。裴三公子啊，今天可就到了紧急关头了，你怎么办吧？你要能投靠我们瓦岗山，我们助你一臂之力，救你爹，救你哥哥，杀死张德斌，给你报仇雪恨。只要你保了混世魔王，我们准保不屈你的材料，准保叫你过得舒畅。如果不听贫道良言相劝，你可是死路一条啊！哎呀，裴元庆心说，这姓徐的是能掐会算吧？他怎么对我们的事情知道的这么清楚？他说的怎么那么对啊？但又一想，你说的再对也不行，你是朝廷的反叛，咱俩没有共同的语言。今天我只有一死而战。裴元庆想到这，催马摇锤是直奔徐茂公。徐茂公一拨马闪到旁边了：裴三公子， 看来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你是敬酒不吃，要吃罚酒。好吧，既然那样，今天我就叫你尝尝瓦岗寨的厉害。说着话，徐茂公把令字旗往空中一举，唰唰往左右摇晃了两下。再看瓦岗寨的五虎八彪13员上将，骑撒战马，乱斗交环，各举兵刃就冲上来了。单雄信、舞动金钉枣阳槊，王君可舞动青龙偃月刀，铁面判官尤俊达紧抖三股托天叉，王伯党谢英登、盛宴师丁天庆，大家过来把裴元庆就困在当中。今天裴元庆豁出去了，把两柄银锤舞动如飞，会战13员上将。但是徐茂公有话，今天可不能伤着裴元庆。大伙都是假打假战，应付应付这个场面，打斗到20几个回合，13员大将是抽身便走。再看人家奔金鸡岭东北的方向下去了。单雄信就说：“哎，裴元庆，有胆子没？要扫平我们瓦岗山，你光在门口转悠不行啊，你敢深入到山里边去吗？有种的你随谋来。”裴元庆性骄气傲，根本就不听这一套啊，因此双脚点蹬，马往前蹄，跟闪电一般就追下去了，把那5000军兵远远地甩到后边。可是拐过两座山环，再找这13员上将是踪迹不见。裴元庆心想：哎呀，怪我脑瓜一热，我上了当了，莫不是他们布下天罗地网，要置我于死地不成？不行，我还得回两军阵。说着话拨转马头打算回来，结果一看呢，坏了，不认得道，刚才光顾追了，也没看路边的记号，回头一瞅这山都一个模样，不知道从哪儿能到前边去。把他急得骑着马踏踏来回直转。正在这时，就听半山腰鼓乐齐鸣啊，什么声音？他立马停锤，掌面往上一看，就见高打一把九曲歪把黄罗伞，程咬金在半山腰坐着呢，左右站着几十名大将。那徐茂公笑笑呵呵也在魔王的身边。就听程咬金说：“裴三公子，别打了，你现在是笼中之鸟，网中之鱼，累生双翅也飞不出瓦岗了，投降吧，只有投降归顺才是光明大道，不然恐怕你死无葬身之地呀。”程咬金，你拿命来！他准备冲上山坡抓程咬金，那能上得去吗？一是没道，二那上面埋伏着500弓箭手，一顿乱箭就得把他射成刺猬呀。把裴元庆急得干咋呼，没有用武之地。徐茂公，你们算什么能耐？你们张口叫我投降，闭口叫我归顺，但是你得让你公子心服口服啊！哪怕你们找出一个能跟我武艺相平的，我心里也服气。就凭你们这些人攒鸡毛凑胆子，一点能耐都没有，三爷能跟你们合伙吗？哦，裴元庆，听你的意思，你是不服啊？ 你认为我们瓦岗寨上都是饭桶，

0: 要找出一个能把你降服的，你也就服气了，对不对？
1: 对，
0: 恐怕你们没有。好嘞，既然如此，我就请出一位陪你战几趟，叫你知道知道瓦岗寨也不是没有高人。徐茂公说的是，把令子旗二次举到空中，唰唰唰，晃了三晃，再看山坡上嗷一声啊，窜下一个人去。您说这位也毛愣点，往下一窜，一步踩空了，顺着山坡轱辘下来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裴元庆一看，完了，非摔死不可。你倒小心点，你咋那么毛愣啊？结果他猜错了，这个人轱辘到地上之后，一个鲤鱼打挺，嘣儿站起来了。裴元庆这才看清楚，见此人真好像半截子黑塔相似，头似麦斗，眼如钢铃，肉乎乎的大鼻子，方海口，两只大圆包耳朵，项短脖粗，是膀炸腰圆，肚大腰寒，头上戴着软包巾，身穿青布的衣服，腰里扎着板带，掌中行着一条丈八大铁枪。那要说来的谁呀？正是傻英雄金狮孟奔罗士信。经过跟裴元庆几次较量，徐茂公看出来了，要想能把他制服的只有罗士信，别人谁也不行啊。但这罗士信呢，那是瓦岗寨的宝贝，虽然说魔王加封他战殿大将军之职，有时候打仗他也跟着，但是那是客情，因为秦母有约法在前。秦母跟徐茂公秦琼都说过，说士信呢是个傻孩子，缺个心眼儿，这是我心头上的一块肉，老跟着你们到战场上去，万一有点闪失怎么办呢？活活就得把我疼死。徐茂公、秦琼都答应了，故此傻英雄啊就回了内宅了，多日没有露面。为了收裴元庆，置裴三公子一个心服口服，不得不用罗士信。这两天呢，秦琼跟徐茂公就跟秦母商议，娘啊，您开开恩，把傻兄弟借我们一用，待收服裴元庆之后，让我傻兄弟就回到您的身边。最后秦母才同意，但是你们必须保证我这傻儿子不出危险。等罗士信到了前边，乐坏了，奔奔直蹦，问徐茂公跟秦琼，你们叫我干什么？士信呐，叫你打一场硬仗。
1: 打谁？
0: 有个最了不起的英雄叫裴元庆。
1: 他有多大能耐？
0: 哎呀，怎么瓦岗山的人都不是他的对手。他胯下把掌中锤，力大无边。
1: 我就不信他是没遇上我，遇上我，我拎起来了把他摔死。
0: 是啊，正因为你有这么大的能耐，我们才把你借来。不过士信呐，我们要收裴元庆，可不是要死的，你能把他收服那才是上策，像你说那样，不是把他摔死就是把脑袋拧下来，我们可不答应。
1: 嚯，还得要活的。
0: 对，秦琼就说，兄弟，这是命令，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你懂吗？
1: 哥哥说话我哪能不听呢？那姓裴的在哪儿呢？
0: 你等着吧，很快就能见面。傻英雄急不可待，在半山腰这正着急呢，裴元庆到了，军师这一叫他出面，他高兴得忘乎所以，一脚蹬空才从山坡上轱辘下来。摔得虽然挺疼，但是他见着裴元庆把疼劲儿也忘了， 咧着大嘴嘿嘿一笑，
1: 闹了半天是小白脸子。来来来，咱两个人大战三百合。
0: 傻英雄罗士信奉军师之命来战裴元庆，两个人在山里相遇。傻小子横大铁枪把裴元庆拦住，裴元庆一看面前这条大汉长得五大三粗，直眉竖眼，就看出来他缺个心眼儿。一说话声音瓮声瓮气的，就好像一座大缸。裴元庆用银锤一指，呆，对面来人报名再战。傻英雄一乐，
1: 原来你不知道我是谁呀、啊？那你在马上坐稳当，听我说，我哥哥就是瓦岗寨的头大元帅秦琼秦叔宝，我是他兄弟，叫罗士信，小名叫小，不告诉你。
0: 一句话把裴三公子给逗乐了，心说不告诉你还说，纯粹是个傻子。罗士进接茬说，
1: 我现在保的是混世魔王程咬金，官拜什么大将军来的，管他什么玩意儿吧，我也是个头头。想当初我曾经火烧济南府，扎死来护尔，单绑叶双驹，大闹山东省，这些事儿你没听说过吗？我还把魏文通的脑袋嘣拧下来了。
0: 哟，裴元庆啊，这才想起来，对，是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叫罗士信，两臂一晃，力大无比。把花刀大将魏文通的脑袋生给拧下来了，是有这么个事儿。哦，闹了半天就是这个傻小子，今儿个遇上他我还真得留点神呢。罗士信，既然如此，你想跟我动手不成？
1: 一点不假，不过呀，我觉得挺别扭。
0: 你变了什么？
1: 那牛鼻子老道告诉我了，叫我跟你动手的时候手下留情，要活的不要死的。你说这玩意儿多别扭，咱俩商量商量，你叫我找个活的怎么办？
0: 呸！满嘴喷粪。罗士信，废话少说，拿命来。那裴元庆够多骄傲啊，虽然说知道罗士信的名望，也没把他看在眼里呀、啊、因此双手舞动大锤，是流星赶月，使了十成劲儿就拍下来了。罗士信一看呀，他伸了手了，傻英雄也不敢怠慢，双手举大铁枪往上招架。罗士信呢，从来不会使巧劲儿，当然使的劲。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

0: 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别人总管我叫专家老师，其实我不喜欢这个称呼，听起来浑身不得劲儿。大夫就是大夫，给人治病的，为啥非要分出个369等来了？我这虚度90个春秋了，人世间的事儿不说见过100，也见过80了。这一生忙忙碌碌的给人瞧病，这就是我的工作。对于这些安插在脑袋上的头衔儿，都是身外之物。我喜欢大家伙叫我胡老，老胡也行。年龄大了，称呼上安一个老字，是正正好好的。其实人呢，这一辈子，财产、名誉、地位，您到我这个岁数就都和那草根子没啥区别，到老了最后图的就是一个心安。我称不上是什么专家老师，大家伙这么叫我就是看我年长，看这个老头还行，说话挺实在，给一个尊称，我自己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其实就是我看的患者多，经验可能稍微有那么一小点儿。其实大夫这个行业就是一个经验，您见过的病多，您看过的病人病情好转的多，

次再治这种病的时候，您就知道怎么办了。简单。为啥很多疑难杂症爱去大医院？因为大医院的大夫他见过的病多，他知道怎么处理这个病。您去小医院、社区医院，感冒头疼的行，有个难解决的病症就不好处理。大夫都没见过这种病，你让他怎么处理？所以说，治病其实就是个经验的东西。中医是经验医学，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事先都给你写的历历整整的，《伤寒论》《黄帝内经》什么的，那上面什么病症怎么来的怎么治都写得一清二楚。最后考验大夫的就是那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的掌握程度了。这是大的方面。小的方面，中医有家族的传承，现在有学门了，上学校就能学中医，过去都是家族传承，父一辈子一辈，孙子再一辈，一代一代往下传，传的都是经验，治病的法子。大夫这个传承可了不得，和普通的传承可不一样。您看，现在我们有一句话叫富不过三代，表面上看啥意思呢？就是这钱财一代一代去祸害，到第三代祸害没了，这个家就完了，穷了。但是您往深处想，为啥会这样？那就是因为他一代一代传的东西不对，就想着把钱财传给孩子了，这往往都会招致大的恶果，德不配位。散财容易，守财难。真正您想守住这些家财，您一辈子一辈子往下传的应该是家族的这种德行，要把钱财给孩子，多数交出来的都是败家子儿。把家里的德行传给孩子，个个都是好样的。过去一个家族都有一个族谱，族谱上开门见山就是几句家训，简简单单，一代人一代人都得这么办。我们老胡家虽然家族不是很庞大，但那家谱也是厚厚一本。家训对于我们来说，那就是紧箍咒，不叩宦门，乐善不施。现在一想，顺口这几句话就出来了，印脑子里了。什么意思呢？非常简单。不能去叩患者家的大门，不主动要求给患者看病，但是遇上困难的患者呢，咱们想点办法尽量去帮助。那个时候中医看病都是比较含蓄的，就和小河流水一模一样，你去不去，小河都在那儿流着，你去了洗洗脚，洗洗脸，欢迎。您不愿意来，我也不去招您。您如果有病了，您来了，我给您解决问题。您不来呢，也是情理之中。有高明的大夫，您就另请高明，凭您自己选择。胡家老高也是这个传统。这一百多年一直这样，你想吃，无论什么病，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心梗、风湿骨病、眼病什么的，你想吃胡家老高，
一招给它解决掉，那我就详细给您规划规划，吃三个月还是五个月还是一年，根据您病情来，大概什么时间有效果，我还是有点经验的，八九不离十。但是您要是犹犹豫豫的，拿不定主意，您就自己再想想，您自己有选择权。说到这乐善不施呢，说成白话就是帮助帮助患者，困难了想治病，大夫也不能说眼巴巴瞧着，适当帮助点儿。虽然能力有限，但尽自己所能呗。有个词儿叫量力而行，有多大脚穿多大鞋，有多大屁股穿多大裤衩，话糙理不糙，自己有十斤大米，保证自己够吃，把剩下的再捐给别人，这样做好事才能持续，细水长流。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医馆门口立一个小桌，桃木小桌，不大，上面放一个小筐，里面每天都放上够五个人用的胡家老糕，也不让伙计看着。患者家有困难的，有需要用的，直接去拿，不用打招呼。后来这个习惯一直保持，一代一代人都这么过来的。虽然胡家老糕给的不多，但是谁也不多拿，够自己用的就行。那时候胡家老糕价格非常贵，普通老百姓吃不起，大早上就有人在那儿等着，家里病人等着药救命，都知道胡家老糕效果好。后来经常能发现这小筐里总有患者放一些钱，零零散散的，也是表达一份心意。人呐，你投之以桃，他就会报之以李，你替别人想着，别人也不会辜负你。后来胡家老糕传得越来越远，都是这些患者的口碑积攒来的。这里面有些患者把胡家老糕夸得神乎其神，这个我父亲挺反对，病解决了确实心里面高兴，也知道他们是好心，但也得实事求是，能治的病我们不藏着掖着。这胡家老糕本源疗法，把您身体里的五脏六腑都给它填满正气，把毒邪都逼出去，哪个脏器该是什么样就恢复成什么样，把病赶走，这个确实能做到。但是您说您眼睛失明了，您想吃胡家老糕恢复视力，那是不可能的。胡家老糕它就是一个中药，再神奇也达不到起死回生的地步。但是您说冠心病啊，心衰啊，中风，偏瘫，骨病等等吧，这些病还不是什么大问题，这也不是我顺口胡说，患者在那摆着呢。有的患者问过我说，胡老，您这胡家老糕化没化验呢？这里面哪一样东西能起作用？我这说不出来，有胡家老糕的时候还没有化验这个技术呢。我凭的是啥？经验，信任，把心摆正。药这个东西
和茄子、黄瓜不一样，好吃了下次可以再买，不好吃就扔了，也不心疼。患者得的是病，病他等不了，可能这一秒人还挺好的，下一秒人就过去了，一分一秒都不能等。你吃上药解决不了病，那病就来解决你。身边这例子太多了，冠心病严重点的，怎么治也治不好，没多长时间就心衰。一旦心衰，您再往回治，那肺的功夫就要多了。不说别的，就拿胡家老高来说，您冠心病吃上三五个月就利索了，您发展到心衰了，那就得更长时间。所以治起病来，患者就得抓紧，大夫呢得把心摆正，经验得够，能治就治，治不了让人家另请高人。一旦患者信任你，你就得给人家信任你的理由。药是治病的，是救命的，有效就有效，没效咱也别猪鼻子插大葱愣装象，别给人家耽误了。反正我就是坚持一条，您信任我，信任胡家老高，您就用一用，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您要是不信任也没关系，您就试试别的。很多人不了解胡家老高，不知道里面的玄妙，所以不信任呢，也是合情合理的。不只是患者，有些大夫他也看不明白。要不说胡家老高怎么是秘方呢？那里面的中药配伍，里面的奥妙多了去了。要是能看懂，那胡家老高也不至于现在连一个替代品都没有，这是无法替代的。我们生活里啊，很多东西的奥妙是大家伙根本想不到的。咱们就说老祖宗留下的开裆裤，现在小孩子我看全不用了，都用那个纸尿裤，结果从小又是这病又是那病。那开裆裤您别看它丑，那是好东西。为啥小孩子下面穿的一定要薄一点呢？您看一到两岁小孩子长得最快，翻身能坐能爬能走，一个劲儿的长，这就是阳的作用。但是你阳长得快，阴就一定是不足的。如果下面包得太紧，阴就消掉了，这一消就会导致阳长得过快，将来他阳气就不足了。您看孩子现在个子蹭蹭长，以后可能就长不高了，身体也爱有病，非常简单的道理。所以有一些老祖宗的东西咱们还是得敬畏，您可能不当一回事儿，其实那都是智慧，称得上是秘方，一定有它与众不同的东西。胡家老高那里边有什么玄妙，您就从疗效上品，我给您介绍您估计也想不明白。刚才说疗效，我还想说几句，可能不中听，但是我这不吐不快，这么大岁数了，心里咋想就咋说。有的人就说中药见效慢，但是去根儿，很多人说，但这句话我这辈子从来没说过。为啥？
中药去

根儿是肯定的了，这谁都知道。但是谁说中药见效慢，我有点不同的看法。见效慢，那完全就是因为药不灵。您吃一个月没效果，您吃一年也不会有效。速效救心丸、云南白药哪个见效慢？人家方子好，马上就能见效，用过的都知道。胡家老高见效快不快？我也不多说了，您自己品。您就记住，好的东西它永远都是好的，您用过就知道了。老上海那表我现在还带着一块，当时买的那时候物资供应紧张，是我托的朋友拿票拿钱来买的，到现在走字一秒不差。什么别的洋表名表我看都赶不上咱们的老上海。咱们生活里无论什么东西，好用的、好吃的、好药都经得起时间推敲，那都是大家伙用出来的、吃出来的、疗效验证过的。药这个东西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得见效快，当然不是说一下子就好，起码大家伙短时间内会有改变。您吃药一直不见好，就说明一个问题，我这里就不多说了，大家伙都是聪明人，自己想想。说了这么多，我就想说两点。第一点，无论是做什么行业，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心得摆正，别把一说成二，把三说成五。第二个，得学会感恩。我一直感恩我的患者，没有大家伙，胡家老高也不能一步步走到今天。好钢用在刀刃上，但前提是您得用，您不用，钢放在那儿就是一堆废铁。药也是一样，做出来没有人拿来治病，那它就啥用没有。大家伙信任我们胡家老高，信任我，我有时候一想啊，心里暖乎乎的。所以昨天我和大家伙说了，我花了半年时间筹划了这场感恩回馈活动，可以说也是搭了半条老命。年龄大了，有些事情想不周全，所有的事情反反复复的，但是最终也算圆满了，终于能给大家伙做点事儿了。这次赠送的胡家老高可以说力度是前所未有的，老了老了，我这回用年轻人时髦的话来说，也放飞一下自我，多赠送给大家一些胡家老高。大家伙想用的就试试，但是名额不是特别多，多了我们也承担不起，这是大实话。药厂都把我当成地主老财了，这轮压榨他们赠送这么多胡家老高，药厂基本没利润了，这已经是我能做到的最大的力度了。让他们再干赔本买卖，我也于心不忍。大家伙想用的就抓紧这一次机会吧，尤其是咱们那些老患者，因为赠送名额不多，我们就先给老患者用。新患者呢，想用的您就打电话试试，能抢着就抢，抢不着呢也多担待点儿。

0: 这是最大的能力了。昨天的节目一播出，咱们的热线就成了靶子了，电话是一个接着一个。这些客服人员加班到半夜，还是有电话进来。后来实在是接不动了，有的嗓子都说不出来话了。后来有些电话就没有接，所以昨天很多人电话没打通，是这个原因。我给大家伙道个歉。有的患者想提前预定，我们没有这么做。规矩就是规矩，明天活动就开始了，所有人的机会都是一样的。活动当天大家伙再定，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就可以打电话进行直接订购，订购不到我也没办法了。再和大家伙说一件事儿，就是尽量购买自己够用的就行。我们活动将会分为三个档，赠送的胡家老糕呢数量也不同，您的病吃三五个月胡家老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吃七八个月，根据自己的病情量体裁衣，做什么事情别过度。但是您要说治完病想吃胡家老糕延年益寿，老年生活无病无灾的，那您常年吃我不反对。胡家老糕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一点问题没有，有病治病，无病养生。还有大家伙也要注意，这类事儿以前发生过，一些老患者呢好不容易打进来电话给亲戚朋友订，有的还给邻居订。这里还得说一下，因为我们赠送的名额有限，尽量就让患者自己打电话来订，这对所有人都公平。这和买糕点排大队一样，排大长队到您那儿，您给包圆了，那后面排队的那些人怎么办呢？就按您自己够用的来订就行。无论是咱们分的哪个档，您自己考虑。当然了，如果邻居亲戚朋友打电话有困难，有的卧床了，那您替他订无可厚非，但是一定要留下患者的基本情况，这样方便我们随时监测病情。这次免费赠送的胡家老糕分到我们这儿的不多，到底能给大家伙多少免费的胡家老糕，卖个关子，明天就公布了。大家伙感觉胡家老糕挺好，愿意用，您就趁这个机会把病给他彻底解决掉。我要说机会难得，可能有点自卖自夸，但是这确实是我打心眼里给大家伙做点事儿。活动结束之后呢，再享用胡家老糕的就没有赠送了，这次药厂也是付出太多了，不能总让人家无偿付出。这次过去了就别再找我要赠送的胡家老糕了。大家想参加的，想借着这个机会把病解决好的，就抓紧时间报名。好了，导播示意我很多患者在等待了，我就不多说了，下边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 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啊。
0: 喂，您好。
5: 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0: 哦。
5: 今天能跟您通上电话啊，说实话，真的挺高兴的。
0: 是的。
5: 我这也不耽误您的时间，我就说汇报一下我的情况，胡老。
0: 哎，好的。
5: 我有两个大病，第一呢是类风湿。再一个呢就是眼病。其中这个

0: 姐脚骨头姐全都变形了、
1: 啊、
0: 也给我疼的呀胡老啊。我跟您说，我连拿剪子啊我都拿不住，严重的时候我端不住饭碗。
1: 嗯，
0: 那菠萝盖还肿，肿的老大了、
1: 嗯、
0: 连小腿啊都并不上啊。
1: 嗯嗯嗯，
0: 而且我小腿往下都是凉的还麻。
1: 嗯，
0: 我无动力下开着电褥子，30多度我也得弄个电褥子电热宝。
1: 你看看
0: 就这样啊我才能睡着觉。哎、早晨一起来那腿肚子还是凉的，就感觉往外头啊、
1: 嗯、
0: 冒凉风啊。
1: 嗯，
0: 这腿一屈一伸都抽筋儿，对着睡觉我能抽醒了、
1: 嗯、
0: 只能坐起来呀、啊、缓缓脱裤子什么的、
1: 嗯、
0: 我都感觉老费劲了，就连我眼珠子都是凉的呀。
1: 嗯，
0: 都转不动。
1: 嗯，
0: 再就是啊人家都冒汗我啥汗都不出。
1: 嗯，
0: 我可遭罪了。那时候胡老啊药啊我都吃遍了、
1: 啊、
0: 我花了好几十万、
1: 嗯、
0: 没好使、
1: 嗯、
0: 我有的时候就想我还坚持啥呀，这钱花了不老少病还治不好，这最糟的呀、
1: 嗯、
0: 没事我就哭啊，给孩子们看见了他们也跟着我掉眼泪。
1: 那可不是，
0: 但是啊没有办法啊胡老啊。
1: 嗯，
0: 后来呀、啊、我听胡老您的讲座了
1: 啊啊，
0: 我觉得您讲的挺好挺实在。
1: 嗯，
0: 再加上我听这么多患者都给您反馈自己用胡家老膏的情况多么多么的好、
1: 嗯、
0: 我决定啊我试试。
1: 对，
0: 没想到这药啊它真好使
1: 啊。那就说明试的对了，胡家老膏确有奇效。 对吧？
0: 对，3-4天我感觉这手指关节松快点了，虽然说呀变化不大，那我已经非常高兴了。但是我也知道我这个病啊不能一下子就好，我都40多年了、
1: 嗯、
0: 肯定得慢慢来。
1: 那可不是。嗯，
0: 治了半个月的时候我觉得身上挺舒服的，变形那个关节
1: 啊
0: 这回不来了，但是呢、
1: 嗯、
0: 我身上它不疼了，这就是个大
1: 好
0: 事啊。
1: 嗯，
0: 哎，而且我这腿啊它不抽筋了，晚上能睡觉睡得踏实了，真是太好了。这手指头灵活度啊也有明显的改变，拿点啥东西它不费劲了，我都能自己吃饭了胡老啊。
1: 你看看啊好的多快呀。
0: 对呀对呀啊胡老，我吃了1个多月快2月的时候早晨起来我感觉我自己哎呀那精气神啊特别爽，腿上呢也不冒凉风了。
1: 嗯，
0: 我吃了差不多4个多月的时候我这身体呀、啊
1: 哦、
0: 就挺好的了，不用天天呐、
1: 嗯、
0: 像裹着跟粽子似的了。原来夏天呢、
1: 嗯、
0: 都得穿上毛袜子，30多度我还得穿上秋衣秋裤，下边还得穿上二棉鞋、
1: 嗯、
0: 但是我现在不用了，我可以正常穿衣服穿鞋，我顶多比别人加一件外套、
1: 嗯、
0: 出门它也不受啥影响，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吧。啊，
0: 对对对对，胡老啊，我不是这两个病吗？除了类风湿，我还有一个眼病，青光眼、白内障。哎呦，胀的我这眼珠子，哎呀，疼的就感觉两半了，硬鼓鼓的，闭上眼睛感觉可费劲了。
1: 嗯嗯，
0: 两个眼角还有弩肉，视力越来越不好。那我用这胡家老膏之后，这些问题解决了，眼睛上的弩肉
1: 坏呀，是吧？
0: 哎呀，眼睛上弩肉也下去了，白眼球上的红血丝也没了，眼珠子也不硬了，确实啊挺好挺快的。这才吃了2个多月视力啊就逐渐就恢复，真的太好了胡老了。
1: 我为您高兴，我听着都啊是吧。
0: 嗯，是啊，现在啊我用了胡家老膏5个月了，身体也恢复的非常好，我不怕冷也不怕风了。我都舍不得放下胡家老膏，胡老师啊我为您点赞呐、
1: 啊、
0: 在我这心里头啊您就是个救命的活菩萨，我真的太感谢您了胡老啊。
1: 这也是您的福分，用了胡家老膏是用对了、
0: 嗯、
1: 是吧。哎，
0: 嗯，那这回我又听说您给我们争取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回馈活动，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1: 对对对对，
0: 我多买点、
1: 嗯、
0: 给我的孩子们呢也用上一些，

0: 身体呀、啊，有个健康的身体，将来别向我遭罪就行。
1: 对对，这很关键的啊！而且您这次赶上这次好的时机了，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啊，可以说是胡家老高自上市的以来赠送力度非常大的一次。
0: 对，
1: 仅仅是准备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胡家老高就准备了半年之久。那么用过咱们老高的朋友们都知道、老高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药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次活动对咱们患者而言是相当难得的。而且本次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具体名额呢是非常有限的，能不能参与上这次的活动、就看您跟老高的缘分了。
0: 对，
1: 活动也就这么两天吧。多关注咱们的节目，记住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咱就不再多说了，是不是？
0: 好的，
1: 说到这儿。
0: 好的
1: 啊，
0: 谢谢胡老，
1: 祝咱们所有的朋友都有这种机会。
0: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啊，我是辽宁铁岭的
1: 啊，
3: 今年这不76岁了。
1: 哦。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替我老伴好好感谢你的了。
1: 好，您请讲吧。
3: 因为我老伴他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用着挺好的了。所以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想把老伴的情况给你说到了。
1: 好的。
3: 老伴他是2009年得了脑梗。那次在医院还是治疗的挺及时。从医院回来的时候他自个儿还能走道了呀。就是走得慢一点。这生活自理啥的了都没问题，而且还能干一些轻一些的家务活儿。都可以。结果就到了2015年的时候这脑梗又犯病了。我记得那天我和他在院子里干点活儿，这眼看着这活儿都快干完了我就给他说，我说就剩这一点活了，你把这个弄完就完事儿了，我去给他们做饭。等我把饭做好了，我出来叫他吃饭的时候我就发现不对劲儿。因为啥呀，他走道直晃悠，不走直线跑偏了嘛。当时我这性子就害怕。不稳当嘛。我就害怕，我说咱们农村这个地方离县城也远。那时候都快吃下午饭，天里快黑了呀。我就想着好歹你得坚持着一晚上呀，对吧？等天亮了以后早上我就赶紧送他去医院。就在医院住了差不多有一个月了，20多天。从医院回来这里生活就不能自理了。
1: 你看看家
3: 中。不光那个胳膊腿不利索不说，说话这舌头也不利索了。就这右手吧稍微还能活动活动还可以。可这左手这里就不听指挥了。那脚也能动。也能动，但是没劲儿，好像那个腿就发软一样，那个腰上也没劲，坐不住嘛，这个只能这个靠着那个床头 那么后面再垫个枕头啥的，就那么坐一会儿。
1: 嗯嗯
3: 嗯，就是不管干个啥都得别人照顾了。
1: 啊啊啊，
3: 尤其是刚从医院回来那段时间，吃喝拉撒睡自个都不行，都要我照顾了。
1: 啊，加重了是吧？
3: 哎，对对，到后来稍微能好点，就说是大小便能知道，但是也要我们照顾呀，也身边离不开人呀，这个。
1: 嗯嗯嗯，
3: 那时候啊，真是啊，把我彻底的给拴住了，拴到他身边来。
1: 那可不。
3: 有时候看他睡着了啥的呢，我就歇一会儿，或者是看看电视、听听广播啥的呢。
1: 嗯。
3: 哎，这不那次啊，听到你这个节目了。哎呀，我听着听着吧，就感觉胡老师啊，你讲的真的特别的好。感觉这每一句话好像都说到我的心里去了。
1: 嗯嗯嗯。
3: 另外我听到好多那个病友都给你打电话汇报他们的好消息了。我就想要不我也给老伴试一试。
1: 嗯。
3: 最后就下定决心买了20盒的胡家老膏。
1: 哦。
3: 因为说实话这几年照顾老伴照顾的我这脑子啊一下眼。迷迷瞪瞪的不记事儿。
1: 嗯
3: 哎，有时候这顿吃了下顿就想不起来了，不知道是他吃了还是没吃，反正就是这么断断续续的吃了有个两个来月吧。
1: 啊
3: 哎，慢慢的我就发现老伴这身体啊有变化了。
1: 嗯，
3: 首先就是他那个舌头不像以前那么硬了。
1: 嗯
3: 哎，说话虽然说一个字一个字蹦了，但是我能听明白他说的啥意思了。能听懂，
1: 你看看变化多快呀，是吧？
3: 是是，不像以前那舌头发硬呜呜啦啦的说的啥我根本都听不明白。
1: 嗯，
3: 我当时一看他说话明白了，哎，我就觉得这胡家老哥有效果了。哎，真挺好。所以从那以后我就按时按点的给他吃。
1: 嗯，
3: 我就想这么坚持那效果肯定更好呀，对吧？
1: 没错。
3: 所以我就把胡家老公摆在那个床边最显眼的地方。
1: 啊，
3: 这样的话也能看得见也能想得起来呀，对吧？
1: 对，让他按时吃，对吧？
3: 对，就这么着又用了有一个多月吧。
1: 啊，
3: 哎，我发现老伴说话越来越利索了，能连成一句话一句话的说了。
1: 嗯嗯
3: 而且这手呀脚的也感觉能使上点劲了。
1: 你看多好。
3: 哎，慢慢的吧。也不用我扶他自个儿，哎，一点点就能坐起来，在床上还能坐好一会儿了，这个。
1: 嗯，你看多好，是吧？
3: 是是，这不吃到有个5个月左右的时候，他自个儿就能从床上下来，扶着床站那么一会儿，哎，然后就是一点点走一步两步三步就这么活动。哎，这好歹他能在屋子里走了，起码他自个儿能走到厕所去了呀。
1: 呵，你看看，
3: 我就感觉好像我身上这一副担子一下子给卸了，差不多。
1: 是的，是的，嗯。
3: 哎，这不现在老伴用胡家老公，现在有7个多月，快8个月时间了。
1: 啊啊啊！
3: 现在他不光在自个屋子里溜达溜达，我有时候陪着他的
1: 高，就准备了我们半年多呀。啊，
3: 对，
1: 用过咱们胡家老高的朋友都知道。老高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那么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药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啊？所以这次活动对咱们患者而言是相当难得到的啊！而且呢，本次的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具体划分到每个地区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能不能参与上这次活动就看您跟老高的这个缘分了。活动呢也就这2天的，多关注咱们的节目啊，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是，真的。那真的多亏胡老师您的呀，真的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就这样老朋友。
3: 哎，
1: 啊，
3: 行行，好的，胡老师再见。
1: 好再会吧。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我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哎，特别感谢，感谢能给我们带来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哎呀，我在这里给你鞠躬吧，就是向你表示感谢，胡老师。
1: 好，您别客气，咱们使用胡家老高啊，效果这么好，我是为您高兴的，老朋友啊。嗯，
2: 对对对，是，我也想把我这个身体情况给你说说，让你跟我一起高兴高兴呢。
1: 哎，好的。
2: 我是心脏病，我这个心脏病有5-6年了，差不多。就一开始就心里难受嘛，就上不来气儿，然后就觉得心脏这个咚咚咚跳，我都赶紧蹲地上，就抱着两个手抱着肩膀待一会儿，停个有10来分钟那样，啊，这个劲儿才能过去，然后我再慢慢起来，再接着干活。我之前身体一直还行的，也不知道这个是心脏病。也没想过去医院看，到后来吧就开始怕动静，就外头呢摩托声响啊，汽车声响啊，或者是我出来进去关门那声响啊，我一听见我心脏受不了，就怕动静，就怕成这样。然后吧就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有时候看看电视，人家换个镜头哈，咣一下响一下，哎呀，我的心脏就跳到上不来去了。这孩子们也是担心我嘛，带我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我是心脏病，是犯心绞痛。当时我的脑袋就嗡一下，我说，哎呦，我这心脏，我这病，这烫我身上了，难受。这些年，估计都是心脏病给闹的呀。
1: 就是。
2: 啊，查出来的治病啊，然后大夫给开了药。那个速效救心丸呐、丹参滴丸呐、什么舒心胶囊啊、汤药啊，反正也都用过。结果回家吃了挺长时间的药，也没见多大效果，还是感觉浑身都是没劲儿，自己上个楼下楼都费劲。你看我有个小外孙哈，他今年才2岁半，整天缠着我要我抱，我哪敢抱他呀，我的心脏。我严重到啥程度吧，我就往洗衣机里放个衣服我都上不来气儿。心跳的呀，那个嗓子也要蹦出来一样，前胸后背上来那个劲儿啊，就真是炸一样疼那种。都不敢出去坐车，你要车一拐弯我就感觉就迷糊就晕，就上不来气儿。我说这个咋整啊，这哪也去不了了的，挺难受的，也不敢出门。孩子们也不敢带我出去，这不也幸好当时听见你节目了，胡老师，有个患者他给你反馈他说的症状，一听跟我一样的，然后我就跟孩子说，我说咱买这个胡家老高试试吧，人家都治那么好，我用了肯定也差不了。哎呀，这一次还真见效果了。这用了不到10天，就这心脏跳就不像原来那么噔噔噔的了，也不感觉到紧张了，特别针扎一样疼痛那种情况也缓解了。这孩子
1: 多好，效果 是吧？
2: 对对对对，是。这用上胡家老高，孩子也总问我怎么样，我说哎，可见效果了，这药真是好药。孩子说那用上有效果好药，咱就接着用。接着买，接着吃，一直吃到好，只要能治好病，就说别心疼钱。我也下定决心了，我这胡家老高，我必须得坚持吃。吃到一个来月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个心呐、就觉得放下了，感觉踏实了不少。

0: 因为能上下楼了，能走动了，能出去了，躺个车也够用了。嗯，犯病的时候也少了，不像以前那么一难受就觉得想死的心都有。
1: 嗯，变化多快呀，是吧？
0: 啊，对对，见效快，效果还好。吃到两个来月的时候，我一口气上到四楼，咦，还能抱着我小外孙上下楼，也不觉得累了，啊，也不怕动静了。也不怕吓着了，特别高兴，孩子们也都乐坏了，真没想到我能恢复这么好。嗯，这不到现在吃胡椒老高有四个来月了，我身体恢复可好了，哎，这浑身都舒畅，精神头也足。我这人吧，这身体一好，在家也待不住了，愿意出去溜达溜达，哎，心里也可乐呵了。
1: 改变您看看多快呀，是吧？
0: 对对，是，可不嘛。哎呀，这不说起来我真太感谢你了，胡老师。你说没有您我们老百姓哪能用这么好的药啊，你看你还医德高尚，处处为我们患者着想，还用半年多时间我们筹备了这么力度这么大的回馈活动，平时购买胡椒老高都供不应求呢。更何况这买免费赠药啊，这回
1: 对对对对，这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呀、
0: 对呀、是啊，真是让我们患者还省钱还治病，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师。
1: 是的，是的，啊，大家都为这次活动高兴啊，是吧？
0: 对对，是，这特别高兴，也真是特别感谢你，胡老师。
1: 哎，这也是大家的福分的。那么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可以说是胡家老高自上市以来赠送力度是非常大的一次，那么仅仅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胡家老高就准备了半年之久了啊！用过咱们老高的朋友都知道，老高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药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次活动对咱们患者而言的是相当难得的，而且本次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具体划分到地区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能不能参与上这次的活动就看您跟老高的缘分了，所以大家多关注节目，千万可别错过这个好机会啊！啊，
0: 好好好，行，会关注咱们节目的，胡老师。
1: 好的，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好，行，那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1: 好的，再会，哎。
0: 嗯，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5: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6: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7: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6: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7: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0: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的物流运行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达96.4万亿元，同比增长6.2%，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物流运行开局良好，态势向好，物流需求实现较快增长，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一季度，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8%，对社会物流总额的增长贡献率超过80%，其中制造业物流需求占比超80%。
3: 评书联播，
4: 梁炳锤正砸在枪杆上，借着山谷的回音，真好像打雷一般，啪啦！这下乐子可大了，裴元庆一对大锤全飞起来了，足能有10几丈高，翻着个落到地上。再看裴元庆身子一张，扑通，从马屁股后头摔下去了，可见这个力量有多大。那么傻英雄罗士信这滋味也不好受，大铁枪也出了手了，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倒退了25-6步，摔了个仰面朝天。山坡上满营众将、瓦岗寨的英雄看得清清楚楚，无不惊骇呀！哎呦，这两个人的劲儿可真够巧的。单说裴元庆摔于马下之后，觉着眼前发黑，心头突突乱跳啊！裴元庆一咕噜事儿从地上站起来了，把俩手翻过来一看，虎口全都震破了。他长这么大也没吃过这个亏，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他这才知道罗士信果然是力大无比。那罗士信也没吃过这亏，谁在他的面前也没讨过便宜啊，今儿摔个大跟头。另外震这一下子，腰骨嘎巴响了一声，好像没折了。罗士信一咕噜声从地上站起来了，看了看两只大手都出了血了。
5: 哎呀，你小白脸子真有劲儿，我他妈跟你玩不了。
4: 铁枪他也不要了，噔噔噔撒脚如飞，奔裴三公子就扑来了。裴元庆一看不好，也没工夫捡锤了，抡拳便打，两个人就厮打在一处啊。罗士进一把裴元庆的战袍给抓住了，裴元庆一把他头发给薅住了。这两个人这顿拳击呀，由打山坡上打到山坡下，由打山坡下打到树林边上。打着打着，裴元庆使了个扫堂腿，把傻英雄绊了个跟头。傻英雄顺势这一带，把裴元庆也给带倒了，两个人就地翻滚。有时候裴元庆占了上风，把傻小子摁在下边，对准罗士信的脑袋梆梆就是几拳。仗着傻英雄皮糙肉厚，虽然把眼眶子给打青了，但是他不在乎，他一卯劲儿又把裴元庆按在下边抡拳便砸。

你说裴三公子那小白脸长得多漂亮，这回也好，也变成了五眼青了，鼻子也破了，牙也坏了。这两个人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秦琼领兵赶到了。因为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再这么打下去非出人命不可。秦琼马到近前，高声喊喝：住手，兄弟不要再打了，要活的。罗士信真听秦琼的话，心里不服，没办法，把手松开了。裴元庆利用这个机会蹭一窜跳到路旁，他一看秦琼来了，扭身便走，他想找他的马，找他的锤，然后拼命。但是刚一转身的时候，徐茂公率领五虎八彪上将把道路挡住，五亮天尊裴三公子请留步，你走不了了。裴元庆啊，现在你是身逢绝壁，累生双翅也飞不出瓦岗山，听贫道良言相劝，归顺了吧。裴元庆一听啊，呸，徐茂公啊，你满嘴的胡说，我跟你们拼了。裴元庆啊，我们爱惜你是个英雄，同情你的遭遇，故此不忍加害。你看看这个形势，我们假如真要你的命，恐怕十个裴元庆也活不成吧。既然你如此不识好歹，那好吧，我让你见一个人，看看他说话你听还是不听。徐茂公说到这儿，把令字旗一晃，五虎八彪上将和所有的军兵呼啦朝往两旁一闪，在队伍的后面出来几辆车，都有军兵推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来到裴元庆近前。裴三公子把眼睛揉揉一看，呀，这是怎么回事？闹了半天，头辆车上坐的是他娘，二辆车上坐的是他姐姐裴彩云，三辆车、四辆车上是他的两个嫂子。裴元庆惊呆半晌，把眼珠子瞪得多大，说不出话来，心说莫非这是做梦不成吗？我娘怎么从山马关到了瓦岗山了？这绝对不是真的。正在这时，裴老夫人眼泪掉下来了。元庆，我的儿，你把娘忘了不成？你怎么见着娘不说话呀？裴彩云也哭了，兄弟，我娘都来了，你怎么不过来说话？俩嫂子也哭了，裴元庆这才知道是真的，赶紧撩衣服跪倒在地，磕膝盖当脚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爬到车前，抱住母亲的双腿哭了。一边哭，裴元庆一边问呢：“娘啊，您怎么到这来了？怎么进了瓦岗山了？儿不懂啊。”那位说：“老夫人呢，她就懂吗？她也不懂，她是被骗来的。但是在方才交手的时候，山下大战裴元庆，徐茂公利用这个机会跟裴老夫人把实话都说了，说老夫人，我对不起你啊，你老想见老将军裴仁基，见你那仨儿，到了现在他们还没投降，你看见那两封信都是假的。”哎呦，可把裴老夫人气坏了。
但是经过徐茂公把道理给讲明白了，说明原因，老夫人这才知道怎么回事，也就不生气了。可事到了现在，老夫人一心一意要投靠瓦岗寨，那么姑娘许配给程咬金生米做熟了饭了，已经逼到这一步，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她也盼着儿子丈夫早日归顺。今日她跟裴三公子这一见面，老太太抱着她诉说了以往的经过，裴元庆是如梦方醒啊。一开始他也有点想不通，把眼珠子瞪得多大，牙齿咬得咯吱吱闪响，用眼睛瞪着徐茂公。徐茂公从马上跳下来，来到裴元庆近前：“三公子，你不要埋怨我，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好意呀，是救你一家人不死。三公子，你想想，我们这帮人比杨广如何？比宇文化及如何？比张大斌如何？他们想方设法要置你们于死地，我们想方设法要把你们救出来，莫非这也错了不成吗？虽然我们使的是套写的书信，好像不那么光彩，但这也是事出无奈，不得已而为之啊，不然的话你一家人能团圆吗？那裴元庆也是个聪明人呢，开始想不通，后来一扒的这个滋味，认为徐茂公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娘啊，您的意思咱们就投靠瓦岗寨了，儿啊别无选择呀，你姐姐是人家的人了，还有什么可说？不过娘，你还不知道呢，张德斌心黑手狠呐，这次派我临阵，恐怕我临阵脱逃，把我爹和我俩哥哥全捆起来当做人质，我要投降瓦岗山，他们爷仨可就活不了了，是吗？军师，您看这怎么办？贫道早知道，老夫人、三公子只管放心，咱们就来个将计就计。裴元庆就问：“先生，这句话怎么解释？”方才你说了，你父亲、你俩哥哥，现在被当作人质押在绥营，这好办。你现在投降瓦岗山谁也不知道啊，我已经派人严密封锁了消息，你呢还回绥营，到了绥营之后你就说打了胜仗了，把张德斌蛮哄过去，把你父亲哥哥放了之后，今夜晚间三更天你到返绥营，我派大兵配合里营外合，杀死张德斌，不但报了仇，你还立了大功啊。这的确是个好主意。不过徐军师，那张德斌非常狡猾，他说得明白，这次我出兵要平不了瓦岗山，他非杀我不可呀。我倒不是怕死，我怕坏了大事，我这么说恐怕他不相信。好吧，我可以给你几个人嘛，你就说你抓的俘虏，你立了功了，他还能杀你吗？你看我这五虎八彪上将，任你挑选，抓去几个假装当俘虏，半夜三更还能助你一臂之力，岂不一举两得呢？好，这的确是好办法。裴元庆归降了，但得马上回营啊，不能拖延时间。他告诉娘放心，姐姐嫂子放心，今夜晚间我就救我爹跟我俩哥哥到返绥营。大伙儿完全相信那裴元庆能欺骗他娘吗？
这是不可能的。挑谁合适呢？他扒拉过来挑过去，一眼看见齐国远了。军师，就他吧，他跟我去吧。齐国远一听，脑瓜子嗡了一声，我不太合适吧？我三公子，你是不是还恨我呀？我那大锤里搁了点白灰，把你眼睛给你呛了，那也是迫不得已呀。那都是徐军师给我出的主意。我你可别骗我呀！你把我弄去之后，这再是真事儿，再把我杀了，你说我有多委屈？裴元庆冷笑一声：“怎么能呢？你这托大，名望也高，我把你带去，张大斌必定不会怀疑呀。那军师，你看我去合适吗？”徐茂公点点头：“正合适。”他不挑你，我也想叫你去。是啊，哎，怎么的，我也活不了了。光挑他一个不行，又挑的赤发灵官单雄信、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丁天庆，这哥几个完全摘盔卸甲，用绳子捆上，有的拴到裴元庆的马后，有的挂在德胜沟上。裴元庆的双锤也有人给捡回来，手势停当，裴元庆这才告辞啊，压着这些俘虏赶奔隋营。安下徐茂公怎样安排不提，单说裴元庆一直回到隋营，在辕门外下马，手下兵丁一看裴元庆回来了，还抓了好几个人，赶紧撒脚如飞到保障送信。张德斌也正着急呢，心说这裴元庆一去不回啊，连点消息都听不见，莫非真跑了？不能，他能扔下他爹跟他哥哥不要吗？不然这一大天他哪儿去了？正在这时，有人进来禀报说裴三公子回来了，还抓了不少俘虏。张德斌这才放心，让他进来。裴元庆进帐交令，把经过一说，当然说的都是假话了。他说瓦岗军使用诈术把我骗入深山，摆下八门金锁阵，打算要我的命，结果他们想错了，我力杀八门，最后打得他们落花流水，抓了几名瓦岗的响马。张德斌一看这是真的，因此深信不疑，有心要杀裴元庆，没借口啊。好吧，裴元庆啊，我曾经对你说过，今日一鼓作气平定瓦岗，这件事你可没做到啊。这样吧，暂时先给你立上一功，明日你再领兵带队攻打瓦岗，再不能把匪巢踏平，本帅绝不饶你。多谢大帅。来人，把这几个响马推到外头砍了。齐国远一听，倒霉不？就只有这手吗？裴元庆赶紧躬身施礼，大帅且慢，我看别杀他们，留下有用。哦，留他们有什么用？你想，瓦岗未平啊，究竟这个战事发展到哪一步还很难说，拿他们可以当人质，可以要挟程咬金、徐茂公等人投降，或者答应某种条件，要把他们一杀就做不到这些了。反正让他们多活两天也算不了什么，请大帅明鉴。说的也有道理，那就把他们交给你，你要严加看管，倘若要跑了，我可不答应你。遵命。裴元庆一想，鬼使神差，该着你小子倒霉呀。就这样，裴三公子
一声令下，把筛

0: 燕雄信、齐国元等人押奔先锋营。可张德斌一看裴元庆打了胜仗了，把他爹把他哥哥也就放了。就在掌灯之后，裴元庆里里外外亲自巡逻，发现没有张德斌的耳目，又派下自己的亲兵严加防守，把他爹哥哥叫到屋里说了实话呀。是怎么回事？裴元龙、裴元虎一听，乐得手舞足蹈。老三做得对，我们早就想这么办，太对了。唯独老将军裴仁基低头不语呀。哎，完了，完了！爹，您说什么完了？咱们乃是朝廷的命官呢，世代清白，一旦保了贼，这爹您说错了，瓦岗山上不是贼，是义军呐。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

0: 糖、胡椒、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别人总管我叫专家老师，其实我不喜欢这个称呼，听起来浑身不得劲儿。大夫就是大夫，给人治病的，为啥非要分出个三六九等来了？我这虚度90个春秋了，人世间的事儿不说见过100，也见过80了。这一生忙忙碌碌的给人瞧病，这就是我的工作。对于这些安插在脑袋上的头衔儿，都是身外之物。我喜欢大家伙叫我胡老，老胡也行，年龄大了称呼上安一个老字是正正好好的。其实人呢，这一辈子财产、名誉、地位，您到我这个岁数就都和那草根子没啥区别，到老了最后图的就是一个心安。我称不上是什么专家老师，大家伙这么叫我就是看我年长，看这个老头还行，说话挺实在，给一个尊称，我自己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其实就是我看的患者多，经验可能稍微有那么一小点儿。其实大夫这个行业就是一个经验，您见过的病多，您看过的病人病情好转的多，下一次再治这种病的时候您就知道怎么办了。简单，为啥很多疑难杂症爱去大医院？因为大医院的大夫他见过的病多，他知道怎么处理这个病。您去小医院、社区医院，感冒头疼的行，有个难解决的病症就不好处理。大夫都没见过这种病，你让他怎么处理？所以说治病其实就是个经验的东西，中医是经验医学，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事先都给你写的历历整整的，伤寒论、黄帝内经什么的，那上面什么病症怎么来的怎么治都写得一清二楚。最后考验大夫的就是那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的掌握程度了，这是大的方面。小的方面，中医有家族的传承，现在有学门了，上学校就能学中医，过去都是家族传承，父一辈、子一辈、孙子再一辈，一代一代往下传，传的都是经验治病的法子。大夫这个传承可了不得，和普通的传承可不一样。您看现在我们有一句话叫富不过三代，表面上看啥意思呢？就是这钱财一代一代去祸害，到第三代祸害没了，这个家就完了，穷了。但是您往深处想，为啥会这样？那就是因为他一代一代传的东西不对，就想着把钱财传给孩子了，这往往都会招致大的恶果，德不配位， 占财容易，守财难。真正您想守住这些家财，您一辈子一辈子往下传的应该是家族的这种德行。要把钱财给孩子，多数教出来的都是败家子儿。把家里的德行传给孩子，个个都是好样的。过去一个家族都有一个族谱，族谱上开门见山就是几句家训，简简单单，一代人一代人都得这么办。我们老胡家虽然家族不是很庞大，但那家谱也是厚厚一本。家训对于我们来说，那就是紧箍咒：不扣宦门，乐善不施。现在一想，顺口这几句话就出来了，印脑子里了。什么意思呢？非常简单，不能去扣患者家的大门，不主动要求给患者看病。但是遇上困难的患者呢，咱们想点办法，尽量去帮助。那个时候中医看病都是比较含蓄的，就和小河流水一模一样，你去不去，小河都在那儿流着，你去了，洗洗脚洗洗脸欢迎，您不愿意来我也不去招您，您如果有病了，您来了我给您解决问题，您不来呢也是情理之中，有高明的大夫您就另请高明，凭您自己选择。胡家老高也是这个传统，这100多年一直这样。您想吃无论什么病，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心梗、风湿骨病、眼病什么的，你想吃胡家老高，一招给他解决掉，那我就详细给您规划规划，吃3个月还是5个月还是1年，根据您病情来，大概什么时间有效果，我还是有点经验的，8-9不离10。但是您要是犹犹豫豫的，拿不定主意，您就自己再想想，您自己有选择权。说到这乐善不施呢，说成白话就是帮助帮助患者，困难了想治病，大夫也不能说眼巴巴瞧着，适当帮助点儿。虽然能力有限，但尽自己所能呗。有个词儿叫量力而行，有多大脚穿多大鞋，有多大屁股穿多大裤衩，话糙理不糙，自己有10斤大米，保证自己够吃，把剩下的再捐给别人，这样做好事儿才能持续，细水长流。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医馆门口立一个小桌，桃木小桌，不大，上面放一个小筐，里面每天都放上够5个人用的胡家老高，也不让伙计看着。患者家有困难的，有需要用的，直接去拿，不用打招呼。后来这个习惯一直保持，一代一代人都这么过来的。虽然胡家老高给的不多，但是谁也不多拿，够自己用的就行。那时候胡家老高价格非常贵，普通老百姓吃不起，大早上就有人在那儿等着，家里病人等着药救命，都知道胡家老高效果好，后来经常能发现 这小筐里总有患者放一些钱，零零散散的，也是表达一份心意。人呐，你投之以桃，他就会报之以礼。你替别人想着，别人也不会辜负你。后来，胡家老高传得越来越远，都是这些患者的口碑积攒来的。这里面有些患者把胡家老高夸得神乎其神，这个我父亲挺反对，病解决了，确实心里面高兴，也知道他们是好心，但也得实事求是，能治的病，我们不藏着掖着。这胡家老高本源疗法，把您身体里的五脏六腑都给他填满正气，把毒邪都逼出去，哪个脏器该是什么样就恢复成什么样，把病赶走，这个确实能做到。但是您说您眼睛失明了，您想吃胡家老高恢复视力，那是不可能的。胡家老高它就是一个中药，再神奇也达不到起死回生的地步。但是您说冠心病啊，心衰啊，中风，偏瘫，骨病等等吧，这些病还不是什么大问题，这也不是我顺口胡说，患者在那儿摆着呢。有的患者问过我说，胡老，您这胡家老高化没化验呢？这里面哪一样东西能起作用？我这说不出来，有胡家老高的时候还没有化验这个技术呢。我凭的是啥？经验，信任，把心摆正。药这个东西和茄子黄瓜不一样，好吃了下次可以再买，不好吃就扔了，也不心疼。患者得的是病，病他等不了，可能这一秒人还挺好的，下一秒人就过去了，一分一秒都不能等。你吃上药解决不了病，那病就来解决你。身边这例子太多了，冠心病严重点的怎么治也治不好，没多长时间就心衰。一旦心衰，您再往回治，那费的功夫就要多了。不说别的，就拿胡家老高来说，您冠心病吃上三五个月就利索了，您发展到心衰了，那就得更长时间。所以治起病来，患者就得抓紧，大夫呢得把心摆正，经验得够，能治就治，治不了让人家另请高人。一旦患者信任你，你就得给人家信任你的理由。药是治病的，是救命的，有效就有效，没效咱也别猪鼻子插大葱愣装象，别给人家耽误了。反正我就是坚持一条，您信任我，信任胡家老高，您就用一用，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您要是不信任也没关系，您就试试别的。很多人不了解胡家老高，不知道里面的玄妙，所以不信任呢，也是合情合理的。不只是患者，有些大夫他也看不明白。要不说胡家老高怎么是秘方呢？那里面的中药配伍，里面的奥妙多了去了。要是能看懂， 那胡家老高也不至于现在

0: 连一个替代品都没有，这是无法替代的。我们生活里啊，很多东西的奥妙是大家伙根本想不到的。咱们就说老祖宗留下的开裆裤，现在小孩子我看全不用了，都用那个纸尿裤，结果从小又是这病又是那病。那开裆裤您别看它丑，那是好东西。为啥小孩子下面穿的一定要薄一点呢？您看一到两岁小孩子长得最快，翻身能坐能爬能走，一个劲儿的长，这就是阳的作用。但是你阳长得快，阴就一定是不足的。如果下面包得太紧，阴就消掉了，这一消就会导致阳长得过快，将来他阳气就不足了。您看孩子现在个子蹭蹭长，以后可能就长不高了，身体也爱有病，非常简单的道理。所以有一些老祖宗的东西咱们还是得敬畏，您可能不当一回事儿，其实那都是智慧，称得上是秘方，一定有它与众不同的东西。胡家老高那里边有什么玄妙，您就从疗效上品，我给您介绍您估计也想不明白。刚才说疗效，我还想说几句，可能不中听，但是我这不吐不快，这么大岁数了，心里咋想就咋说。有的人就说中药见效慢，但是去根儿。很多人说，但这句话我这辈子从来没说过。为啥？中药去根儿是肯定的了，这谁都知道，但是谁说中药见效慢，我有点不同的看法。见效慢，那完全就是因为药不灵，您吃一个月没效果，您吃一年也不会有效。速效救心丸云南白药哪个见效慢？人家方子好，马上就能见效，用过的都知道。胡家老高见效快不快，我也不多说了，您自己品。您就记住，好的东西它永远都是好的，您用过就知道了。老上海那表我现在还带着一块，当时买的那时候物资供应紧张，是我托的朋友拿票拿钱来买的，到现在走字一秒不差。什么别的洋表名表我看都赶不上咱们的老上海。咱们生活里无论什么东西，好用的好吃的好药都经得起时间推敲，那都是大家伙用出来的吃出来的疗效验证过的。药这个东西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得见效快，当然不是说一下子就好，起码大家伙短时间内会有改变。您吃药一直不见好，就说明一个问题，我这里就不多说了，大家伙都是聪明人，自己想想。说了这么多，我就想说两点。第一点，无论是做什么行业，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心得摆正，别把一说成二，把三说成五。第二个，得学会感恩。我一直感恩我的患者，没有大家伙， 胡家老高也不能一步步走到今天。好钢用在刀刃上，但前提是您得用，您不用，钢放在那儿就是一堆废铁。药也是一样，做出来没有人拿来治病，那它就啥用没有。大家伙信任我们胡家老高，信任我，我有时候一想啊，心里暖乎乎的。所以昨天我和大家伙说了，我花了半年时间筹划了这场感恩回馈活动，可以说也是搭了半条老命。年龄大了，有些事情想不周全，所有的事情反反复复的，但是最终也算圆满了，终于能给大家伙做点事儿了。这次赠送的胡家老高可以说力度是前所未有的。老了老了，我这回用年轻人时髦的话来说，也放飞一下自我，多赠送给大家一些胡家老高。大家伙想用的就试试，但是名额不是特别多，多了我们也承担不起，这是大实话。药厂都把我当成地主老财了，这轮压榨他们赠送这么多胡家老高，药厂基本没利润了，这已经是我能做到的最大的力度了。让他们再干赔本买卖，我也于心不忍。大家伙想用的就抓紧这一次机会吧，尤其是咱们那些老患者，因为赠送名额不多，我们就先给老患者用。新患者呢，想用的您就打电话试试，能抢着就抢，抢不着呢也多担待点，这是最大的能力了。昨天的节目一播出，咱们的热线就成了靶子了，电话是一个接着一个。这些客服人员加班到半夜，还是有电话进来。后来实在是接不动了，有的嗓子都说不出来话了。后来有些电话就没有接，所以昨天很多人电话没打通，是这个原因。我给大家伙道个歉，有的患者想提前预定，我们没有这么做。规矩就是规矩，明天活动就开始了，所有人的机会都是一样的，活动当天大家伙再定。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就可以打电话进行直接订购，订购不到我也没办法了。再和大家伙说一件事儿，就是尽量购买自己够用的就行。我们活动将会分为三个档，赠送的胡家老高呢数量也不同，您的病吃三五个月胡家老高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吃七八个月，根据自己的病情量体裁衣，做什么事情别过度。但是您要说治完病想吃胡家老高延年益寿，老年生活无病无灾的，那您常年吃我不反对。胡家老高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一点问题没有，有病治病，无病养生。还有大家伙也要注意，这类事儿以前发生过，一些老患者呢好不容易打进来电话给亲戚朋友订，有的还给邻居订，这里还得说一下， 因为我们赠送的名额有限，尽量就让患者自己打电话来订，这对所有人都公平。这和买糕点排大队一样，排大长队到您那儿，您给包圆了，那后面排队的那些人怎么办呢？就按您自己够用的来订就行。无论是咱们分的哪个档，您自己考虑。当然了，如果邻居亲戚朋友打电话有困难，有的卧床了，那您替他订无可厚非，但是一定要留下患者的基本情况，这样方便我们随时监测病情。这次免费赠送的胡家老糕分到我们这儿的不多，到底能给大家伙多少免费的胡家老糕，卖个关子，明天就公布了。大家伙感觉胡家老糕挺好，愿意用，您就趁这个机会把病给他彻底解决掉。我要说机会难得，可能有点自卖自夸，但是这确实是我打心眼里给大家伙做点事儿。活动结束之后呢，再享用胡家老糕的就没有赠送了，这次药厂也是付出太多了，不能总让人家无偿付出。这次过去了，就别再找我要赠送的胡家老糕了。大家想参加的，想借着这个机会把病解决好的，就抓紧时间报名。好了，导播示意我，很多患者在等待了，我就不多说了，下边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

0: 日本原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二，你好啊。
4: 喂，您好。
5: 我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
4: 哦。
5: 今天能跟您通上电话啊，说实话，真的挺高兴的。
4: 是的。
5: 我这也不耽误您的时间，我就说汇报一下我的情况，胡老。
4: 哎，好的。
5: 我有两个大病。第一呢是类风湿，再一个呢就是眼病，其中这个类风湿啊是最严重，咋说呢，就是这个筋和这个皮肉，什么都是硬的，整个人呢就跟一根木头棍似的，手骨头解，脚骨头解，全都变形了，哎呀，给我疼的呀，胡老啊，我跟您说，我连拿剪子啊我都拿不住。严重的时候我端不住饭碗，那菠萝盖还肿的老大了，连小腿啊都并不上啊，而且我小腿往下都是凉的还麻，我无动力下开着电褥子30多度，我也得弄个电褥子电热宝，
4: 你看看
5: 就这样啊我才能睡着觉，早晨一起来那腿肚子还是凉的，就感觉往外头啊冒凉风啊，这腿一屈一伸都抽筋儿，睡着睡觉我能抽醒了，只能坐起来呀、缓缓脱裤子什么的，我都感觉老费劲了，就连我眼珠子都是凉的呀，都转不动，再就是啊人家都冒汗我啥汗都不出，我可遭罪了，那时候胡老啊药啊我都吃遍了，我花了好几十万没好使，我有的时候就想我还坚持啥呀，这钱花了不老少，病还治不好，这最糟的呀，没事我就哭啊，给孩子们看见了他们也跟着我掉眼泪，
4: 那可不是，
5: 但是啊没有办法啊胡老啊，后来呀、我听胡老您的讲座了，我觉得您讲的挺好，挺实在，再加上我听这么多患者都给您反馈自己用胡家老糕的情况多么多么的好，我决定啊我试试，
4: 对，
5: 没想到这药啊它真好使
4: 啊，那就说明试的对了，胡家老糕确有奇效， 对吧，
5: 对，3-4天我感觉这手指关节松快点了，虽然说呀变化不大，那我已经非常高兴了，但是我也知道我这个病啊不能一下子就好，我都40多年了，肯定得慢慢来，
4: 那可不是，
5: 治了半个月的时候我觉得身上挺舒服的，变形那个关节这回不来了，但是呢我身上它不疼了，这就是个大
4: 好
5: 事啊，哎，而且我这腿啊它不抽筋了，晚上能睡觉睡得踏实了，真是太好了，这手指头灵活度啊也有明显的改变，拿点啥东西它不费劲儿了，我都能自己吃饭了，胡老啊，
4: 你看看啊好的多快呀、
5: 对呀对呀啊，胡老我吃了1个多月快2月的时候早晨起来、我感觉我自己哎呀那精气神啊特别爽，腿上呢也不冒凉风了，我吃了差不多4个多月的时候我这身体呀、就挺好的了，不用天天呐、像裹着跟粽子似的了，原来夏天呢、都得穿上毛袜子，30多度我还得穿上秋衣秋裤，下边还得穿上二棉鞋、但是我现在不用了，我可以正常穿衣服穿鞋，我顶多比别人加一件外套、出门他也不受啥影响，
4: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吧、
5: 对对对对，胡老啊，我不是这两个病吗？除了类风湿，我还有一个眼病，青光眼、白内障。哎呦，胀的我这眼珠子

0: 挺好，挺快的。这才吃了两个多月，视力啊就逐渐就恢复，真的太好了，父老了。
1: 我为您高兴，我听着都啊，是吧？
0: 是啊。现在呀、啊，我用了护甲老膏5个月了，身体恢复的非常好，我不怕冷，也不怕风了，我都舍不得放下护甲老膏。胡老师啊，我为您点赞呐、
1: 啊！
0: 您在我这心里头啊，您就是个救命的活菩萨，我真的太感谢您了，胡老啊！
1: 这也是您的福分，用了护甲老膏是用对了，是吧？哎，
0: 嗯。那这回我又听说您给我们争取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回馈活动，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1: 对对对，
0: 我多买点、
1: 嗯、
0: 给我的孩子们呢、啊、也用上一些，让他们的身体呀、啊、有个健康的身体，将来别向我遭罪就行。
1: 对对，这很关键的啊，而且您这次赶上这次好的时机了，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啊，可以说是胡家老高自上市的以来赠送力度非常大的一次。
0: 对，
1: 仅仅是准备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胡家老高就准备了半年之久。那么用过咱们老高的朋友们都知道、
0: 嗯、
1: 老高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药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次活动对咱们患者而言是相当难得的，而且本次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具体名额呢是非常有限的，能不能参与上这次的活动、
0: 嗯、
1: 就看您跟老高的缘分了。
0: 对，
1: 活动也就这么2天吧。
0: 嗯，
1: 多关注咱们的节目，记住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啊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咱就不再多说了，是不是？
0: 嗯，
1: 啊，
0: 好的，
1: 说到这儿，
0: 好的，
1: 啊，
0: 谢谢胡老，
1: 祝咱们所有的朋友都有这种机会。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啊，我是辽宁铁岭的。
1: 啊，
3: 今年这不76岁了。
1: 哦。
3: 哎，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替我老伴好好感谢你的了。
1: 好好好。好，您请讲吧。
3: 哎，因为我老伴他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用着挺好的了。
1: 嗯，
3: 所以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想把老伴的情况跟你说道说道了。
1: 好的。
3: 老伴他是09年得了脑梗。
1: 哦、
3: 那次在医院还是治疗的挺及时。从医院回来的时候他自个儿还能走道了呀。
1: 嗯、
3: 就是走得慢一点。
1: 嗯。
3: 这生活自理啥的了都没问题、
1: 嗯、
3: 而且还能干一些轻一些的家务活儿、都可以。结果就到了15年的时候，这老梗又犯病了。
1: 哦，
3: 我记得那天我和他在院子里干点活儿，这眼看着这活儿都快干完了，我就给他说：“我说就剩这一点活了，你把这个弄完就完事儿了。”我去给他们做饭。等我把饭做好了，我出来叫他吃饭的时候，呀，我就发现不对劲。因为啥呀？他走道直晃悠，不走直线跑偏了嘛。
1: 嗯，
3: 当时我这心里就害怕，不稳当嘛。我就害怕，我说，咱们农村这个地方离县城也远，那时候都快吃下午饭，天里也快黑了呀。我就想着，好歹

0: 你得坚持这一晚上呀，对吧？等天亮了以后，早上我就赶紧送他去医院。
1: 嗯，
0: 就在医院住了呀，差不多有一个月了，20多天。从医院回来，这里生活就不能自理了。
1: 哦，你看看家
0: 中不光那个胳膊腿不利索不说，说话这舌头也不利索了。
1: 嗯，
0: 就这右手吧，稍微还能活动活动，还可以。
1: 嗯，
0: 可这左手，这里啊就不听指挥了。
1: 嗯，
0: 那脚啊也能动，哎，也能动，但是没劲儿，好像那个腿就发软一样那个。
1: 嗯，
0: 腰上也没劲，坐不住嘛，这个，
1: 啊，
0: 只能这个，靠着那个床头，那么，后面再垫个枕头啥的，就那么坐一会儿。
1: 嗯嗯，
0: 就是不管干个啥，都得别人照顾了。
1: 啊啊啊！
0: 尤其是刚从医院回来那段时间，吃喝拉撒睡，自个都不行，都要我照顾了。
1: 啊，加重了，是吧？
0: 对对。到后来稍微能好点，就说是大小便能知道，但是也要我们照顾呀，也身边离不开人呀，这个。
1: 嗯嗯
0: 嗯，那时候啊真是啊把我彻底的给拴住了，拴到他身边了。
1: 那可不是。
0: 有时候看他睡着了啥的呢，我就歇一会儿，或者是看看电视听听广播啥的呢。这不赖事啊。听到你这个节目了，哎呀，我听着听着吧，就感觉胡老师啊，你讲的真的特别的好，感觉这每一句话好像都说到我的心里去了。
1: 嗯嗯嗯。
0: 另外，我听到好多那个病友都给你打电话汇报他们的好消息了，我就想，要不我也给老伴试一试。
1: 嗯。
0: 最后，就下定决心啊，买了20盒的胡家老膏。
1: 哦。
0: 因为说实话，这几年照顾老伴照顾的，我这脑子啊以前也迷迷瞪瞪的，不记事儿。
1: 嗯，
0: 哎，有时候这顿吃了，下顿就想不起来了，不知道是他吃了还是没吃，反正就是这么断断续续的吃了有个2个来月吧。
1: 啊，
0: 哎，慢慢的我就发现老伴这身体啊有变化了。
1: 嗯，
0: 首先就是他那个舌头不像以前那么硬了。
1: 嗯，
0: 说话虽然说一个字一个字蹦了，但是我能听明白他说的啥意思了，能听懂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快呀，是吧？
0: 是是，不像以前那舌头发硬呜呜啦啦的，说的啥我根本都听不明白。
1: 嗯，
0: 我当时一看他说话明白了，哎，我就觉得这胡家老膏有效果了。哎，真挺好。所以从那以后我就按时按点的给他吃。
1: 嗯，
0: 我就想这么坚持，那效果肯定更好呀，对吧？
1: 没错。
0: 所以我就把胡家老膏啊摆在那个床边最显眼的地方，这样的话也能看得见，也能想得起来呀，对吧？
1: 对，让他按时吃，对吧？
0: 对，就这么着，又用了有1个多月吧。我发现老伴说话越来越利索了，能连成一句话一句话的说了。
1: 嗯嗯，
0: 而且这手呀脚的。也感觉能使上点劲了，
1: 你看多好。
0: 慢慢的吧，也不用我扶，他自个一点点就能坐起来，在床上还能坐好一会儿了，这个。
1: 你看多好，是吧？
0: 是是，这不吃到有个5个月左右的时候，他自个就能从床上下来，扶着床站那么一会儿，然后就是一点点走1步2步3步就这么活动。这好歹他能在屋子里走了，起码他自个能走到厕所去了呀。
1: 呵，你看看，
0: 我就感觉好像我身上这一副担子一下子给卸了差不多。
1: 是的是的。嗯，
0: 这不现在老伴用胡家老膏现在有7个多月快8个月时间了。
1: 啊啊啊，
0: 现在他不光在自个屋子里溜达溜达，我有时候陪着他在院子里溜达溜达也挺好。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是啊，老伴能有今天，说心里话，真的多亏胡老师你了呀。这不，这最近我也听说了，给我们争取了一场那个回馈活动呀。
1: 对对对对，
0: 这可是筹备了大半年的时间呀。
1: 没错，
0: 正要

0: 正要这力度最大的一次呀。所以你看老伴用这个胡家老哥用的效果这么好的，我就想趁这次难得的机会多准备一些，我也用上一些来。
1: 好啊，你想的这个太对了，是吧？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啊。
0: 真是真是。
1: 那么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啊，可以说是胡家老高自上市以来赠送力度非常大的一次。仅仅是准备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胡家老高就准备了我们半年多呀。啊，
0: 对，
1: 用过咱们胡家老高的朋友都知道，老高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那么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药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啊？所以这次活动对咱们患者而言是相当难得到的啊！而且呢，本次的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具体划分到每个地区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能不能参与上这次活动就看您跟老高的这个缘分了。活动呢也就这两天呐，多关注咱们的节目啊，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是，真的，那真的多亏胡老师您了呀，真的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就这样老朋友啊。
0: 行行，好的，胡老师再见。
1: 好再会吧。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哎，特别感谢，感谢能给我们带来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哎呀，我在这里给你鞠躬吧，这向你表示感谢，胡老师。
1: 好，您别客气，咱们使用胡家老高啊，效果这么好，我是为您高兴的，老朋友啊。嗯
3: 嗯，对对对，是，我也想把我这个身体情况给你说说，让你跟我一起高兴高兴呢。
1: 哎，好的。
3: 我是心脏病，我这个心脏病有15-16年了，差不多。就一开始就心里难受嘛，就上不来气儿，然后就觉得心脏这个咚咚咚跳，我都赶紧蹲地上，就抱着两个手抱着肩膀待一会儿，停个有10-15分钟那样，啊。这个劲儿才能过去，然后我再慢慢起来，再接着干活。我之前身体一直还行的，也不知道这个是心脏病，也没想过去医院看。到后来吧，就开始怕动静，就外头呢，摩托声响啊，汽车声响啊，或者是我出来进去关门那声响啊，我一听见，我心脏受不了，就怕动静，就怕成这样。然后吧，就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有时候看看电视，人家换个镜头哈，咣一下响一下，哎，我的心脏就跳到上不来去了。这孩子们也是担心我嘛，带我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我是心脏病，是犯心绞痛。当时我的脑袋就嗡一下，我说，哎呦，我这心脏，我这病这烫我身上了，难受，这些年，估计都是心脏病给闹的呀。
1: 就是。
3: 啊，查出来的治病啊，然后大夫给开了药，把那个速效救心丸呐、丹参滴丸呐、什么舒心胶囊啊、汤药啊，反正也都用过。结果回家吃了挺长时间的药，也没见多大效果，还是感觉浑身都是没劲儿，自己上个楼下楼都费劲， 你看我有个小外甥哈，他今年才2岁半，整天缠着我要我抱，我哪敢抱他呀？我都心脏啊，我严重到啥程度吧？我就往洗衣机里放个衣服，我都上不来气儿。心跳的呀，那个嗓子也要蹦出来一样，前胸后背上来那个劲儿啊，就针扎一样疼那种。都不敢出去坐车，你要车一拐弯，我就感觉就迷糊，就晕，上不来气儿。我说这个咋整啊？这哪也去不了了的，挺难受的，也不敢出门，孩子们也不敢带我出去。这不也幸好当时听见你节目，胡老师，有个患者他给你反馈他说的症状，一听跟我一样一样的。然后我就跟孩子说，我说咱买这个胡家老膏试试吧，人家都治那么好，我用了肯定也查不了。哎呀，这一次还真见效果了，这用了不到10天，就这心脏跳就不像原来那么噔噔噔的了，也不感觉到紧张了，特别针扎一样疼痛那种情况也缓解了。
1: 哎，
3: 这孩子
1: 多好，效果 是吧？
3: 对，是。这用上胡家老膏，孩子也总问我怎么样怎么样，我说哎，可见效果了这，这药真是好药。孩子说：“那用上有效果好药，咱就接着用，接着买，
1: 对，
3: 接着吃，一直吃到好。只要能治好病，就说别心疼钱。我也下定决心了，我这胡家老膏我必须得坚持吃。吃到一个来月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个心呐、就觉得放下了，感觉踏实了不少，因为能上下楼了，能走动了，能出去了。”喘个气也够用了，犯病的时候也少了，不像以前那么一难受就觉得想死的心都有。
1: 变化多快呀，是吧？
3: 对，见效快，效果还好。
1: 吃
3: 到2个来月的时候，我一口气上到4楼，还能抱着我小外孙上下楼，也不觉得累了，也不怕动静了，也不怕吓着了。特别高兴，孩子们也都乐坏了，真没想到我能恢复这么好。这不到现在吃胡家老膏有4个来月了，我身体恢复可好了，这浑身都舒畅，精神头也足。我这人吧，这身体一好，在家也待不住了，愿意出去溜达溜达，心里也可乐呵了。
1: 改变您看看多快呀、是吧？
3: 对，是，可不嘛。哎呀，这不说起来，我真太感谢你了，胡老师。你说，没有您，我们老百姓哪能用这么好的药啊？你看，您还医德高尚，处处为我们患者着想，还用半年多时间，我们筹备了这么力度这么大的回馈活动。平时购买胡家老膏都供不应求呢，就何况这买免费赠药啊？这回
1: 对。这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呀、
3: 对呀、是啊，真是让我们患者还省钱还治病，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师。
1: 是的，大家都为这次活动高兴啊，是吧？
3: 对，是特别高兴，也真是特别感谢你，胡老师。
1: 这也是大家的福分的。那么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可以说是胡家老膏自上市以来。赠送力度是非常大的一次，那么仅仅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胡家老膏就准备了半年之久了啊！用过咱们老膏的朋友都知道，老膏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药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次活动对咱们患者而言呢是相当难得的，而且本次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具体划分到地区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能不能参与上这次的活动就看您跟老高的缘分了，所以大家多关注节目，千万可别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3: 好，行，会关注咱们节目的，胡老师。
1: 好的，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3: 好，行，那就不耽误你时间了，胡老师。
1: 好的，再会，
3: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评书联播，
5: 那帮人全都是光明磊落的英雄好汉，比朝廷这些贪官污吏要胜强万倍，您就别后悔了。我娘我姐姐大家都乐意了。哎，当然了，我不乐意也不行了。孩子，那么你打算怎么办？今夜三更天，里应外合，倒反孙营。我抓来那几名俘虏，那都是假的，可以帮着咱们爷们儿。好吧，元庆啊，如今我方寸已乱，年事已高，一切的事情就由你们弟兄三人看着处理吧。哎，来呀，把那几位英雄请进来，把齐国远、单雄信、黄天虎、李成龙等人全请进来了，大家彼此见过，然后分派了任务，谁打哪谁打哪交代的清清楚楚，就等着三更天杀张德斌倒反隋营。裴元庆和单雄信、齐国远计划好了，大家分头行动，好不容易盼到了三更天，裴元庆把亲兵集合起来，在先锋营就放了三把大火。凡是先锋营的人，左臂都包着一块白布，以示区别。裴元庆带着裴元龙、裴元虎，他爹都后阵，就杀奔中军保障。这时瓦岗军分八路就开始进攻，里外就开了锅了，这炮就响成了一个咚哒哒哒哒咚咚哒，杀呀杀哇哇，这隋营啊就开了锅喽。很多军兵正在睡觉，蒙灯转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的胡了巴秃就死于刀下，有明白事的赶紧倒戈投降，腿快的跑了，谁也顾不了谁了。裴元庆眼珠子都红了，一直冲到中军保障来找张德斌，张德斌的卫队也跑没影了，等进了大帐一找没人。裴元庆急得一跺脚啊，心说张德斌的耳朵可够长的，莫非他真跑了不成吗？谁给他送的信儿？齐国远一摸茶几上水壶的水还热，一看还有半碗茶也不凉，证明这屋里刚才还有人，他肯定跑不远，吩咐一声搜，结果在床底下把张德斌给拽出来了。原来张德斌呢知道不好，喊谁谁也不答应，他往外一看到处是火光，就知道情况有变。你看这老家伙平常作威作福，到了这时候一筹莫展，把他吓得躲床底下去了，如今把他拽出来，他一看裴元庆那模样，吓得魂不附体呀、啊！ 跪在裴三公子脚下，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元清啊，不，裴三将军，饶命啊，饶命啊！裴元庆咬着牙盯着他，张大斌，你想没想过你有今天？想过，没想过。你平日净害人了，你就忘了那两句话：种瓜得瓜，种豆结豆。你连你自己的后路你都没想想啊！你把我们老裴家可害得不轻啊！我们有什么冤仇？你是一再进逼。今天你家裴三公子要报仇。
4: 哎呀，裴三公子啊，这全不怪我，这都是宇文化及给我出的主意，我也是迫不得已。
5: 住口！宇文化及是宇文化及，你是你，他叫你害人你就害人吗？少要巧言狡辩。这阵裴元龙裴元虎冲进来了，老三哪有功夫跟他废唾沫，交给我们哥俩，咔嚓一刀把张德斌的左胳膊给卸下来，把这俩家疼得嗷了一声躺在地下翻滚。裴元虎往上一从一宝剑把脚给剁下来了。裴元庆一看，我也伸手吧，不然我这气儿出不来了。哥三个三口宝剑把张德斌是剁成了肉泥。哎呀，这肚子里这火啊这才散尽了。哥三个把他脑袋砍下来，然后提头来在营外指挥战斗。东方见亮，战争结束，瓦岗山是大获全胜啊。这一路攻打瓦岗山的隋军全军覆没，跑的也就几百人，多数都投降了，还有一些抓了俘虏，其他的不是死就是受伤的。广德的胜利品堆积如山，用大车往瓦岗山里头运，就运了半个多月呀。魔王千岁程咬金乐得大嘴都并不上了，亲自下山迎接裴元庆等人，裴家父子这才实心实意地投降瓦岗寨。咱们书说简短，瓦岗山取得这回胜利之后，这威名远播四方啊，就在几百里地以外的老百姓也赶奔瓦岗寨前来投军。现在瓦岗寨的地盘已经扩展到九县三府，老百姓提起瓦岗军来没有不挑大指称赞的，恨不能盼着瓦岗军早得天下。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年的春暖花开又迎来一个春季。瓦岗寨正在热烈祝贺之时，忽然听见山外炮响连声，隋朝的大军又开到了，领兵带队的正是靠山王杨林。这老头子又卷土重来呀，率领军兵在金鸡岭外讨敌骂阵。徐茂公早得这禀报了，微微一笑，经过商议之后让秦琼率领五虎八彪上将亮全队应战。大帅秦琼率领五虎八彪上将点精兵一万布阵在金鸡岭前石头城下，跟杨林马打对头。一晃几年过去了，两个人又见着面了。老杨林在马上看了看秦琼，又惋惜又恨，想起当年那些事情来心里很不是滋味。杨林看罢，把马往前一提，秋龙棒一晃，呆，对面是忘恩负义的秦琼不成？秦琼啊，还是那么有礼貌， 在马上一抱拳，王家千岁别来无恙乎？事隔多年，您可老多了。王家千岁，我以为您能隐居山林吸收教训，没想到您仍然领兵带队来打我的瓦岗。
4: 对，
5: 秦琼啊，你就死了那个心吧。要想叫我隐居山林，可以，你得治我个心服口服。就是你们这帮毛贼草寇，我从来也没看在眼里呀。秦琼啊，老父本次出兵要跟儿决一死战。好，王爷，既然如此，瓦岗寨的英雄们奉陪。您说吧，咱们怎么个打法？秦琼啊，这次我攻打瓦岗，改变了战术。如今我在麒麟山下摆下一座大阵，咱们以阵赌输赢。你们瓦岗寨的人要能把我的阵给破了，老夫就隐居山林，从今以后再不跟瓦岗寨为仇作对。要上不了我，我要依靠这座大阵平面而等。秦琼知道麒麟山就在金鸡岭的对面，离这座战场不超过十里。秦琼问杨林，可允许我们观阵？看完了之后咱们再说。当然，老夫这次亮队主要就是请你们观阵。老夫做事一向光明磊落，从不用暗箭伤人。你们看完了，咱们再决定日期，多少日子能破我的大阵，好吧？秦琼全马回去，跟徐茂公一商议，带着五虎八彪上将300名骑兵观阵，其他的人都留到金鸡岭下。徐茂公陪着秦琼来见杨林，见着面，徐三爷一笑：“王家千岁，咱们先小人后君子，把丑话得说到前边。今天我们可是观阵，咱可不是开兵打仗。倘若王爷利用我们观阵的机会暗下毒手，那可就不仗义了。”徐茂公啊，你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老夫一生光明磊落，还用得着暗中下手吗？你放心，观阵就是观阵，本王陪着，哪一个敢暗中伤人，本王绝不容饶。王爷，我们相信。就这样，杨林陪着他们赶奔麒麟山。等进了麒麟山呢，围着大阵转了一圈，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来。最明显的就是麒麟山的正中有个地方叫麒麟崖，麒麟崖下边是一块平地，有一座庙叫大佛寺。大佛寺地处麒麟山的中心，大佛寺山门的外头是一块平地，在平地上修起一座高台，看那样高有3-4丈吧。高台的上面竖起一根很高很高的旗杆，旗杆的顶端是个雕斗，这大雕斗能有一间房子大小，寺外有小窗户，有软梯可通上下。再往雕斗上看，旗分五色，灯分五色，甭问，这是指挥中心。另外山头上有连营，山洼里头有军队，那能看出个什么来？他们草草地转了一圈，来到大佛寺前，杨林就问徐茂公、秦琼， 知道我摆的是什么阵吗？王爷，我可是胡说呀。

0: 如果我猜的不错，大概您摆的就是一字长蛇绝命阵。
1: 对，
0: 就是一字绝命长蛇阵。徐茂公啊，能破得了吗？这得怎么说了，我想世上没有破不了的阵呢，只要我们竭尽全力，我想这座阵是可以打破的。那么你多长时间能够破阵？王爷您给多长时间呢？顶多不能超过百日。
1: 好，
0: 那我就百日之内破阵。徐茂公秦琼，咱把话说清楚了，一百日之内破了阵，老夫心服口服，我就隐居山林再不出头。如果你们破不了这座阵怎么办？徐茂公说，这个您放心，破不了阵我们就认罪伏法，你怎么处置都行。瓦岗寨把大旗撤掉，魔王千岁也跟着去打官司。好，咱们一言为定。杨林跟徐茂公秦琼打赌三击掌，把话说绝了，一直把他们送出大阵。按下杨林不说，单说秦琼、徐茂公领着五虎八彪上将三百骑兵回到瓦岗寨，见混世魔王程咬金，把经过讲述了一遍。
2: 老程一听，三哥二哥，对破阵这玩意儿我是一窍不通啊。那么既然您打赌击掌了，你就是有办法，请问此阵怎么个破法呢？
0: 各位弟兄，你别看我跟杨林那么说了，但是怎么破这个阵我现在心里头还没有数。
2: 你瞧，你没数你吹什么牛？
0: 哎，在杨林面前我能服软吗？好在有一百天的期限，咱们可以想主意嘛。
2: 那你说得想什么主意？
0: 魔王别着急呀，我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要出头破阵不难。
2: 谁呀？
0: 就是咱们贾柳楼结拜的老兄弟罗成。
2: 对，
0: 哎呀，多年不见，我还真够想他的。
2: 那人家能帮咱的忙吗？
0: 秦琼啊，当时给下了保证的，我老兄弟在贾柳楼临走之时说得清楚，如果咱们有用他的时候，哪怕两指宽个小纸条，他也随叫随到。我可以给他写封信，他肯定能来。
2: 那太好了，只要老兄弟肯去帮忙，那咱们一定能够大功告成。
0: 就这样，秦琼写了封信，徐茂公代表程咬金写了封信，把戳盖上，两封信封好，交给王伯党谢英登。您看呢，什么事儿都交给他们俩，就因为这两个人办事精细，不用操心，让他们赶奔北平府，无论如何把这信亲自交给罗成，不管用什么办法也要请罗成赶紧快到瓦岗寨。哥俩领命，带着书信穿资路费，又化了妆，赶奔北平府。瓦岗山的英雄啊，都在这块等信儿，暂且不提，单说王谢二人路上无话，这天到北平府了，先找了一座店房住下，第二天到街面上溜达溜达，一看人家北平府一派太平景象，老百姓做买做卖的车水马龙，买卖都非常兴隆，行人都脸上带着笑容，证明人家北平王罗毅治军有方啊，人家的燕云十六州是稳如磐石。哥俩溜达来溜达去，到了北平王府的门前了，哥俩一商议，

0: 有心直接进王府找罗成，觉着不妥。倘若有人认出我们俩来，这件事传到隋朝耳朵里头，这事就不好办了。哎呀，两个人一想，要不咱就等。罗成能牢在府里待着吗？你出来，我们好见面。结果两个人就在北平王府的门外呀转哪转哪转哪转了足有一个时辰，也没见着罗成。哥俩等不及了，刚要想其他的主意，就听里面有说笑的声音，走出一帮人来，为首的正是中军官杜毅、杜文忠，后的跟着张公瑾、白显道，再往后看少保罗成。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0: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1: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2: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3: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4: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5: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6: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贵阳清镇红枫湖畔，57.2平方公里的湖面，蜿蜒的喀斯特岸线与多彩民族风情正孵化出一种山水为底、生活为诗的特色旅居新模式。今天节目开始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环湖旅居的春游方程式。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稍后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春去冬来永不停。 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戏剧。其中由已故戏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与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宝藏通识课何以成为爆款。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8: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贵州提出新增旅居人口百万人的目标，依托山地公园省的生态禀赋，贵州正全力推进旅居产业发展。在贵阳清镇红峰湖畔，57.2平方公里的湖面，蜿蜒的喀斯特岸线与多彩民族风情，正孵化出一种山水为底、生活为诗的特色旅居新模式。117家特色民宿沿湖生长，用一湾湖景、一场惬意，成为吸引新贵人驻足的诗意栖居地。今天节目开始，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环湖旅居的春游方程式。
7: 我们来到了有着贵阳小三亚之称的清镇 S 湾，在这里短短2公里的湖岸线旁已经生长了20多家餐饮民宿。去年有50多万游客选择来这里，他们不只是逛一逛，而更愿意坐下来留一留，在湖光山色中感受一段悠闲自在。
19: 在 S 湾的最佳观景点，一家户外咖啡厅沿着500多米的湖岸打造了草坪、沙滩、雨林等不同风情的观赏区域。这几天每天有超过800名游客前来打卡。清镇市某艺术营地主理人刘红菊：
20: 在保湖的基础上去做一些开发，我们留出了最大的空白留白区域，保留 S 湾它的美丽。
19: 做足山水魅力，村里最早推出的一家品牌民宿打造了270度的观湖平台。这个清明假期，该店的入住率超过80%。清镇市某民宿管家徐宇：
21: 客房的话都是能看到湖景的，早上能看到日出，晚上能看到日落，夏天会有落日音乐节，冬天的话人造雪来配合我们的湖景景观。去年每天的话基本上最高的话是2000人次。
19: 坐拥红峰湖20公里湖岸线的杉树村已经发展了62家民宿农家乐。今年村里新增了 S 湾区域的轮渡服务，缓解交通压力，并根据中老年旅居客群的需求，正在开发田园采摘等体验项目，实现从网红打卡到深度旅居的升级。清镇市杉树村负责人朱福俊：
22: 主要来源就是四川、重庆、湖南这3个省份，是村委会加合作社加村集体的1+1公司，带动整个村的发展，增加一些体验类的项目，比如说什么枇杷园的采摘，还有一些蔬菜的采摘，稻田养鱼，融合发展嘛。
19: 湖对岸的右二村是清镇市首家村咖，来自江苏的新贵人王庆能到村子已经8年了。他从屯捕傩戏面具和民族服饰中提取色彩，将村庄打造成彩色小镇，吸引更多游客留下来。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23: 这幅画是一个4岁多的小孩画，都给他们裱框裱起来，当时就是到这边来，夕阳从那个地方落下去，整个湖的面都是染红的嘛，这个地方倒可以试一下。幼儿村的小朋友，我就一直教他们画画，把孩子对颜色的理解找一个载体，就画到了村子里，就形成了这个蒙安的彩色小镇。
19: 彩色小镇在社交平台上一炮而红，如何将网红变长红，当地探索出整村运营模式，将145户村民闲置资源整合入股，带动村民成为旅居产业的主人翁。清镇市右二村负责人王长友：
24: 今天运营模式4321，
25: 我们的运营模式是4321，
0: 收入的40%归老百姓所有，30%是给到运营公司，20%归这个村集体，10%用来维护生态。
1: 他们就是生态小有资源。
19: 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23: 农村的这些山林胡桃沙独特房子的建筑结构，它都是资源，从高位去思考在地的生态和文化，再进行深挖，里面一共有5条巷子，里面会有小工坊、小村厨、小市集，再加上我们的大漆，它的产业全是在地生长出来的，通过文化的梳理在这里面进行一个布置。
19: 现在右二村不仅吸引了不少省外数字游民前来设立工作室和摄影空间，还吸引研学团队将课堂搬进了村里。游客黄英：
2: 我们前后有6-7次了哈，来入住，最长的一次玩了7天6晚。
19: 游客李子明：
3: 我在这里钓鱼呀，然后呢骑车呀，这些都挺好玩的。
19: 某课程活动老师彭斌：
24: 来3天了，就是来是做一个树屋项目，它的整个的环境很符合我们要做的这个活动的主题。
19: 来村里的不只有年轻人，还有老年人。村里种植了3500亩景观树，春有樱花，秋有桂花，是四季赏花的热门地。加上生态湖泊、水果采摘，多元的体验为村里带来不少回头客。清镇市右二村村民黄连华：
25: 他每天钓鱼回重庆，冻成了这个冰块，拉着一大箱，挺高兴的。今天还要来，已经交了1500了，一个月。那广西的是12个人，他在住了1个星期，看了这个早鹰，又看了晚鹰。
19: 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来贵州旅居的群体既有25到34岁的年轻人，也有50岁以上的银发族。为了让业态有差异、有特点，今年洪峰湖沿线打造了23.5公里长的骑行带，串联起右二村、右七村、大冲村、山树村等特色乡镇，形成旅居示范带，满足不同年龄群体的旅居需求。走进洪峰湖畔的大冲村，第一眼便会被一抹地中海的蓝白撞色吸引住。蓝白色的建筑与周围的布依族村寨、青山绿水相映成趣，仿佛将圣托里尼的浪漫搬到了黔中腹地。这里便是位于关口组的蓝白小寨。寨子深处的一家民宿，由于春假连着清明小长假，房间几乎全部被预定。老板徐广春一边在院子里招呼客人，一边笑着说：
23: 我们整个小院以蓝色跟白色为主，种了大面积的都是蓝绣球，是属于比较浪漫的，适合做一些婚礼性的东西，现在已经形成了经营方式。
19: 清镇市大冲村负责人林科中：
26: 整体打包的一个方向，利用右二的樱花、芦笛的水果和那个茶叶、右七的小环线的资源，让客人多留下来。
19: 这正是洪峰湖旅居的魅力所在，不是匆匆过客，而是把春天住进生活里。目前大冲村以关口组为试点，已培育旅居民宿28栋，全力打造蓝白小寨旅居集群。放眼整个洪峰湖镇，2026年新增民宿8家，已有旅居民宿达到109栋，提供房间773间，床位1044张。以环洪峰湖旅居集群为核心，当前清镇推出了春赏花、夏避暑、秋探险、冬康养的旅游产品，力争今年避暑旅居接待突破2.6万人次。
7: 翻开不久前发布的贵州省旅居地图，贵阳就在清凉避暑旅居带上。在洪峰湖畔，我们看到当地正在做足一湾美景，讲好一段故事，留下一份乡愁，打造旅居品牌。在贵州，不同的风景还很多，各地都在依托自己的比较优势，丰富产品，做足特色，让游客有的玩，玩得好，让每一位到贵州的新贵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山水，一种生活。
1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稍后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最近一群可爱的空中精灵候鸟又抵达了北京城，湖泊河岸旁、水库湿地周围都能看到候鸟的身影。它们有的是从南方重返家园筑巢繁殖孵育后代的夏候鸟，有的是短暂停留或直接飞过的旅鸟。哪里生态环境好，鸟儿就栖息或飞向哪里。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这些空中精灵的每一次驻足，都是对北京生态环境的最好肯定。守护候鸟就是守护自然。稍后我们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
5: 在密云水库的鸟岛上，今年春季迁徙的候鸟有不少已经回到了快乐老家。上午10点多，站在鸟岛的对岸远眺，岸上树木高高的枝头之间，竟是苍鹭、鸬鹚、白鹭等候鸟的美丽身影。它们有的振翅高飞，有的在枝头上休憩，绘就了一幅绝美的春日画卷。望着鸟岛上的候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内湖站的站长赵明亮就像是见到了老朋友一样亲切。他守护鸟岛已经有9年，对岛上的候鸟如数家珍。
6: 常见的这些鸟肯定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苍鹭呢主要就是嘴呢是橘黄色的，头后边呢还是有两缕毛的灰白色。像鸬鹚呢它主要就是黑色，头呢是伸出来的，然后中间有一段颜色是不一样的。
5: 在赵明亮的带领下，沿着鸟岛旁布满厚厚落叶的山间小路，轻手轻脚地走上一段上坡路，就来到了鸟岛的制高点。放眼望去，林间密密麻麻都是鸟巢和候鸟，有不少嘴里都衔着用于筑巢的小树枝，看起来格外忙碌。重回故地的候鸟都是恋旧的小家伙，还会回到自己的老巢，但新来的候鸟则是有点挑剔，大多数要住在新家里才能满意。赵明亮介绍，
6: 现在基本上就是鸟在筑巢的阶段，它们都是从周围找到一些小的树枝，然后找一个相对安全一点的树、结实一点的树去进行筑巢。预计10天到半个月左右应该就筑好巢了。如果要是从这边迁徙走的鸟，应该是回来都是找自己去年的老巢。但是呢，比如说有些鸟没回来，可能会有一些废弃的老巢，新来的鸟它就不喜欢在那边住，就把这些废弃的鸟巢给清理掉，就给它腾出位置。
5: 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现在有54名生态管护员，负责所辖区域鸟类栖息地生态功能提升、水源涵养林管护、野生动物救助等工作。每个春季都是管护员们最忙碌的季节之一，他们身着迷彩服，手拿望远镜，在尽量不打扰鸟儿的情况下，对北归的候鸟进行观测记录。赵明亮说，
6: 整体的鸟岛的鸟巢位置已经往上偏移了大概有20米，今年候鸟回归的更多了，栖息地比较好。鸟岛这块它封闭管理的，光照也比较充足，水面是开阔的，食源丰富，对这些鸟呢都是有一定的感情的，是觉得自己的工作跟他们都已经融为一体了。
5: 密云水库是候鸟在长途迁徙途中至关重要的停歇站、觅食乐园和栖息繁衍的核心区。鸟岛位于密云水库的西南部，因近些年候鸟在这儿大规模栖息繁殖而得名，主要栖息的鸟类是水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副所长王群说，
8: 今年回归鸟岛的鸟类大概提前了1个星期左右，因为近期气温回升的比较早，另外也是通过智能监测站，较原来观测到的鸟类也会提前一些，它会捕捉画面当中的一些鸟类，量取身长呀、体态，给你数据库一匹配，自动生成这个鸟类的名称，分析比如说什么时间到来的。今年呢，数量上是较去年同期相比多了1/3，这段时间将近3000只。等到4、5月份的时候，鸟类进入繁殖期的时候，预计会达到4000到5000只。
5: 近年来，密云水库利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鸟类监测系统、人工巡查等方式，持续加强鸟类监测，并定期对鸟岛、调节池和库北消落区进行巡视和保护，让候鸟能够更好的栖息和繁殖。王群介绍，
8: 近些年区域内鸟类的数量还有种类都是在不断提升的。

0: 村旁的潮白河河段就是今年被西伯利亚银鸥新近选中的风水宝地。从春节开始，每天都有几十到数百只银鸥在这儿休憩或觅食。早上8点多，爱好打鸟、常年拍摄大运河美景的摄影师白志海早早就架好了长焦镜头，不断地追随着银鸥的身影。这会儿鸟儿们正晨起觅食，是最活跃的时段之一。
1: 今年我是第一次到这儿来，咱们这里边生态环境的改善，小鱼啊、泥鳅啊也是它的主要的食物，而且通过观察基本上弹无虚发，它都能抓到泥鳅。当你拍到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心情愉悦，按下快门的那一个瞬间任何烦恼都没有了。
0: 随着潮白河里的银鸥越聚越多，摇不动村这处宁静的小村庄也成为了吸引游客前来观鸟的网红打卡地。为了尽量不打扰银鸥并规范游览秩序，村里也想了不少小妙招。摇不动村张宇佳介绍，
2: 开始从一天200-300人逐渐到1800人，就及时召集志愿者，一个方面是安全提醒，一方面就是文明观鸟的提醒，呼吁大家不要投喂，不影响他们。
0: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候鸟选择在北京筑巢安家或觅食停留。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名录2025版中就收录了527种鸟类，比2021年增加了24种。是园林绿化局野生动物和湿地保护处副处长郭阳介绍。
3: 近5年来增加的鸟类呢，包括黑海翻鸭、白冠攀雀、荒漠林鹰、中华长尾雀等等鸟类。北京呢，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上，每年呢有上百万只的鸟类过境迁徙。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呢，也为迁徙通道上的鸟类呢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和觅食的环境。目前呢，像野鸭湖、密云水库，还有像南海子温榆河公园等地呢，都是候鸟迁徙的重要经停地。
0: 学者们也对候鸟保护颇为关注。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邓文宏牵头进行的北京市迁飞候鸟专项调查划定的相关研究中就显示，目前本市大致约有3条候鸟迁飞通道，沿密云水库、顺义潮白河、通州大运河的雁鸭和恒玉类鸟类迁飞通道，以及沿延庆、西山、白望山的猛禽类迁飞通道，还有沿官厅水库、北京西部的雀形目鸟类迁飞通道。对此，邓文宏建议
4: 尽量的形成封闭，不打扰候鸟的迁徙聚集。另外呢，候鸟迁飞的路线是个长路线，我们应该和河北省天津市进行京津冀的协同保护，建立联防科研体系、观测体系，打造一个顺畅的生态廊道，建立一个应急机制。比如说在迁飞的过程中，成群的候鸟出现了意外情况，或者是食物不足，我们如何应对。另外的话呢，在鸟类重点停歇的地方减少农药的使用，减少鸟类被污染和中毒的这种概率，建议科技赋能，提升我们的这种监测能力，从不同领域中的专家形成一个长期监测和跟踪的团队，摸清候鸟迁飞的规律，目标明确的去保护。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冬去春来永不停。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随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7: 到惊蛰了。
8: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7: 这是大暑天。
9: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1: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8: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7: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窗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2: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6: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0: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6: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6: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4: 万千热爱，
3: 各自发光，
4: 行行出状元，
3: 行行都光荣。
4: 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面霜如何调配？口红怎样调色？近日，北京理工大学化学品中的化学通识课在互联网走红。课堂上，同学们不仅能够探秘化妆品行业，学习化妆品背后的化学原理，还能在实验室里亲手调配属于自己的洗面奶、面霜和口红。这门爆款通识课将科学原理与生活实践深度融合，收获同学们五星好评。对高校而言，一门有口皆碑的好通识课究竟需要具备哪些要素？北京理工大学无疑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观察样本。一门好课往往始于趣味，提到化学，脑海中难免浮现眼花缭乱的瓶瓶罐罐与枯燥难懂的公式原理。而化妆品中的化学课程从人们日常接触的美妆产品切入，将抽象的化学知识转化为可触摸、可实践的动手操作。寓教于乐正是优质通识课的魅力所在。当学习从机械乏味的被动灌输转变为充满惊喜的主动探索，知识便有了更鲜活的生命力。一门好课离不开学以致用的获得感。有趣不只是看个热闹，学到的知识也不能悬于半空。如何鉴别原料，怎么分析成分，如何评判产品优劣，哪些成分不合格，把理论知识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让学生成为具备科学知识的行家。他们便不再困惑于买卖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了。这种正反馈让知识真正落地生根，也悄然激励着学生的学习动力。一门好课教授的不仅是具体知识，更是思维方式，引导学生培养科学实证的态度，警惕天花乱坠的商业宣传，鼓励学生思考化妆品从研发到上市蕴含怎样的工匠精神与创意逻辑，带领学生分析国货美妆崛起背后的行业趋势，科学认知，理性判断，求真务实，善于质疑，这些是高度凝练的方法论。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知识或技能也许会快速的折旧，但思维工具永远是稀缺的财富。这不是高校通识教育第一次出圈， 恋爱心理学帮助年轻人在亲密关系中拥有正确的感情观。校园劳动教育烘焙课带领厨房小白掌握烘焙技能。课程主题丰富多样，但成功的经验都有共通之处。如今，互联网与社交媒体上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优质通俗科普内容。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方兴未艾也让人们跨领域获取信息更加方便快捷。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学生还是社会，对高校通识教育都有了更高的期待。对高等教育而言，通识课程的指挥不应满足于简单的宣讲常识，而是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在有趣、有用、有深度上更加用心设计，让课程既有烟火气，又有书卷气，才能让通识教育真正成为连接专业学习与综合素质的桥梁，成为滋养学生终身发展的养分。时代在变，教育也要因势而变。当教育工作者怀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开放的变革意识，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学生喜闻乐见的好课接连涌现，引领年轻人邂逅一片片广阔天地，使他们成长为既懂理论又能实践，既有个性又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个城市的资源禀赋，一定是这座城市精气神的物质基础。地处中国辽宁半岛最南端的大连，因为三面环海，成为中国独具特色的海滨城市。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也因此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一年四季有人从不间断。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春去冬来，永不停。
9: 哟，你好，老人家。今天是2026年元旦，你来游泳啊？今天多大岁数？
10: 89。
9: 89啊？今天气温多少？你知道吗？
10: 这-5度。
9: -5度啊？你游了多长时间？
10: 我下去站一站，现在上来了。
9: 啊，站一站，
10: 比谁来头吧。
9: 你是每天都在这游吗？
10: 好天都来。
11: 这是2026年元旦，记者在大连傅家庄海滨浴场与一位老者的对话。当时的想法是想看看生活在海边的人们用一种什么方式启动新年。时值隆冬，记者裹着一身棉服来在海边寻找冬泳人。这位老先生是第一位与记者搭话的人。他刚刚从海里游泳出来，古铜色的皮肤上挂着水珠，光着脚小心地在沙滩上移动着步伐。记者感叹老人家89岁了还来冬泳。旁边的人上来说话了。
12: 他不是最大，我们最大的今年都96、97了，姓赵，叫赵仲。
9: 现在还来吗？
12: 来，他中午前后过来。
9: 就现在还没到呢呗。
12: 嗯，
9: 你说这么大高龄的老人来冬泳没有风险吗？
12: 这东西个人爱好，他这个身体也允许
9: 啊，
12: 为什么不锻炼呢？
11: 从此与这位97岁的冬泳老人见上一面就成了记者的心思。
9: 啊，你们这都有冬泳了是不是？有，我跟你打听个人吧，说有个老爷子97、98，
13: 那一个单位的98虚岁。
9: 在呢，他今天来了吗？
13: 走了。
9: 他一般几点钟的？
13: 他今天有点事儿早走了。
14: 啊，他什么单位？来
13: 大连电磁厂的。
9: 啊，电磁厂的。
13: 俺们都一个单位的，每天都来游。
11: 既然海边有这么熟悉他的工友，找到赵老应该不难了吧？
15: 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全场一起倒数，5、4、3、2、1，鸣锣启动！2026大连冬泳公开赛暨嘉年华正式启动。
11: 这是2026年元旦后的第11天，大连市开启冬日浪漫的文体旅活动，冬泳公开赛火爆登场。 这么隆重的场合，记者想和那位97岁的长者求一次偶遇。当天场面过于热闹，比赛过于激烈，主办单位没能提供高龄老者的参赛信息。转眼过了春节，按中国人的习俗，人们都长了一岁。那位98虚岁的冬泳长者98周岁了。
13: 俺俩在单位就是互相称呼，就他管我叫老夏，我管他叫小赵。
9: 他的心态怎么

0: 就希望自己年轻呗，永远年轻啊！
1: 再坚持不到三年就一百了。
0: 你比他小，
1: 小32岁，越这么叫他，他越高兴。
2: 在傅家庄海滨浴场，他尽管是全场年纪最长的冬泳人，可是他不让人们叫他赵老或老赵，而是让人们喊他小赵。可见这位老人家是多么有趣儿，多么健康，多么值得期待。毕竟是高龄老人了。游泳又是老人家的一种私人生活方式，记者虽然多方打听到了他的联系方式，但还是不敢贸然地到老人家中采访，期望有那么一天能在海边与老人相遇。记者再次来到傅家庄海滨浴场，人们说赵老习惯下海的地方。在浴场东边，一帮人聚在一处公共设施的房前，有人刚从海里上岸，正赤膊擦着身子，还有两位老人家正在聊天。一问，其中的一位正是赵老。
3: 想采访我呀？我呀，脑子不像以前那么好了
4: 啊。
3: 随着年龄增长，总就是这个说话逻辑性也不够了，对不对？我就随便聊啊。
2: 真是久闻不如一见啊！98周岁的赵老，大名赵忠。果然声音洪亮，人也敞亮，谈起冬泳滔滔不绝。
3: 冬泳啊，确实好玩呀，三天三夜我也说不完呢。冬泳这个东西，它不是只要你能够漂浮起来能下水，它不是讲的速度，不讲的是技术，讲的你能在水里淡淡的就出来
4: 啊，
3: 就行啊。
2: 高龄老人的冬泳，有人形容就是到海里蘸糖葫芦。怪不得元旦之后的那场冬泳大赛找不到老人家的身影。大冬天这么大岁数，能在大海里蘸蘸水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5: 都已经到春天了嘛，春天游泳是不是水更凉啊？
3: 春天呀，比冬天还艰苦一些，还凉一些，它刺激性大一些
4: 啊！
3: 为什么？一，它气温升高了，水温虽然没有下降啊，有提高，但是气温高了，温差大了，这是一个。二，一个什么呀？因为这个渤海湾呢，它是从樱口下去，各自都结冰嘛，冬天都，到时候它都化了，那冰啊。都飘到南方来了
4: 啊，
3: 所以说这渤海湾这水格外凉，所以说这都得有个规律，什么东西都有个规律。
2: 这也是记者关心的重点。看来冬泳更难的是冬去春来的时候。
5: 今天水温和气温是多少啊？
3: 实际上这个水温呢，对于冬泳的人来说，可以说无关紧要，实际上这个就是说你用不着去考虑它，你主要是考虑气温，因为水温呢，它是零点几变化，涨也好，减也好，零点几，那么给人的感觉呢，下水以后啊，没有说啊，老是跟昨天差不多一样，它是这么个感觉。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冬泳就是湿度。别超量，不超量也达到了目的，宁少乎多，这是个很重要的方针原则。冬泳这个东西啊，比那个栗子啊，像喝酒一样，喝酒是好东西吧，但是你要掌握不住量，你喝大了你就损害身体了，对不对？冬泳也是这样，宁少一点别太多，但是呢，冬泳这个东西啊，它还有一定的度，你不到一定度啊，它对你健身的这个积累效应啊，它就不够呗，贵在坚持吧。
2: 又是规律又是原则，赵老用30年的功夫，每天都来海里游一下，摸出了大海的脾气和冬泳的规律，也有了自己的原则，自然也感受到了冬泳的魅力。
3: 他为什么？他有魅力，他吸引人。你因为游了以后的时候，他对人的这个力感感觉度，使你一种身体轻快，这是一个方面，有力量了，对不对？他这是一个魅力。还有一个，对于脑子、交感神经这个东西啊，那是首当其冲的。他刺激他以后啊，给人带来的 兴奋，特别兴奋，特别舒服，效果神奇。他不仅防病，他还能治病。
2: 赵老通过冬泳拥有了神清气爽的享受，也的确达到了去病延年的目的。在大连的冬泳圈里，赵老是一个标志性人物，逢人就讲冬泳的好处，他自己受益，也带动了全家。已经退休了的大儿子在他的影响下也加入了冬泳队伍。大连冬泳协会傅家庄队的队长刘永庆，
5: 大连参加冬泳的人
4: 有个二十几个队吧，大了也得有个2000来号人，2000-3000，要把游泳爱好者都算上就得过万。
5: 是啊，
4: 我们毕竟是三面环海 啊，所以说游泳的人比较多。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100多年前，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一款被叫做滩簧的新鲜曲调，将当地的叙事山歌和唱春道情等民间曲调自然融合，唱上了舞台，唱出了剧本，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这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随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
8: 上一将这个家将叫哟就管送带条，时时家把奴的真心表。
9: 根据鲁迅先生唯一一部爱情小说《伤逝》改编的戏剧《涓生之路》在无锡公演时的片段，剧中男主人公涓生的扮演者是王彬彬的孙子王子瑜，也是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
10: 戏剧对我来说又不一样，是流淌在我血液里面的东西。我爷爷啊，我父亲啊，都是从事戏剧的。高唱入云彬彬腔，珍珠塔代表的是我爷爷的戏，二泉院是我父亲的代表作。我特别想排一个能够代表新时代的这么一个戏。伤逝，一伤一逝，是人生这个人很矛盾的。我特别想做自己。我们戏班里面有句老话叫学我者生，向我者死，每个演员都有应该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对戏曲的理解，对唱腔的理解。所以我没有刻意的去模仿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
9: 王子瑜打小在祖父父亲身边耳濡目染，求学的时候报考戏校学习昆曲，攻老生，扮演中老年男性角色。2011年告别昆曲老生行当，王子瑜正式以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回归西剧，转型扮演青少年男子的小生。让王子瑜终生难忘的是，2008年4月，他和爷爷王彬彬、父亲王建伟同台献演西剧经典选段《珍珠塔跌雪》。这是他第一次亮相戏剧舞台，却是89岁的爷爷最后一次登台。
10: 那会儿我还不会唱戏剧，以唱昆曲方式来唱戏剧，三个人一起唱《一夜功夫大雪飘》。你现在角度你去听当时唱的那个样子，其实唱的不是特别像戏剧，但是我觉得非常宝贵，因为我学了10年的昆曲，回过头来我跨一个剧种，跨一个行当，我学戏剧，我把自己揉碎了。因为戏剧代表无锡，就是想让戏剧能够走得更远，不管走到哪儿，就有了底气，有了文化自信。
9: 从昆曲中汲取养分，形成自己的戏剧唱腔。当梨园与青春碰撞， 王子瑜不再是单一的照本宣科，更执着于用自己的方式延续对戏剧、对彬彬腔的守正创新。

0: 2008年6月，锡剧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7月，王冰冰在无锡病逝，但她创立的冰冰腔依旧传唱不衰。
1: 王冰冰少年时期父母相继离世，到上海投靠亲戚，15岁开始学艺，19岁崭露头角，组建锡剧班底，四处搭台唱戏，拜师求学，博采各家所长，红遍上海滩，继而唱响大江南北。1959年6月，他主演的锡剧《珍珠塔》到北京参加汇演，让人们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对他直击人心的高亢嗓音和个性鲜明的声腔赞不绝口。王冰冰生前说起冰冰腔的起源，很是自豪。
2: 总理看了戏以后呢，就叫我呢唱腔咬词都清爽。后来一个《人民日报》第七站呢写一篇文章呢，就是说冰冰腔。
1: 冰冰腔音域宽，音色美，吐字如珠，他高昂豪迈、酣畅淋漓的演绎方法备受推崇。有作家描述说，他是低回流水戏，高亢云飞扬。无锡周边地区的戏迷票友更是伴随冰冰腔一同成长。
3: 我最喜欢冰冰腔，
4: 铿锵有力。
3: 你在演出不要看就听说他唱了，
4: 基本上每场都要去捧场。
5: 我喜欢唱腔动作身段啊，特别喜欢。
0: 就在冰冰腔一路走红的时候，王冰冰决定让9岁的儿子王建伟学唱锡剧，期间有过中断，但到了1976年，王建伟还是走进了锡剧演员的长腔短调之中，成为冰冰腔第二代传承人。回忆起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学艺往事，今年71岁的王建伟清晰记得，
6: 跟我请的京剧老师、武功老师打基础，拉韧带，翻跟斗都得从小练，练了整整3年。现在回忆起来，五味杂陈。我比自己是个蜻蜓，风吹草动之后飞转，然后又落在那个点上，回归原点，很有戏剧性。

0: 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王建伟和王边边父子俩在同一个剧团唱戏剧，走得更近，对边边腔的艺术追求更急切。珍珠塔跌雪是戏剧的经典唱段，也是父亲王边边演得出神入化的示范段落之一。初出茅庐的王建伟在一次青年演员技能比赛中对他做了大量改动，不曾想观众不买账。
1: 戏剧是个草根文化，我想他能不能变得儒雅一点，那么于是我就把我父亲的经典跌雪改了，从文字上、唱腔上、表演上全部做了很大的改动。
2: 他不再是一夜功夫打雪飘，
1: 初赛下来我
2: 就感觉不妙，没了呼应。
1: 复赛我就用我父亲的跌雪，一开口就马上跟台下就呼应了，我就感觉我父亲确实了不起。因为他那个所谓进殿，他是经过时代经过岁月淘洗下来的，站得住脚的才叫精品。
2: 这个出了眼，
0: 纵使方寸戏台仍可纵横千古，挂上艺名，扮上戏状，在父亲的盛名之下，王建伟苦练功夫，不断推陈出新，很快获得观众和同行的认可，被称为小王彬彬。
2: 彬彬腔是属于无锡的品牌，后戏有人至关重要。因为你是王彬彬的儿子，那就是跟你父亲类比。那个时候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到了82年吧，
1: 整个戏剧界老前辈都聚集在一起，看了我演的《珍珠塔》，就跟我父亲说：“
2: 彬彬大哥，
1: 你的儿子很棒，
2: 给你提个建议，不要叫王建伟，就让他取个艺名叫小王彬彬。”
1: 然后说：“你这个《珍珠塔》还能演40年。”那个时候。我刚满30岁，到今天我儿子也在演珍珠塔，我就说这个珍珠塔不止40年，只要这个戏剧还在，珍珠塔还是演。
0: 生旦净末丑，锣鼓声相递，一出欢喜一出悲戚，人生如戏，戏如人生。50多年前，命运的罗盘将小王彬彬转回到戏剧，现在他又将这份传承交到了自己的儿子王子瑜手中。
2: 王子瑜心里也有很多自己蠢蠢欲动的东西，可能比我还要厉害一点，但是我告诫他了，你必须把传统东西学好了，打扎实，慢慢的你才会随心所欲，不逾轨。
0: 子承父业一直是中国戏曲界特有的文化现象，但是像王彬彬、王建伟、王子瑜祖孙三代这样在戏剧彬彬腔这个流派上守正初心近百年更是少见。
3: 他们以声送字，以字打情，以情画腔，不仅传唱经典剧目，更努力将新创作的作品搬上舞台，送进校园，恰如其分地给彬彬腔增添一丝新意，一抹惊艳。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盛晓云感慨地说：“
4: 戏剧给人的最好的一种享受就是美，美在它的语言，美在它的韵腔。你现在去听王彬彬的那种韵腔，都是没有过时的，这就是他的个性。”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味道。
3: 正是一城一味，一城一曲，在戏剧的天地里延续了三代人的彬彬腔，早已不是一份家族宝藏，而是无锡的共同财富。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6: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 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8: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9: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8: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10: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6: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11: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3: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4: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2: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0: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4: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3: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6: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6号宣布组建一个新的跨部门机构，以提高应对数字性犯罪的能力。报道说，韩国当前正面临一场数字性犯罪危机，犯罪手段包括在公共场合进行秘密拍摄，以及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深度伪造等。据路透社5月6号报道，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说，为了准备5月9号的阅兵式，俄罗斯正在将各地的防空系统重新部署到莫斯科附近，还说此举为乌克兰更多的远程攻击创造了空间。当地时间5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对与伊朗达成框架协议持乐观态度，认为他有望带来成果。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7: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5: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7: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当一个母亲，请你先放松。是个人物主播张涵对话博导、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梁红。除了作家与学者，梁红和赵冬梅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那就是母亲。在这场对谈当中，他们坦言，尽管已经在教育行业多年，但是在做母亲的时候仍然感受到了巨大的困惑与痛苦。北大教授赵冬梅分享了自己儿子辍学的故事，梁红在新的写作中将视角对准了青少年的创伤。他们开始反思父母是否在日常的话语与行为中给孩子造成了无形的伤口。
9: 我们有无知、盲从和懦弱构成的对孩子的压抑。
10: 学习好跟做一个幸福的、有价值的、生命有意义的人，这两个概念。
9: 我觉得做一个母亲，可能很多个时刻你都会有一种巨大的伤痛感，一种迷茫感。
11: 享受当妈妈，也享受不当妈妈，它是一个很浓烈的情感，或者是和人人的生活、生命和生命的碰撞。
10: 现在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可能那个底线的问题已经后撤到，我们能不能让这个孩子留在这个世界。
11: 你孩子到底是怎么了？我们还能怎么办？你曾经也有过这种所谓的母职的困惑吗？
12: 大家好，我是是个人物的主播。那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梁红老师他是作家，我想大家应该也都看过他的《梁庄三部曲》。然后同时呢，他也是一个学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赵冬梅老师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是博导。那除了社会身份呢，其实我们今天过来一起聊的话，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三位都是母亲。这一段时间里面，好像作为母亲的生命体验成为了你们人生思考的一个重要部分。然后梁红老师因为共情母亲的经历，所以其实写了一本书叫《要有光》，其实是关注青少年的健康心理的。赵冬梅老师呢，是把自己儿子初中辍学的经历然后讲出来，儿子也是站出来，其实是希望打消掉这些休学孩子的耻感。那作为我呢，我可能是人物的编辑部，我们编辑部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生，随着我们孩子出生，好像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关注教育这个问题。然后在关注教育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好像休学，然后包括就是所谓的抑郁症，好像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可能我们这次的聊天呢，它既是一个有着学者角度，有着作家角度，也有着媒体角度，然后另外一个的话也是我们三位母亲的一些生命体验。我其实第一个想问的问题啊，可能就比较的尖锐，我其实是想知道，就是在你们成为母亲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个时刻让你们感受到一个巨大的伤痛，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吗？
13: 我觉得作为一个母亲，可能很多个时刻你都会有一种巨大的伤痛感，一种迷茫感。
12: 嗯，
13: 我们也好像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但是在面对孩子这个课题上，你是个新的课题，因为他是个生命。
12: 嗯，
13: 你对他充满了爱，但是你不知道你的爱是不是到他那里也是爱。那当他出现一些跟你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你该怎么办？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愿意把身心都投入给孩子的一个母亲。因为我自己母亲去世的比较早嘛，我是觉得我一定要做好这个母亲。就是那么这种心理实际上它是一个不说病态吧，最起码它过于强调你的母亲的这个职位了，所以我会非常非常关注孩子。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你的孩子还是他自己是个生命，他其实根本不会说因为你关注他爱他，他就按照你那条道路来走。我这个在书的前言里面我写到，就是2022年就在耶路撒冷，就是他哭墙不分男性和女性嘛，我是在女性这一边，我看到很多女性都把这个头就放在那个哭墙的上面，因为那哭墙是已经几千年的这个历史了，那个粗粝非常粗粝，然后你的额头一碰上去你就知道，就是那个面是粗糙的，就在那个几千年的那个苦难面前，就在那一刹那我突然想到自己的孩子。就虽然说好像孩子都还挺好，但是你的内心有巨大的一种痛苦，好像几千年以来女性所面临的痛苦，你不知道你的孩子怎么了，你好像跟你的孩子的生命有距离，但这个距离是怎么形成的你不知道，你想走近他，但是你又发现他非常的孤独，他是一个被困的生命，就怎么样被困住其实你也不清楚，你无能为力，你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那我也发现其实还不单单是一个孩子跟你之间的距离的问题和他自己一个被困的问题，因为赵老师孩子可能是一种情况，那么还有一些真的是因为情绪问题，就是抑郁啊或者焦虑啊或者是这个躁狂或者其他一些原因，就真的就不能上学，然后在家里面。但是很多孩子是想上学的，家长也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学，但是怎么办，就怎么回事一个健康的孩子他就变成一个情绪如此的严重，有的孩子连门都出不了。那这是我是觉得当时我是觉得呀，我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了。我是觉得在那一刹那我内心有巨大的一种冲动，就是我要真正的开始做这件事情，我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了，有没有一个方法，有没有一种思维的可能，我们的家长该做些什么，我们这个整个的社会机制该做些什么。就这是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那种就有一段时间用巨大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痛苦或者迷茫，它也是我写这本书一个基本的起点。其实
12: 那赵老师呢，就是这种所谓的这种巨大的伤痛的时刻。
14: 我其实骨子里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而且我有一个美德，或者天生的美德，就是说我比较善于遗忘，一个是我能过得去，至于说那个痛苦本身，我觉得我可能就会相对而言做一个淡化处理。就这次我跟泱泱决定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吧，回过头去看，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过程。
12: 对，我想象就能够想象出它有多痛苦。
14: 对， 就是有一个细节，他在里边不出来的时候，就是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你的耳边你又被告知了有多种危险的令人恐惧的可能性的时候，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我那个时候，当我在早晨做好了饭，然后喊了他若干，他都不起来，我就很无力地蹲下，擦干眼泪，然后就去上班去了。下午再回来的时候，就会就是进我们家院子之前，我会在想说，就是那个脑电波非常活跃的时候，你在想，其实拐过来大概也就两三分钟，但在那两三分钟之中，你会想很多可能性。归根结底就是他有没有跳下来，但是呢，如果就理性又告诉你说，如果他跳下来，早就有人来报告你了。现在回过头去看吧，那个时候可能是我作为一个妈妈最无奈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面对我儿子的这种不确定性，就是我在我苦难的深渊的底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会跟自己说，就是我还是有办法的。我对于他的理智的底线和我的理智的底线还是有一个基本的认知。所以如果现在来看的话，可能那个时候某种程度上的谷底，但是即便是在谷底的时候，我也有一种
15: 确信，
14: 盲目的乐观。这个盲目的乐观可能是建筑在我对于其实还是理性。
12: 我们有时候也做这些报道，也会发现就是孩子休息会越来越多，然后大家可能会归结于比如说是这个社会越来越卷了，或者是说是因为这个孩子们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找到成就感了。但其实我一直不知道，就是到底他的根结到底是在哪里，就是其实卷没有办法说清楚这个事情，包括我觉得家庭好像也没有说办法说清楚这个事情，就是到底孩子们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如果是以你们来判断的话，就如果是一个原因，或者是说你们觉得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14: 你刚才这个提问，其实比如说问卷不卷的时候，其实就是做一个集体性的判断。但事实上每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不一样。今天早晨一席发布了我儿子那个演讲，那个里边其实有一个我，就是我在跟托布花长谈之前我并不完全知道的。我儿子在小学一年级，当他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热忱的时候，充满了好奇心的时候，就因为他到教室晚了一点，他严重迟到，可能迟到了20分钟，但是对于一个一年级的小孩来说算什么。可是这个班主任竟然就带着他游街，带着他那天上午上的所有的课他都带着我儿子，让我儿子站在讲台上朝着底下。这个孩子厌学的这个根儿是在这儿，在这一个教育工作者的粗暴，他粗暴地利用了他的权利，
12: 浇灭了一个孩子的爱情。
14: 对，但这个事情我是到我15年之后我才知道。所以那你说这跟卷有什么关系？
12: 是
14: 我今天其实还收到一个在河北石家庄的一个朋友，他告诉我说他的儿子在学校里被霸凌，然后呢班主任总是跟他说解决了，就比如说两个孩子欺负他的孩子，然后班主任说他也罚了那两个孩子，但是我朋友这个孩子说没有，他很无奈很无助。而且我有点很担心什么，因为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什么，我们受的是尊重权威的教育。我的孩子受到了委屈，他不知道这是不公正的，如果当时知道我会很愤怒，我会去找老师，但是我并不原原本本的知道，我只是知道他被批评了。那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们错了呀。所以我也是这么想的，我现在就特别担心我这个朋友他会不知不觉的就被这个权威压倒，然后就缩到了他孩子的身后，孩子是没有办法承担这件事情的。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今天的很多讨论，如果抛开了个体来讨论这件事情的话，就卷确实是一个原因，学生卷，老师卷，家长也卷，大家都被动的卷，每一个人都怕掉队，所以就明明知道走到头可能是黑，但还会走下去。 但是就是这是事实，这个卷使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动作都有一些变形，但是我觉得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掩盖了
12: 个体的
14: 个体

0: 的
1: 我
0: 差
1: 觉得，
0: 异。
1: 因为我现在是一个小学生的妈妈，我儿子今年11岁，我觉得我其实就是遇到你这样的问题。我当时把他交进学校的时候，我会觉得老师天生是爱孩子的，或者老师天生是对的，然后我就把他放进去之后，我就让他在学校里面成长吧。但实际上其实孩子遇到了很多问题，那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某种程度上我是一种逃避的心态，我会觉得啊，那你上课调皮，可能你就是真的很调皮。我到现在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我在某个时刻已经就像错过了很多东西，我的孩子可能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打击了。他不管是作为一个他，因为他成绩不是很好，他其实某种程度上他心理上已经有一个问题。那我突然就意识到，其实可能即使我作为一个所谓的就是在职场里面还不错的一个母亲，我某种程度上是在逃避这种责任，或者我会认为这件事情太复杂了，我没有办法，没有力气。因为我看梁红老师书里面说，其实快乐教育也不对。我有的时候也是想，那我也不让他上辅导班，对吧？我也让他好像他周末的时候想玩就玩，但是为什么他还那么的不开心，或者是说他某种程度上也是被塑造了。所以我也想问问梁红老师，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我们还能怎么办？除了我们寄希望于遇到一个好老师，或者说我们在大环境里面我们那个什么的话，我们还能怎么办？
2: 其实刚才赵老师说的时候，我特别受启发。每个孩子是每个孩子的境况，每个家长是每个家庭的境况，绝对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案，一二三来，我们按照这个做是不可能的。甚至有包括某些偶然性，比如说像洋洋说他可能就那次游街对他有个巨大的影响，那作为母亲根本都不知道，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作为父母天生也是服从权威的，啊，肯定是你错了，是吧？肯定是你错，我们会天生的是站在这个权威这个层面。所以写这本书，我在前面有一句话，其实我是那句话写的挺狠的，我是觉得是写给我自己的，也是说我们有无知、盲从和懦弱构成的对孩子的压抑，我们自己的权威也是盲从的，其实是。我们当老师批评我们的孩子，当我们自己在批评孩子时，我们天然认为那个规则你没有守，肯定是你错了，而没有去追究后面一个更具体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觉得就不单单是卷的问题，一个社会系统的问题。我从一个更旁观的角度来写，更一个克制的角度来写。那么我是想写什么？我想就是说，在一个大的机制情况下，那么作为家长该怎么觉醒？就你怎么觉察到你的小孩在家庭内部的一个状况，以及他跟社会的一种关联的状况。很多时候家长真的就像你说的，你都不知道孩子什么时候经历了什么，那个经历可能在小孩身上已经划了一道伤痕，但我们都不知道，甚至我们自己也成为孩子一道伤痕。其实这也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就是在跟那么多孩子聊天过程中，很多时候我们家长本身也是孩子的伤痛，也是造成孩子伤痛之一。虽然我们会说我们爱孩子，就这里面我觉得情况是非常复杂。所以刚才你说像这种情况下好像就该怎么办，我是觉得最能够先做的就是家长先觉醒，就这是我们最能够迅速行动的。但是这个觉醒又非常艰难，因为我是觉得家长也是携带各种观念过来的人，那么同时我们又是都是文化中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背负着文化惯性过来的，我们会天然的会对孩子比较有权威感呀，我们会对孩子觉得你是个弱小，我们只有保护你。但是我没有意识到孩子也是个独立的个体，他实际上在他成长过程中，他有一种思想是独立于你的，但我们会用我们的经验去教导他，去认为你这样想是不对。比如说你为什么去玩那个游戏，你为什么去玩那个 cosplay， 对吧？那有什么意思呢？我们会这样说，但对孩子可能有他们的意思。我们在无意识中，我们用我们的经验在判断孩子，而这种判断实际上对孩子来说是一个距离越拉越远，我们对孩子内心世界是完全不了解的，这样你的爱就很难抵达到你的孩子身上。
1: 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有同理心的人，包括我们去在做采访报道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特别有同理心，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面对孩子的时候，这个同理心就非常的难。
2: 是的，
1: 是
2: 的，对。
1: 尤其是因为其实你我看那本书里也提到，就是可能包括东北老师也是，我们某种程度上是小镇做题家，然后我们有一套非常成熟的模式，就是我们学习很好，然后老师很喜欢，然后我们上来，然后我们好像做了自己热爱的事情，一辈子都非常的顺利。但是到了孩子这儿，我就觉得为什么你就不可以，你的学习就不可就不能好一点，或者你的学习能力为什么不能强一点？虽然压抑着自己要告诉自己说可能每个孩子的不管是各方面都是不一样，但是我觉得
2: 你的身体姿势都是透露出那
1: 一点。对，就是这种的。所以我包括您刚才说，就是我觉得这种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可能也是我们这代人可能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孩子成绩不好，或者是孩子在学校里面不拔尖这件事情。所以某种程度上其实我们是把这些东西投射到孩子身上，我们虽然不那么说，因为我们要保持一个表面的

0: 可能我们这类人来北京，大部分都是外地的，比如说小县城的、小镇上、农村的，对吧？我们通过一个辛苦的努力，然后不断的学习，然后不断的去开拓，最后到了今天，好像都还有点地位。那当然，我们希望我们孩子跟我们一样，是吧？能够比较顺利的走得更高更远。我们开始关注孩子了，但是恰恰因为我们携带自己的经验太多太多，真的，我是觉得，比如说那个时候的通道，我们是通过这个可以高考，我没有想到还有央这条路。我们也没有想
1: 对，
0: 到，
1: 是
0: 孩
1: 这个
0: 子
1: 可能
0: 可能
1: 性。
0: 他根本就不爱学习是有可能的呀。比如说像我，如果我上高中，我可能考不上大学。我是初中考的中专，
1: 嗯，
0: 当时考中专也挺难
1: 对，
0: 的嘛。
1: 中专
0: 我
1: 比
0: 考了
1: 高
0: 中
1: 中
0: 专，
1: 难考。
0: 我后来在想，我一看高中那个什么立体几何呀什么，我觉得我都学不会物理啊什么的。我说天哪，幸亏我当时没考高中。如果考高中上高中，我可能连个大学都考不上。换句话说，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板。
2: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全科教育，
2: 是。
0: 孩子一缺课算不得了了。是吧？一旦这个缺一门，你就注定考不上好大学。当然，这是教育的一个问题。我说，就作为家长呢，其实有的时候也跟着教育走，一模一样，甚至比教育更严苛。所以，我们也在扶持着一条单调的、唯一的价值观的道路。所以，我是觉得赵老师跟他儿子的一个决定，其实非常重要的，在于他真的就是说，并不是我们这个学习不好，他就真的完了。原来我们有个"安贫乐道"这句话，就如果说我贫穷，但是我有很有道德。那我也会过得很好，别人会很尊重我。那现在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假设我喜欢画画，我一个月只能挣3000或挣5000，我也很满足，哎呀，我很尊严，我很开心。这为什么就不可以是一种成功的生活呢？为什么只有那个考那个什么985什么211，
1: 清华北大是吧？
0: 那怎么怎么样？那样一种一元的价值观，他也会压倒孩子的，是当然也会压倒家长的。
1: 我给你补充一下吧，我在清华上课，然后做的一个，我做的一个自己做的调查，就是，我会让他们写他们18年来的人生经历，然后我得出来一个很有趣的结论。当然，我样本很少，我得承认，在我的样本中，有相当多的孩子是，比如初中还在玩儿，高中还在玩儿，然后忽然有一日发奋了，就考上了清华。所以这说明什么？就是说，这个孩子如果他是能上清华的，
3: 对，他怎样都能上
1: 对，他跟你这家长的努力没啥关系。
2: 是，
1: 所以我觉得家长们放弃那个妄念。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其实你刚才所表达的吧，我觉得我就仿佛看见了当年的我，就是学霸，自己读书很好，然后呢，你由此相信一切都可以靠努力获
0: 是的，
1: 得。
3: 对，而且你觉得努力是一种非常好的品质，如果你对。
1: 但是事实上，努力也是一种天分。另外还有一个努力。是和努力的内容相关
0: 是的，
1: 联
0: 是
1: 的，
0: 的。对，
1: 凑巧之前考试规定这些内容都是匹配你的，那么
0: 是，
1: 因此你就成功了。
0: 对，
1: 可是你的小孩可能他的那个方向不在这里，所以我后来我在新东方那次演讲当中，我其实就完善了我之前要问的一个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些知识是先讲的？你比如说做饭、谈恋爱。人际关系从来都没有人教啊，然后有些人无师自通了，有些人永辈子不会，
0: 现在永远受这个困扰，
1: 对，
0: 即便
1: 永
0: 是
1: 远
0: 人
1: 受。
0: 际关系的困
1: 可是
0: 扰，
1: 这个好像没关系啊，如
3: 对，
1: 果
3: 你
1: 他
3: 只要
1: 也
3: 学习好就
1: 对
3: 好，
1: 学习
3: 对，
1: 好就好，但说实在的，学习好跟做一个幸福的、有价值的、生命有意义的人，这两个概念。那么因此，如果就是我同意梁老师刚才说的，只能从家长开始。如果我们指望教育体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没准儿会从一个地狱堕入另外一个地狱，因为目前这个体制对一部分孩子是有效
0: 是的，
1: 的，
0: 对，
1: 那么它只是不对所有的孩子有效。而这个制度设计呢，就是所有人都按这个模式来。但如果你比如说，假设这个制度改了，有个人想说，我现在就要怎么怎么样，我搞一套制度，又对所有的人一刀切。
3: 对，所以其实并不存在一个对所有人都
1: 对，
3: 适合的制
1: 因
3: 度。
1: 此这个时候，最我觉得真正能解救我们的，只能是觉醒的家长。其实我觉得孩子不是白纸，他是携带着他的命运来的，他生命中携带的，他喜欢什么，你帮助他去观察，他喜欢什么，热爱什么，他能够学什么。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你要想解决这件事儿哈，就是把你的经验抛到一边去吧。

0: 你的孩子他跟你家境是不同的。
1: 是的，做一个觉醒的母亲。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是个人物主播张涵对话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梁红。在这场对谈里，可以听到他们作为母亲的困惑、选择和反思。现在的孩子到底遭遇了什么？爱是有条件的吗？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呀。
1: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你推我车干什么？
10: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9: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0: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9: 啊？什么区域？
10: 安全区域。
11: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0: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1: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0: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2: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0: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2: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0: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3: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9: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4: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5: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9: 唉，今天又得迟到。
1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9: 别理他。
1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5: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1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9: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当一个母亲，请你先放松。是个人物主播张涵对话博导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梁红。除了作家与学者，梁红和赵冬梅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那就是母亲。在这场对谈当中，他们坦言，尽管已经在教育行业多年，但是在做母亲的时候仍然感受到了巨大的困惑与痛苦。北大教授赵冬梅分享了自己儿子辍学的故事，梁红在新的写作中将视角对准了青少年的创伤。他们开始反思父母是否在日常的话语与行为中给孩子造成了无形的伤口。
0: 我觉得真正能解救我们的只能是觉醒的家长。其实我觉得孩子不是白纸，他是携带着他的命运来的，他生命中携带的，他喜欢什么，你帮助他去观察，他喜欢什么，热爱什么，他能够学什么。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你要想解决这件事儿哈，就是把你的经验抛到一边去吧。你的孩子，他跟你家境是不同的。我觉得这番道理很多家长不明白呀。我父亲是个普通的干部，我母亲是普通的工人，那我这是个普通家境，对吗？但是我儿子是个大学教授的儿子，他不一样，
20: 是不是？
0: 而且地域也不同吧。更重要的是时代不同，现在5年就是一个时代，2年就是一个时代啊。就是上来，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很小的孩子，他好像就。他习惯在功利中理解一切关系，他似乎不太能够理解这个人，这个比我年长的人，这个比我更有经验的人，他仅仅是为我好才跟我说这些话的。他一定在想，他说这个话对他有什么好处？这个是教育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经验当中，那种真诚的、善良的，有原则的，就是一些抽象的原则，我觉得从孔子的时代到今天都适用的，这些美德要传承。但是家长的经验，还有可怜的家长们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获得的社会地位，想要实现代际传承，我也都理解。而且我觉得，就是你今天看到的，我觉得我们今天放眼望去哈，比如说我们家是孩子不上学导致的，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但孩子上了北大清华，他就一定开心吗？不一定啊。我并不是因为比如说我的儿子没有上学哈，我反对文凭，我仍然，如果你的孩子这条路能走得顺，我仍然赞美你。就是我们要给每个孩子找到适合他们的路，可以上学，可以

0: 不上学，但永远要学习。还有一个就是每个孩子如果想要真正获得美好的生命，这是我常常跟我儿子讲，也跟我学生讲的，你一定要找到此生挚爱的东西，
1: 要找到热爱的东西，
0: 对，这样这个生命才有趣。
1: 是，
2: 但是现在孩子往往
1: 没有热爱的东西，
2: 因为在一个漫长的一个学习过程中，从他三岁上幼儿园开始都在是被消磨的，就是被动学习的，我们没有时间让孩子去学其他的，没有时间让孩子感受这个东西。
0: 哎，我现在有时候比如说我朋友圈里有一个北大图书馆的一位同事，他每个周末都带他儿子去水里的虫子、树叶上的虫子、就是放在手上的虫子，这样一个心性得到满足的孩子，他会在某一方面，比如说他是不是将来会成为一个昆虫学家，也许会也许不会，但是他有一个热爱的东西，这个热爱的东西就足以把他牢牢地留在这个世界上。
1: 是的，
0: 现在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可能这个底线的问题已经后撤到我们能不能让这个孩子留在这个世界上了。
1: 这真是一句很残酷的话。
0: 哪怕是表面上看学习多好的孩子可能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家长跟孩子骨子里是个权力关系。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他怎么那么不听话，但说实在的，你说过的每一句话在他那儿都是有效的。
1: 对，是。
0: 所以你要谨言慎行，你真的要克制你的学霸的这种认为什么东西简单不简单的。我儿子我觉得学，后来他学化学，后来他学就是凡是他用到的学的，就是那真的不是一般的快。所以不要破坏你的孩子本来就有的那个学习的欲望，就是他学什么都是在学，都会磨练他的学习能力。
1: 我不知道你们在养育孩子过程中会不会有一段时间会发现自己性格里面从来没有被发现的部分，因为我原来的时候就觉得我的性格我大概自己知道，也会对自己做一些分析，但你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会觉得你那个甚至心中那个恶的那一部分都会被激发出来，包括你有的时候甚至会歇斯底里，甚至你有的时候完全不会控制自己，而且那个强烈的控制欲，因为知道媒体其实都是特别讲究自由的，就那种控制感或者什么的，我不知道两位妈妈也已经就是孩子其实都已经20岁左右了，我不知道你们有过那个瞬间突然意识到我其实还是蛮阴暗的，我突然有一段时间我突然意识到啊，我是势利的，我是阴暗的，就是我看到他学习不好，我会觉得其实我内心好像觉得你不应该是我的孩子，都会有这样，我不知道你们。
0: 恭喜你，你在进步。
1: 所以我想知道你们也会有这样的瞬间吗？就是，
2: 其实我觉得肯定都是有的。就是我在写这本书第一部，在滨海采访的是一个差生补习班嘛，然后那个补习班的老师在那待了十几年，然后我们俩做了好几次长谈，因为我在那待的时间比较长嘛。他就说他在这个地方见证了人性的残酷和黑暗，他觉得自己以后还能不能结婚都不知道，因为他是个女孩子嘛。他说什么，就是说当这个孩子不按照自己的预期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家长那个展示的人性是非常残酷的。
1: 对，
2: 就是他会打孩子，会谩骂孩子，会抛弃孩子，或者精神上抛弃孩子，这些其实不单单是差生的家长在做，其实我们每个人几乎都在做。就当我们的孩子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来，比如他本来应该吃89分，结果他吃了80分，我们觉得他应该更好，结果他没有更好，你会发现你恼羞成怒，你对他的行为会变形的，你会打他，你会骂他。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我们自己人性的问题。
1: 对，
2: 我们会，但是我们会打着我们是父母，我们在管教他的旗号，所以我们会自己忽略到我们这个时候实际上恰恰是人性的黑暗在起作用，并且我们会忽略到我们的懦弱。就是有的时候你看我们打孩子，为什么打孩子？我们在单位过得不如意。
1: 对对对，
2: 我今天不开心。
1: 我也经常会是。
2: 对，我今天不开心，回家本来是不开心，然后你又来调皮捣蛋，我夸给你一巴掌，对吧？实际上完全是泄愤和迁怒，但我们不会承认这一点。所以我那天我就说，我说家长首先得意识到自己是个有限的人，你才知道哦，我的孩子也是一个有限的孩子。我们也懦弱，我们也内向，我们也经常工作干不好，我们经常受领导的批评，对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求我们的孩子是个完美的人呢？我们的孩子也有脆弱呀，我们的孩子他也内向，他有可能他学不好这个东西。那换句话说，其实我们总在用强迫一个孩子把我们那个理想的人格化的东西强迫给孩子。你看我这么辛苦，你得好好学习。我昨天还在看一个视频，

0: 那个妈妈，那女儿已经那个女孩才十几岁，已经很优秀了。但她的妈妈每天都盯着这个孩子。她妈妈自己是一个就类似一个工厂的一个工人，过得非常辛苦，确实非常辛苦。那她就说：“我这么辛苦都是为了你。”然后那个你看，我们家买的房子在学区旁边，我一下班我就为你就盯着这个孩子学习。这个孩子有一天说：“妈妈，你离开我，你不要在我旁边坐。”他已经受不了了。因为他拍的纪录片嘛，好像是，然后你感觉就是说是窒息的这一家人的空气，是令人窒息。这个女孩和这个妈妈之间，她就是一个看和被看的关系，永远的看和被看。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母亲她也许非常非常的用心，但另一方面，她实际上把这孩子当一个工具了，在她的孩子身上，她要实现她没有实现的梦想，但是凭什么呢？是吧？她能，这个事情不是这样做的，也不是这样想的，对吧？
1: 所以赵老师，爱是有条件的吗？我跟你讲件事儿吧，就是我当过一个研究生班的班主任，然后我那个班长呢是之前工作过在一个重点中学当过班主任，所以有一次我就去找他，我跟他说，我说我已经很愤怒了，我打了洋洋，然后那个我们两个一边走一边那个聊，本来是正常走路，然后他就停下来扶上那自行车看着我说：“赵老师，你这么温柔，你竟然打人。”我承认就是我会有破防的时候，但是我后来我跟杨洋我们最近还在聊这个事儿，我说我打你，对不起啊，我确实打了你，但是呢我并不是要泄愤，而是我想试试这个办法行不行，因为在我成长的所有的时间里头，就我小的时候，我是女孩，但我也挨过打，虽然是象征性的，但是我也挨过打。而且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受到的教育就是还是棍棒底下出孝子那一套，就是特别是男孩不听话的男孩是要揍的。我是从小我有这个灌输，所以我说我打你呢，我是想要试试这法子行不行。然后但我印象中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我儿子吧，他是一个从小就非常结实的男孩，你想我只有1.5米，他很早就长到跟我差不多高甚至要比我高，所以我就记得有一次我
0: 根本打不着，
1: 我挥起手来，就是他非常克制，我觉得他有高贵的人格，他一把攥住了我的胳膊，就是这样攥着我其实内心深处我是很佩服他的，就那一刻我就佩服他，因为他你看他没打我是不是就是
2: 要求太低了，
1: 你要求真的很低。
0: 但是他
1: 生的孩子
0: 确实是有
1: 过程，但是我是觉得他克制的，
0: 对对，
1: 就他从小我教养他的方式我是很尊重他的，我从虽然我们走过很多的弯路，但是总体上我是相信那个就是纪伯伦说的那个，这个孩子他不是你的孩子，他是从你而来，所以你要尊重他作为另一个生命的存在，就这点其实是我的底线，所以他才能抓住我，但是他不会，就是我会说你没有打我，我觉得我很佩服你啊，就是很，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老实说我真是觉得啊，我其实比如说网络很多热点就是那种恶性的事件很多，我很少亲自去看或者是去听，因为有些东西很刺激我受不了，唯独有一次我是真看了的，好像是陕西吧，哪个高中是高一还是高二，那个男孩在楼道里课间休息的时候，妈妈过来，那男孩比妈妈高啊，然后过来那妈妈给了一巴掌，
0: 两巴掌、
1: 反正我就看就打完了之后，那男孩推开窗口就下去了，
0: 就在楼道里面去了，这个流传很广，这个是非常惨烈，
1: 这个是我唯一看过的一个，但我就在想他妈妈肯定不想，对吧？我觉得他妈妈在犯一个，虽然可能他不承认，但他觉得我生了你，我养了你，你这条命是我给的，你要服从我。就是我觉得这个观念我们要扭一扭，我还是觉得纪伯伦说的是对的，就这个孩子他不是 他是另外一个生命，他因你而来，你要尊重他的存在。如果这个妈妈能尊重孩子的生命的存在的时候，那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2: 是，所以儿子其实之所以跳过来说，那命是你的，
1: 我给你了，
0: 是的，
1: 对，我不要了。我相信那些放弃生命的孩子，大半那个就是那个原理都是这样的，就是
2: 还给你，
1: 对。
2: 而且我觉得其实可能对于孩子来说，就是因为家长有着太超长的权利，就好像我们可能对别人没有办法，我们对旁边的人我们没有什么控制权，但孩子生下来似乎你可以随意，天然拥有这种控制力，所以你有的时候其实是越界了的，越了很大的一个界，那是别人的生命，不是你的，你即使是生了他养了他也不是你的。但我觉得很多家长其实是很难，
0: 就是理论上大家都明白这个是他自己的，但真正在一个教养的过程之中，确实是我们因为中国本身就是权威式的这样的，
2: 对，我觉得他这种权力感
0: 其实结构权力的结构在家庭内部是最微小的一个单位，
2: 是，
0: 但是却是最直接的单位。
2: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很多时候他会非常自然的认为，我给你吃我给你穿，你就应该养活我，你就应该是我，你就应该听我的话，否则的话那你就是不听话，
2: 你
0: 就是不对。
2: 那你而且孩子其实是没有什么反抗能力，他就是要依赖你。
0: 这其实是一种暴力，说实话，这其实是一种很大的暴力。
2: 有的时候其实你想想，家庭就是一个权力场。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家庭有的时候也是个深渊？我们其实经常做一些报道，尤其是做一些原生家庭的报道，我会发现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成长真的影响太大了。所以好多现在年轻人为什么他会断亲？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如果我的父母还是这个样子，我还要活下去的话，如果我不断亲的话，那我就活不下去，那我不如就把你断掉。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有的时候自己作为一个妈妈也会觉得责任好重大呀。可能你这个原生家庭不知道怎么样就影响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他最后长大成人，他的样子其实是某种程度是你原生家庭推给他的一个样子。
0: 因为写这本书也花了好几年时间嘛，其实我一直在想着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我们当然没有一个唯一的办法，我只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尤其是当这个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极为紧张的时候，你通常会发现就在现在这个家庭大部分时候都是因为过于监控，过于这个管束孩子，过于控制孩子，尤其是城市家庭啊，农村可能就有这种状况了，他比较他更加复杂。就是说城市中产以上的家庭你会发现大部分当这个孩子就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要脱离这个家庭，那你会发现他有一种基本的模式，就是过于管控。那么而这种管控它体现在各种方面，比如说你职业的选择呀，然后我那天我不写这本书嘛，然后很多人给我留言，那其中有个女孩子给我留言说她在北京生活，然后她的妈妈就身体也不太好，她的妈妈一直会说一直告诉她说你得听我的，也就是你得照顾我，因为我身体不好。那么第二呢，就是你的婚姻一定是这个什么什么，就是而且按照我的来。那么结果这个女孩就谈了个恋爱，谈了恋爱的这个男和也是在北京生活，但是他就家庭是农村的。这个女孩告诉我说，这个男和的家庭非常的温馨，他感觉到一种幸福，但是他的母亲就坚决不愿意，而他的母亲同时又有病，他说他害怕他母亲，就是他整个家庭都在要求他要孝顺他的母亲，要听他的家里的话。就是这个具体的艰难，我不知道家庭氛围到底什么样，但是你可以感受出来，这个女孩已经26岁了，但是还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那个无法摆脱的这个。所以我感觉出来，我说为什么，我就想不通，就是我们做一个生育了这个孩子的人，我们有那么长的手，是吧？我们能管到那么，就我的孩子都已经26岁了，我们还在去管束他，
2: 而且他为什么认为？
0: 当然，他是
2: 有这样的一个
0: 权利
2: 去还要。
0: 当然，他可能打着我为你好的旗号，将来你会后悔的。
1: 其实我们要看，我觉得现在可能有两个极端，一个是传统的那个伦理观念，
0: 是的，
1: 传统伦理观念就讲孝道，孝道其实
0: 他绑架人的。
1: 孝道其实我觉得传统的儒家的孝道没这么恶劣，它是个双向的关系，但是到明清以后的这个孝道，进入到近代的时候，这个孝道它其实强调的是单方面的上对下
0: 的
1: 控制，这是一端。然后另外一端就是那个断亲的一端，就是现在还有一些，就还有一种观念是说，又不是我要被生的，你们俩一开心就把我给生下来了，对吧？所以其实这两端都有一定的问题。我想我们需要在这两端之间建立一种，如果是基于爱的代际关系，基于爱的代际关系，我觉得我们对人性要有一个基本的信任。 其实我刚才批评说现在有些年轻人他不相信别人对你无缘无故的好，其实像刚才冉老师提到的这种极端控制的妈妈，她也不相信她这女儿
0: 可以自己过得好，
1: 也可以就对她会好，她需要你完全按照我这样走我才相信，就是差一点儿我都不相信你会对我好的。其实这个母亲对于女儿对她的爱她是没有信心的，那换句话说这是个镜像，其实那你反过来想，她对她女儿的爱她是不是也有信心呢？也够
0: 她也是没有信心的。是的，
1: 理想的现代的这种家庭关系应该是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首先每个人是自己生命的第一负责人，
2: 她是独立的，
1: 然后幼小的生命是需要我们的帮助和支持才能成长，包括经济上和物质上以及精神上的照顾，但是我们在照顾他的时候，我们是希望他茁壮成长，然后能够成为他自己，但与此同时我们相信我们照顾他血缘的这些东西，以及就是一个是生一个是养，生恩和养恩这两项恩德积累起来，这个孩子我们要相信他，他会追逐他自己的梦想，但他同时也会爱他的父母。我其实原来那个，我猜可能你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们觉得说我将来不靠他
0: 啊，对，
1: 是啊。是啊，我现在会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就是你不断的有各种衰退，视力的衰退，体力的衰退，然后我也目睹我父母的变年老，那我其实现在会，我明确的会跟我儿子讲，我将来是要靠你的。当然这种靠是一种什么，其实主要可能是精神上的依靠。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说我们要对爱，要对，就是要让，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爱在代际传递，那我们如果对自己的我爱他这件事我是很笃定的，我妥善的爱他，那我相信他也会妥善的爱我。
2: 你相信这种相互的？
1: 对，我感觉那些控制欲很强的这个家长，他其实对什么都是不确定的，
2: 他们没有安全感，
1: 没有安全感，然后他们往往又被一些
2: 外在的这种
1: 概念套住，特别在意别人怎么看，喜欢攀比。其实你就这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你们彼此之间不就 OK 吗？
2: 您是从什么时候，就是因为泱泱他辍学什么，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完完全全想明白了这件事情，然后达到了现在这种相对来说其实更相信爱，更相信流动，或者更相信这种具体的个人之间，他会有一个时间点吗？
1: 其实我觉得骨子里我一直相信爱，所有被爱的人，被爱得很好的人，当然不一定非要是男女之爱哈。像我的多年未见的老同学看见我了，说哎呀冬梅状态这么好，你老公一定对你很好吧，然后我就赶紧嘱咐我的那个其他的身边的同学，我说你们千万不要现在告诉他我离婚了，就是我离婚了跟我好不好我觉得这是没有关系。还有一个我觉得，比如我跟泱泱之间，在他成长过程中他辍学了，我后来慢慢意识到他能够自食其力，然后呢他还有比较好的社交，有朋友，善于跟人打交道，有礼貌，我这些我确定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就是你可以不上学了，但你坚持学习就好了，这个我是放下来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的关系，包括我不知道他承认不承认哈，但是我觉得至少我感受到的吧，就是这个小孩他这么可爱，就是比如说特别小的时候你有这种感觉吗？就是他胖胖的一个小孩啊，然后就是那时候还睡在我床上，我晚上要赶稿子备课，等到我回到床上的时候他就趴在我枕头上睡着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然后我把他固有到旁边去，我才能躺枕头上睡觉啊。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多么的可爱呀，尤其是睡着了的孩子，他完全没有任何讨厌之处啊。
2: 对对对，越小越可爱。
1: 对，所以其实我后来在 他辍学我还没能想得很明白的时候，我就是有时候会闪念这种他那么可爱的时候，
3: 不忍
1: 心，哎，这是有用的，就是而且后来就是比如说说服自己的这个理由包括什么，包括他小时候就这么可爱了，给你带来这么多的安慰，那他现在又算什么呢？你为什么要十全十美呢？就是我们在孩子身上，我觉得这个相互的爱的交流，在他没有能力主动输出，但事实上他的存在就是一种输出。这里头可能你要扭转那个观念，就是如果我们是自己选的做妈妈，自己选的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所以
2: 要承受，
1: 要承受啊，要享受。
4: 是的，作为母亲，我们首先要是一个既能自我成长，又能享受人生的人。这不仅是觉醒，也是本能，因为爱自己才能爱别人。无论孩子做错了什么，请给孩子三分钟为自己辩解的时间，然后我们再做判断。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再见。

0: 是悲伤。
1: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3: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2: 爸爸，我吃不下了。
3: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2: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3: 你啊，鬼机灵。
4: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5: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4: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1: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
8: 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
7: 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9: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日前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队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前14天抵达美国。新华社消息，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6号说，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新华社消息，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5号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的言论是在撒谎。当地时间5月7号，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对韩国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作出2审判决，判处韩德洙有期徒刑15年。
12: 评书联播。
13: 你看罗成一点也不见老，跟当初贾柳楼磕头的那时候没什么两样。

罗成头上戴着软包巾，身穿团花袍，大红的中衣，青缎官靴，腰里悬着宝剑，手里拎着马鞭，不知道要上哪儿去。下台阶，马童牵马。就在这时，王伯当紧走两步，冲着罗成一点手。你看，别人还没看见，罗成左脚点蹬，刚要上马，一看呀，这不是永三郎王伯当吗？再一看后边一个人，谢英登。罗成这心就一动，知道有大事儿。他赶紧把腿又撤回来了。我说你们几个先到教场去等我吧，我有点事儿晚到一步。杜文忠就问：“你看你这人怎么又改了主意了？今天不是你代替王爷操练军队吗？怎么半道你又不去了？”我有点事儿，随后就到。如果我不到，那你们就代替我吧。先走，先走，先走吧。就这样，杜文忠、张公瑾、白显道等人，他们骑着马走了。罗成一直看他们走的没影儿了，这才转回身来，来见王伯当、谢英登。哥仨在路上见面，淡淡如水，这都保持着谨慎。罗成压低声音：“二位随我来。”拐弯抹角，一直到望海楼茶馆。罗成经常上这儿来，掌柜的英杰给找了个雅座单间儿，哥仨进了屋，伙计把水给端上来。罗成告诉他：“不叫你，你别来。”然后轻轻把门关上。罗成正帽子抖衣服，跪在二人面前：“二位哥哥，一向可好？小弟罗成叩见二位哥哥。”这才敢亲热。王伯当、谢英登用手相搀：“老兄的，多年不见，你挺好吗？”“托福，我过的是不错呀。”“哎呀，我都想死你们了。快谈谈，这些年你们的变化可不小啊。我听说我四哥做了混世魔王了，大败隋军，屡获大胜啊，我真替你们高兴。究竟形势怎么样？”哥仨边喝水边谈，王伯当、谢英登就把跟罗成分手以后的情况，怎么反山东炸济南，怎么砸奸反玉救程咬金尤俊达，怎么大败杨林和唐璧，如何占据的瓦岗山，一出出一出出全都讲。罗成听完了，真是眉飞色舞：“太好了！哎呀，可惜我去不了啊！我要能跟大家在一起，该多高兴！”“是啊，老兄弟，这回你就该去了。”“哦，什么意思？”“我们来请你来了。”“请我？什么事儿？”“你先看看这封信，关不好过呀。”“这样吧，你们既然来了呢，别着急。住到哪儿了？”“住到王家店了，就在王府斜对门。”“不，别住那儿。你们赶紧离开茶楼，搬到西关外毛家店。记住了吗？在毛家店等我，最迟明日一早，我就到毛家店，咱们弟兄赶奔瓦岗。”“是吗？明天咱就能走，肯定能走。”“一言为定。现在我就想办法，怎么样能糊弄我爹，想什么主意能够脱身。老兄弟，一切可拜托了，你可别骗我们呐，我们在毛家店等你。”说着把钱回了。王伯当、谢英登搬家听信儿，咱不提，单表罗成回到王府啊，发了愁了，心说这一去瓦岗山破阵，这日期可短不了啊。那我用什么借口能骗得了我爹呢？我怎么能离开王府呢？再者一说，这一破阵我得露面儿，那隋朝肯定知道我是怎么回事儿。

0: 将给北平府带来什么危害呢？这！罗成的心跟开了锅了似的，最后的眼睛一亮，有主意了，我何不如此怎般？怎般如此？罗成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性情并不孤僻，不然的话，他能在贾柳楼跟众人结拜吗？只是条件的限制，他不像别人那么自由自在，他爹罗毅对他管束的非常严呢。你不管怎么说，现在是少保千岁少王爷，敢比一国的金枝玉叶皇殿下，他心里头着急，但是他爹这一关不好过。罗成一想啊，要想脱身，非得求我娘帮我一把，我娘不帮忙，什么事也办不到。他就拿着秦琼和徐茂公这封信来到内宅，正好他爹不在，罗成就想办法哄他娘开心。你看罗成这么大了，在母亲面前还撒娇呢。王妃夫人对这儿子爱如掌上明珠啊，看着儿子一来，他就笑，问罗成：“孩子，你大概有什么事儿，叫娘帮忙吧？”“
1: 娘啊，
0: 您说对了，您先看看这两封信，别着急啊，逐字逐句得看。哎，谁的信？您看看就知道了。”王妃夫人秦圣珠把信拿过来，从头到尾都看完了，惊呆半晌啊，脸也变了模样了。
1: 这还了得吗？孩子，你怎么跟响马结了拜呢？
0: 娘啊，我一直瞒着您，没敢跟您说，我就怕您着急。这些人可不是响马呀，那都是响当当的绿林好汉呐。
1: 娘，儿我并不傻，是好是坏我看得很清楚。
0: 当今的隋炀帝腐败透顶，不会长久啊，早晚这天下就是瓦岗山的天下。
1: 娘啊，我认为我走的这条路是对的。
0: 如今我表哥来了信了，他们遇上了难题，打算叫我去帮忙，我怎么能袖手不管呢？
1: 娘啊，您无论如何帮我个忙，想办法让我爹叫我去才是，
0: 那怎么能行啊？你爹无论如何是不能答应的，况且这个事儿还不能叫他知道，他要知道，你这条小命就保不住了。
1: 是啊，故此我才来求娘，你看怎么办？明天我就得走
0: 啊！明天就得走，那怎么行？
1: 不行也得行，救兵如救火，不能耽搁呀，人家还等我回信呢。
0: 这好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这样吧，咱们如此这么办，这么办。
1: 哎，娘，您这主意可挺好，我就听您的喜信儿了啊。
0: 娘俩定好主意，罗成下去了。这老夫人呢，吃完了晚饭犯病了，
1: 又哭又喊呐，头发也撕乱了，衣服也撕得一条一条的，把丫鬟婆子吓得团团转，赶紧给北平王罗毅送信儿。
0: 罗毅一听，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我这老伴儿老了，天病
1: 曾记得数年前在秦琼发配北平府的时候，他犯了这么几回病，多年不犯了，怎么又来了？但是老夫妻感情甚好，罗毅急忙赶奔内宅一看，可不是吗？老王爷轻轻弹奏一声，丫鬟婆子赶紧跪倒，罗毅一摆手让他们都出去，坐在床边拉着老夫人的手就问夫人：“你怎么了？觉着哪儿不舒服？”“
0: 王爷，我活不了了。”“
1: 哎，你怎么说这种丧气的话呀？有病咱看病，你究竟哪儿难受？”“
0: 我哪儿也不难受。”“
1: 那你哭什么？”“
0: 王爷，方才我忽然一阵心血来潮，我做了个梦。”“
1: 你这梦也真多。什么梦啊？”“
0: 我梦见泰安神州的普贤菩萨来了。”“
1: 哦，普贤菩萨还来了，什么事儿呢？”“
0: 原来咱儿小的时候，我给许下了心愿，我心里默许的是我儿活到20岁，身体健康，能够飞黄腾达，我一定到泰安神州向普贤菩萨敬香献礼。哪知道年隔日久，我把这茬给忘了。方才做了个梦，菩萨找上门来，说我口不应心，欺骗了神灵，应该按时赶奔泰安神州前去进香，不然就要给我儿罗成降灾。老头子，你听听这怎么办呢？咱儿的大祸不远了。”
1: 哎呀，罗毅听完了又可气又可笑。“夫人呐，我看这个事儿就算了，梦是心头想，哪来的神灵
0: 哟。”“老头子，你可不能这么说呀，你要再这么说话，连神仙都得怪罪到你的头上。”“
1: 那你说怎么办？”“
0: 我说这心愿就得了结，这样吧，老头子，你把府里的事情料理料理，替咱儿子去敬一回香吧。”“
1: 啊，笑话，燕云十六州这么多的事情，我哪能离得开呢？
0: 你要不能去，那我就去一趟。”“
1: 你也不行啊，你身子骨很虚弱，路途遥远，我哪能放你走？倘若病的半道，那还了得吗？
0: 那你说得怎么办？”“
1: 哎呀，这样吧，我看让罗成替你去一趟吧。”老夫人一听这个乐呀，要的就是这一手嘛，还假装不愿意。“
0: 罗成离不开我，我有点不放心。”“
1: 那你看怎么办？你去不了，我去不了，罗成也去不了，那找谁代替？再说他那么大了，不是孩子了，你怎么老撒不开手呢？”“
0: 好吧，就依你，让他去一趟吧，不过越快越好。”“
1: 行，来人呐，叫罗成。”时间不大，罗成来了。到屋里一听罗成这个乐呀，心说我娘真有办法，专能治我爹啊。罗成一本正经给父母行完礼之后，罗毅告诉他赶紧准备行程，到泰安神州进香，了结你娘的心愿。“儿遵命。”罗成啊，从屋里头出来，早把东西准备好了，带着罗邦、罗底、罗行、罗锤4名心腹家人起身行，赶奔毛吉店。

0: 等见着王不挡谢英灯，哥俩没想到罗成来得这么快，乐得奔奔直蹦啊。因此哥仨这才起身赶奔瓦岗寨。在路上罗成告诉王不挡谢英灯，二位哥哥，我说句话呀，你们俩别过意啊，最好咱别在一块儿走，严防有人把咱们认出来，如果看见我跟你们在一起诸多不便呢、啊、你们哥俩先走，到瓦岗寨见我四哥我表哥，给我送个信儿，就说我随后就到。
1: 对，
0: 太高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老兄的还是你想的全面，那我们可就先回去等你了啊，你赶紧快到。
1: 知道。
0: 王谢二人先起身走了，罗成带着四名心腹家人一路之上是急急赶路，这一天离瓦岗山还有一站地，地名叫兴隆镇。哎呀，罗成一看人困马乏呀，无论如何今天是到不了了，就不如在兴隆镇睡一晚，明天再到瓦岗山催马。他进了镇了，你看罗成这人不将就，有钱身份也高，一般的店他不住，就把这路边有一座大店叫兴隆店，这店房非常阔气。罗成带着四名家人进了店了，掌柜的跟伙计一看进了一个漂亮小伙，神气十足，一瞅这牌谱这个架势就不是一般的人了。掌柜的赶紧过来迎接，把罗成让进顶好的房间。罗成就问这院儿多少间房子，一共十间，我都包下了，不准让外人住啊。
2: 哎，是是是。
0: 掌柜的一想，人家有钱，就这么几个人包十间房子，心里的也非常高兴。就这样给准备吃喝，罗成告诉罗帮、罗底、罗心、罗锤，你们也早早的休息。这四个人烫完了脚，净完了面，可睡不着觉，都在院里坐着凉快。罗成吃完了饭，在这喝着水想心事，心说我表哥呀老没老，我四哥程咬金什么模样，怎么起这么个名呢，混世魔王，这玩意儿真怪难听的啊。大概他也发了福了，我三哥什么样，哎，挨个他都想到了，恨不能累生双翅一下飞到他们身边才好呢。正在这时啊，兴隆殿的门外来了十几个王官，一个个舔胸叠肚，穿着跨马服，挎着绿裤子腰刀，远远远远。我说掌柜的在吗？掌柜的赶紧到殿外迎接，一看当官的，可能是跑长途来的，满身都是尘土，赶紧躬身施礼，各位老爷，我就是掌柜的。
2: 嗯，贵姓啊？
0: 免贵，我姓吴。
2: 吴掌柜，告诉你啊。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5: 妈妈，
6: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4: 第一次迈步，
7: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4: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5: 一五。
4: 当孩子逐渐长大，
5: 二五。
4: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

0: 是不长记性，
1: 说他们不够
2: 好，才考了60分，
3: 脸都被你丢光了。
4: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5: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6: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7: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8: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9: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10: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11: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8: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12: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1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呢，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子路第十三的内容。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这里又是讲到君子和小人的对比啊。
2: 对，我们前边说了，说君子呢是内外皆修，里边的生命核心，里边的人开始成长，外边的躯壳也在成长，就是相得益彰，这就叫君子。而小人呢是只是长了一个肉体的生命，就是他只长了一个躯壳的生命，内在的这个核心人他没有长，就是一个空壳子。我们嗑瓜子的时候经常会嗑出这种瓜子来，就从外边一看是一个瓜子，但是你嗑开以后里边没人，就是你不把它打开你不知道它里边没有。所以我们经常说到君子的时候，我们说实实在在，就是内外都有，表里如一。说君子说小人的时候，我们往往说虚头巴脑，徒有其表。所以这就是君子和小人它不一样的地方。小人不是说个长得小，就是里边道德理性它没有长，只在生物属性的生命当中长。那么怎么样去鉴定君子和小人？前边我们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1: 对，
2: 这就是对君子和小人的一个区别。
1: 而且还说君子易事而难悦，
2: 对，
1: 那小人呢
2: 难事而易悦，正好就是
1: 相反。
2: 相反，这儿说的泰和骄，泰和骄从表面上看区别好像是
1: 不是很明显，
2: 不很明显，但是泰。

0: 爱呢是自信的一种表现，所以他不求人，但是呢他也不自卑，
1: 他很舒泰的样子，
0: 他很舒泰，所以这是一种内在充足的一种表现。
1: 是
0: 骄呢是指什么呢？
1: 骄慢，
0: 骄他是在外在取得了很大的一个成就，所以呢他比较自满，他看不起人，他认为别人不如我。一般就是这种自傲的人呢，比如说他用什么来自傲，他拿一辆豪车或者一匹好马或者一套好的宅子，或者甚至他自己就长了一个大个子，他都足以自傲。
1: 也就是说都是身外之物。
0: 对都是身外之物，一旦这些东西离开他以后，他马上就会变得非常的自卑。所以这个就叫骄。骄呢就是恃才傲物，所以都是从外在的一种表现。而泰呢它是内在的一种舒适自信，所以表现出来的一种坦荡。所以我们说君子泰而不骄，看着他好像不求于任何人，不卑不亢，就是自然而然有一种让人俨然望而未知这种样子，就是人们见了君子以后自然而然对他有一种敬畏。
1: 既觉得很亲切，不盛气凌人，但是又不敢对他狭腻。
0: 对，这种人温而
1: 立，温而立，
0: 对，威而不猛，
1: 对，
0: 这就是君子的形象。而小人呢，他需要别人对他敬畏。所以这种君子是不需要别人对他敬畏，一般人对他自然而然敬畏。这种状态的就称之为泰。小人是他必须做出一个架子，
1: 需要你敬畏我。
0: 对，你如果说对我不敬畏不害怕我，我就很生气。他表现为一种力和猛。所以这种呢就称之为骄。所以小人骄而不泰。
1: 通过王老师的讲解，我觉得我们的眼前都出现了君子和小人的那种态势了，那种面貌了。
0: 对，
1: 非常的生动。好，我们接着再来往下学习。子曰：“刚毅木讷，近人。”哎，这又讲到人了。
0: 对，因为人是一种生命核心，非常难于把握到底什么是个人，
1: 所以要反来覆去的讲。
0: 对，我们从里边的东西又看不到，我们只能看到外边的东西。你比如说前边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这说话说的巧妙，这个满脸堆欢讨人喜欢，这个不是内在人的一个表现。那么内在人表现出来是个什么样子的？这里边呢孔子提出有这么四种现象。但是也说这四种现象是近于人，还不是人，它是人的外在表现形式，接近于内在有了人，外在可能会表现出这些形式来，但是也有可能它不表现出这些样子来。第一个呢就是强而不挠，就是这种刚，一般这种就是刚强，自己要求自己。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有这种性格的人，特别是有一些女性，她表现出来的一种刚强，不要别人去帮她。我以前在农村当中见到过这样子的女性，就是家里边条件非常的差，孩子还很多，但是呢她不要别人的帮助，她要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表现得非常的要强。这种呢它是一种内在品德的外在体现，叫刚，刚强。毅呢是它有操守，它有坚持的一种东西，就是内在也是我们称之为坚毅，刚强坚毅。
1: 木讷，
0: 木呢就是朴实无华，它不表现出来那种特别有才能，看起来它的所有的才华都内敛，所以木。乐呢就是平常不多说话，但是做事上丝毫不含糊，这就叫刚毅木讷。看起来 慈讷，木讷，就是
1: 也就是看上去是大智若愚的样子，
0: 对，看上去大智若愚，就是他绝对不是表现出那种聪明
1: 灵光啊
0: 外现，
1: 对，没有那种特别机灵的感觉。
0: 我们说智慧和聪明在成年人身上它是两种现象，聪明的人在成年以后，聪明的人往往是一种小人做派，智慧的人呢，他表现为一种，就是他，我们说一般会这么说，我们说大人小人，对吧，也说大智慧和小聪明，所以这种大智慧呢往外表现出来的就是刚毅
1: 木
0: 讷，就是看这个人呢必须长久的去看，这个人会取得非常大的成就，不屈不挠啊，而且非常坚毅，平常话少，而且看起来就是有种朴实无华，但是呢时间长了我们能看出这个人会取得大成就。那个有小聪明的人呢，每次我们都看到他灵光乍现，但是呢他永远不成长，这个人呢就表现为成长，就是内在，我们是花生仁，如果你把它炒熟了以后，他这个人就死掉了，他就永远不会成长，
1: 长不出来了，
0: 放的时间长了，炒熟的花生它还会腐烂，但是呢如果里边那个人活着，这个花生烂不了，
1: 对
0: 啊，它永远就是一到春天到了泥土当中，它自然而然它就能长出一棵花生苗来。所以我们说刚毅木讷，敬人敬于人，但不是人，是人的外在表现，
1: 原来是这个意思。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那我们接着往下来看，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是矣？子曰，切切思思，怡怡如也，可谓是矣。朋友切切思思，兄弟怡怡。我记得我们前面才刚刚讲过，是有一个谁问是，
0: 子贡问何如斯可谓之是矣。
1: 对，这里又是子路问是、
0: 这个、子贡呢他是一个外交家，所以而且子贡的才华出众，所以孔子告诉他，就是就从这个言语上，你像说行己有耻，死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之是矣。他是从这个个人品行上，这儿子路问何如斯可谓之是矣，怎么样能够称之为是。我们前面也讲过，天子诸侯和大夫不是我们想做就能做，他要有机缘，要有各种各样子的外在的条件。在以前呢，天子诸侯和大夫呢都是世袭，世袭有一个特征，从小按这个方式来培养，
1: 对，因为他就生在帝王之家，将来肯定是皇子，
0: 对，
1: 那就按照皇子的标准来培养，将来做皇帝，
0: 对，按天子的标准来培养。那个孔子这个时代呢还没有皇帝，他有天子，
1: 对，
0: 诸侯也是从小按诸侯来培养，他一生下来他就决定了他是一个诸侯，
1: 所以这不是任何人想做就能做的，
0: 从小他受到了非常严格的政治训练，这个现象呢我们在欧美，在日本，包括在新加坡我们能够发现，还有就是在印度，在印尼，马来西亚，这些都能发现，这些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它有一个家族就叫政治世家，在欧美现在我们说他从小表现出一种政治家的这么一个气象出来， 你比如说像克林顿家族、布什家族，这次和就是共和党选举那个又有一个杰布什，他是后来给放弃选举了，但是呢，这个人一定是有一些政治素养的，在马来西亚、印尼，你像在巴基斯坦贝布托家族，在印尼呢有甘地家族，包括韩国，他那个朴氏家族，对吧？
1: 对，
0: 他们都有他们的一种
1: 家世渊源吧？
0: 对，家世渊源就是他们是一个政治世家，包括安倍晋三，他们是整个家族全部是以从政作为目标，所以呢，从小对孩子的培养他不一样，而我们普通人呢，可能生在普通人家族，要想介入到政治当中，有非常多的机会不够，但是要做一个事，那就太容易了，你想做，你就能做。
1: 对，我们上次讲到子贡问世的时候，夫子就说了，就是他好像问了好几个阶梯啊，最高的是什么境界？次之，再次之，再次之。
0: 宗族称孝，
1: 乡
0: 党称悌，还有呢，就是言必信，行
1: 必
0: 果，坑坑然，小人哉。这儿就说到事，事呢，我们这么定义，就是只要你把自己的道德理性的生命发掘出来，以道德理性的生命来引领我们生物属性生命的成长，那么我们就可以称之为一个事。所以子路问何如师，可谓之师呢？孔子回答说，切切实实，一一如也，可谓师矣。你只要能够做到切切实实，一一如也，这就可以称之为师。
1: 那我们给大家讲一下，这是哪几个字？切是亲切的切，思呢是一个单人旁加一个思想的思，切切思思，怡怡如也，怡就是一个竖心旁，右边一个台，一台两台的机器的台。
0: 切切呢就是那个情生意切，就是这个意思，就是
1: 真切，
0: 真切，你真想对对方好，
1: 是，
0: 而不是奔着某种目的和对方好，所以这个切切呢，它是一种和人交往时候出现的一种现象。思思呢，是说你和对方，就是我们一般会发现哈，母亲教育我们的时候总是会把事情给你说的清清楚楚，这个就叫思思。怡怡呢，它是一个和颜悦色，就是和蔼可亲的样子。你只要做到这些，切切是情真意切，
1: 思
0: 思呢是告诫详尽，就是告诫，往往这和道德有关系，就是你想让对方好，一定把这个话说的再不能详细了。
1: 您说到这，我真的想到了我曾经采访那个90多岁的吟诵家陈以鸿先生的儿女，他们说他们小的时候上学，有一些题不会做，问爸爸，一个问题他总会衍生出来好多，而且讲得特别的详细。
0: 对，这就是一种思思的状态。怡怡呢，就是和颜悦色。说朋友切切实实，对朋友就是这样。情真意切，不虚假，劝勉朋友的时候劝勉的非常的详尽，只怕朋友不好，就想让朋友好，只怕他走错路，就想让他
1: 走对路，
0: 走对路，这种就叫切切实实。
1: 兄
0: 弟怡怡，兄弟之间呢和颜悦色，这个就可以称之为事。
1: 这样就是事了。
0: 对，事呢，他总是想着对方，忘记自我。
1: 对，这个士呢，就是士大夫的士。
0: 对，
1: 士是人人皆可为的啊，不需要世家传承啊这样的。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及戎矣。”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

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 010-8850-8823购买。

0: 在以前呢，这个农民和士兵之间呢互相要转换，
1: 嗯，
0: 平常呢就种田，一旦有仗要打的时候，放下农具，拿起兵器就可以打仗。在没有仗可打的时候，农忙的时候好好的种田，农闲的时候操练，
1: 嗯，
0: 就是像秋冬就要编入行伍，开始呢进行一些军事训练，这样这个国家呢，它叫寓兵于农，就是把国防力量和种庄稼的人相结合起来。所以孔子这儿说，没有国防力量，这个国家不能够存在。我们会发现哈，古印度每次都会被蛮族把他们颠覆，
1: 嗯，
0: 他们的古印度文化一次又一次的被抹杀掉了，就有一个原因，
1: 没有军队，
0: 没有军队，他们那儿他是一个挺和平的这么一个民族，
1: 对，
0: 这和他的什么有关系？
1: 宗教信仰，
0: 不是和他的这个地理环境有关系，
1: 嗯，
0: 在这个印度大平原上哈，印度不是一个像我们这样，平原非常少，我们是一个丘陵地带。山区比较多的这么一个国度，
1: 嗯，
0: 真正的平原并不多。你像华北平原、东北平原，以前东北平原它不属于我们，它属于其他外民族。就是整个长江中下游平原这些地方呢，我们当年的文化并没有辐射到这儿。我们的文化辐射呢，就在华北平原的南边，就这么一小块地方。所以呢，养成了中国人安土重迁，不愿意
1: 搬家。
0: 搬家，还有呢，中国人特别愿意储蓄，
1: 愿意攒东西。
0: 对，他是靠天吃饭，因为我们的山区多。
1: 嗯。
0: 有的时候，地里边收获就不够多，所以需要今年的收获接济明年或者后年。印度这地方呢，它的这个气温非常的适合作物的成长，所以它不需要储蓄，
1: 因为它好像一年好几种，
0: 对，它不需要防备，
1: 嗯，
0: 人们呢都是一种迁徙状态，
1: 想到哪儿到哪儿，
0: 想到哪儿到哪儿，而且它不需要有房子，
1: 嗯，
0: 你像印度人哈，一辈子有个饭碗，有个衣服，他就能过下这一辈子了，
1: 嗯，
0: 我们说这个饭碗就叫钵，衣服呢就叫衣。这就是他们最重要的财产，就是而且这东西能用好多代人，
1: 嗯，
0: 他去世的时候他把这个衣钵传给下一代，
1: 嗯，
0: 然后腰里边系一块布，他就能够跑起来了。所以往往很难发展出国防力量来，他不需要打，大家都互相不争，
1: 嗯，
0: 但是在我们这个国家呢，我们需要发展我们的国防力量，我们这种民族，因为周边还有很多少数民族会对我们形成侵略。所以孔子这儿说，善人教民七年，要教化老百姓守纪律，该种田的时候种田，有粮食就不怕打仗，农闲的时候我们还要防备对方来侵略我们，这样七年以后老百姓就可以拉出一支能够打仗的队伍，我们不去侵略，但是能够反侵略。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善人教民七年，
1: 亦可以
0: 及戎
1: 矣。
0: 对，
1: 啊，真好啊。好，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对于《论语子路》第十三的学习先学到这里了。下一期的节目呢，我们还接着学这一章的最后一句。好，那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2: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 学习经典，戒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力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孩子第一声呼唤，
1: 妈妈。
2: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0: 第一次迈步，
3: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 一五。
0: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2: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4: 加油，加油！
1: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4: 才考了60分，
5: 都被你丢光了。
6: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7: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8: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9: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0: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1: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12: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13: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10: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14: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1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6: 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来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上一期我们学到的是子路第十三当中的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及容矣。听王老师上一期的讲解，我感觉这是一种藏兵于民的做法。
2: 对，
1: 兵也是民，需要种田的时候他们就是民，需要从容的时候就是兵。
2: 对，是这样。
1: 嗯，好，我们今天接着学习下面这一金句。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2: 对，如果老百姓没有得到教化，特别是军事训练，你匆忙把一群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人武装起来，然后让他去做战争，
1: 嗯，
2: 那就等于是把他扔了，视为弃之。
1: 他也不会打仗，
2: 他不会打仗，他是送死去了。
1: 对，
2: 在一个训练有素的军队面前，让一群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老百姓，你和对方去做斗争，那就是等于让他去送死，
1: 也就等于把先民给抛弃了。
2: 对，
1: 嗯，
2: 我记得我以前看，好像是当年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远征军，
1: 嗯，
2: 就是有一支部队去缅甸去出去作战，哦，好像是卫立煌了还是谁了，曾经训练了一支部队，当时呢，他这个训练的时候非常的严格。就是提出这样子一个口号，
1: 嗯，
2: 说平时呢多流汗，战时呢少流血，嗯，就是这么个意思。你只要训练有素，就可以让他上战场去，上战场往往还能够打赢。你要没有训练，直接让他和一群训练有素的人在一起，那就是让他送死去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仁的一个状态。
1: 嗯
2: 嗯，不爱护老百姓。
1: 是，那好，那也就相当于，如果我们教育自己的孩子，嗯，没有好好的教他怎么样做人做事，没有长本领，直接把他扔到社会上去了。
2: 对，
1: 这也相当于把他抛弃了。
2: 对，是为弃之。
1: 他工作也找不着，哎，啥也干不了，嗯。
2: 这就是从小溺爱孩子的家长呢，他看起来是在溺爱，
1: 嗯，
2: 所以看起来是爱孩子，实际上是在害孩子。
1: 其实他把他抛弃了嘛。
2: 对，
1: 他将来在社会上不能自立，也不能够立人。
2: 严是爱，
1: 嗯，
2: 宽是害。
1: 是
2: 这个呢，也我们当然就是品一下当下的很多教育政策。你比如说一二年级不给孩子留作业，
1: 嗯，
2: 为什么呢？害怕孩子受挫折，说不给孩子排名次，
1: 嗯，
2: 害怕孩子受挫折，
1: 嗯，
2: 说现在的小孩啊，一受挫折他就要自杀，
1: 嗯，
2: 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他挫折受得少，你从小给他一些挫折，慢慢长大以后，这些孩子呢，他就会刚毅木讷。
1: 哎，
2: 就是内在这个道德理性的生命人
1: 就
2: 成长起来以后，这个孩子呢他会百折不挠，
1: 嗯，
2: 里边那个内在的生命没有给他成长，只让他长一个空壳，这个非常容易受到挫折，
1: 嗯
2: 啊，一受到挫折以后马上他对生命的意义都没有了。
1: 对，
2: 嗯，
3: 关注行为产生的动机比关注行为本身更重要，关心事物产生的原因比关心事物的结果更重要。正确理解圣人的教法，能使我们做事更有效率，能做最少的造作而得到最大的宁静和快乐。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品读， 亲近先贤教诲，装点亮丽人生。
1: 所以这就是也是等于是把孩子给抛弃了。
2: 对，
1: 嗯，因为我们家长不可能随时随地永远都跟着他，他长大了早晚有一天会离开我们。
2: 我们说啊，这种能力智慧的成长，他是从做事当中做出来的。
1: 嗯，
2: 所以从小得让孩子帮我们做一些事情。
1: 对，
2: 我倒记得有一个好像是卢琴，就是有一个卢琴姐姐。
1: 对对，啊，现在都是奶奶了。
2: 啊，这现在都是奶奶了。他有一个朋友，
1: 嗯，
2: 他的这个朋友呢是他大学时候的室友，
1: 嗯，
2: 后来的闺蜜，两家关系一直处得很好。他这个朋友的女儿呢，经常去到卢琴这儿去。后来，至于是人家在家里边怎么过日子，卢琴还真不知道。有一年，这孩子呢考上北大了，
1: 嗯，
2: 就去找这个卢琴去了。去了以后呢，说我非常的，有一些麻烦事儿，我想让你帮我解决一下。
1: 嗯，
2: 这卢琴说你有什么麻烦事儿？说我考上北大了。说考上北大这不是个麻烦事儿啊，这是个好事儿啊。说我考上北大我不能去上去。说为什么？你们家又不缺钱，对吧？你妈妈工资挣的也挺高。说我妈妈这个人哈，离开我他就没办法生活。哎呦，这么多年就我照顾他长这么大。
1: 不会吧？
2: 是啊，他说是，你说我这一考一去北大上学去了，把他放家里头他就生活不了，他还不饿死啊。所以呢我感到非常的忧虑。哎，这个卢琴就说，不会吧，我印象当中的你妈妈是
1: 啥都会干，
2: 啥都会干，她比我们谁都巧。
1: 我知道了，她妈妈故意装的。
2: 对，包括教育孩子，她都比我们教育的好。
1: 嗯。
2: 然后，所以卢青呢，马上拿起电话就给她的室友打电话。
1: 嗯。
2: 我们今天叫闺蜜，以前呢，没这个词。
1: 对。
2: 哎，就说怎么回事啊？你怎么现在这么多年在家里头就是孩子照顾你？
1: 嗯。
2: 他那个室友呢，哈哈大笑。
1: 故意的。
2: 对，说我总算是把我家孩子
1: 逼成了，
2: 哎，逼成一个有才能的人了。
1: 嗯，
2: 所以我们说这种能力，生活的能力是从小做事儿做出来的，
1: 嗯，
2: 而不是每天打游戏就能够打出生活能力来。
1: 对，
2: 我有一个朋友，就前两天发生的一个事儿，就是他回了家以后，他发现啊，非常的恼火。
1: 嗯。
2: 他们家有个四层的别墅楼，
1: 嗯，
2: 他家那孩子每天就在顶层不下来，
1: 嗯，
2: 每次他做好饭以后不吃，
1: 嗯，
2: 然后呢过了饭点以后呢叫外卖，而且叫回外卖来以后那个吃一半扔一半，那个快餐盒呢就放在旁边，上一次吃完的放旁边已经收了，
1: 嗯，
2: 然后再下一次再要。哎呦，他见了以后非常的恼火，就是人怎么可能懒成这个样子？
1: 嗯，
2: 啊，就求教于我啊，我就和他去讲，我说这就是你们自己教育的结果，你从来不让他做事情，所以他就没有一点生活能力。
1: 对，
2: 啊，当然现在他会打电话叫外卖，这钱从哪来？钱还不就是你们给的吗？
1: 嗯，
2: 对不对？而且现在这孩子关键还是个初中生，哎呦，这下去这怎么得了？现在开始扭转估计还有救，否则的话你让他30岁的一个人他每天就是这种生活，你说他能不能成个家呢？
1: 嗯，
2: 现在的啃老族特别多，宅男特别多，
1: 所以这就是父母早早的把孩子弃掉了。
2: 对，这就是你从来不教育他，养不教，父之过。
1: 嗯，所以我们也埋怨不了别人。
2: 对。
1: 好，接着我们再来学习现问第14的内容。现问耻，子曰：邦有道古，邦无道古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无不知也。
3: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0: 线呢是原线，原线这个人呢，我们说以前哈，
1: 嗯，
0: 前边我们讲过，有一种人叫捐者，就是他有操守，有所不为，
1: 嗯，
0: 就是他有底线，有尺，所以原线呢还真在这方面下过功夫，
1: 嗯，
0: 他线问尺这一条呢，就是原线他自己提供的。当年他曾经在这方面请教过夫子，所以呢在守墓的过程当中，大家伙你一条我一条
1: 都在回想曾经向夫子请教问题。
0: 对，如果说他们大家伙说的这个问题是课堂上说的，就用子曰。
1: 哦，大家都听到了、
0: 大家都听到了。如果是单独给某一个人说的，大家伙都没听到过。你像秦劳曾经提供了一条，说劳曰子云吾不是故意，这就是这个呢，只有秦劳他自己听到过。这儿呢就是原先他曾经和孔子有一场对话，别人都不知道。如果别人有知道的话，就不会这样子的一个记载。你像现问此，
1: 嗯，
0: 子曰，孔子就说邦有道，古邦武道此也，国家政治清明，你就出来做官挣这个俸禄，这是完全可以的。如果国家政治昏暗黑暗，你还出来做官挣这个俸禄，这就是一种耻。这就是告诉原先我们要有自己的操守，不能给那些比较黑暗的政府让和他一起来残害百姓。所以紧接着原先又问说克，这个这儿的这个克呢，不是说控制自己，就是他这种争强好胜称之为克，就是表现出能耐来。克呢就是能耐的意思，他把自己的这种能耐表现出来。伐呢是自惊自夸，
1: 自己夸自己。
0: 怨呢就是抱怨，欲呢就是有想法，欲望多，这些东西我都不让它出现，这样算不算是一个仁者呢？
1: 嗯，
0: 孔子说这算难，
1: 这比较难做到。
0: 对，可以很难做到。
1: 嗯，
0: 仁者吾不知矣。仁是内在从内而外自然而然的这个成长，就是仁者往出成长的时候呢，它是一种舒缓的现象，它没有这种就是外在的这种克制。所以克伐怨欲不行呢，是一种外在克制。
1: 是，
0: 嗯，它不是内在的成长，
1: 不是内在自然而然的具备那个人以后的展现出来的样子。
0: 对，
1: 而是从外在强行的收敛自己。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你看前边就是说到仁者，就是说仁者的时候，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坦荡荡，君子泰而不骄，
1: 对，
0: 他就是一种舒坦的样子。
1: 嗯，
0: 这种呢是一种中行之相，
1: 是
0: 不得中行，必也狂倦乎？
1: 嗯，
0: 倦者呢，他就有一种内在的收敛，就是他永远在克制自己的某些行为。
1: 嗯，
0: 我不能够做这个，我不能够做那个。倦者有所不为，
1: 嗯，
0: 有所不为呢，就是不能够让克伐怨欲
1: 出来，
0: 出来，这个呢是一种强制的压抑。
1: 嗯，
0: 所以孔子认为你这个不能叫仁。
1: 嗯，
0: 后来呢，原先就往这方面去
1: 发展了，还真是啊。
0: 他一辈子呢，他很有能耐，但是他居住在乡下。
1: 嗯，
0: 他把这个日子过得非常的贫穷。子贡后来去看他去了，因为大家都是同学。子贡当时那个财富多得不得了，就想到
1: 帮一帮他，
0: 帮一帮他。所以拜访他的时候，子贡说：“哎呦，你怎么能过得日子穷成这个样子？”就是原先反倒呢拿道德去和子贡去
1: 辩论，
0: 只是我认为你那叫穷，我这个不叫穷啊，我这个就是行疾有耻。我怎么能叫穷呢？后来原先这一个学派呢传下去，就是后来的墨家。 据说是莫迪就是原先的弟子，
1: 感觉就是苦行僧。
0: 对，莫迪呢迷顶放种，是一立天下。所以墨家呢，这种他有一种，实际上墨家呢不能称之为人，他有一种残忍的这个方向。我们今天说这个墨家，就是他们认为他们是有道义的，实际上呢我们发现他没有内在这个人，他必须对自己的这种行为再找一个来源。所以墨家呢，他又崇尚就是鬼神，就是崇尚宗教，用宗教来统一墨家的这种墨者。所以我们从这儿呢能够看出来，人和男它不一样，人是从内而外自然而然生长出来那种舒适之想，而男呢是从外在克制，不让正常的欲望得到舒展的这种现象。
1: 你这样感觉修治太苦了，苦兮兮的日子都过的。
0: 原先他就是过这个日子。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是矣。”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010-8850-8823购买。

0: 白居呢，就是想过个好日子，
1: 嗯，
0: 舒坦的日子。你每天这么想，就不会有志向，就是，所以你视而怀居，就不足以为是矣。
1: 嗯，
0: 这个我们用一个故事来
1: 解释这个
0: 解释
1: 这句话吧。
0: 这个话
1: 好，
0: 当年呢，有一个人来见陈登，陈登呢就在地上给他铺了个席子，晚上就留宿一晚上，然后自己呢住的是床。哎呦，后来这个人很生气，觉得我是个士啊，你怎么能够让我住在地上，而你是住在床上，你是主人对吧，而且你的床还很大，完全可以两个人都住下来嘛，让我住的什么。他后来呢，他就去找刘备去了，让刘备给评理。刘备呢就问他说，你当时和人家陈登说什么话了？说我和他说我将来要盖多大的房子，
1: 嗯，
0: 我怎么样过我的生活。我说完以后，陈登就不想和我说话了，他就让我安排我住在地上，他自己晚上住在床上。刘备当时就说，哎呦，你和人家说这些话啊，那是陈登气性好，度量大，要我的话，我会盖一个百尺高楼，我住在楼顶上，我让你住在地上。
1: 他就说为什么呀？
0: 对，后来辛弃疾写他的词的时候就把这个写进去了，
1: 嗯，
0: 说求田瓮舍，
1: 嗯，
0: 怕应修建，刘郎才气。刘备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他根本不看重那种一个小房子，一个小住宅这样子的一种生活，他不是一个安于过小日子的人。所以这种人呢，他的这种英雄之气永远掩藏不掉。你像他曾经在许昌和曹操，刘备和曹操两人在一起住过一段时间，刘备自己就想韬光养晦，他就知道他的这个光芒万丈，所以他自己种菜，自己浇水，自己施肥，
1: 这些一切事儿自己干，
0: 一切事自己干。
1: 嗯，
0: 他就希望曹操认为他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
1: 嗯，
0: 你看，以前是个卖草鞋的、卖席子的，现在他又弄地、种菜，所以张飞和关羽当时也是不太了解，说到底为什么一下就忽然就堕落到这个地步呢？刘备说：“你们俩不明白。”后来关羽和张飞也就不说了。有一天曹操带刘备去喝酒，当时这个梅子熟了，
1: 嗯，
0: 曹操呢忽然就想起来说他有一次行军有个望梅刺客的故事，
1: 对，
0: 所以呢就开始和刘备谈论天下英雄，青梅煮酒论英雄。说完天下所有的英雄，包括袁绍、松坚，所有的人认为都是英雄，刘备告诉这些人是英雄，然后呢曹操说他们都不是英雄，然后刘备说那谁是英雄，曹操就说我和你两人是英雄。当时刘备一下就吓得手里边筷子掉地上了，
1: 哇，人家已经识破他了。
0: 对，天上有一声雷响了， 他蹲下来把筷子拿起来说了一个一阵之威乃至于此，就是哎呦，刚才雷响了一下把我吓了一跳。后来曹操以为这个人设立内人，不足为虑，没想到后来呢刘备真正成就了他的大业。
1: 哦，原来是
0: 这样。所以我们说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好男儿志在四方。
1: 嗯，
0: 好男儿呢就是这个事，你每天做一个宅男，不足以为是矣。
1: 就是视而怀居的意思是，
0: 对，
1: 是如果是在家里整天待着，把自己圈在屋子里做宅男，那其实不是个事。
0: 对，
1: 那现在呢，我们也不要都做宅男，因为有了手机，有了网络，好像现在的人更不爱出去了。
0: 手机和网络本来它是个工具，
1: 是
0: 它是让我们做大事儿的，而不是
1: 让我们怀居的啊。
0: 对，它不能把它变成个玩具。现在很多人呢就把工具变成玩具，
1: 对，
0: 这是一件非常让人没办法的个事儿。
1: 好，那我们也尽量多读读经典，视而怀居不足以为是矣。到这里呢，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雅青，感谢您的收听，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会。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哎，你说我充电宝明明还了，这押金怎么还扣呢？
1: 你是不是没放好啊？要不再回去看看？ A few
0: moments later， 去看了，没有。
1: 那客服怎么说？
2: 抱歉，经查询无进仓记录，您的押金被扣除。
0: 但我还拍了照的。
1: 有照片就好。来，我教你查一下企业资料，打开12315 APP， 租借信息截图，再加归还照片，点击上传，投诉内容是某年某月某日。
0: 哎嘿，
1: 手机一响我就知道，押金原路退回。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消费潜能，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优化消费环境。
3: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4.6。
4: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5: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4: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5: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6: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7: 好，我带你去吧。
6: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7: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6: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7: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6: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7: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6: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7: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6: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7: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6: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8: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6: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8: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6: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9: 放心吧，还有我们。
6: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0: 我们有救了，
11: 救了，救了！
10: 谢谢，
11: 谢谢大家，
10: 谢谢小水滴，
11: 谢谢。
3: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3: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

0: 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梁鸿。除了作家与学者，梁鸿和赵冬梅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那就是母亲。在这场对谈当中，他们坦言，尽管已经在教育行业多年，但是在做母亲的时候，仍然感受到了巨大的困惑与痛苦。北大教授赵冬梅分享了自己儿子辍学的故事，梁鸿在新的写作中将视角对准了青少年的创伤。他们开始反思，父母是否在日常的话语与行为中给孩子造成了无形的伤口。
1: 我们有无知、盲从和懦弱构成的对孩子的压抑。
2: 学习好跟做一个幸福的、有价值的、生命有意义的人，这两个概念。
1: 我觉得做一个母亲，可能很多个时刻你都会有一种巨大的伤痛感，一种迷茫感。
3: 享受当妈妈，也享受不当妈妈，它是一个很浓烈的情感，或者是和人人的生活、生命和生命的碰撞。
2: 现在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可能那个底线的问题已经后撤到，我们能不能让这个孩子留在这个世界上，
3: 你孩子到底是怎么了？我们还能怎么办？你曾经也有过这种所谓的母职的困惑吗？大家好，我是是个人物的主播。那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梁鸿老师他是作家，我想大家应该也都看过他的《梁庄三部曲》。然后同时呢，他也是一个学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赵冬梅老师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是博导。那除了社会身份呢，其实我们今天过来一起聊的话，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三位都是母亲。这一段时间里面，好像作为母亲的生命体验成为了你们人生思考的一个重要部分。然后梁鸿老师因为共情母亲的经历，所以其实写了一本书叫《要有光》，其实是关注青少年的健康心理的。赵冬梅老师呢，是把自己儿子初中辍学的经历然后讲出来，儿子也是站出来，是其实是希望打消掉这些休学孩子的耻感。那作为我呢，我可能是人物的编辑部，我们编辑部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生，随着我们孩子出生，好像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关注教育这个问题。然后在关注教育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好像休学，然后包括就是所谓的抑郁症，好像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可能我们这次的聊天呢，它既是一个有着学者角度，有着作家角度，也有着媒体角度，然后另外一个的话也是我们三位母亲的一些生命体验。我其实第一个想问的问题啊，可能就比较的尖锐，我其实是想知道，就是在你们成为母亲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个时刻让你们感受到一个巨大的伤痛？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吗？
1: 我觉得做一个母亲，可能很多个时刻你都会有一种巨大的伤痛感，一种迷茫感。我们也好像是个有知识的人，但是在面对孩子这个课题上，你是个新的课题，因为他是个生命。你对他充满了爱，但是你不知道你的爱是不是到他那里也是爱。那当他出现一些跟你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你该怎么办？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愿意把身心都投入给孩子的一个母亲。因为我自己母亲去世比较早嘛，我是觉得我一定要做好这个母亲。就是那么这种心理实际上它是一个不说病态吧，最起码它过于强调你的母亲的这个职位了。所以我会非常非常关注孩子。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你的孩子还是他自己是个生命，他其实根本不会说因为你关注他、爱他，他就按照你那条道路来走。我这个在书的前言里面，我写到就是2022年就在耶路撒冷，就是他哭腔不分男性和女性嘛，我是在女性这一边，我看到很多女性都把这个头就放在那个哭腔的上面，因为那哭腔是已经几千年的这个历史了，那个粗粝非常粗粝，然后你的额头一碰上去，你就知道，就是那个面是粗糙的。就在那个几千年的那个苦难面前，就在那一刹那，我突然想到自己的孩子。就虽然说好像孩子都还挺好，但是你的内心有种巨大的一种痛苦，好像是几千年以来女性所面临的痛苦。你不知道你的孩子怎么了，你好像跟你的孩子的生命有距离，但这个距离是怎么形成的你不知道。你想走近他，但是你又发现他非常的孤独。他是一个被困的生命，就怎么样被困住，其实你也不清楚，你无能为力，你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那我也发现，其实还不单单是一个孩子跟你之间的距离的问题，和他自己一个被困的问题。因为赵老师孩子可能是一种情况，那么还有一些真的是因为情绪问题，就是抑郁啊，或者焦虑啊，或者是这个躁狂，或者其他一些原因，就真的就不能上学，然后在家里。但是很多孩子是想上学的，家长也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学，但是怎么办？就怎么会是一个健康的孩子，他就变成一个情绪如此的严重，有的孩子连门都出不了。

0: 那这是我是觉得，当时我是觉得呀，我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了。我是觉得在那一刹那，我内心有巨大的一种冲动，就是我要真正的开始做这件事情。我想看到底怎么回事了，有没有一个方法，有没有一种思维的可能？我们的家长该做些什么？我们这个整个的社会机制该做些什么？就这是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一种，就有一段时间一种巨大的这种人生所谓的这种痛苦或者迷茫。它也是我写这本书一个基本的起点。其实
1: 那赵老师呢，就是这种所谓的这种巨大的伤痛的时刻，
2: 我其实骨子里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而且我有一个美德，或者天生的美德，就是说我比较善于遗忘。一个是我能过得去，至于说那个痛苦本身，我觉得我可能就会相对而言做一个淡化处理。就这次我跟泱泱决定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吧，回过头去看，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过程。
1: 对，我想象就能够想象出它有多痛苦。
2: 对，就是有一个细节，他在里边不出来的时候，就是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你的耳边你又被告知了有多种危险的令人恐惧的可能性的时候，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我那个时候，当我在早晨做好了饭，然后喊了他若干，他都不起来，我就很无力地蹲下，擦干眼泪，然后就去上班去了。下午再回来的时候，就是进我们家院子之前，我会在想说，就是那个脑电波非常活跃的时候，你在想，其实拐过来大概也就两三分钟，但在那两三分钟之中，你会想很多可能性。归根结底就是他有没有跳下来，但是呢，如果就理性又告诉你说，如果他跳下来，早就有人来报告你了。现在回过头去看吧，那个时候可能是我作为一个妈妈最无奈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面对我儿子的这种不确定性，就是我在我苦难的深渊的底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会跟自己说，就是我还是有办法的。我对于他的理智的底线和我的理智的底线还是有一个基本的认知，所以如果现在来看的话，可能那个时候某种程度上的谷底，但是即便是在谷底的时候，我也有一种
1: 确信，
2: 盲目的乐观。这个盲目的乐观可能是建筑在我对于其实还是理性。
1: 我们有时候也做这些报道，也会发现就是孩子休息会越来越多，然后大家可能会归结于比如说是这个社会越来越卷了，或者是说是因为这个孩子们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找到成就感了。但其实我一直不知道，就是到底他的根结到底是在哪里，就是其实卷没有办法说清楚这个事情，包括我觉得家庭好像也没有说办法说清楚这个事情，就是到底孩子们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如果是以你们来判断的话，就如果是一个原因，或者是说你们觉得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2: 你刚才这个提问，其实比如说问卷不卷的时候，其实就是做一个集体性的判断。但事实上每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不一样。今天早晨一席发布了我儿子那个演讲，那个里边其实有一个我在跟托布花长谈之前我并不完全知道的。我儿子在小学一年级，当他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热忱的时候，充满了好奇心的时候，就因为他到教室晚了一点，他严重迟到，可能迟到了20分钟，但是对于一个一年级的小孩来说算什么。可是这个班主任竟然就带着他游街，带着他那天上午上的所有的课他都带着我儿子，让我儿子站在讲台上朝着底下。这个孩子厌学的这个根儿是在这儿，在这一个教育工作者的粗暴，他粗暴地利用了他的权利，
1: 教灭了一个孩子的感情。
2: 对，但这个事情我是到我15年之后我才知道。所以那你说这跟卷有什么关系？
1: 是
2: 我今天其实还收到一个在河北石家庄的一个朋友，他告诉我说他的儿子在学校里被霸凌，然后呢班主任总是跟他说解决了， 就比如说两个孩子欺负他的孩子，然后班主任说他也罚了那两个孩子，但是我朋友这个孩子说没有，他很无奈很无助。而且我有点很担心什么，因为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什么，我们受的是尊重权威的教育，我的孩子受到了委屈，他不知道这是不公正的，如果当时知道我会很愤怒，我会去找老师，但是我并不原原本本的知道，我只是知道他被批评了，那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们错了呀。所以我也是这么想的，我现在就特别担心我这个朋友他会不知不觉的就被这个权威压倒，然后就缩到了他孩子的身后，孩子是没有办法承担这件事情的。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今天的很多讨论，如果抛开了个体来讨论这件事情的话，就卷确实是一个原因，学生卷，老师卷，家长也卷，大家都被动的卷，每一个人都怕掉队，所以就明明知道走到头可能是黑，但还会走下去。但是就是这是事实，这个卷使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动作都有一些变形，但是我觉得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掩盖了
1: 个体的
2: 差异。
1: 因为我现在是一个小学生的妈妈，我儿子今年11岁，我觉得我其实就是遇到你这样的问题。我当时把他交进学校的时候，我会觉得老师天生是爱孩子的，或者老师天生是对的，然后我就把他放进去之后，我就让他在学校里面成长吧。但实际上其实孩子遇到了很多问题，那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某种程度上我是有一种逃避的心态，我会觉得啊，那你上课调皮可能你就是真的很调皮。我到现在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我在某个时刻已经就像错过了很多东西，我的孩子可能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打击了。他不管是作为一个他，因为他成绩不是很好，他其实某种程度上他心理上已经有一个问题。那我突然就意识到，其实可能即使我作为一个所谓的就是在职场里面还不错的一个母亲，我某种程度上是在逃避这种责任，或者我会认为这件事情太复杂了，我没有办法，没有力气。因为我看梁红老师书里面说，其实快乐教育也不对，我有的时候也是想，那我也不让他上辅导班，对吧？我也让他好像他周末的时候想玩就玩，但是为什么他还那么的不开心，或者是说他某种程度上也是被塑造了。所以我也想问问梁红老师，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我们还能怎么办，除了我们寄希望于遇到一个好老师，或者说我们在大环境里面我们那个什么的话，我们还能怎么办？
3: 其实刚才赵老师说的时候我特别受启发，每个孩子是每个孩子的境况，每个家长是每个家庭的境况，绝对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案，1、2、3来我们按照这个做，是不可能的。甚至就包括某些偶然性，比如说像泱泱说他可能就那次游街对他有个巨大的影响，那作为母亲根本都不知道，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作为父母天生也是服从权威的啊，肯定是你错了， 是吧，肯定是你错，我们会天生的是站在这个权威这个层面。所以写这本书，我在前面有一句话，其实我是那句话写的挺狠的，我是觉得是写给我自己的，也是说我们有无知、盲从和懦弱构成的对孩子的压抑，我们自己的权威也是盲从的。其实是我们当老师批评我们的孩子，当我们自己在批评孩子的时候，我们天然的认为那个规则你没有守，肯定是你错了，而没有去追究后面一个更具体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觉得就不单单是卷的问题，一个社会系统的问题，我是从一个更旁观的角度来写，更一个克制的角度来写。那么我是想写什么，我想就是说在一个大的机制情况下，那么作为家长该怎么觉醒，就你怎么觉察到你的小孩在家庭内部的一个状况，以及他跟社会的一种关联的状况。很多时候家长真的就像你说的，你都不知道孩子什么时候经历了什么，那个经历可能在小孩身上已经划了一道伤痕，但我们都不知道，甚至我们自己也成为孩子一道伤痕。其实这也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就是在跟那么多孩子聊天过程中，很多时候我们家长本身也是孩子的伤痛，也是造成孩子伤痛之一。虽然我们会说我们爱孩子，所以这里面我觉得情况是非常复杂。所以刚才你说像这种情况下好像就该怎么办，我是觉得最能够先做的就是家长先觉醒，就这是我们最能够迅速行动的。但是这个觉醒又非常艰难，因为我是觉得家长也是携带各种观念过来的人，那么同时我们又是都是文化中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背负着文化惯性过来的，我们会天然的会对孩子比如有权威感呀，我们会对孩子觉得你是个弱小，我们只要保护你，但是我们又意识到孩子也是个独立的个体， 他实际上在他成长过程中，他有一种思想是独立于你的，但我们会用我们的经验去教导他，去认为你这样想是不对。比如说你为什么去玩那个游戏，你为什么去玩那个 cosplay， 对吧？那有什么意思呢？我们会这样说，但对孩子可能有他们的意思。我们在无意识中，我们用我们的经验在判断孩子，而这种判断实际上对孩子来说是一个距离越拉越远，我们对孩子内心世界是完全不了解的，这样你的爱就很难抵达到你的孩子身上。
1: 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有同理心的人，包括我们去在做采访报道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特别有同理心，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面对孩子的时候，这个同理心就非常的难。
3: 难，是的，是的，对。
1: 尤其是因为其实你我看那本书里也提到，就是可能包括东梅老师，是我们某种程度上是小镇做题家，然后我们有一套非常成熟的模式，就是我们学习很好，然后老师很喜欢，然后我们上来，然后我们好像做了自己热爱的事情，一辈子都非常的顺利。但是到了孩子这儿，我就觉得为什么你就不可以，你的学习就不可就不能好一点，或者你的学习能力为什么不能强一点？虽然压抑着自己要告诉自己说，可能每个孩子的不管是各方面都是不一样，但是我觉得
0: 你的身体姿势都是透露出那
1: 样。对，就是这种的。所以我包括您刚才说，就是我觉得这种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可能也是我们这代人可能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孩子成绩不好，或者是孩子在学校里面不拔尖这件事情。所以某种程度上其实我们是把这些东西投射到孩子身上，我们虽然不那么说，因为我们要保持一个表面的这种所谓的理性
0: 对
1: 的平等，但实际上内心是非常那个什么。我有的时候就检讨我自己，就我看到他的分数的时候，我是先把脸拉下来，然后在脑子里告诉自己啊，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拉脸，这样是不对的，要对孩子好一点，
0: 但然后控制你的表情。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作为小镇做题家，是不是他天然的会把这种模式就复制到下一代身上，包括整个社会是不是也在复制这个模式，好像大家的通路就是这样子的。
3: 我觉得其实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我一般很少用啊，我只是觉得这个太概念化，就像我们说我其实但是就是不切先这样用，我是觉得可能我们这类人来北京大部分都是外地的，比如说小县城的小镇上农村的，对吧？我们通过一个辛苦的努力，然后不断的学习，然后不断的去开拓，最后到了今天好像都还有点地位。那当然我们希望我们孩子跟我们一样，是吧？能够比较顺利的走得更高更远，我们开始关注孩子了。但是恰恰因为我们携带自己的经验太多太多，真的，我是觉得比如说那个时候的通道，我们是通过这个可以高考，我没有想到还有央这条路，我们也没有想到孩子可能他根本就不爱学习是有可能的呀。比如说像我，如果我上高中我可能考不上大学，我是初中考的中专，当时考中专也挺难的嘛，
4: 中专比
3: 高中
4: 难考。
3: 我后来在想，我一看高中那个什么立体集合呀什么，我觉得我都学不会物理啊什么的，我说天哪，幸亏我当时没考高中，如果考高中上高中我可能连个大学都考不上。换句话说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板，但我们现在不是全科教育，孩子一缺课算不得了了，是吧？一旦这个缺一门你就注定考不上好大学，当然这是教育的一个问题。我说就作为家长呢，其实有的时候也跟着教育走一模一样，甚至比教育更严苛，就是我们也在扶持着一条单调的唯一的价值观的道路。所以我是觉得赵老师跟他儿子的一个决定其实非常重要的，在于他真的就是说并不是我们这个学习不好他就真的完了。原来我们有个安贫乐道这句话，就如果说我贫穷但是我有很有道德，那我也会过得很好，别人会很尊重我。那现在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假设我喜欢画画，我一个月只能挣3000或挣5000，我也很满足，哎呀，我很尊严，我很开心，这为什么就不可以是一种成功的生活呢？为什么只有那个考那个什么985什么211
1: 清华北大是吧？
3: 那样一种一元的价值观，他也会压倒孩子的，是当然也会压倒家长的。
2: 我给你补充一下吧，我在清华上课，然后我做的一个自己做的调查，就是。我会让他们写他们18年来的人生经历，然后我得出来一个很有趣的结论。当然我样本很少，我得承认，在我的样本中有相当多的孩子是比如初中还在玩，高中还在玩，然后忽然有一日发奋了就考上了清华。所以这说明什么？就是说这个孩子如果他是能上清华的，
1: 对，他怎样都能上，
2: 对，他跟你这家长的努力没啥关系。所以我觉得家长们放弃那个妄念。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其实你刚才所表达的吧，我觉得我就仿佛看见了当年的我，就是学霸，自己读书很好，然后呢，你由此相信一切都可以靠努力获得，
1: 对，而且你觉得努力是一种非常好的品质。如果你 对,
2: 对， 但是事实上努力也是一种天分。另外还有一个，努力是和

0: 努力的内容相关联
1: 的对，
0: 凑巧之前考试规定这些内容都是匹配你的，那么因此你就成功了。
1: 对，
0: 可是你的小孩可能他的那个方向不在这里，所以我后来我在新东方那次演讲当中，我其实就完善了我之前要问的一个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些知识是先讲的？你比如说做饭、谈恋爱、人际关系，从来都没有人教啊。然后有些人无师自通了，有些人永辈子不会，
2: 现在永远受这个困扰。
0: 对，永远受
2: 人际关系的困扰。
0: 可是这个好像没关系啊，如果他也
1: 学习好就好，
0: 对，学习好就好。但说实在的，学习好跟做一个幸福的、有价值的、生命有意义的人，这两个概念。那么因此，如果就是我同意梁老师刚才说的，只能从家长开始。如果我们指望教育体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没准儿会从一个地狱堕入另外一个地狱，因为目前这个体制对一部分孩子是有效的，
1: 是的，对，
0: 那么它只是不对所有的孩子有效。而这个制度设计呢，就是所有人都按这个模式来。但如果你比如说假设这个制度改了，有个人想说我现在就要怎么怎么样，我搞一套制度又对所有的人一刀切，
3: 对，所以其实并不存在一个对所有人适合的制度。
0: 因此这个时候最我觉得真正能解救我们的只能是觉醒的家长。其实我觉得孩子不是白纸，他是携带着他的命运来的，他生命中携带的他喜欢什么，你帮助他去观察他喜欢什么，热爱什么，他能够学什么。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你要想解决这件事儿哈，就是把你的经验抛到一边去吧。你的孩子他跟你家境是不同的。
4: 是的，做一个觉醒的母亲。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是个人物主播张涵对话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梁红。在这场对谈里可以听到他们作为母亲的困惑、选择和反思。现在的孩子到底遭遇了什么？爱是有条件的吗？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3: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8: 救了，救了！
7: 谢谢，
8: 谢谢大家，
7: 谢谢小水滴，
8: 谢谢。
9: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1: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10: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11: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当一个母亲，请你先放松。是个人物主播张涵对话博导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梁红。除了作家与学者，梁红和赵冬梅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那就是母亲。在这场对谈当中，他们坦言，尽管已经在教育行业多年，但是在做母亲的时候仍然感受到了巨大的困惑与痛苦。北大教授赵冬梅分享了自己儿子辍学的故事，梁红在新的写作中将视角对准了青少年的创伤。他们开始反思父母是否在日常的话语与行为中给孩子造成了无形的伤口。
13: 我觉得真正能解救我们的只能是觉醒的家长。其实我觉得孩子不是白纸，他是携带着他的命运来的。 他生命中携带的，他喜欢什么，你帮助他去观察他喜欢什么，热爱什么，他能够学什么。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你要想解决这件事儿哈，就是把你的经验抛到一边去吧。你的孩子他跟你家境是不同的，我觉得这番道理很多家长不明白呀。我父亲是个普通的干部，我母亲是普通的工人，那我这是个普通家境，对吗？但是我儿子是个大学教授的儿子，他不一样，
0: 是不是？
13: 而且地域也不同吧。更重要的是时代不同，现在5年就是一个时代，2年就是一个时代啊。就是上来，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很小的孩子，他好像就他习惯在功利中理解一切关系，他似乎不太能够理解这个人，这个比我年长的人，这个比我更有经验的人，他仅仅是为我好才跟我说这些话的。他一定在想，他说这个话对他有什么好处？我这个是教育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经验当中，那种真诚的、善良的、有原则的，就是一些抽象的原则，我觉得从孔子的时代到今天都适用的，这些美德要传承。但是家长的经验，还有可怜的家长们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获得的社会地位，想要实现代际传承，我也都理解。而且我觉得，就是你今天看到的，我觉得我们今天放眼望去哈，比如说我们家是孩子不上学导致的，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但孩子上了北大清华，他就一定开心吗？不一定啊。我并不是因为比如说我的儿子没有上学哈，我反对文凭，我仍然，如果你的孩子这条路能走得顺，我仍然赞美你。就是我们要给每个孩子找到适合他们的路，可以上学，可以不上学，但永远要学习。还有一个就是，每个孩子如果想要真正获得美好的生命，这是我常常跟我儿子讲，也跟我学生讲的，你一定要找到此生挚爱的东西，
0: 要找到热爱的东西，
13: 对，这样这个生命才有趣。
0: 是，
8: 但是现在孩子往往
0: 没有热爱的东西，
8: 因为在一个漫长的一个学习过程中，从他3岁上幼儿园开始，都在是被消磨的，就是被动学习的。我们没有时间让孩子去学其他的，没有时间让孩子感受这个东西。
13: 哎，我现在有时候，比如说我朋友圈里有一个北大图书馆的一位同事，他每个周末都带他儿子去水里的虫子、树叶上的虫子，就是放在手上的虫子，这样一个心性得到满足的孩子，他会在某一方面，比如说他是不是将来会成为一个昆虫学家，也许会，也许不会，但是他有一个热爱的东西，这个热爱的东西就足以把他牢牢地留在这个世界上。
0: 是的，
13: 现在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可能那个底线的问题已经后撤到我们能不能让这个孩子留在这个世界上了。
0: 这真是一句很残酷的话。
13: 哪怕是表面上看学习多好的孩子，可能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家长跟孩子骨子里是个权力关系。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他怎么那么不听话，但说实在的，你说过的每一句话在他那儿都是有效的。
0: 对，是。
13: 所以你要谨言慎行，你真的要克制你的学霸的这种认为什么东西简单不简单的。我儿子我觉得学，后来他学化学，后来他学就是凡是他用到的学的，就是那真的不是一般的快。所以不要破坏你的孩子本来就有的那个学习的欲望，就是他学什么都是在学，都会磨练他的学习能力。
0: 我不知道你们在养育孩子过程中会不会有一段时间会发现自己性格里面从来没有被发现的部分。因为我原来的时候就觉得我的性格我大概自己知道，也会对自己做一些分析，但你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会觉得你 那个甚至心中那个恶的那一部分都会被激发出来，包括你有的时候甚至会歇斯底里，甚至你有会说完全不会控制自己，而且那个强烈的控制欲，因为知道媒体其实都是特别讲究自由的，就那种控制感或者什么的，我不知道两位妈妈也已经就是孩子其实都已经20岁左右了，我不知道你们有过那个瞬间突然意识到我其实还是蛮阴暗的，我突然有一段时间我突然意识到啊，我是势利的，我是阴暗的，就是我看到他学习不好，我会觉得其实我内心好像觉得你不应该是我的孩子，都会有这样，我不知道你们
13: 恭喜你，你在进步，
0: 所以我想知道你们也会有这样的瞬间吗？就是，
8: 其实我觉得肯定都是有的。就是我在写这本书第一部在滨海采访的是一个差生补习班嘛，然后那个补习班的老师在那待了十几年，然后我们俩做了好几次长谈，因为我在那待的时间比较长嘛。他都说他在这个地方见证了人性的残酷和黑暗，他觉得自己以后还能不能结婚都不知道，因为他是个女孩子嘛。他说什么，就是说当这个孩子不按照自己的预期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家长那个展示的人性是非常残酷的。
0: 对，
8: 就是他会打孩子，会谩骂孩子，会抛弃孩子，会精神上抛弃孩子，这些其实不单单是差生的家长在做，其实我们每个人几乎都在做。就当我们的孩子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来，比如他本来应该吃89分，结果他吃了80分，我们觉得他应该更好，结果他没有更好，你会发现你恼羞成怒，你对他的行为会变形的，你会打他，你会骂他。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我们自己人性的问题。
0: 对，
8: 我们会，但是我们会打着我们是父母，我们在管教他的旗号，所以我们会自己忽略到我们这个时候实际上恰恰是人性的黑暗在起作用，并且我们会忽略到我们的懦弱。就是有的时候你看我们打孩子，为什么打孩子？我们在单位过得不如意。
0: 对对对，
8: 我今天不开心。
0: 我也经常会是。
8: 对，我今天不开心，回家本来就不开心，然后你又来调皮捣蛋，我夸给你一巴掌，对吧？实际上完全是泄愤和迁怒，但我们不会承认这一点。所以我那天我就说，我说家长首先得意识到自己是个有限的人，你才知道哦，我的孩子也是一个有限的孩子。我们也懦弱，我们也内向，我们也经常工作干不好，我们经常受领导的批评，对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求我们的孩子是个完美的人呢？我们的孩子也有脆弱呀，我们的孩子他也内向，他有可能他学不好这个东西。那换句话说，其实我们总在用强迫一个孩子把我们那个理想的人格化的东西强迫给孩子。你看我这么辛苦，你得好好学习。我昨天还在看一个视频，那个妈妈，那女儿已经那个女孩才十几岁，已经很优秀了，但她的妈妈每天都盯着这个孩子。她妈妈自己是一个就类似一个工厂的一个工人。过得非常辛苦，确实非常辛苦。那他就说我这么辛苦都是为了你，然后那个你看我们家买的房子在学区旁边，我一下班我就为你就盯着这个孩子学习。这个孩子有一天说，妈妈你离开我，你不要在我旁边坐，他已经受不了了，因为他拍的纪录片嘛好像是。然后你感觉就是说是窒息的，这一家人的空气是令人窒息。这个女孩和这个妈妈之间，她就是一个看和被看的关系，永远的看和被看。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母亲她也许非常非常的用心，但另一方面她实际上把这孩子当一个工具了。在她的孩子身上，她要实现她没有实现的梦想，但是凭什么呢？是吧？她能，这个事情不是这样做的，也不是这样想的，对吧？
0: 所以赵老师，爱是有条件的吗？
13: 我跟你讲件事儿吧，就是我当过一个研究生班的班主任，然后我那个班长呢是之前工作过，在一个重点中学当过班主任，所以有一次我就去找他，我跟他说，我说我已经很愤怒了，我打了洋洋，然后那个我们两个一边走一边那个聊，本来是正常走路，然后他就停下来，扶上那自行车看着我说，赵老师，你这么温柔，你竟然打人，我承认，就是我会有破防的时候，但是我后来我跟洋洋我们最近还在聊这个事儿，我说我打你，对不起啊，我确实打了你，但是呢我并不是要泄愤，而是我想试试这个办法行不行，因为在我成长的所有的时间里头，就我小的时候我是女孩，但我也挨过打，虽然是象征性的，但是我也挨过打，而且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受到的教育就是还是棍棒底下出孝子那一套，就是特别是男孩不听话的男孩是要揍的。我是从小我有这个灌输，所以我说我打你呢，我是想要试试这法子行不行。然后但我印象中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 我儿子吧，他是一个从小就非常结实的男孩。你想我只有1.5米，他很早就长到跟我差不多高，甚至要比我高，所以我就记得有一次我
8: 根本打不着，
13: 我挥起手来，就是他非常克制，我觉得他有高贵的人格，他一把攥住了我的胳膊，就是这样攥着，我其实内心深处我是很佩服他的，就那一刻我就佩服他，因为他你看他没打我是不是？就是
0: 要求太低了，你要求真的很低。
8: 但是他
13: 上面
8: 孩子确实
13: 是，但是我是觉得他克制的，
8: 对对，
13: 就他从小我教养他的方式，我是很尊重他的。我从，虽然我们走过很多的弯路，但是总体上我是相信那个就是纪伯伦说的那个，这个孩子他不是你的孩子，他是从你而来，所以你要尊重他作为另一个生命的存在。就这点其实是我的底线，所以他才能抓住我，但是他。他不会，就是我会说，你没有打我，我觉得我很佩服你啊，就是很。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老实说，我真是觉得啊，我其实比如说网络很多热点，就是那种恶性的事件很多，我很少亲自去看或者是去听，因为有些东西很刺激，我受不了。唯独有一次，我是真看了的，好像是陕西吧。哪个高中是高一还是高二，那个男孩在楼道里课间休息的时候，妈妈过来，那男孩比妈妈高啊，然后过来那妈妈给了一巴掌，
8: 两巴掌，两巴掌，
13: 反正我就看，就打完了之后，那男孩推开窗户就下去了，
8: 就在楼道里面去了。这个流传很广，这个是非常残忍，
13: 这个是我唯一看过的一个。但我就在想，他妈妈肯定不想，对吧？我觉得他妈妈在犯一个，虽然可能他不承认，但他觉得我生了你，我养了你，你这条命是我给的，你要服从我。就是我觉得这个观念我们要扭一扭。我还是觉得纪伯伦说的是对的，就这个孩子他不是，他是另外一个生命，他因你而来，你要尊重他的存在。如果这个妈妈能尊重孩子的生命的存在的时候，那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0: 是，所以儿子其实之所以跳过来说，那命是你的，
13: 我给你了，
8: 是的，
13: 对，我不要了。我相信那些放弃生命的孩子，大半那个就是那个原理都是这样的，就是
0: 还给你。
13: 对，
0: 而且我觉得其实可能对于孩子来说，就是因为家长有着太超长的权利，就好像我们可能对别人没有办法，我们对旁边的人我们没有什么控制权，但孩子生下来似乎你可以随意，天然拥有这种控制力，所以你有的时候其实是越界了的，越了很大的一个界，那是别人的生命，不是你的，你即使是生了他养了他也不是你的。但我觉得很多家长其实是很难，
8: 就是理论上大家都明白这个命是他，是他自己的，但真正在一个教养的过程之中，确实是我们因为中国本身就是权威式的这样的，
0: 对，我觉得他这种权力感，
8: 这种结构，权力的结构在家庭内部是最微小的一个单位，
0: 是，
8: 但是却是最直接的单位。
0: 对，
8: 所以你会发现，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很多时候他会非常自然的认为，我给你吃，我给你穿，你就应该养活我，你就应该是我，你就应该听我的话，否则的话，那你就是不听话，
0: 你
8: 就是不对。
0: 你而且孩子其实是没有什么反抗能力，他就是要依赖你。
8: 这其实是一种暴力，说实话，这其实是一种很大的暴力。
0: 有的时候，其实你想想，家庭就是一个权力场。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家庭有的时候也是个深渊？我们其实经常做一些报道，尤其是做一些原生家庭的报道，我会发现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成长真的影响太大了。所以好多现在年轻人为什么他会断亲？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如果我的父母还是这个样子，我还要活下去的话，如果我不断亲的话，那我就活不下去，那我不如就把你断掉。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有时候自己作为一个妈妈也会觉得责任好重大呀。可能你这个原生家庭不知道怎么样就影响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他最后长大成人，他的样子其实是某种程度是你原生家庭推给他的一个样子。
8: 因为写这本书也花了好几年时间嘛，就我一直在想着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我们当然没有一个唯一的办法，我只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尤其是当这个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极为紧张的时候，你通常会发现就是在现在这个家庭大部分时候都是因为过于监控，过于这个管束孩子，过于控制孩子，尤其是城市家庭啊，农村可能就有这种状况了，他比较他更加复杂。就是说城市中产以上的家庭，你会发现大部分当这个孩子 就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要脱离这个家庭，那你会发现他有一种基本的模式，就是过于管控。那么而这种管控它体现在各种方面，比如说你职业的选择呀，然后我那天我们写这本书嘛，然后很多人给我留言，那其中有个女孩子给我留言说她在北京生活，然后她的妈妈就身体也不太好，她的妈妈一直会说，一直告诉她说，你得听我的，也就是你得照顾我，因为我身体不好。那么第二呢，就是你的婚姻一定是这个什么什么，就是而且按照我的来。那么结果这个女孩就谈了个恋爱，谈了恋爱的这个男和也是在北京生活，但是他就家庭是农村的。这个女孩告诉我说，这个男和的家庭非常的温馨，他感觉到一种幸福，但是他的母亲就坚决不愿意，而他的母亲同时又有病，他说他害怕他母亲，就是他整个家庭都在要求他要孝顺他的母亲，要听他的家里的话。就他就是这个具体的艰难，我不知道家庭氛围到底什么样，但是你可以看感受出来，这个女孩已经26岁了，但是还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那个无法摆脱的这个。所以我感觉出来，我说为什么，我就想不通，就是我们做一个生育了这个孩子的人，我们有那么长的手，是吧？我们能管到那么，就我的孩子都已经26岁了，我们还在去管束他，
0: 而且他为什么认为？
8: 当然他是
0: 有这样的一个
8: 权利
0: 去还要。
8: 当然他可能打着我为你好的旗号，将来也会后悔的。
13: 其实我们要看，我觉得现在可能有两个极端，一个是传统的那个伦理观念，
8: 是的，
13: 传统伦理观念就讲孝道，孝道其实
8: 他绑架人的。
13: 孝道其实我觉得传统的儒家的孝道没这么恶劣，它是个双向的关系，但是到明清以后的这个孝道，进入到近代的时候，这个孝道它其实强调的是单方面的上对下
8: 的
13: 控制，这是一端。然后另外一端就是那个断亲的一端，就是现在还有一些，就还有一种观念是说，又不是我要被生的，你们俩一开心就把我给生下来了，对吧？所以其实这两端都有一定的问题。我想我们可能我们需要在这两端之间建立一种，如果是基于爱的代际关系，基于爱的代际关系，我觉得我们对人性要有一个基本的信任。其实我刚才批评说现在有些年轻人他不相信别人对你无缘无故的好，其实像刚才冉老师提到的这种极端控制的妈妈，她也不相信她这女儿
8: 可以自己过得好，
13: 也可以就对他会好，他需要你完全按照我这样走，我才相信，就是差一点我都不相信你会对我好的。其实这个母亲对于女儿对她的爱，她是没有信心的。那换句话说，这是个镜像。其实那你反过来想，他对他女儿的爱他是不是也有信心呢？也够
8: 强。他也是没有信心的。是的，
13: 理想的现代的这种家庭关系应该是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首先每个人是自己生命的第一负责人，
0: 他是独立的，
13: 然后幼小的生命是需要我们的帮助和支持才能成长，包括经济上和物质上以及精神上的照顾。但是我们在照顾他的时候，我们是希望他茁壮成长，然后能够成为他自己，但与此同时我们相信我们照顾他血缘的这些东西，以及就是一个是生一个是养，生恩和养恩这两项恩德积累起来，这个孩子我们要相信他，他会追逐他自己的梦想，但他同时也会爱他的父母。我其实原来那个，我猜可能你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们觉得说我将来不靠他
8: 啊，对，
13: 是吧？但我现在会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就是你不断的有各种衰退，视力的衰退，体力的衰退，然后我也目睹我父母的变年老，那我其实现在会，我明确的会跟我儿子讲，我将来是要靠你的。当然这种靠是一种什么，其实主要可能是精神上的依靠。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说，我们要对爱，要对，就是要让，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爱在代际传递，那我们如果对自己的我爱他这件事我是很笃定的，我妥善的爱他，那我相信他也会妥善的爱我。
0: 你相信这种相互的？
13: 对，我感觉那些控制欲很强的这个家长，他其实对什么都是不确定的，
0: 他们没有安全感，
13: 然后他们往往又被一些 被一些
0: 的这种
13: 概念套住，特别在意别人怎么看，喜欢攀比。其实你就这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你们彼此之间不就 OK 吗？
0: 您是从什么时候，就是因为鸯鸯他辍学什么，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完完全全想明白了这件事情，然后达到了现在这种相对来说其实更相信爱，更相信流动，或者更相信这种具体的个人之间，他会有一个时间点吗？
13: 其实我觉得骨子里我一直相信爱，所有被爱的人，被爱得很好的人，当然不一定非要是男女之爱哈。像我的多年未见的老同学看见我了，说：“哎呀，冬梅状态这么好，你老公一定对你很好吧？”然后我就赶紧嘱咐我的那个其他的身边的同学，我说：“你们千万不要现在告诉他我离婚了，就是我离婚了，跟我好不好，我觉得这是没有关系。”还有一个，我觉得，比如我跟泱泱之间，在他成长过程中，他辍学了。我后来慢慢意识到他能够自食其力，然后呢他还有比较好的社交，有朋友，善于跟人打交道，有礼貌。我这些我确定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就是你可以不上学了，但你坚持学习就好了。这个我是放下来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的关系，包括我不知道他承认不承认哈，但是我觉得至少我感受到的吧，就是这个小孩儿，他这么可爱，就是，比如说特别小的时候，你有这种感觉吗？就是他胖胖的一个小孩儿啊，然后就是那时候还睡在我床上，我晚上要赶稿子备课，等到我回到床上的时候，他就趴在我枕头上睡着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然后我需要把他固有到旁边去，我才能躺枕头上睡觉啊。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多么的可爱呀，尤其是睡着了的孩子，他完全没有任何讨厌之处啊。
0: 对对对，越小越可爱。
13: 对，所以其实我后来在他辍学我还没能想得很明白的时候，我就是有时候会闪念这种他那么可爱的时候，这是有用的。就是而且后来就是比如说说服自己的这个理由包括什么，包括他小时候就这么可爱了，给你带来这么多的安慰，那他现在又算什么呢？你为什么要十全十美呢？就是我们在孩子身上，我觉得这个相互的爱的交流，在他没有能力主动输出，但事实上他的存在就是一种输出。这里头可能你要扭转那个观念，就是如果我们是自己选的做妈妈，自己选的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所以
0: 要承受，
13: 要承受啊，要享受。
12: 是的，作为母亲，我们首先要是一个既能自我成长又能享受人生的人，这不仅是觉醒，也是本能，因为爱自己才能爱别人。无论孩子做错了什么，请给孩子3分钟为自己辩解的时间，然后我们再做判断。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再见。

0: 评书联播。
1: 我们老将军今天要下榻兴隆镇，就想住在你们兴隆店里。你告诉所有住店的老客，都搬搬家挪个地方，整个店房我们包下了。啊，半个时辰，全都给我撵光，我们老将军随后就到，如其不然就查封了你的店房，你小心脑袋。
2: 我哎，是是是，小人遵命。
1: 说着话，掌柜的一呲牙，心说这他妈可要命了，这住着不少老客都得搬家，可没有办法呀，跟这些老客挨个求情。住在这儿的一般都是做买卖的，有的是串亲的，一听说老将军要包店房，谁惹得起呀？挪就挪挪吧，好在别的店也有地方，人家都走了，就剩下罗成了。这掌柜的一想，这位可不好对付，

0: 你有事情吗？公子爷，我有点事情哀求您老人家，无论如何您得赏脸。
1: 说吧，什么事儿？
0: 他刚才你没听见呢，人喊马嘶的来了十几名王官，我实在惹不起。那王官说有一位老将军把我这店房给包下了，是哪位老将军，姓什么叫什么，我也没敢问呢。所以那老将军要求啊，所有住店的老客都搬搬家。所以我呢跟您商议商议，您呢大驾金身，您挪个地方，我派人呢到张家老店给您找几间房，您看怎么样？没等他把话说完呢，罗成啪把茶杯摔了个粉碎。放屁！我说掌柜的，你们什么规矩？住店有没有先来后到？当然是有啊。我住店给钱不给钱？当然您是给钱。为什么我给挪地方？我不管老将军还是小将军的，这个店我是注定了，给我下去。是是是，小人该死，小人该死。不过这位公子，您别忘了，官棍斗不了势力，人家是当大官的。公子就是不搬的话，恐怕对你也没什么好处。
1: 什么？对我没好处？好吧，那咱就试试看。我瞅瞅他什么将军，他什么地位，我就是不给他搬。
0: 掌柜的一看没门了，只好出来见这十几个王官，把经过讲说一遍。为首的这个王官呢，能有五十来岁，是个紫胖子，这家满脸横刺肉，挺不好说话。听完了，从马上一片腿跳下来。
1: 什么？这人是干什么的？
0: 我也没敢问呢，人家也是住店的老客。他不搬家，我看他长几个脑袋。弟兄们，走，跟我去看看去。掌柜的敢拦着吗？就见这些王官舔胸叠肚来到罗成住这院里头，那门都开着呢。罗帮、罗底儿、罗心儿、罗锤一看，罗胳膊挽袖子，瞅着罗成，那意思听候命令。吩咐一声打着就下家伙。罗成久经大敌，能在乎这个吗？看他们来了，就好像没看见一样，仍然在这坐着。这紫胖子迈步到了罗成的近前，打量了多时。
1: 你姓什么？
0: 罗成翻了一眼，我姓什么你还管得着吗？百家姓上找去。
1: 你小子好大的口气，方才我听说都搬家了，就你不搬，你有什么门子？你有什么仰仗？你有几个脑袋？
0: 罗成一笑，我什么仰仗都没有，我就是不搬，你能把我如之何？
1: 我打你！
0: 这位也没问问价钱，抡拳就打。罗成往旁边一闪身，拳头走空了。罗成把另一只手举起来，对准他这腮帮子，啪！这个嘴巴子抽的，把这位打得就地转三圈，噗，吐出一物，把槽牙揍下一颗来。鲜血当时就淌出来了。啊，你敢打人？那些王官往上一闯，罗成没伸手，冲四个家人一使眼色，示意叫他们动手。你看这罗帮、罗底、罗心、罗锤也不简单，经常老跟罗少宝在一起，也会个三脚毛四门斗的。罗成一叫他们伸手，他们还客气得了吗？早就憋不住了，往上一闯，是抡拳便打，把这十几个王官揍的，王八碾西瓜。

滚的滚，爬的爬，一个个造的鼻青脸肿啊，从院里撵到大门口。这些王官回过头来，用手点指着：“哈哈，造反了！小子有种的，你别走，你等着。”他们回去给那位老将军送信去了。罗成心中暗笑，打得痛快。今天晚上待的正好挺寂寞，这回有了开心的了啊！找老将军呢？你找小将军我也不惧，我看看你是谁。罗成正在这等着，时间不大，这老将军真来了，率领着200亲兵卫队把店房给包围。那十几个挨打的王官一个劲儿的诉苦。这老将军走到罗成的院里，打人的人在什么地方？就在这屋，您看，就是他。罗成还真就出来了，站在台阶上背手一看呢，罗成就愣住了。哟，我当是谁呢？这不是我老干爹吗？那位说，来的老将军是谁呀？正是隋朝鼎鼎大名的老王爷，双枪将丁彦平。人家老丁家的双枪盖世无双啊。丁彦平跟北平王罗毅磕头，当初都在京城住过。这丁彦平非常喜欢罗成，三岁的那年收他为义子。另外，丁彦平这老头啊，很孤僻，一辈子整身童男，没娶过媳妇。他跟罗毅商量过，等罗成长大，咱们来个一子两不绝，你给他娶个媳妇，生孩子姓罗，我给他娶个媳妇，生孩子姓丁，继承我们老丁家的后代香烟。以后罗毅镇守燕云16州，老哥俩分开了。数年之间没有见面，虽然书信不断往来，但是人老没见着。渺渺茫茫的，有人传言说丁彦平啊，跟朝廷也不怎么处的不和，跟宇文化及干了一仗，老头辞官不做了，上哪儿去了不知道。怎么今天在此相遇了呢？说到这，咱得补充一句，说多年不见了，罗成怎么能认出这老干爹呢？是丁彦平跟罗毅多年没见，罗成进京办事的时候见过几次。那罗成的眼睛最毒啊，和成年人没有多大的变化，他只是脸上的皱纹多一些，五官好像松弛一些，胡子白一些，基本这个形态它是不变的，怎么能瞒得过罗成的眼睛呢？再看这个派头，马上挂着双枪，他更清楚了。罗成赶紧强步起身过来施礼，老干爹在上，而罗成叩见干爹。你是谁？我不是您干儿子罗成吗？哎呦，孩子，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快点过来，我看看，我看看。这老头啊，把罗成拉过来，从头看到脚，从脚看到头，把老头乐的眼泪都掉下来了。回过头去跟挨打那些王官说：“今天算你们走运呐，这打算白挨了啊！这算走运呐，把槽牙都掉了。”可又一想呢，挨揍也得分叫谁揍，叫罗成揍了，这也是无上的光荣，别人想挨还挨不上呢。按下他们怎么不说，单说罗成跟丁彦平见面之后，心中暗想：哎呀，这老头跑到前敌来干什么？一定有原因，我一定要套出他的实话。少保罗成在兴隆镇巧遇双枪大将

0: 丁艳平，
1: 他们本来是干父子，这次重逢格外的亲热。那罗成啊，不光是能耐大，非常会来事儿啊。他深知丁艳平的双枪盖世绝伦，罗家枪比人家还要逊色三分。为了把能耐学到身上，罗成怎么办都可以呀、啊。这小伙子有另外一种打算，有这种贪图，所以对丁艳平更是格外的亲热。爹长爹短，把丁艳平哄的别提有多高兴了。罗成说：“爹，您看这事儿，这是误会，我不知道是您上这儿来打电，要知道儿理应该迎接才是，还把您手下人给伤了。不知者不怪呀，孩子，别往瞎说了。打了他们又能怎么样呢？今儿个能见着你，我太高兴了。”就这样，爷儿两个拉着手赶奔正房。后来商定的，爷儿俩住在一起。掌柜的一看这才放心呐，赶紧张罗着伙计准备酒席，打扫庭院。这场风波过去之后，到了晚上掌灯之时，丁艳平跟罗成边吃边谈。丁艳平就问罗成啊，你不在北平府，上这儿来干什么？爹，您不知道，当初我娘啊许了个心愿，赶奔泰安神州前去还愿，可我娘呢身体虚弱来不了，我爹公务缠身也离不开，故此派我替我娘到泰安神州进香。好孩子，孝子啊，这么做就对了，千万记住，孝字要当头。我真羡慕你爹娘生了你这么个好孩子。罗成又客气了几句，丁艳平一琢磨有点不对劲儿。哎，罗成，你既然上泰安神州前去降香，怎么走到这儿来了？不是把道路走错了？哎，没有啊，因为啊离这儿不远，我有个朋友，我顺便到他家办点事儿，然后再去泰安神州。哦，原来如此。罗成说了个瞎话，把丁艳平给骗过去了。可罗成反过来又问丁艳平，爹，您这些年的处境怎么样啊？听说您早就辞官不做了，您到这儿来干什么？
2: 唉，一言难尽呐。
1: 孩子，这是咱爷俩说起来朝纲不振，万岁不明啊，宠信奸党，忠臣受害。老夫我不敢说是忠臣吧，我这人心直性梗，专爱给人支罗锅，像宇文化及父子做的那些事儿，我是看不惯的，为此直言谏君，把皇上给得罪了。我一看呢，伴君如伴虎，干脆见好就收，急流勇退，我才辞官不做了，回归我的原籍慈州。
0: 哦，爹，您那么做是对的。既然是这样的话，你又带了这么多人，这怎么解释？
1: 你听我说呀，这不是吗？后来靠山王杨林，我那老兄弟给我写了封信呐，约我出头帮忙，说他这几年呢 事情办得非常不顺手，损兵折将，又听说他兵败金提关，十万大军完全覆没呀。他要求我呢替他出口气，要求我给他帮个忙。就这样，他又奏明了皇上，皇上连下三道圣旨逼我出山。你想想，朋友的重托，皇上的圣旨，实在是情面难却，故此老夫才二次出山。这不嘛，我赶奔河南麒麟山，帮助靠山王杨林摆下一座一字绝命长蛇大阵，要把瓦岗山的响马一网打尽。罗成一听，倒吸了一口冷气，哟，我自知杨林摆阵，还不知得有丁彦平参加呢，这可麻烦了。要对付一个杨林还可以，要对付丁彦平可有点扎手啊。不行，我想法把实话套出来，非问清楚不可。罗成笑笑呵呵的给丁彦平又满了两杯酒。爹您喝，一会儿酒凉了。好孩子，你也喝，你也喝。爹爹，我看您这么大年纪了，这是多余呀。再者一说了，亮瓦岗山几个响马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一个杨林足可以对付了，您又何必参与此事呢？老了老了，放着省心的事儿不找。
2: 哎，孩子，你说错了。你是少王爷，每天养尊处优，你不了解外部的情况吗？要说起这瓦岗山的响马，不同寻常。你知道吗？有一个卖耙子的叫程咬金，当了混世魔王，大德天子。有一个马快叫秦琼的，当了兵马大元帅。还有一个走江湖算卦的先生叫徐茂公，当了瓦岗寨的军师。你别看他们出身低贱，这帮人兴风作浪，鼓动民心，确实是有点手段呐。在短短的几年中，他们的势力扩充到九县三府，很多渔民都受了他们的鼓动了。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评书联播。
1: 纷纷揭竿而起，到瓦岗寨入伙，如今他们手下兵强马壮啊，屡败官军。八马将军西门礼打了败仗，四宝大将尚师徒也打了败仗，靠山王杨林十万大军都被瓦岗寨给消灭了。你想想，要是一般的人能这样吗？另外我再告诉你，山马关的总兵裴仁基领兵多年，文武全才，结果怎么样啊？全家倒戈投降，也到瓦岗寨入了伙了。如今贼势是越来越大，蔓延的是越来越广啊，如果不及早铲除，恐怕咱这朝廷早晚要坏在瓦岗寨之手啊。罗成听到这儿，心里甭提多舒服了。心说我这些磕头的弟兄干的就是不错，不然的话，双枪大将丁彦平能这么称赞他们吗？别看他张口说响马，闭口说贼，他从心眼里也得佩服。罗成呢还假装糊涂，一会儿皱眉，一会儿瞪眼，一会儿关心，接着问，
2: 干爹，既然您把这帮响马捧上了天，那么您去就能手到病除吗？您就不吸收那几路人马失败的教训吗？
1: 当然教训是得吸收了，不然这次咱们怎么改变了战术呢？我跟靠山王杨林合伙摆下一字长蛇绝命大阵，就要以阵赌输赢，把这些响马一举全歼。
2: 爹，我真不明白，那么依靠一座阵就能把这些贼匪全都消灭，这座阵就这么厉害吗？
1: 要不我说你是个公子高子呢，你呀就知道荣华富贵，别的你全不懂啊。你没听你爹说过，想当初平南陈灭北齐，咱靠的是什么？不就靠这座大阵吗？大概你也听说，当年的时候我们在马鸣关遇上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齐尼，胯下马，掌中枪，横勇无敌，要文有文，要武有武，那个人实在难对付，手下也有十万精兵。后来我跟杨林没办法了，这才在马鸣关前摆下一次长蛇阵，结果怎么样？消灭了他十万军队，逼得这位秦仪横剑自杀，结果我们把南陈也给平了。这座大阵可了不起呀，孩子，将来要有了机会，我把排兵布阵的办法奥秘我全传授给你，我保你一辈子成名露脸。
2: 是是是，多谢干爹。不过干爹，您还不了解我，我这人性子非常急，您说将来那得哪一天呢？您比如说咱爷俩得什么时候能凑到一块儿呢？现在我就想知道知道，您能不能简单的告诉告诉我？哎，你这孩子真有上进的心呐！你要叫我这么空口讲，这玩意儿太空洞了，要有阵图就好了。那您摆阵怎么不带着阵图呢？
1: 哎，我阵图交给杨林了，杨林早在麒麟山按图把阵摆好了，只是还有几个最主要的地方等我去摆。
2: 哦，阵图没在您手，在杨林手呢，
1: 可不是吗？那可了不得，那是大阵的命根子，阵图要落到响马的手里，我们的心血算白费了。孩子，旁的不懂，你这还不懂吗？所谓阵者，乃是迷惑对方的一种手段，好像变戏法似的，只要咱变不漏他就得上当。相反的，人家要知道咱怎么变的，咱这戏法就不灵了。这阵图就关系到这种厉害，落到人家手，人家一看，哦，就这么回事儿，一张窗户纸一捅就破，咱们是非打败仗不可，因此才把阵图交给杨林妥善保管。罗成是牢记在心呐。
2: 哦，既然那样，您就跟我讲讲呗，能讲多少我记住多少。那这个阵究竟怎么个摆法，怎么个破法？
1: 这双枪大将丁彦平万没有想到罗成是瓦岗山的人，罗成再给他敬酒，再叫他高兴，老头就有点得意忘形了，一高兴顺着嘴嘟嘟嘟嘟嘟嘟，就把破阵的要害里边的奥秘尽自己所知全盘告诉了罗成。虽然不那么详细，但是十之五六已被罗成全套出来了。本来罗成啊还想详细的问，又怕引起双枪大将的怀疑，所以适可而止，话题一转又变别的了。 爹，您再喝了这种酒，好好好，我你小子是诚心惯我，不，您老人家酒量太大了，我爹要喝您这些酒，早就醉成一滩烂泥了。就从这时候，您老人家能长命百岁，好，借你吉言呐。你看这老年人呢，都想多活。你当着他的面一说这话，他比什么都爱听。丁彦平把这酒喝完了，罗成接茬问：“爹，我听我父亲常跟我说，我们老罗家的五虎断门枪，盖世绝伦。但是分跟谁比？如果跟您老人家的双枪比的一处，那就完了。”说您老人家的双枪，那真正是炉火纯青，盖世绝伦呐。我爹平常经常跟我说，将来要见着你义父，想什么办法让他把双枪的招数传授于你，那就看孩子你的福分了。没想到这次上泰安神州巧遇干爹。老人家，您能不能教一教我双枪啊？丁彦平一听，罗成真爱学呀，问了这个问那个，问起来没完没了。但是这么问，老头不但不厌烦，还特别高兴。好吧，孩子，就冲你这个虚心劲儿，今天晚上我不睡觉，我也得教给你。这就对了，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呀。教者必败。我看你爹教的你很好，你学的也不错，人嘛就应该不断的学。要说双枪嘛，我不是自吹自擂，在咱们大隋朝来讲，我们家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另外呢，我的双枪招数从不外传，也除非是你呀，罗成，换个旁人连门也没有啊。但是你叫我具体教给你怎么办，你先记住几字口诀。哦，你说吧，你先把这口诀记住啊，这可是关键的关键。双枪不发，单枪不扎，双枪若发，单枪往回里拉，一字崩枪法，敌将背后定招扎。这几句话你记住没？没有，您最好再教给我几遍。丁彦平反反复复教了几遍，其实罗成啊早就记住了，恐怕有失误之处，假装装傻，后来把这几句话牢牢记住了。丁彦平给他解释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遇上使双枪的，这人能耐还大，双枪要不发，也就是说他不动手的时候，你千万别动手，这就叫双枪不发，单枪不扎。反过来，双枪要发呢，他要动了手呢，单枪往回里拉，千万别碰他的双枪。紧跟着就是一字崩枪法，当然一字崩枪法具体还有很多说道，一会儿咱们实习一下。最后一句，敌将背后定招扎，也就是说使双枪的人非得挨单枪不可，你就转败为胜了。我这么跟你讲你不清楚，来，酒我喝的不得灵了，咱爷俩到院里头比量比量。哎，你看这老头越说越来劲儿，让手下的王官把残席撤下，桌椅全都摆到院里头去。院里长起不少盏灯来，打扫得干干净净。丁彦平吩咐一声：“双枪伺候。”问罗成：“你的枪带来没？”罗成说：“带来了。”你说千山万水，路途遥远，万一有个什么事儿呢？所以我带着大枪为了防身。哎，这就对了。就这样，罗帮罗底儿
2: 把罗成的大枪取来，老头站在东面，罗成站在西面。丁艳平稍微平了平气，定了定神，把双枪在掌中一分，罗成啊，你看我先练趟枪，这就是我们老丁家祖传的绝命双枪。丁艳平说完了，往下一踏腰走行门迈过步，舞动双枪。罗成在旁边瞪着眼睛看着，一看这老头啊，一点都想不出老来，箭步如飞，闪展腾挪，抬胳膊伸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也没有迟钝之处。大枪的门路摆开，一开始慢，而后快，越来越快，是越来越快，耳边是呼呼刮风。少保罗成暗挑大指，心说罢了，老丁家的双枪真是绝伦盖世啊，这回我算开了眼了，难怪我爹交口称赞了。其实看了这一遍，罗成心里头就记住能有一半。等丁艳平练完了，把招数收住了，老头子坐在椅子上喘了半天气，哎呀，罗成啊，你看这枪怎么样？好，好，太好了，比我们老罗家的枪胜强万倍。嘿嘿，那你也是过誉了。你别看丁艳平嘴这么说，心里头非常得意，这老头就实捧啊，你越捧他，他越高兴。看罗成能把自己老罗家的枪贬得一钱不值，把他捧上天，他听着这玩意儿才舒服呢。这一高兴啊，把泪也忘了。罗成，我喝口水喘喘气，然后我接茬再给你练。是是是，我多谢爹爹。来来，我给您捶捶背。可这罗成真会来事儿，给老头捶背，捋胳膊捋腿，还给按摩上了。这一打溜须不要紧，双枪将连北都找不着了。休息片刻，又重复地练了一遍。练完问罗成，孩子，你看清楚没？这爹爹，实不相瞒，孩儿愚钝，我看得眼花缭乱，没记清。哎，我白费事了，你这么聪明伶俐，你怎么看不出门路来呢？就说呢，爹，你慢点练，一招一招教给我，也许我能记得住。其实罗成瞪眼说瞎话，这两遍他就学了十之八九，故意装糊涂。丁艳平就上了当了，又一招一式慢慢的练，一边练一边解释，等教到第五遍，罗成整个把丁家双枪的绝招全裸过来了。最后罗成说，反正我记住了能有少一半吧，不信爹，我练练您看看。这罗成故意在丁艳平面前演戏，有的练，有的假装忘了。这丁艳平就信以为实了，瞪着眼珠子还告诉他，这招你怎么就忘了，应当这么练这么练，这招应当这么练这么练。最后教给他单枪怎么样破双枪。等练完了，丁艳平乐了，罗成啊，我这一高兴，把我这家底儿可全抖了出来了，咱们是干父子啊，要反过来说，咱俩是敌人，我把这条老命可就交给你了。罗成一笑，心说，你算说对了。丁艳平啊，谁让你跟瓦岗山作对，你80来岁的人了，放府不祥，跑这来摆阵来了，你这是自讨其祸呀，你还不知道你是阵主，我是破阵的，咱俩针锋相对，水火难容，大概过不了几天咱俩人还得见面，到那时 我就顾不了咱们甘父子的情分了，我得帮助瓦岗山下狠手啊，不把你老匹夫铲除，瓦岗寨是难以取胜，到了那时，嘿嘿，丁彦平啊，你可休怪罗某一狠心毒。罗成骗过丁彦平，学会了单枪破双枪的方法，目的基本达到了。这会儿月影西斜，已经很晚很晚了。丁彦平呢，毕竟是上了年岁，这老头有点眼皮撩不起来了。罗成见好就收，干爹您累了吧？
1: 有那么一点。
2: 既然如此，我扶您上床休息。罗成谁也不用，亲自把丁彦平扶到屋里，替他款衣解带，把被子盖好。老头呢，酒也是贪的太多点了，头一沾到枕头上，时间不大就睡着了。罗成把帐帘轻轻地放下，这才回到自己的屋里头。老头住东屋，他住的西屋。哎呀，罗成躺下可没睡着啊，心说丁彦平啊，今天是喝多了，明天肯定要清醒，必定要后悔，一定非盘问我不可。言多有失啊，一旦我说漏了，不就麻烦了吗？干脆我连夜赶奔瓦岗山。这觉还能睡吗？罗成休息了片刻，头遍鸡叫的时候他就起来了，把衣服收拾好了，叫起罗邦、罗底儿、罗心、罗春，走走走，收拾东西，赶紧起身。天还没亮，对，现在就走。轻手轻脚到了院里，带着应用之物，他们走了。守门的军士一看，就问：“哟，少保，您怎么起这么早
1: 啊？”“
2: 我有点事情，还着急要办。”来不及向老王爷辞别了，烦劳你们通禀一声，就说我有事先行一步，等日后再给他老人家问安。哎，好吧。罗成交代完了，带着四名家人飞身上马，是直奔瓦岗寨。就一站地呀，还架得住走吗？东方发白，日头刚露出个边儿来，他们到了。有人往里头送信儿，王伯党、谢英登早就回来了，见着各位弟兄，一说请罗成的事儿非常顺利。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5: 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3: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4: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2: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4: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2: 这
5: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4: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2: 那好，出发。
0: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

0: 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2: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3: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4: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5: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0: 千里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6: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当中呢，让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8: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7: 好，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宪问第十四的内容。上一期我们学到了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是矣。今天呢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子曰，邦有道，威严威行，邦无道，威行严训。好像最近这几期节目经常讲到邦有道和邦无道的问题。
8: 对，国家的政治清明和国家政治昏暗。政治清明呢，君子在位，所有的公务员都是一心为公，怎么样把国家的事公家的事办好，怎么样来，所以他求贤若渴，让一切有才能有德行的人上。国家政治方案呢，大家伙都是想着如何为自己捞利益，所以呢用的都是自己的人，他不用外人，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小人进君子退。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那你就说话要说的响亮，叫威严。威呢是高的意思。
7: 哦，
8: 危楼高百尺，威不是危险
7: 啊，是高，很高。
8: 那个险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危险，危楼高百尺就是高楼高百尺。正襟危坐，危坐呢就是把腰直起来，
7: 这显得就很高了。
8: 对，显得很高。所以威严就是话说的漂亮，行为也很漂亮，威严威行就是一定要把自己所有的才能展现出来。邦无道，国家政治昏暗的时候说话就要谨慎了，
7: 叫言训。
8: 对，但是做事儿
7: 还是要高调，做得很好。
8: 对，事儿做得很高调，
7: 对，
8: 但是话说得很低调。
7: 是的，
8: 因为你在国家政治不清明昏暗，容易遭别人的忌讳，你去批评人家的时候，人家就会有可能就会对你造成人身上的伤害。
7: 是，
8: 所以这是孔子告诉我们立身处世的一个智慧。
7: 哦，就是要看邦有道还是邦无道了。
8: 对，
7: 如果是有道之君，而且是有道之士，那么我们就是威严威行。
8: 对，
7: 邦无道呢就要威行严训。
8: 对，说话不要老刺激人家。
7: 对，
8: 但是你做事儿把它做漂亮就可以。
7: 嗯，
8: 甚至你把事儿做好以后，你归功于他们。
7: 对，你自己不用说，不用
8: 你不用说，
7: 自矜自夸。
8: 对，是这样。
7: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王自超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国学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义务教育相结合的领域收获颇丰，对提升学生记忆力、理解力、专注力，从而大幅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家风、家教和家训以及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方面用功尤勤，常年受邀于各家国学培训机构讲学。
8: 我们观察一个人，就能从这儿观察出来。
7: 嗯，
8: 他内在有道德，他说的这个话绝对是值得我们去琢磨，能够给我们带来教诲的这种话。
7: 嗯，
8: 所以对于有德者之言，我们要去学习。这个言呢也叫思想。
7: 嗯
8: 啊，有言者不必有德。有些人话说得非常的漂亮，但是不见得他真正有德行。
7: 嗯，
8: 所以前边我们也说过，君子不以人废言，亦不以言废
7: 人。嗯，
8: 对，就是这个意思。
7: 哦，
8: 所以有德者他一定会
7: 有言，
8: 有言，因为他是他自己的经验所得。有言者呢，他有可能道听途说，比如说他学了《论语》以后，他会学舌，哎，说孔子怎么说的，实际上他不见得能做得到，所以就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作为一个内外交养的人，他在真正符合义的事情上边，他懂得取舍，舍生取义。杀生成人，所以这种人往往是有勇。你看起来他柔弱，实际上他非常刚强，
7: 他内在那个心力是很强大的。
8: 对，你像文天祥、岳飞这种人，
7: 嗯，
8: 就是属于仁者，
7: 仁者必有勇的，
8: 而且他有勇。
7: 嗯，
8: 屈原
7: 是
8: 苏武，这种人内在有一种刚强之气。
7: 嗯，
8: 甚至呢，就是能够让非常强大的对手对他都开始佩服他。
7: 嗯，
8: 能够征服敌人，他是用他的道德征服的，
7: 这就是仁者无敌的一类人。
8: 对，勇者不必有人。这个勇者是什么呢？就是表现出他非常的勇猛。你像就是我们说在水浒当中，比如说蒋门神就是一个勇者，他不见得有人，内在不见得有一些真正有道德，但是他表现出来的很勇猛，他残忍。
7: 嗯，
8: 所以勇者不必有人。
7: 好的，也就是说呢，我们还是要做一个人，人充分显发的人。
8: 对，
7: 有了人心呢，我们自然就会有勇气，然后外在做事也比较有德行，我们说出来的话让别人受益，是吧？
8: 对，这就是看你往内求还是往外求。
7: 是两个方
8: 向。往外求呢，你会有言，有勇。往内求呢，你也能够有言有勇，但是你还会有德有仁。
7: 是
8: 啊。
7: 好，我们接着往下来学。南宫括问于孔子曰：“亦善射，傲荡舟，俱不得其死然。与计功驾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括出，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我发现夫子表扬人不当面表扬。
8: 对，南宫括呢是孔子哥哥的女婿。
7: 哦，
8: 就是前边我们说的南荣。
7: 嗯，
8: 就是这个人。
7: 三父白
8: 归。南荣三父白归，只为南荣邦有道不废，邦
7: 无道
8: 免于行路。就这个人。
7: 嗯，
8: 他问孔子说：“亦善射，后羿。”后羿呢，就是我们说传说中嫦娥的那个丈夫。
7: 嗯，
8: 他射箭射得非常好，据说是当年天上有十个太阳。
7: 后羿射日射掉了九个，
8: 被他射下来九个。
7: 是，
8: 当然这是一个传说神话。
7: 嗯，
8: 为什么不说别人设下来，就说他设下来？
7: 因为他善设。
8: 对，当年肯定他比较善设。
7: 嗯。
8: 我们在什么当中，就是《水浒》当中有一个人呢，被称之为小李广。
7: 嗯。
8: 为什么不说，就是说他，叫其他名儿，就叫李广呢？因为李广善设。
7: 嗯。
8: 所以呢，就给花荣起这个外号叫小李广。这个义呢？他善于射箭。
7: 嗯。
8: 傲荡州。
7: 傲指的是谁呢？
8: 对，义呢，我们现在就是说义呢是当年在有一个国家叫有穷国。
7: 嗯。
8: 有穷国呢是夏时代的一个就是小诸侯国。
7: 哦。
8: 嗯。在夏时代呢还有一个韩卓国。这个国家呢有一个就是王子就叫傲。
7: 嗯。
8: 这个傲呢它能够陆地行舟，我们说这个舟在水里边我们去划它比较容易，
7: 嗯，
8: 它在陆地上你能推着它走，
7: 嗯，
8: 这个很难，但是傲呢有这个力气，就是能够勇力过人，惧不得其使然。后来后羿呢被他的徒弟给杀掉了，
7: 哦，
8: 这个傲呢也被人家设计，后来把他给捉住，后来给杀掉了，
7: 嗯，
8: 所以就说没有得到善终。
7: 嗯，
8: 禹继公驾而有天下，大禹呢就是个种庄稼的，亲自种庄稼，建立乎沟渠，他因为不能种庄稼，水太多，所以他才治水。
7: 是
8: 治水的目的就是为了种庄稼，
7: 他就是个种庄稼的。
8: 对，他本来就是个种庄稼的。
7: 嗯，
8: 还有后稷，后稷呢每天研究怎么样让粮食作物高产
7: 稳产。
8: 种庄稼呢它是一个非常好像普通人都能干得了，禹也做这个活，稷也做这个活，
7: 看上去真的是不能再低了。
8: 对，后来他们反倒
7: 有天下。
8: 有天下，你像稷的后代建立了周，禹，
7: 嗯，
8: 的后代呢建立了夏。所以南宫括就是说看来这个武力外在的力量不足是我们要真正过日子的，还是要这种比如种庄稼这种这种事情。当时说完这个话呢，实际上这也代表了南宫括的一个思考，他把两组历史人物放在面前做对比。夫子不答，孔子呢当时没有回答，但是呢心里边已经默许。南宫括出，南宫括就走了。有的时候实际上人家已经把问题说得非常明白了，你也就不需要再回答了。所以这是孔子他和别人相处就是的一个现象。
7: 对，我发现有的时候他经常说他不答。
8: 对，不答，有可能点头，
7: 嗯，
8: 有可能默许。这个问题有两种问题。
7: 嗯，
8: 我作为一个老师，我经常能够碰上有一些孩子呢，实际上自己有答案，他的问题就是他的答案。
7: 对，
8: 所以你不需要答，你点点头就行。有一些人呢，问问题是真他真不知道，所以你要给他回答。所以，南宫括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就是带着答案问问题。
7: 嗯，
8: 我们在写作的时候称之为设问。南宫括走了以后，孔子评价说君子在若人，这个人是一个真君子。
7: 嗯，
8: 他平常他琢磨的问题和我们琢磨的就不一样，他的这个思想境界和我们就不一样。上德在若人，他崇尚的是道德而不崇尚勇力。上德呢和上力相对，你像义和傲呢就是上力者，上力者最后
7: 不得其死然。
8: 禹和稷呢是上德者，上德者会有天下。
7: 是的，
8: 当然这个有天下，我们说我们普通人不可能有天下，但是我们普通人上德呢可以让我们不朽。
7: 是，
8: 对，真正对得起我们身后花圈上写的那个永垂不朽，不要让人家感觉到这种人哈马上就烂掉了还不朽，不能让人骂，要让人念着。
7: 嗯，
8: 南宫括就是这种人。
7: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弗，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8: 作为君子，有时候他会做出不仁之事，比如说他有可能有的时候会脾气暴力，但是呢，这种现象不多。小人呢，他是内在就没有长出来，所以他一般不会做出什么让我们能够去学习的事儿来。所以孔子这儿说：“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弗。”君子会有一些过错的时候，小人就没有对的时候。
7: 哦，
8: 就是小人做好事，他也一定是有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是这样一个意思。孔子所说的仁者，就是你做这件事到底是为着道德的考量，还是为着利益的考量。如果你为着道德的考量，有可能把这事儿做砸了，我也称赞他，也称许他。如果是为着利益的考量，我现在做好事，为了我获得自己的利益，这也是一种不仁的行为。孔子对这种行为他还是表示深恶痛绝。
7: 也就是说我们做什么事情不重要，关键看我们那个出发心是什么。
8: 对，有心为善，
7: 那善已经做了。
8: 对，和无意为恶，这都是仁者的行为。
7: 是的，
8: 叫有心为善。有心呢，就是我心里边有目的，所以才做这件善事。这种呢，它是需要诛心的。无意为恶，是说我做恶事，我是不小心做的。这个呢，就是我们会对他还是需要原谅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7: 好的。
9: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7: 我们再来往下看。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言能勿诲乎？”
8: 领导喜欢一个下属，往往会让这个下属多做事。
7: 那肯定了，多用他。
8: 对，比如说单位新封来三个大学生，这个局长喜欢小王，他就会处处让小王做事，让小王给蹲下地，收拾一下办公室，对吧？让小王给他泡杯茶，让小王反正所有的事情都让他去做，各种事情都让他做，好像看起来是在折磨这个小王，实际上他在历练这个小王。所以这是领导喜欢下属的一个表现。领导要不喜欢某一个下属，一定是
7: 不用他，
8: 不用他，不让他做事儿。所以我们喜欢孩子也是要学会喜欢，爱之能勿劳乎？你劳动他，让他劳累，然后他的智慧才能够得到沉淀，能力才能够得到成长，道德才能够显现。你不让他做事，就那么养着他，我们很多父母亲养孩子和养宠物差不了多少。哎呦，这个呢，那叫害孩子。所以孔子这儿说：“爱之能勿劳乎？忠言能勿诲乎？”诲呢，就是教育，把有道理的话说给对方听，是因为我真对你好。我要不想对你好，那我就捡好听的给你说了，我不触那个眉头。所以这里边说：“忠言能勿诲乎？”
7: 哦，其实我们对待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这里是讲的老师对学生，可能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家长对孩子，爱他我们就要用他， 让他帮我们做事儿。
8: 对，
7: 嗯，然后忠焉能勿惠乎？如果我们真心的爱惜一个人才呢，让他就是不停的耐心细致的去教诲引导他。
8: 在以前哈，
7: 嗯，
8: 家长，我们说窦燕山
7: 有
8: 一方教五子
7: 名
8: 俱
7: 扬，是
8: 窦燕山对他的五个儿子，有的时候我们今天感觉他真的就是在折磨人。
7: 嗯，
8: 哦哟，他会本来家里边

0: 时间长了就把这个怨气慢慢的就给反正去消化掉了，这个孩子的坚韧之力就给什么出来了。比如说就让扫院子，已经扫得非常干净了，他非要从鸡蛋里头给你挑骨头，让孩子做一些他不能够容忍的事情。所以他培养的这五个孩子呢都是坚韧不拔，在家里边受够了气，哎呦，出到外边以后做任何事情都是精益求精。因为什么呢？他已经习惯了外边的很多人的要求没有窦燕商对他孩子的要求高，
1: 他已经觉得在外面太轻松了。
0: 对，太轻松了，他稍微做了一下事儿，人家就夸他，哎呦，不像他爹做的再好都不夸他。后来呢，所以这几个孩子都很有出息，晚年的时候他才知道他父亲的这个
1: 良苦用心。
0: 良苦用心，所以孔子也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惠乎。这我们今天很多家长在这一些，有一些家长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思想，叫我吃了苦了，我不想让孩子吃。往往吃过苦的这些家长都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财富。哎，他就是说，所以不想让孩子吃苦了，我帮他吃完了。实际上你得到的这么大的地位和财富和你吃苦是有关系的。
1: 对，
0: 你将来希望孩子保住这个家产，将来让他一辈子能够非常好的过下去，你必须把你曾经吃过的苦让孩子也再吃一遍，这样孩子才会有能力，才会有智慧。否则的话，这个孩子无能，将来就是给他一大片财产他也只能消耗掉，就是很快的把它败掉，后半辈子会过得非常苦。
1: 是，所以呢，我们家长不要想当然的觉得，哎呀，我自己吃了苦了，让孩子舒服一点。其实这也不是对孩子好。我们得到的包括那个就是抗挫力，我们的全方位锻炼的能力，其实都是源于我们曾经走过的那些路。
0: 对，
1: 看似坎坷，其实收获颇丰。
0: 实际上，家长在很难的时候，你得和孩子商量。让孩子体会你的这个难处，
1: 知道你现在面临的这个巨大的困境。
0: 对，经常和孩子去说，甚至呢让孩子帮你去解决你当下的这个困境。
1: 也就是说你示弱。
0: 对，
1: 让他想办法。
0: 因为我是俩男孩子，我反正在这个生活当中也有坎坷，不是说一帆风顺。孩子很小的时候，我遇到的很多困难的事情，我就回来就和他说，不管他听得懂听不懂，我就和他说。有时候和孩子说这些，我妻子说，你和孩子说这些有用吗？我说我在整理我的思路。我说完以后，有可能我已经想到克服困难的方法了。但是呢，我一定要把我在外边的这种苦回来倒给孩子听，让他感同身受。哎呦，所以每次还有呢，在这个孩子面前说那个孩子的苦。有时候我说我家大儿子从小受的苦，我家小儿子都能落泪。哎呦，说妈妈爸爸哥哥可怜得很啊。就是
1: 是
0: 这样子，俩孩子他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他特别能够克服他们当下的困难。
1: 是的，就让孩子之间的这个势力啊，不断的在这个人心里有个同理心的感受。
0: 对，
1: 然后他就会更加珍惜他的处境了。
0: 对，对，
1: 所以我们有两个孩子带真的是幸福的。
0: 是，
1: 也就成就了这两个孩子。
0: 对，
1: 好，到这里呢，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对于《论语》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不过呢，在节目的最后，我还想把我们今天学到的最后一句话的内容再重复一下，真的非常重要，就是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惠乎。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1: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
2: 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

0: 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3: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4: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2: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4: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5: 这
6: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4: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2: 那好，出发。
0: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7: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2: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8: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9: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0: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0: 千里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13: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2: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学习《宪问》第十四的内容。上一次我们学到的内容是：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言能勿惠乎？好，我们接着上面的内容呢，继续往下学习。子曰，唯命必臣草创之，世书讨论之，行人子语修饰之，东礼子产润色之。
13: 这一

0: 桥讲的是说话。
1: 哦。
0: 当时呢有非常多的外交官，
1: 嗯，
0: 他要到国外去，他要会说外交语言。郑国呢是一个小国，
1: 嗯，
0: 所以他周边，你像周边全是大国，如何在这种大国之间，在大国的缝隙当中得到生存，首先要学会说话，
1: 嗯，
0: 在外交上要取得非常大的成绩，那么他就能够生存。所以郑国有四个大夫，每天他们就是齐心协力，最后呢创造出这么一整套的外交语言出来。
1: 哦，郑国的四个大夫创造出来的。
0: 对，这四个大夫呢
1: 就是里面提到的，嗯，
0: 四书、子语和子产。
1: 对，东里子产。
0: 因为这个毕成这个人呢他善于谋划，
1: 嗯，
0: 所以呢他草创呢就是打了个草稿。然后呢四书，这个四书呢他开始讨论，他希望呢把典故放进去，这个说话呢一定要委婉，不能够直来直去。
1: 委婉呢就要用典。
0: 对，就要用典。所以呢他放进典故去。
1: 对。
0: 然后呢子语是真正的外交官。你像毕成和四书呢他们一般不出去做外交活动。
1: 嗯。
0: 他们现在就在出去做一场外交活动之前去了。借着人家该说什么话，人家问什么我们要答什么，
1: 该怎么应答。
0: 对，怎么应答。今天我们说国务院的
1: 外交部发言人，
0: 外交部发言人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你像
1: 需要发言应对，
0: 军委也有
1: 发言人，对，
0: 他们预先呢就是什么样的词可以用，什么样词不可以用，
1: 别人会提什么问题。
0: 对，毕成和四书呢在政府内部已经给完成了。
1: 对，
0: 然后呢因为子羽这个人他是行人，行人呢就是他经常要跑到国外去，
1: 他是经常出差的人。
0: 对，他属于驻外大使这一类的人，
1: 就是，直接的外交人员。
0: 对，他在这个毕成和四书的草创和讨论的基础上，他进行了一个修饰，
1: 嗯，
0: 散繁就简，
1: 嗯，对。
0: 然后东里子产呢认为不能够太简单，这个话还需要说一些花里胡哨的，
1: 嗯，
0: 就是润色，让人家这个呢有这么一句话说，先解决心情再解决事情。
1: 这就是润色的效果了。
0: 对。
2: 亲爱的朋友，你想自在无怨地生活在这个世界吗？那就让我们在心里打造一个这样的绿洲，它是我们在干涸的沙漠、灰茫的平原、重重的高山中，还知道有一个心灵的远方。它不会被挫败所阻，不会被名利诱惑，不会在物化中屈服。中华文化大讲堂注重心灵建设，关怀生命健康。
0: 我们说我们今天学这个论语，
1: 嗯，
0: 这一条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哈，
1: 嗯，
0: 实际上我们结合上一条，
1: 嗯，
0: 爱之能勿劳乎，
1: 忠言
0: 能
1: 勿
0: 会
1: 乎，
0: 嗯，那个劳呢就是父母亲爱子女，
1: 嗯，
0: 一定要让孩子自信，
1: 嗯，
0: 说怎么样孩子就自信了，
1: 嗯，
0: 他有能力他就自信，
1: 所以要在劳动中锻炼他的能力，
0: 他有道德他就自信，他有智慧他就自信，而智慧、道德和能力必须在劳动当中产生，
1: 去磨练，嗯，
0: 对，你只是告他他产生不了能力。
1: 是，
0: 比如说一个人不会游泳，我们找个游泳健将让两人谈三天，
1: 那也学不会。
0: 对，把所有的游泳技巧全告诉他，但是他还是不会游泳，
1: 嗯，
0: 他要怎么会游泳，他要下水亲自去游，自己去掌握，然后把听到的这些内容呢在自己身上实践出来，能力就提升。 所以我们说希望我们的孩子成长，就是希望他有能力有智慧有道德，那么呢就得让他多劳动，多去做一点苦力活。所以在以前教孩子，从小要教会孩子洒扫，这个洒扫呢就是对环境的维护，家里边没有多少活，
1: 是
0: 不外乎就是家务活。
1: 洒扫吧，它既劳动了，而且还比较安全，让孩子干这样的活不会烫着，不会磕着碰着，好像。
0: 对，你比如说拖地，
1: 嗯，
0: 一个130平米的地，你让他拖完，
1: 嗯，
0: 自然而然他就锻炼出他的毅力。
1: 是因为这个房子还对孩子来说还是蛮大的。
0: 对，就是这种毅力是什么呢？毅力就是能够持续做一件事情的能力，
1: 嗯，
0: 就叫毅力。所以我们就是说在洒扫当中，洗盘子刷碗收拾家叠被子这一类的，洗衣服，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的自身生存能力得到提升，
1: 嗯，
0: 能力提升呢意味着他将来做什么事情都自信，不用靠别人，他自己能干得了。洒扫完以后还要学一样叫应对。我们的孩子1岁8个月开始学说话，3岁就会说了，但是这个能说了，所以1岁8个月学说话，3岁就能说一门语言，能说不等于会说，
1: 嗯，
0: 要怎么样说话，比如说掌握说话的时机，该说的时候说，不该说的时候不能说，掌握说话的声音高度，声音该高的时候你得声音高，声音该低的时候声音得低，不能说谎话，不能说脏话。还有一个呢，要懂得敬语和浅语，就是在说话的过程当中能够表达对别人的尊敬，在说话当中能够表达出自己的道德修养，就是谦虚谦语，嗯，这种说话的艺术在论语这一条上我们就看到了，不是张口就胡说，
1: 嗯，
0: 而是要有一个过程。
1: 是，
0: 说之前你得先打个腹稿，
1: 在心里面想一想，
0: 对，
1: 我这话要怎么说出来。
0: 然后呢，如果要是明天去对答，今天可以在家里边先演练一下，
1: 嗯，
0: 叫讨论。然后呢，要修饰，要润色。当然，写作也是如此，就是我们说写作，它实际上就是用笔说话。所以很多人能够出口成章，当你说出来的话就是一篇文章，那么你到哪儿你都能够让别人开始喜欢你，
1: 嗯，
0: 所以这个就叫洒扫应对。当然还有一个进退，就是怎么和长辈相处的学问，
1: 哦，
0: 它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能背对着长辈，
1: 要正面相对。
0: 对，永远正面相对。说长辈叫你的时候你跑到他跟前面对着他，说你让你离开，那你就得退一下，就是往后退3步然后再转身走，
1: 嗯，
0: 像这种非常细微的动作还能够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来。所以我们今天的孩子在这方面呢是一个缺陷，往往在让我们的孩子在社交活动当中呢无形就增加了非常多的困难。很多孩子不愿意去学校，和同学和老师的关系处得很僵，就是因为他不会说话，不会做事儿，自己还没能耐。从这儿呢我们能够得到这么多的一些体会。
1: 嗯，好的，我们接着往下看，嗯，或问子产，子曰诲人也。问子奚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仁也。夺博士骈邑300，泛书时莫齿无怨言。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0: 这是评价春秋时代的三个贤大夫，
1: 嗯，
0: 就是三个著名的政治家。职场是郑国的国相，
1: 嗯，
0: 所以有人就问职场是个什么样的人，孔子说惠人也。
1: 惠是惠及的惠，优惠的惠。
0: 对，让老百姓呢都
1: 得到
0: 了
1: 恩惠
0: 实惠。职场治国呢，他宽猛相济，也要用那个严刑峻法，但是呢必要的时候他也会宽恕人，所以宽猛相济，老百姓呢在他的治理之下得到很多实惠，至少呢在职场的治理之下，郑国这样一个小国很多年没有打仗，
1: 那很难得了，
0: 这个很难得。
1: 嗯，
0: 还有呢他的经济提升的也很快，老百姓呢都得到一些实惠，所以说他是惠人也。
1: 那有人又问子西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子西呢是鲁国的大夫，
1: 嗯，
0: 鲁国令尹。令尹呢是鲁国的一种特殊官职，就是这有鲁国有令尹这个官，相当于国相，嗯，就是在楚王之下就属令尹的权力大。实际上这个子西呢在他的治理之下，鲁国也得到了非常好的发展，但是孔子呢不想评价这个人，
1: 就说了个比灾比灾，没说啥的。
0: 因为楚王呢是在子西这个当政的时候开始称王，当时有周天子，天无二日，这个子西呢他在这方面没有劝诫，让楚王呢向周天子称臣，所以呢孔子对子西的这一点政治上这个缺憾不想多做过多的评价，就说比灾比灾。哎呦，那个人啊，
1: 那个人呀
0: 就是不好谈，
1: 不好说，感叹了两句而已。
0: 对，你说他好不好，他在政治上确实取得很大的成就，你说他行吧，他有一个非常大的政治污点，
1: 嗯，
0: 所以不太好说，
1: 就不说他了，
0: 就不说他了。
1: 那又问管仲怎么说呢？管仲，
0: 问到管仲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件小事。
1: 嗯，
0: 他说这个人啊，
1: 嗯，
0: 夺伯邑，
1: 博士
0: 便宜300，就把有一个大夫是博士，他把人家的10亿，有300户，他给夺走了。
1: 嗯，
0: 当然不是抢夺，而是这个博士他犯了某种错误以后，就把他的这个便宜300呢就给他划走了。然后后来这个博士呢慢慢的衰落下去，他们一家人都吃蔬食，
1: 嗯，
0: 就是吃饭的时候吃不上好的饭了，每天吃粗茶淡饭，
1: 嗯，
0: 莫齿无怨言。但是呢这个博士这一家到老到死到牙掉了以后对管仲都没有怨言，就是管仲这个人呢比较公平比较公正，确实是他有他的能耐，所以博士呢认为他管仲夺了他的便宜300是公事公办的结果，所以没有任何怨言。从这一点小事上也能够看这个管仲呢，就是博士对管仲的心服口服，这是一个有怨恨的人他都心服口服，那么普通人对管仲也应该是心服口服了。所以用这么一个就是管仲的仇家对管仲的看法来反衬管仲这个人的做人。
1: 哦，这三个人还真称得上是贤人。
0: 对，
1: 子产、子西和管仲。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这两句话一直也是流传到今天的。
0: 对，一个人有钱但是不骄傲，这个比较容易做到，
1: 嗯，对，
0: 但是穷却不抱怨，这个很难。
1: 哎呀，太对了，
0: 对，
1: 这话说的，
0: 他在逆境当中不抱怨命运，这个很难。逆境当中人自然而然就会想到这是命运对我不公，他就想改变自己的这个逆境。但是在改变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比如说有一些捷径出现，你要不要走这个捷径，很多人有可能他就走了这个捷径，就是在道德上有一些亏损，但是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钱或

0: 或者能够改变自己的这个平衡状态，他就会走这个捷径。因为这个也能够理解，有的时候不是说一个人不能够安贫乐道，往往会有一家人在那后边。
1: 嗯，
0: 在儒家呢就提到这么一个说法，就在国家无道的时候，你到底要不要出来做官？如果只是你一个人的话，
1: 你可以不用做官了。
0: 对，可以不用出来，
1: 隐居就行了。
0: 对，但是有这么一件事叫家贫亲老，那么你还得出来做官，不是无义，是呢就是做官，单立人过来一个是，
1: 嗯，
0: 家里边穷，家里边穷我能受得了。父母亲老了，你不能让他们跟着穷，然后自己又有一身的本事，虽然碰上这种无道之事，那么我还是得出去做官，我有我的难处。所以有的时候穷你不去抱怨，这个很难做到。所以圣人在这方面呢也对普通人呢表示理解。富裕了，就是富贵当中你无骄，不要有那种骄横姿态，这个比较容易做到。往往有人富而骄。
1: 嗯。

0: 老就是管家。
1: 哦。
0: 赵和魏当时是大夫之家。
1: 嗯。
0: 三家分晋，后来三家分晋，这个孔子时候，整个六家在控制着晋国。晋国是特别大的一个国家，它的邦土有多大呢？就是今天的整个山西，包括陕西陕北和陕南一部分，还有河南的大部分，再加上河北的大部分，甚至晋国的疆域呢，往东扩展到今天的山东安徽这一带。
1: 哇，
0: 就是这么大一个国家，有六家呢把这个国家给控制起来了。
1: 哪六家？
0: 赵、魏、韩，还有范氏、中行氏和智氏。当时呢，最大的这一家是智氏，智慧的智。所以，赵、魏这两家的，他们家的邦土，就是统治的面积，远远大于很多小国家。嗯、你比如说像滕国和薛国，
1: 这都是小国。
0: 滕国和薛国他们能够控制的地方呢，相当于我们今天一个乡镇这么大。
1: 哦，那很小。
0: 那比较小。而赵国、魏国呢，他们控制的有半个省这么大。而孟公绰这个人呢，是鲁国大夫。就是说这个人哈，做一个管家是可以的。因为他这个人廉静寡欲，就是很少有欲望。哦、为什么说在一个家里边做一个管家可以呢？管家呢以晋为主，这些家族呢不需要做外交活动。而滕国、薛国呢，他有非常多的国事，他要和诸侯在一起打交道，所以滕国、薛国的大夫呢，他夹在很多诸侯当中，仅仅靠这个廉静寡欲不行，他得动起来，他得到处，我们说捉襟见肘，拆东墙补西墙。所以像这样子的滕薛大夫，孟公绰他做不了。这是说什么呢？说一个人哈，他的才能可能在某方面是一个大才，
1: 嗯，
0: 放到另一方面他有可能就不行，
1: 就施展不出来了。
0: 对，施展不出来。孟公绰这个人就是给赵国、魏国这样子的大家做一个管家是可以的，
1: 对，
0: 给滕国、薛国做一个大夫他是不行的，他不能够做一个大夫，他不是这种大夫之才。
1: 嗯
0: 嗯，
1: 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他都有适合自己的生长的土壤。
0: 对，
1: 就像不同的花它需要不同的条件，是吧？
0: 对，
1: 我们养孩子也是一样，可能孩子的根性不同，他所需要的外在的环境就有所不同，教育方法也不同。
0: 这个呢，有我们如果要是去翻译这段话，可以这么说，说某些人哈，
1: 嗯，
0: 可以给阿里巴巴这么大的企业做一个财政，就是比如说做一个总会计师。这么大的企业他做一个总会计师，这是相当有能耐的人了。
1: 嗯，
0: 但是呢他给小企业做一个总经理他就不行。对，
1: 你这样一比喻我们就明白了。
0: 对，孟公绰他就是这种管一个家是可以的，不管多大的家，半个省这么大的家也可以。
1: 嗯，
0: 但是呢给一个小国，就是乡镇的这么大一个国，让他做个大夫就不行。
1: 是，好，那到这里呢，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对于《论语》的教育智慧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下一期的节目呢，我们继续学习以下的内容。好，谢谢王老师。
0: 好，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

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力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1: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0: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1: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0: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1: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0: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1: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0: 哎呀妈，知道了。
2: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3: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4: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3: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4: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5: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6: 好，我带你去吧。
5: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6: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5: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6: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5: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6: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5: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6: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5: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6: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5: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7: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5: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7: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5: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8: 放心吧，还有我们。
5: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9: 我们有救了，
10: 救了，救了！
9: 谢谢，
10: 谢谢大家，
9: 谢谢，谢谢小水滴，
10: 谢谢。
2: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

0: 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2: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3: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4: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5: 及时资讯，现关注我市界风。贵州省铜仁市第二个民航机场铜仁德江机场将于5月18号正式通航。铜仁德江机场首飞航线为贵阳龙洞堡机场，该航线计划每周一、周三、周五和周日各直飞一班。昨天，贵州省市场监管局、贵州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强降雨天气特种设备安全风险提示，要求相关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全面排查隐患。近日，贵州麻阳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专项调查，新发现5种两栖爬行动物，含2种国家2级保护动物。此次发现充实了当地生物多样性数据，为区域生态保护与研究提供重要支撑。
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6: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北京西南的房山区大石窝镇水头村，距离北京城中心大约80公里。这个地理位置偏远的乡村，竟然藏着一座历经千年风雨的古刹——云居寺。云居寺被称作北京的敦煌，自隋代至明代，这里1039年雕凿不辍，诞生了14278块石经，涵盖佛教大藏经1122部3572卷，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石刻佛教典籍群。古人为了保护石刻佛经，也因为这里出产优质青石，因此选择在这里安安静静雕刻石经，流传千年。后来的云居寺不只有石经，明代有了纸经，清代有了木经，构成了三经荟萃的文化奇观。这些珍贵雕刻更成为记录中国古代社会的活档案，让这座北京文化瑰宝再次走进公众的视野。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去探访云居寺。
7: 沿着云居寺的林荫小道前行，1000多年前的山门映入眼帘。云居寺讲解员王小宁介绍，
8: 您看那个山门是1000年前的山门，就当时云居寺曾经历史年代比较久远被毁了，当时只留下山门和几座古塔，所以当地老百姓就说山门不倒，四壁重修。85年开始修建，87年就开始对外开放。
7: 沿着山门向里，寺院呈步步高升布局，6层主殿以台阶式逐级升高，左右分别矗立着南塔与北塔。在藏经洞和地宫展区，玻璃展柜里的石经静静陈列，虽历经千年，背面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辨。
8: 穿过我们这个林荫小路，走到我们对面石经山脚下，再去爬山，山上是450公尺，在400公尺处呢，有9个藏经洞，珍藏着隋唐石经，一共是4196块。辽代和金代的石经呢，在寺院地穴里，一共是10082块。所以我们所有石经呢，一共是14278块。 另外经过这么多朝代，有很多人支持刻金，就留下了很多纪事的题记，所以我们还有77块碑碣，在金末呢还有6000多则题记，上面记载了古代北方的经济、政治、手工业等等，文化价值比较深厚。
7: 石经展厅旁的木经展区，药方板的展示让人感受到古代社会的民生百态。
8: 古代人看病，有一些老百姓比较穷，可能没有办法看大夫，或者为了更好的流通，就把它刻在药方上一印就行了，有儿科、妇科、男科都有。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些药方板上面，有的在开药方之前会有一首诗，有的是用药的名字做的诗，有的就是开卷人的一些话，就是他们认为治病不只要治身体上的病，主要先治心理上的病，就身心兼治。
7: 谈及石经中蕴含的皇家印记，云居寺讲解员王小宁提到，唐玄宗的相关遗存见证了唐代对文化包容的社会风气。
8: 这里边还有一个珍贵的经文是唐玄宗的玉铸金刚经。唐玄宗李隆基曾经玉铸过儒释道、道德经、孝经和金刚经。道德经和孝经我们知道在哪儿，但是金刚经很多地方都是零零散散的，没有整部的。后来整理房山石经的时候发现，在洞里有唐玄宗玉铸的金刚经完整版，包括他的注、题记、解释在上面都能够看到。正反面雕刻一共是8面，4块碑也算比较大的了，基本上都在2米1左右。
7: 随着对云居寺石经的保护和研究不断深入，古代石刻的严谨被发现，3500万字没有一个错漏。王小宁说，刻篆不是简单活，错一个字就要把整块碑磨平重刻。
8: 说石经上全是楷书，即11位书法家的大成，像柳公权、颜真卿、欧阳询、虞世南，他们的风格都有。你看石经就能看到中国书法的一个演变的过程。所以我们说，我们石经有文物、文化、史料、版本、艺术、教育6大价值。
7: 从隋代到辽金，再到清明的代代接力，千年的刻篆史是一代又一代人对文明传承的坚守。这种坚守在当代仍在继续。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云居寺历史文献研究基地研究员高福美说，近70年来，研究学者对云居寺的研究工作一直基于一批宝贵的拓片，不断挖掘出了石经背后题记所串联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
9: 从1956年到1958年系统的整理，包括对于石经山上这些洞窟打开，把所有的石经都做了编号，做了整理，特别是做了锤拓，保存下来7套拓片，让石经用了另外一种形式得到了比较好的保护，也是一个备份。
7: 从民间社会活动到书法艺术价值，游客们也感受到了这份传承的温度。
10: 这么多字，历代这么多人参与到其中，从精神上也是非常强大的一件事情，是有自豪感。这么好的文化，我觉得要传承要推广，最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就是文化自信，民族才有真正的精神。如果能够翻译成科普一点，适合现代人有兴趣的，能更好的传播。
11: 北京的敦煌名副其实，一个是从历史，一个是从咱们的保护又展示，让大家了解的也多了。
7: 云居寺藏经历经千年风雨，依然闪耀着文明的光芒。14641块石经，超3500万字经文，不仅是经典的传承，更镌刻着古代司法的公正、民间的智慧、文化的包容。6600多条题记串联起不同朝代的社会百态，填补了正史记载的空白，是中华文明的活态备份。2025年6月9号，房山石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是在国家层面对云居寺藏经文献价值的最高认可。本次云居寺藏经申报的世界记忆遗产是档案文献类，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3大遗产项目。北京房山云居寺文物管理处副主任白雪说，云居寺藏经的核心优势在于10000多块石经中没有一个错字漏字，这种严谨性在古代文献中极为罕见。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云居寺历史文献研究基地研究员高福美表示，
9: 来讲对于我们去研究历代的地理沿革、官职制度、经济社会、民族交流等等，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第一手的材料，这个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北京地区发展和强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标志。
7: 云居寺被称为北京的敦煌，但相比敦煌文献多是民间残本，云居寺600多部藏经都是完整保存，从隋唐到明清没有断代，这在历史范围内也是极为罕见。在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看来，云居寺藏经的价值远超一般古代文献。
12: 汉字一直都是中华文明稳定性 统一性、连续性的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还有就是它的书法价值。第二个大的价值就是对于我们进一步的了解京津冀从中古以来风土人情包括地理地名的变化，是一个藏在兵书石刻里面的云州幽州的风俗志。
7: 如何让这份千年文化瑰宝获得更全面的保护与更广泛的传播，魏鹏举认为，
12: 借助数字化、信息化乃至智能化的手段，把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和内容转变为数字档案，变成数据资产，在不影响文物本体保护的情况下，让它的价值最大化的实现。第二方面，要

0: 要在保护和利用之间，要让更多的学术力量参与，而且在现在新大众学术文化的背景下，可以让更多人参与其中，研究、挖掘、共同探究它的意义和价值，在保护的基础上，让它的价值充分被发现，有更多的升华。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中国东南沿海到内蒙古黄河几次湾。2000多公里的山海阻隔，历时数月的南北接力守护，不仅见证了一只候鸟的生命旅程，更印证了一条横跨200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已然畅通。稍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见证这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守护接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从中国东南沿海到内蒙古黄河几次湾，2000多公里的山海阻隔，挡不住候鸟北归的脚步。3月17号，一只名叫古田乐的小天鹅跨越千里，从福建闽江口一路北飞，顺利抵达内蒙古包头市土右旗。从闽江河口到包头黄河岸边，这场历时数月的南北接力守护，不仅见证了一只候鸟的生命旅程，更印证了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已然畅通。稍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见证这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守护接力。
3: 初春的内蒙古包头市土孟特右旗，冰雪消融，暖意渐浓，黄河沿岸热闹非凡，成千上万只天鹅聚集于此，啄食着散落的玉米粒，它们时而整翅盘旋，时而引颈鸣叫，将这片土地当作北迁途中不可或缺的体能加油站。在这群天鹅中，一只佩戴着追踪器的小天鹅格外特殊，它叫古田乐，也牵动着福建与内蒙古两地观鸟爱好者、湿地工作人员的心。包头市土孟特右旗摄影家协会主席杨亚光：
4: 这只天鹅呢，叫古田乐，它是从福建古田县因体力不支落单的，后被村民发现了，送在这个闽江河口湿地保护区，得到了救助。工作人员了，就从给这个小天鹅起名叫古天乐。今年了，他从福建带定位器，这个福建这儿发现了，他已经到了包头境内了。
3: 作为闽江河口湿地的明星候鸟，佩戴着追踪器的古天乐，每一次停歇，每一段迁徙旅程，都时刻牵动着湿地监测人员的心。他的北归之路藏着一段跨越南北的守护故事。故事要从2025年11月17号说起。当天，这只小天鹅在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落单被村民发现时，已经体力不支，无法跟上迁徙队伍。经过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的精心救护，这只天鹅很快恢复了健康。2025年12月19号，这只牵动全网的天鹅被带上锦环市追踪器后，从长乐顺利放飞，大家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古田乐。此后，它在闽江河口湿地与其他同伴一同觅食、休憩、淋雨，成为监测员们镜头下最受关注的明星。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科研监测科副科长高居娟介绍，为小天鹅佩戴追踪器兼具研究与科普意义。
5: 一方面是研究，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用来做一些科普的嘛。像小天鹅它迁徙之路是怎样的，然后它迁徙的行为啊什么的，我们都可以从这个追踪器上面获取数据。
3: 春回大地，古田乐也跟随同伴沿着固定的候鸟迁徙通道一路北上。自离开福建粤东地后， 他的迁徙轨迹始终被岷江河口湿地的工作人员密切关注着。最新定位数据显示，他已经抵达内蒙古包头市，但连续数日没有继续北迁的迹象，这让工作人员心头泛起一丝担忧。3月17号早上，第一时间行动起来，顶着凛冽的大风，驱车赶往追踪器显示的区域，一片靠近金藏高速、面积达2000多亩的农田。然而，这里聚集着成千上万只天鹅，要在茫茫鹅海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古田乐，难度极大。陈雪谷回忆，当天风力过大，给搜寻工作带来了不小挑战，大家只能手持望远镜在铁梗上来回巡查，反复搜寻，却始终没能看到古田乐的身影。与此同时，王如拍摄了大量天鹅的视频和照片，试图通过后期细致比对确认古田乐的身份。首轮搜寻虽未如愿，但寻找古田乐的行动并未停止。得知消息后，包头当地的摄影爱好者、观鸟志愿者们纷纷加入，在这片炎黄农田里来回搜寻，用坚守守护着这只远方而来的小生命。坚守终有回响，惊喜悄然降临。当天下午3点，包头市土默特右旗营友高富源拍摄到两只小天鹅同框的画面。岷江河口湿地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进行了细致的比对，最终确认其中那只脖子上佩戴着追踪器的个体正是大家苦苦追寻的古田乐高富源。
4: 他刚填个这群融合的挺好，只是填个健康化吧，这就感到想象挺好。
3: 看到古田乐状态良好，与同伴相处融洽，大家学者的心终于放下。这片水域开阔、食物丰雨的土地为他提供了理想的补给条件，他的安全迁徙也印证了从福建到内蒙古的迁徙通道畅通无阻，野兔栖息地安全适宜。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摄影家协会主席杨亚光说，看到他在这里安然栖息，所有人倍感安心。
4: 据我们观察了，这只叫古田乐的小天鹅了，已经在我们土右待了10多天了。他预计了再有个3几天也就飞往他的繁殖地了。我们了跟随监测队了，希望这只小天鹅顺顺利利飞到他的繁衍地。
3: 从福建到内蒙古，从隔空定位的牵挂到实地熊踪的坚守，从多方联动的合力到成功密集的欣喜，这场跨越千里的守护早已超越了寻找本身，深刻诠释了湿地保护不分地域、候鸟守护没有边界的生态理念。古田乐的千里归途不仅是一只小天鹅的生命旅程，更是一条生态廊道畅通无阻的生动注脚。它飞过的每一片湿地、每一处农田都见证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切默契，记录着生态保护的点滴成效。当越来越多的古田乐能够自由往返于南北迁徙之路，我们便知道这条归途正成为更多候鸟生命的坦途。福建岷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高居娟。
5: 我们也是第一次追踪鸟类，就是对于它的叫什么迁走，其实我们这边好多人也挺牵挂的，然后能看到能在这个远方继续看到它的身影，我们心里也挺开心的，就是感觉家人还在身边的那种。

纯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啥威力？没事儿。
1: 一句没事儿的背后，往往是让人感叹的大事儿。
2: 安全领域，拒绝没事儿。
3: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4: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5: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4: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5: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6: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7: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8: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雁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9: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0: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1: 是谁
10: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3-5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12: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13: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顾客凝状。
1: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5: 心跳指数上升中。
16: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7: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5: 健康指数下降中。
16: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

0: 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0: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1: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0: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1: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总将士，听我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6: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4: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7: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晶：
8: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9: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4: 作为

0: 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1: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0: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2: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0: 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3: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6: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5: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6: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7: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今天7点49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4: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堤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9: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西游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 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

0: 黄河流域累计水的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的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的流失面积状况。
1: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玉帝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0: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4: 下去一网捞个小鳊鱼，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鳊鱼1斤多沉，那白鱼好像4斤多沉。
3: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5: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3: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新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6: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7: 哎呦，我都算不下了，
8: 4好多。
3: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9: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1周左右吧。
3: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10: 春季地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3: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11: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12: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捞海带的，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11: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13: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14: 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哪里切都卖不着。
13: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15: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6: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7: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18: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参展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17: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

0: 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1: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2: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3: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4: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再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这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再就是药物的半成品，那是风险最高的，就剩到最后。
3: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4: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会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一公斤、两三公斤，这个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于水。
3: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 2.05%。 同期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5: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2: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六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六月下旬。
5: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2: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4: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3: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5: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1周，最长可达6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2到3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3: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0: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 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50.6亿美元，环比上涨56.4%，同比上涨30.4%。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0: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20%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2: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0: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2: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0: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

0: 你们会爱上我吗？
1: 爱护地球，
2: 爱护地球
1: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5: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

0: 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老婆，你出门前检查一下水电气没？都关好了吗？
2: 嗨，别那么紧张，没事儿。哎，师傅，你不能在楼道里给车充电啊，容易引发事故。
3: 充个电能有什么事故？没事儿。
1: 哎，陈哥，你的烟头还没掐熄就往垃圾桶里扔了，
4: 一个烟头能有啥威力？没事儿。
0: 一句没事儿的背后，往往是让人感叹的大事儿。
5: 安全领域，拒绝没事儿。
6: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6: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7: 今天又得迟到。
6: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8: 美女，等一下，美女。
2: 别理他。
6: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0: 刚上车的乘客。
6: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8: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6: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即时资讯，接头关注，我是剑锋。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5/17，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同比增长1.41%。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3: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0: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13: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当一个母亲，请你先放松。是个人物主播张涵对话博导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梁红。除了作家与学者，梁红和赵冬梅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那就是母亲。在这场对谈当中，他们坦言，尽管已经在教育行业多年，但是在做母亲的时候仍然感受到了巨大的困惑与痛苦。北大教授赵冬梅分享了自己儿子辍学的故事，梁红在新的写作中将视角对准了青少年的创伤。他们开始反思父母是否在日常的话语与行为中给孩子造成了无形的伤口。
10: 我们有无知、盲从和懦弱构成的对孩子的压抑。
15: 学习好跟做一个幸福的、有价值的、生命有意义的人，这两个概念。
10: 我觉得做一个母亲，可能很多个时刻你都会有一种巨大的伤痛感，一种迷茫感。
16: 享受当妈妈，也享受不当妈妈，它是一个很浓烈的情感，或者是和人人的生活、生命和生命的碰撞。
15: 现在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可能那个底线的问题已经后撤到，我们能不能让这个孩子留在这个世界上？
16: 你孩子到底是怎么了？我们还能怎么办？你曾经也有过这种所谓的母职的困惑吗？大家好，我是是个人物的主播。那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梁红老师他是作家，我想大家应该也都看过他的《梁庄三部曲》。然后同时呢，他也是一个学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赵冬梅老师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是博导。那除了社会身份呢，其实我们今天过来一起聊的话，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三位都是母亲。这一段时间里面，好像作为母亲的生命体验成为了你们人生思考的一个重要部分。然后梁红老师因为共情母亲的经历，所以其实写了一本书叫《要有光》，其实是关注青少年的健康心理的。赵冬梅老师呢，是把自己儿子初中辍学的经历然后讲出来，儿子也是站出来，是其实是希望打消掉这些休学孩子的耻感。那作为我呢，我可能是人物的编辑部，我们编辑部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生，随着我们孩子出生，好像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关注教育这个问题。然后在关注教育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好像休学，然后包括就是所谓的抑郁症，好像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可能我们这次的聊天呢，它既是一个有着学者角度，有着作家角度，也有着媒体角度，然后另外一个的话也是我们三位母亲的一些生命体验。我其实第一个想问的问题啊，可能就比较的尖锐，我其实是想知道，就是在你们成为母亲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个时刻让你们感受到一个巨大的伤痛？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吗？
10: 我觉得做一个母亲，可能很多个时刻你都会有一种巨大的伤痛感，一种迷茫感。
16: 嗯，
10: 我们也好像是个有知识的人，但是在面对孩子这个课题上，你是个新的课题，因为他是个生命。
16: 嗯，
10: 你对他充满了爱，但是你不知道你的爱是不是到他那里也是爱。那当他出现一些跟你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你该怎么办？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愿意把身心都投入给孩子的一个母亲。因为我自己母亲去世比较早嘛，我是觉得我一定要做好这个母亲。就是那么这种心理实际上它是一个不说病态吧，最起码它过于强调你的母亲的这个职位了。所以我会非常非常关注孩子。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你的孩子还是他自己是个生命，他其实根本不会说因为你关注他爱他，他是按照你那条道路来走。我这个在书的前言里面我写到，就是2022年就在耶路撒冷，就是他哭腔不分男性和女性嘛，我是在女性这一边，我看到很多女性都把这个头就放在那个哭腔的上面，因为那哭腔是已经几千年的这个历史了，那个粗粝，那非常粗粝，然后你的额头一碰上去你就知道，就是那个面是粗糙的，就在那个几千年的那个苦难面前，就在那一刹那我突然想到自己的孩子。就虽然说好像孩子都还挺好，但是你的内心有种巨大的一种痛苦，好像是几千年以来女性所面临的痛苦，你不知道你的孩子怎么了，你好像跟你的孩子的生命有距离，但这个距离是怎么形成的你不知道。你想走近他，但是你又发现他非常的孤独，他是一个被困的生命，就怎么样被困住其实你也不清楚，你无能为力，你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那我也发现其实还不单单是一个孩子跟你之间的距离的问题和他自己一个被困的问题，因为赵老师孩子可能是一种情况，那么还有一些真的是因为情绪问题，就是抑郁啊，或者焦虑啊，或者是这个躁狂或者其他一些原因，就真的就不能上学，然后在家里面。但是很多孩子是想上学的，家长也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学，但是怎么办？就怎么会是一个健康的孩子他就变成一个情绪如此的严重，有的孩子连门都出不了。那这是我是觉得当时我是觉得呀，我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了。我是觉得在那一刹那我内心有巨大的一种冲动，就是我要真正的开始做这件事情，我想看到底怎么回事了，有没有一个方法，有没有一种思维的可能，我们的家长该做些什么，我们这个整个的社会机制该做些什么。就这是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那种就有一段时间有巨大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痛苦或者迷茫， 它也是我写这本书一个基本的起点。其实，
16: 赵老师呢，就是这种所谓的这种巨大的伤痛的时刻。
17: 我其实骨子里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而且我有一个美德，我天生的美德，就是说我比较善于遗忘。一个是我能过得去，至于说那个痛苦本身，我觉得我可能就会相对而言做一个淡化处理。就这次我跟泱泱决定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吧，回过头去看，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过程。
16: 对，我想象就能够想象出它有多痛苦。
17: 对，就是有一个细节，它在里边不出来的时候，就是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你的耳边你又被告知了有多种危险的令人恐惧的可能性的时候，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我那个时候，当我在早晨做好了饭，然后喊了他若干，他都不起来，我就很无力的蹲下，擦干眼泪，然后就去上班去了。下午再回来的时候，就是进我们家院子之前，我会在想说，就是那个脑电波非常活跃的时候，你在想，其实拐过来大概也就两三分钟，但在那两三分钟之中，你会想很多可能性。归根结底就是他有没有跳下来，但是呢，如果就理性又告诉你说，如果他跳下来，早就有人来报告你了。现在回过头去看吧，那个时候可能是我作为一个妈妈最无奈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面对我儿子的这种不确定性，就是我在我苦难的深渊的底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会跟自己说，就是我还是有办法的。我对于他的理智的底线和我的理智的底线还是有一个基本的认知，所以如果现在来看的话，可能那个时候某种程度上的谷底，但是即便是在谷底的时候，我也有一种
16: 确信，
17: 盲目的乐观。这个盲目的乐观可能是建筑在我对于其实还是理性。
16: 我们有时候也做这些报道，也会发现就是孩子休息会越来越多，然后大家可能会归结于比如说是这个社会越来越卷了，或者是说是因为这个孩子们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找到成就感了。但其实我一直不知道，就是到底它的根结到底是在哪里。就是其实卷没有办法说清楚这个事情，包括我觉得家庭好像也没有说办法说清楚这个事情。就是到底孩子们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如果是以你们来判断的话，就如果是一个原因，或者是说你们觉得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17: 你刚才这个提问，其实比如说问卷不卷的时候，其实就是做一个集体性的判断。但事实上每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不一样。今天早晨一席发布了我儿子那个演讲，那个里边其实有一个我在跟拓扑花长谈之前我并不完全知道。我儿子在小学一年级，当他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热忱的时候，充满了好奇心的时候，就因为他到教室晚了一点，他严重迟到，可能迟到了20分钟，但是对于一个一年级的小孩来说算什么。可是这个班主任竟然就带着他游街，带着他那天上午上的所有的课他都带着我儿子，让我儿子站在讲台上朝着底下。这个孩子厌学的这个根儿是在这儿，在这一个教育工作者的粗暴，他粗暴地利用了他的权利，
16: 教灭了一个孩子的
17: 感情。对，但这个事情我是到我15年之后我才知道。所以那你说这跟卷有什么关系？
16: 是
17: 我今天其实还收到一个在河北石家庄的一个朋友，他告诉我说他的儿子在学校里被霸凌，然后呢班主任总是跟他说解决了，就比如说两个孩子欺负他的孩子，然后班主任说他也罚了那两个孩子，但是我朋友这个孩子说没有，他很无奈很无助。而且我有点很担心什么，因为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什么，我们受的是尊重权威的教育。我的孩子受到了委屈，他不知道这是不公正的。如果当时知道我会很愤怒，我会去找老师，但是我并不原原本本的知道，我只是知道他被批评了。那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们错了呀， 所以我也是这么想的。我现在就特别担心我这个朋友，他会不知不觉的就被这个权威压倒，然后就缩到了他孩子的身后，孩子是没有办法承担这件事情的。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今天的很多讨论，如果抛开了个体来讨论这件事情的话，就卷确实是一个原因，学生卷，老师卷，家长也卷，大家都被动的卷，每一个人都怕掉队，所以就明明知道走到头可能是黑，但还会走下去。但是就是这是事实，这个卷使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动作都有一些变形，但是我觉得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掩盖了
18: 个体的
17: 差异。
18: 因为我现在是一个小学生的妈妈，我儿子今年11岁，我觉得我其实就是遇到你这样的问题。我当时把他交进学校的时候，我会觉得老师天生是爱孩子的，或者老师天生是对的，然后我就把他放进去之后，我就让他在学校里面成长吧。但实际上其实孩子遇到了很多问题，那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某种程度上我是有一种逃避的心态，我会觉得啊，那你上课调皮，可能你就是真的很调皮。我到现在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我在某个时刻已经就像错过了很多东西。我的孩子可能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打击了，他不管是作为一个他，因为他成绩不是很好，他其实某种程度上他心理上已经有一个问题。那我突然就意识到，其实可能即使我作为一个所谓的就是在职场里面还不错的一个母亲，我某种程度上是在逃避这种责任，或者我会认为这件事情太复杂了，我没有办法，没有力气。因为我看梁红老师书里面说，其实快乐教育也不对，我有的时候也是想，那我也不让他上辅导班，对吧？我也让他好像他周末的时候想玩就玩，但是为什么他还那么的不开心，或者是说他某种程度上也是被塑造了。所以我也想问问梁红老师，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我们还能怎么办？除了我们寄希望于遇到一个好老师，或者说我们在大环境里面我们那个什么的话，我们还能怎么办？
19: 其实刚才赵老师说的时候，我特别受启发，每个孩子是每个孩子的境况，每个家长是每个家庭的境况，绝对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案，1、2、3，来我们按照这个做，是不可能的。甚至就包括某些偶然性，比如说像洋洋说他可能就那次游街对他有个巨大的影响，那作为母亲根本都不知道，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作为父母天生也是服从权威的，啊，肯定是你错了，是吧？肯定是你错，我们会天生的是站在这个权威这个层面。所以写这本书，我在前面有一句话，其实我是那句话写的挺狠的，我是觉得是写给我自己的，也是说我们有无知、盲从和懦弱构成的对孩子的压抑，我们自己的权威也是盲从的，其实是。我们当老师批评我们的孩子，当我们自己在批评孩子的时候，我们天然的认为那个规则你没有守，肯定是你错了，而没有去追究后面一个更具体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觉得就不单单是卷的问题，一个社会系统的问题。我是从一个更旁观的角度来写，更一个克制的角度来写。那么我是想写什么？我想就是说，在一个大的机制情况下，那么作为家长该怎么觉醒？所以你怎么觉察到你的小孩在家庭内部的一个状况，以及他跟社会的一种关联的状况？很多时候家长真的就像你说的，你都不知道孩子什么时候经历的什么，那个经历可能在小孩身上已经划了一道伤痕，但我们都不知道，甚至我们自己也成为孩子一道伤痕。其实这也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就是在跟那么多孩子聊天过程中，很多时候我们家长本身也是孩子的伤痛，也是造成孩子伤痛之一。虽然我们会说我们爱孩子，所以这里面我觉得情况是非常复杂。所以刚才你说像这种情况下好像就该怎么办，我是觉得最能够先做的就是家长先觉醒，就这是我们最能够迅速行动的。但是这个觉醒又非常艰难，因为我是觉得家长也是携带各种观念过来的人，那么同时我们又是都是文化中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背负着文化惯性过来的，我们会天然的会对孩子比如有权威感呀，我们会对孩子觉得你是个弱小，我们只有保护你，但是我没有意识到孩子也是个独立的个体，他实际上在他成长过程中，他有一种思想是独立于你的，但我们会用我们的经验去教导他，去认为你这样想是不对。比如说你为什么去玩那个游戏，你为什么去玩那个 cosplay， 对吧？那有什么意思呢？我们会这样说，但对孩子可能有他们的意思。我们在无意识中，我们用我们的经验在判断孩子，而这种判断实际上对孩子来说是一个距离越拉越远。
10: 我们对孩子内心世界是完全不了解的，这样你的爱就很难抵达到你的孩子身上。
18: 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有同理心的人，包括我们去在做采访报道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特别有同理心，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面对孩子的时候这个同理心就非常的难。
10: 难，是的， 是的，对。
18: 尤其是因为其实你我看那本书里也提到，就是可能包括东梅老师，是我们某种程度上是小镇做题家，然后我们有一套非常成熟的模式，就是我们学习很好，然后老师很喜欢，然后我们上来，然后我们好像做了自己热爱的事情，一辈子都非常的顺利。但是到了孩子这儿，我就觉得为什么你就不可以，你的学习就不可就不能好一点，或者你的学习能力为什么不能强一点？虽然压抑着自己要告诉自己说，可能每个孩子的不管是各方面都是不一样，但是我觉得
2: 你的身体姿势都是透露出那
18: 种。对，就是这种的。所以我包括您刚才说，就是我觉得这种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可能也是我们这代人可能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孩子成绩不好，或者是孩子在学校里面不拔尖这件事情。所以某种程度上，其实我们是把这些东西投射到孩子身上。我们虽然不那么说，因为我们要保持一个表面的这种所谓的理性，对的平等，但实际上内心是非常那个什么。我有的时候就检讨我自己，就我看到他的分数的时候，我是先把脸拉下来，然后在脑子里告诉自己啊，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拉脸，这样是不对的，要对孩子好一点，
2: 但然后控制你的表情。
18: 对，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作为小镇做题家，是不是他天然的会把这种模式就复制到下一代身上，包括整个社会是不是也在复制这个模式，好像大家的通路就是这样子的。
19: 我觉得其实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我一般很少用啊，我只是觉得这个太概念化，就像我们说我其实但是就是姑且先这样用，我是觉得可能我们这类人来北京大部分都是外地的，比如说小县城的小镇上农村的，对吧，我们通过一个辛苦的努力，然后不断的学习，然后不断的去开拓，最后到了今天好像都还有点地位。那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一样，是吧，能够比较顺利的走得更高更远，我们开始关注孩子了。但是恰恰因为我们携带自己的经验太多太多，真的，我是觉得比如说那个时候的通道，我们是通过这个可以高考，我没有想到还有央这条路，我们也没有想到孩子可能他根本就不爱学习是有可能的呀。比如说像我，如果我上高中我可能考不上大学，我是初中考的中专，当时考中专也挺难的嘛，
17: 中专
19: 比高
17: 中
19: 难
17: 考。
19: 我后来在想，我一看高中那个什么立体集合呀什么，我觉得我都学不会物理啊什么的，我说天哪，幸亏我当时没考高中，如果考高中上高中我可能连个大学都考不上。换句话说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板，
2: 对，
19: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全科教育，孩子一缺科算不得了了，是吧，一旦这个缺一门你就注定考不上好大学，当然这是教育的一个问题。我说就作为家长呢，其实以后也跟着教育走一模一样，甚至比教育更严苛，就是我们也在扶持着一条单调的唯一的价值观的道路。所以我是觉得赵老师跟他儿子的一个决定其实非常重要的，在于他真的就是说并不是我们这个学习不好他就真的完了。就原来我们有个安贫乐道这句话，就如果说我贫穷但是我有很有道德，那我也会过得很好，别人会很尊重我。那现在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假设我喜欢画画，我一个月只能挣3000或挣5000，我也很满足，哎，我很尊严，我很开心，这为什么就不可以是一种成功的生活呢？为什么只有那个考那个什么985什么211
17: 清华北大是吧？
19: 那样一种一元的价值观，他也会压倒孩子的，是当然也会压倒家长的。
17: 我给你补充一下吧，我在清华上课，然后我做的一个自己做的调查，就是。我会让他们写他们18年来的人生经历，然后我得出来一个很有趣的结论，当然我样本很少，我得承认，在我的样本中有相当多的孩子是比如初中还在玩，高中还在玩，然后忽然有一日发奋了就考上了清华。所以这说明什么，就是说这个孩子如果他是能上清华的，
18: 对，他怎样都能上，
17: 对，他跟你这家长的努力没啥关系。所以我觉得家长们放弃那个妄念。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其实你刚才所表达的吧，我觉得我就仿佛看见了当年的我，就是学霸，自己读书很好，然后呢，你

0: 隔离。所以，我后来我在新东方那次演讲当中，我其实就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些知识是先讲的？你比如说做饭、谈恋爱、人际关系，从来都没有人教啊。然后有些人无师自通了，有些人永辈子不会。
1: 现在永远受这个困扰，
0: 对，
1: 因为
0: 永
1: 是
0: 远
1: 人际
0: 说。
1: 关系的困
0: 可是
1: 扰，
0: 这个好像没关系啊，如
1: 对，
0: 果
1: 你
0: 他
1: 只要
0: 也
1: 学习好就
0: 对
1: 好
0: 学
1: 了，
0: 习好就好。但说实在的，学习好跟做一个幸福的、有价值的、生命有意义的人，这两个概念。那么，因此，如果就是我同意梁老师刚才说的，只能从家长开始。如果我们指望教育体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没准儿会从一个地域堕入另外一个地域，因为目前这个体制对一部分孩子是有效
1: 是的，
0: 的。
1: 对，
0: 那么，它只是不对所有的孩子有效，而这个制度设计呢，就是所有人都按这个模式来。但如果你比如说，假设这个制度改了，有个人想说，我现在就要怎么怎么样，我搞一套制度，又对所有的人一
1: 所
0: 刀
1: 以，
0: 切。
1: 对，所以其实并不存在一个对所有人都
0: 对，
1: 适合的制
0: 因
1: 度。
0: 此这个时候，最我觉得真正能解救我们的，只能是觉醒的家长。其实我觉得孩子不是白纸，他是携带着他的命运来的，他生命中携带的，他喜欢什么，你帮助他去观察，他喜欢什么，热爱什么，他能够学什么。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你要想解决这件事儿哈，就是把你的经验抛到一边去吧。你的孩子他跟你家境是不同的。
2: 是的，做一个觉醒的母亲。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是个人物》主播张涵对话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梁红。在这场对谈里，可以听到他们作为母亲的困惑、选择和反思。现在的孩子到底遭遇了什么？爱是有条件的吗？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梧桐发芽。
1: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4: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3: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儿，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5: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4: 让开，别挡路。
6: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4: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7: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 是谁？
0: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2: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3: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顾客凝状。
4: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5: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6: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7: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8: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7: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8: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9: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0: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2: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11: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12: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当一个母亲，请你先放松。是个人物主播张涵对话博导、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梁红。除了作家与学者，梁红和赵冬梅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那就是母亲。在这场对谈当中，他们坦言，尽管已经在教育行业多年，但是在做母亲的时候，仍然感受到了巨大的困惑与痛苦。北大教授赵冬梅分享了自己儿子辍学的故事，梁红在新的写作中将视角对准了青少年的创伤。他们开始反思，父母是否在日常的话语与行为中给孩子造成了无形的伤口。
14: 我觉得真正能解救我们的，只能是觉醒的家长。其实我觉得孩子不是白纸，他是携带着他的命运来的，他生命中携带的，他喜欢什么，你帮助他去观察，他喜欢什么，热爱什么，他能够学什么。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你要想解决这件事儿哈，就是把你的经验抛到一边去吧。你的孩子，他跟你家境是不同的，我觉得这番道理很多家长不明白呀。我父亲是个普通的干部， 我母亲是普通的工人，那我这是个普通家境，对吗？但是我儿子是个大学教授的儿子，他不一样，
15: 是的，
14: 而且地域也不同吧。更重要的是时代不同，现在五年就是一个时代，两年就是一个时代啊。就是上来，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很小的孩子，他好像就他习惯在功利中理解一切关系，他似乎不太能够理解这个人，这个比我年长的人，这个比我更有经验的人，他仅仅是为我好才跟我说这些话的，他一定在想，他说这个话对他有什么好处？我这个是教育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经验当中，那种真诚的、善良的、有原则的，就是一些抽象的原则，我觉得从孔子的时代到今天都适用的，这些美德要传承，但是家长的经验还有可怜的家长们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获得的社会地位，想要实现代际传承，我也都理解。而且我觉得就是你今天看到的，我觉得我们今天放眼望去哈，比如说我们家是孩子不上学导致的，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但孩子上了北大清华他就一定开心吗？不一定啊。
15: 是，
14: 我并不是因为比如说我的儿子没有上学哈，我反对文凭，我仍然，如果你的孩子这条路能走得顺，我仍然赞美你，就是我们要给每个孩子找到适合他们的路，可以上学，可以不上学，但永远要学习。还有一个就是每个孩子如果想要真正获得美好的生命，这是我常常跟我儿子讲，也跟我学生讲的，你一定要找到此生挚爱的东西，
15: 要找到热爱的东西，
14: 对，这样这个生命才有趣。
15: 是，
16: 但是现在孩子往往
15: 没有热爱的东西，
16: 因为在一个漫长的一个学习过程中，从他三岁上幼儿园开始都在是被消磨的，就是被动学习的，我们没有时间让孩子去学其他的，没有时间让孩子感受这个东西。
14: 哎，我现在有时候比如说我朋友圈里有一个北大图书馆的一位同事，他每个周末都带他儿子去水里的虫子、树叶上的虫子、就是放在手上的虫子，这样一个心性得到满足的孩子，他会在某一方面，比如说他是不是将来会成为一个昆虫学家，也许会也许不会，但是他有一个热爱的东西，这个热爱的东西就足以把他牢牢地留在这个世界上。
15: 是的，
14: 现在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可能那个底线的问题已经后撤到我们能不能让这个孩子留在这个世界上了。
15: 这真是一句很残酷的话。
14: 哪怕是表面上看学习多好的孩子可能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家长跟孩子骨子里是个权力关系。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他怎么那么不听话，但说实在的，你说过的每一句话在他那儿都是有效的。
15: 对，是。
14: 所以你要谨言慎行，你真的要克制你的学霸的这种认为什么东西简单不简单的。我儿子我觉得学，后来他学化学，后来他学就是凡是他用到的学的，就是那真的不是一般的快。所以不要破坏你的孩子本来就有的那个学习的欲望，就是他学什么都是在学，都会磨练他的学习能力。
15: 我不知道你们在养育孩子过程中会不会有一段时间会发现自己性格里面从来没有被发现的部分，因为我原来的时候就觉得我的性格我大概自己知道，也会对自己做一些分析，但你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会觉得你那个甚至心中那个恶的那一部分都会被激发出来，包括你有的时候甚至会歇斯底里，甚至你有会说完全不会控制自己，而且那个强烈的控制欲，因为知道媒体其实都是特别讲究自由的，说那种控制感或者什么的，我不知道两位妈妈也已经就是孩子其实都已经20岁左右了，我不知道你们有过那个瞬间突然意识到我其实还是蛮阴暗的，我突然有一段时间我突然意识到啊，我是势利的，我是阴暗的，就是我看到他学习不好，我会觉得其实我内心好像觉得你不应该是我的孩子，都会有这样，我不知道你们。
14: 恭喜你，你在进步。
15: 所以我想知道你们也会有这样的瞬间吗？就是
16: 其实我觉得肯定都是有的。就是我在写这本书第一部在滨海采访的是一个差生补习班嘛，然后那个补习班的老师在那待了十几年，然后我们俩做了好几次长谈，因为我在那待的时间比较长嘛，他就说他在这个地方见证了人性的残酷和黑暗，他觉得自己以后还能不能结婚都不知道，因为他是个女孩子嘛。他说什么，就是说当这个孩子不按照自己的预期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家长那个展示的人性是非常残酷的。
15: 对，
16: 就是他会打孩子，会谩骂孩子，会抛弃孩子，或者精神上抛弃孩子。这些其实不单单是差生的家长在做，其实我们每个人几乎都在做。就当我们的孩子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来，比如他本来应该吃89分，结果他吃了80分，我们觉得他应该更好，结果他没有更好，你会发现你恼羞成怒，你对他的行为会变形的，你会打他，你会骂他。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我们自己人性的问题。
15: 对，
16: 我们会，但是我们会打着我们是父母，我们在管教他的旗号，所以我们会自己忽略到我们这个实际上恰恰是人性的黑暗在起作用，并且我们会忽略到我们的懦弱。就是有的时候你看我们打孩子，为什么打孩子？我们在单位过得不如意。
15: 对对对，
16: 我今天不开心。
15: 我也经常会是。
16: 对，我今天不开心，回家本来是不开心，然后你又来调皮捣蛋，我夸给你一巴掌，对吧？实际上完全是泄愤和迁怒，但我们不会承认这一点。所以我那天我就说，我说家长首先要意识到自己是个有限的人，你才知道哦，我的孩子也是一个有限的孩子。我们也懦弱，我们也内向，我们也经常工作干不好，我们经常受领导的批评，对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求我们的孩子是个完美的人呢？我们的孩子也有脆弱呀，我们的孩子他也内向，他有可能他学不好这个东西。那换句话说，其实我们总在用强迫一个孩子把我们那个理想的人格化的东西强迫给孩子。你看我这么辛苦，你得好好学习。我昨天还在看一个视频，那个妈妈，那女儿已经那个女孩才十几岁，已经很优秀了，但她的妈妈每天都盯着这个孩子。她妈妈自己是一个就类似一个工厂的一个工人，过得非常辛苦，确实非常辛苦。那她就说，我这么辛苦都是为了你。然后那个你看，我们家买的房子在学区旁边，我一下班我就为你就盯着这个孩子学习。这个孩子有一天说，妈妈你离开我，你不要在我旁边坐，她已经受不了了。因为他拍的纪录片嘛，好像是，然后你感觉就是说是窒息的，这一家人的空气是令人窒息。这个女孩和这个妈妈之间，她就是一个看和被看的关系，永远的看和被看。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母亲她也许非常非常的用心，但另一方面她实际上把这孩子当一个工具了。在她的孩子身上，她要实现她没有实现的梦想，但是凭什么呢？是吧？她能

0: 我就去找他，我跟他说，我说我已经很愤怒了，我打了洋洋，然后那个我们两个一边走一边那个聊，本来是正常走路，然后他就停下来扶上那自行车看着我说，赵老师你这么温柔你竟然打人。哼，我承认就是我会有破防的时候，但是我后来我跟洋洋我们最近还在聊这个事儿，我说我打你，对不起啊，我确实打了你，但是呢，我并不是要泄愤，而是我想试试这个办法行不行，因为在我想我成长的所有的时间里头，就我小的时候，我是女孩，但我也挨过打，虽然是象征性的，但是我也挨过打，而且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受到的教育就是还是棍棒底下出孝子那一套，就是特别是男孩不听话的男孩是要揍的。
1: 嗯，
0: 我是从小我有这个灌输，所以我说我打你呢，我是想要试试这法子行不行。然后，但我印象中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我儿子吧，他是一个从小就非常结实的男孩。你想我只有1.5米，他很早就长到跟我差不多高，甚至要比我高，所以我就记得有一次我
1: 根本打不着，
0: 我挥起手来，就是他非常克制，我觉得他有高贵的人格，他一把攥住了我的胳膊，就是这样攥着，我其实内心深处我是很佩服他的，就那一刻我就佩服他，因为他你看他没打我是不是？就是
2: 要求太低了，
1: 你要求真的很低。但是他
0: 生的
1: 孩子确实
0: 是我是觉得他克制的，
1: 对对，
0: 就他从小我教养他的方式，我是很尊重他的。我从，虽然我们走过很多的弯路，但是总体上我是相信那个就是纪伯伦说的那个这个孩子他不是你的孩子，他是从你而来，所以你要尊重他作为另一个生命的存在。就这点其实是我的底线，所以他才能抓住我。但是他不会，就是我会说，你没有打我，我觉得我很佩服你啊，就是很。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老实说，我真是觉得啊，我其实比如说网络很多热点，就是那种恶性的事件很多，我很少亲自去看或者是去听，因为有些东西很刺激，我受不了。唯独有一次，我是真看了的，好像是陕西吧。哪个高中是高一还是高二？那个男孩在楼道里课间休息的时候，妈妈过来，那男孩比妈妈高啊，然后过来，那妈妈给了一巴掌，男孩
1: 两巴掌，
0: 反正我就看，就打完了之后，那男孩推开窗户就下去了，
1: 就在楼道里面。这个流传很广，这个是非常惨烈。
0: 这个是我唯一看过的一个，但我就在想，他妈妈肯定不想。对吧？我觉得他妈妈在犯一个，虽然可能他不承认，但他觉得我生了你，我养了你，你这条命是我给的，你要服从我。就是我觉得这个观念我们要扭一扭。我还是觉得纪伯伦说的是对的，就这个孩子他不是，他是另外一个生命，他因你而来，你要尊重他的存在。如果这个妈妈能尊重孩子的生命的存在的时候，那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2: 是，所以儿子其实之所以跳过来说，那命是你的，
0: 我给你了，
1: 是的，
0: 对，我不要了。我相信那些放弃生命的孩子，大半那个就是那个原理都是这样的，就是
2: 还给你。
0: 对，
2: 而且我觉得其实可能对于孩子来说，就是因为家长有着太超长的权利，就好像我们可能对别人没有办法，我们对旁边的人我们没有什么控制权，但孩子生下来似乎你可以随意，天然拥有这种控制力，所以你有的时候其实是越界了的，越了很大的一个界，那是别人的生命，不是你的，你即使是生了他养了他也不是你的。但我觉得很多家长其实是很难，
3: 就是理论上大家都明白这个女士她是她自己的，但真正在一个教养的过程之中，确实是我们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个权威式的这样的，
2: 对，我觉得他这种权力感，
3: 这种结构，权力的结构在家庭内部是最微小的一个单位，但是却是最直接的单位。
2: 对，
3: 所以你会发现，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很多时候他会非常自然的认为，我给你吃，我给你穿，你就应该养活我，你就应该是我，你就应该听我的话，否则的话，那你就是不听话，
2: 你
3: 就是不对。
2: 那你而且孩子其实是没有什么反抗能力，他就是要依赖你。
3: 这其实是一种暴力，说实话，这其实是一种很大的暴力。

0: 有的时候其实你想想，家庭就是一个权力场。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家庭有的时候也是个深渊？我们其实经常做一些报道，尤其是做一些原生家庭的报道，我会发现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成长真的影响太大了。所以好多现在年轻人为什么他会断亲，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如果我的父母还是这个样子，我还要活下去的话，如果我不断亲的话，那我就活不下去，那我不如就把你断掉。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有的时候自己作为一个妈妈也会觉得责任好重大呀。可能你这个原生家庭不知道怎么样就影响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他最后长大成人的他的样子其实是某种程度是你原生家庭推给他的一个样子。
1: 因为写这本书也花了好几年时间嘛，其实我一直在想就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我们当然没有一个唯一的办法，我只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尤其是当这个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极为紧张的时候，你通常会发现就在现在这个家庭大部分时候都是因为过于监控，过于这个管束孩子，过于控制孩子，尤其是城市家庭啊，农村可能就有这种状况了，他比较他更加复杂。就是说城市中产以上的家庭你会发现大部分当这个孩子就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要脱离这个家庭，那你会发现他有一种基本的模式，就是过于管控。那么而这种管控它体现在各种方面，比如说你职业的选择呀，然后我那天我不写这本书嘛，然后很多人给我留言，那其中有个女孩子给我留言说她在北京生活，然后她的妈妈就身体也不太好，她的妈妈一直会说，一直告诉她说，你得听我的，也就是你得照顾我，因为我身体不好。那么第二呢，就是你的婚姻一定是这个什么什么，就是而且按照我的来。那么结果这个女孩就谈了个恋爱，谈了恋爱的这个男和也是在北京生活，但是他就家庭是农村的。这个女孩告诉我说，这个男和的家庭非常的温馨，他感觉到一种幸福，但是他的母亲就坚决不愿意，而他的母亲同时又有病。他说他害怕他母亲，就是他整个家庭都在要求他要孝顺他的母亲，要听他的家里的话，就他就是这个具体的艰难我不知道家庭氛围到底什么样，但是你可以感受出来这个女孩已经26岁了，但是还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那个无法摆脱的这个。所以我感觉出来，我说为什么，我就想不通，就是我们做一个生育了这个孩子的人，我们有那么长的手是吧，我们能管到那么，就我的孩子都已经26岁了，我们还在去管束他，
0: 而且他为什么认为？
1: 当然，他是
0: 有这样的一个
1: 权利
0: 去还要。
1: 当然，他可能打着我为你好的旗号，将来你会后悔的。
2: 其实，我们要看，我觉得现在可能有两个极端，一个是传统的那个伦理观念，
1: 是的，
2: 传统的伦理观念就讲孝道，孝道其实
1: 他绑架人的。
2: 孝道其实我觉得传统的儒家的孝道没这么恶劣，它是个双向的关系，但是到明清以后的这个孝道，进入到近代的时候，这个孝道它其实强调的是单方面的上对下
1: 的
2: 控制，这是一端。然后另外一端就是那个断亲的一端，就是现在还有一些，就还有一种观念是说又不是我要被生的，你们俩一开心就把我给生下来了对吧，所以其实这两端都有一定的问题。我想我们需要在这两端之间建立一种，如果是基于爱的代际关系，基于爱的代际关系，我觉得我们对人性要有一个基本的信任。其实我刚才批评说现在有些年轻人他不相信别人对你无缘无故的好，其实像刚才冉老师提到的这种极端控制的妈妈，她也不相信她这女儿
1: 可以自己过得好，
2: 也可以就对他会好，他需要你完全按照我这样走我才相信，就是差一点儿我都不相信你会对我好的。其实这个母亲对于女儿对她的爱她是没有信心的，那换句话说这是个镜像，其实那你反过来想，他对他女儿的爱他是不是也有信心呢？也够
1: 强，他也是没有信心的。是的，
2: 理想的现代的这种家庭关系应该是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首先每个人是自己生命的第一负责人，
0: 他是独立的，
2: 然后幼小的生命是需要我们的帮助和支持才能成长，包括经济上和物质上以及精神上的照顾，但是我们在照顾他的时候，我们是希望他茁壮成长，然后能够成为他自己，但与此同时我们相信我们照顾他血缘的这些东西，以及就是一个是生一个是养，生恩和养恩这两项恩德积累起来，这个孩子我们要相信他，他会追逐他自己的梦想，但他同时也会 爱他的父母。我其实原来那个，我猜可能你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们觉得说我将来不靠他
1: 啊，对，
2: 是啊。是啊，我现在会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就是你不断的有各种衰退，视力的衰退，体力的衰退，然后我也目睹我父母的变年老，那我其实现在会，我明确的会跟我儿子讲，我将来是要靠你的。当然这种靠是一种什么，其实主要可能是精神上的依靠。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说，我们要对爱，要对，就是要让，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爱在代际传递，那我们如果对自己的我爱他这件事我是很笃定的，我妥善的爱他，那我相信他也会妥善的爱我。
0: 你相信这种相互的？
2: 对，我感觉那些控制欲很强的这个家长，他其实对什么都是不确定的，
0: 他们没有安全感，
2: 没有安全感，然后他们往往又被一些
0: 外在的这种
2: 概念套住，特别在意别人怎么看，喜欢攀比。其实你就这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你们彼此之间不就 OK 吗？
0: 您是从什么时候，就是因为泱泱他辍学什么，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完完全全想明白了这件事情，然后达到了现在这种相对来说其实更相信爱，更相信流动，或者更相信这种具体的个人之间，他会有一个时间点吗？
2: 其实我觉得骨子里我一直相信爱，所有被爱的人，被爱得很好的人，当然不一定非要是男女之爱哈。像我的多年未见的老同学看见我了，说哎呀，冬梅状态这么好，你老公一定对你很好吧。然后我就赶紧嘱咐我的那个其他的身边的同学，我说你们千万不要现在告诉他我离婚了，就是我离婚了跟我好不好我觉得这是没有关系。还有一个，我觉得比如我跟泱泱之间，在他成长过程中他辍学了，我后来慢慢意识到他能够自食其力，然后呢他还有比较好的社交，有朋友，善于跟人打交道，有礼貌，我这些我确定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就是你可以不上学了，但你坚持学习就好了，这个我是放下来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的关系，包括我不知道他承认不承认哈，但是我觉得至少我感受到的吧，就是这个小孩他这么可爱，就是比如说特别小的时候，你有这种感觉吗？就是他胖胖的一个小孩啊，然后就是那时候还睡在我床上，我晚上要赶稿子备课，等到我回到床上的时候，他就趴在我枕头上睡着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然后我需要把他固有到旁边去，我才能躺枕头上睡觉啊。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多么的可爱呀，尤其是睡着了的孩子，他完全没有任何讨厌之处啊。
0: 对对对，越小越可爱。
2: 对，所以其实我后来在他辍学我还没能想得很明白的时候，我就是有时候会闪念这种他那么可爱的时候，这是有用的。就是而且后来就是比如说说服自己的这个理由包括什么，包括他小时候就这么可爱了，给你带来这么多的安慰，那他现在又算什么呢？你为什么要十全十美呢？就是我们在孩子身上，我觉得这个相互的爱的交流，在他没有能力主动输出，但事实上他的存在就是一种输出。这里头可能你要扭转那个观念，就是如果我们是自己选的做妈妈，自己选的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所以
0: 要承受，
2: 要承受啊，要享受。
3: 是的，作为母亲，我们首先要是一个既能自我成长又能享受人生的人。这不仅是觉醒，也是本能，因为爱自己才能爱别人。无论孩子做错了什么，请给孩子三分钟为自己辩解的时间，然后我们再做判断。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再见。

0: 是悲伤。
1: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6: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8: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9: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及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锋。当地时间5月7号，加沙地带西法医院一名消息人士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首席谈判代表哈利勒·哈亚之子阿扎姆因伤势过重身亡。美军非洲司令部当地时间5月3号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的美国军人5月2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美军内部初步报告显示，两名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新华社华盛顿5月6号消息，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从启动到暂停仅持续不到48小时。
13: 评书联播。
14: 我们先回来，他随后就到。这一下大伙谁也睡不着觉了。程咬金知道罗成爱挑理，那小伙一身脆，虽然是磕头的把兄弟，那人家来了是客情，咱们得隆重招待。因此程咬金吩咐前山后山是张灯结彩，从金龙殿到石头城红毡铺地，没那么多毡子铺红绸子，红绸子没有铺红布，多多准备炮竹，全山的人全要更换新衣服，迎接我老兄弟的到来。正在这时，有人撒脚如飞跑进来：“爸，少保千岁驾到！”哎呦，老兄弟来了，来呀，亮全队迎接。这个场面的确非常感人呐、啊。上至魔王程咬金大帅、秦琼军师徐茂公，下至五虎八彪上将，所有的大小头目，明盔亮甲

0: 服装整齐，是列队迎接，一直接到金鸡岭。等关门大开，程咬金一马当先，先跑出去了。打凉棚往对面一看，来了五匹马，为首的正是罗成。程咬金舔着大肚子就乐开了：“老兄弟，一向可好嘛？把四哥都想坏嘞！”程咬金说完了，甩凳下马，舔着大肚子往前跑，把罗成战马的丝缰抓住。紧跟着，其他人都下了马了，像众星捧月一般，把罗成围在当中。这个叫老兄弟，那个叫老兄弟，简直是问寒问暖，罗成都没法答复了，把罗成感动得热泪盈眶。拉住众位弟兄的手，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最后先见过表哥秦琼，然后跟各位弟兄打了招呼，二次上马，由程咬金陪着来到瓦岗山的中心。这时齐国远就喊放炮竹，叮当啪啪啪啪啪，叮当叮当啪啪啪啪啪啪，锣鼓喧天，炮竹齐鸣啊。罗成看看这看看那，真是受感动，心说短短几年的时间，我这些把兄弟折腾到这个地步，真了不起呀。我听说他们仗打得挺好，可没想到这声势这么大，队伍这么严整，人马这么多，大大出乎意料之外呀。等到了金龙殿，分宾主落座，弟兄们全都围拢过来了，先问过罗成全家好，罗成又问过大家好，然后得给舅母磕头。秦琼陪着去见秦老夫人，这一见着面，娘俩都哭了。秦老夫人就问：“你娘可好？你父可好？”罗成掉着眼泪把北平府的情况介绍了一遍。当晚程咬金降旨在金龙殿设排盛宴款待罗成，全军放假三天以示祝贺，裴家父子也陪席，罗成也好这手。这小伙是要脸的人，一看这么些人拿他当了圣人了，他当然是高兴了。可在酒席宴前，罗成也没隐瞒，就把路过兴隆镇巧遇双枪大将丁彦平，怎么样欺骗他，怎么样学的单枪破双枪，以及攻打大镇主要要害的问题一一做了说明。哟，大伙一听这高兴，怪不你来得这么晚呢，闹了半天你办成了几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啊，当然得祝贺了。罗成一摆手：“不，四哥表哥，我看现在还不是祝贺的时候，大敌当前，这阵咱还没破，等破完了之后咱们再祝贺也不为迟晚。”程咬金点点头：“老兄的，你说的太对了，不过呢，这是两码事儿。今儿个这个祝贺是欢迎你来，给你接风洗尘，破阵之后那是另回事儿。老兄的，这不你来了吗，咱可这么办啊，破阵的事情你是全权主宰呀，你既是军师又是大帅，你看着办，四哥相信你。”罗成听完了更高兴了：“好吧，既然如此看重我，小弟也只有尽心去办。当务之急我考虑了，双枪将丁彦平告诉我，要想破阵首先得有阵图，因为那样的话我们破阵既能避免损失，时间又能快的。如果没有阵图， 我们等于带着蒙眼将，损失是难以避免的，破阵的把握性不那么大。四哥，您看看您同意不？是派谁到麒麟山去一趟，能把阵图弄到咱们手里的，这是最好的。
1: 行啊，咱们手下的弟兄什么人才没有啊？我挑一个啊，就你吧。
0: 说着话，他用手往下一指，说的是谁呢？正是小白猿侯军机。侯军机赶紧站起来了，四哥有何差派？
1: 嘿嘿嘿嘿，兄弟，这回该你大显神威了。没听咱老兄弟说吗？要想破阵，必须得有阵图。那么偷阵图的事儿，就交给你了。你觉着有没有把握呀？
0: 罗成也乐了。侯大哥，我看这个事儿非你莫属啊。你还记得当年在贾柳楼吗？你盗白把莲花、万寿珍珠灯，巧换三星博玉人，那事儿办得多精彩。侯军机也乐了。老兄弟，你别高抬了，试试看吧。既然大家都相信我，我就走一趟，我也是尽力而为。
1: 程咬金一拨了脑袋，不对，这话说的不对，不是尽力而为，是一定要办到。你办到了回来有功，办不到哥哥可不答应你，
0: 小弟遵命。要即使那样，我还是个急性子，你们大家吃着喝着，我呀收拾收拾东西，今晚就起身。
1: 侯军机说的到办的到，回到自己房里头，把应用之物准备好了。
0: 侯军机呢，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想心事。自从贾柳楼结拜之后，反山东，炸济南，走马取金蹄三府的定瓦岗，以至这几次大仗，自己呀，都没什么用，也没抓过一兵一卒，也没立下什么赫赫的战功，觉着脸面无光。你说这回呢，千斤重担落到自己身上了，也可以说露脸和立功的机会来了。无论如何，我得把阵图得倒出来，倒不出来，对不起我四哥程咬金，对不起我老兄弟罗成，也对不起瓦岗寨的所有弟兄。你看侯军机爱诙谐，但是到正经事儿的时候，他非常认真严肃，斜挎白布囊，背背金背鬼头刀，换好了三串吞口夜星衣，带着应用之物，跟身边的人辞别，起身赶奔麒麟山。第二天白天，他就进了山了。侯军机想，这属于杨林的防区，肯定有巡逻的军兵，一旦被发现，诸多不便。白天我别动地方，找个地方藏身，等晚上咱再干活。侯军机抬头一看，其中有个最高的一棵树，就这样他爬到树顶上去了，在树杈上找个地方一坐，身子靠住了，心说好嘞，我就在这儿忍着了。那么侯军机学的能耐就是飞檐走壁呀。你看别人在这坐着不舒服，他坐着可得劲了。一直等到天黑，侯军机从树上下来，打开酒葫芦喝了两口酒，吃了两口干粮，然后把外衣闪掉，拽出鬼头刀，起身赶奔大阵。虽然说这个阵还没有彻底摆完，但是规模初具啊。侯军机走了不远一看呢，灯火闪闪，有骑兵在这巡逻，骑兵刚过去，步兵又来了，而且山头上四面八方不断传出要口令的声音。口令，站住，干什么呢？
1: 对方不知怎么回答的，这才能放行。
0: 哎呀，侯军机一看不好啊，要这样说我进阵都不容易，我怎么能到阵图呢？此路不通，我再换个地方。
1: 也仗着他腿快，连走了四道山口全都进不去，小白猿就有点傻眼了。
0: 嘿嘿，看来我的愿望落空啊，山口不行，我从哪能进山呢？我对本地的地理他也不熟啊。
1: 侯军机正在着急的时候，就在他左肩头上有人轻轻地拍了一巴掌，
0: 啪，把侯军机吓得一哆嗦，认为自己被什么人发现了，扭回头一看，有一道黑影。这黑影冲着他点了点手，一哈腰奔西南方向就下去了。侯军机误以为他是杨林手下的人，心说不行，无论如何我得把他抓住，不把他抓住，他报告杨林就破坏了我的大事。侯军机提刀在后头就跟着，结果紧追也追不上，慢追也追不上，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个人领着侯军机是翻山越岭走了能有一个时辰吧，踪迹不见。侯军机想哪儿去了？断线了。不过看这意思不是杨林的人，那么他是谁呢？侯军机仔细一看，已经进了一字长蛇阵，同时呢到了中央无极土大佛寺的门前。因为秦琼、徐茂公带着五虎八彪上将观阵的时候，侯军机也跟着来过，他来一趟可不白来，脑袋里就画了地图了，这地方他非常熟悉，印象非常深。军师说过这是中央无极土，这不是这根大旗杆吗？顶上还有雕斗，大佛寺就是指挥中心呢。 哟，看来那条黑影是朋友，
1: 人家对本地的地理相当熟悉，故此才把我引到阵中。
0: 多谢呀，多谢。可不知道他是男是女，是老是少，等将来见面再报答吧。
1: 侯军机想吧，就不去想这个人了，自己得办自己的事儿。他施展飞檐走壁的能耐，就进了大佛寺。他从西面进来的，提鼻子一闻呢，哎呦，怎么这么香啊？后来他才发现，闹了半天呢，这是大厨房。十五六个大师傅拿着炒勺煎炒烹炸，正准备晚餐，他能不香吗？侯军机舔了舔嘴唇，
0: 嗯，一会儿啊我也得吃点儿，不饱餐战饭没法干活，
1: 昂上苦头，省得你们作威作福，忘乎所以。侯军机打定了坏主意，就奔这李二来了。这李二正系裤子的时候，就觉着一把冷森森的钢刀横在脖子上了，紧跟着两只手掐住磕了素，想喊他也喊不出来了。侯军机把他踢到没人的地方，按倒在地，刀压脖项，
0: 别动，别动，动一动我要了你的命，乖乖的听我的啊，没你的事儿，我先把你捆上点受点委屈，将来自然有人会放你。
1: 说着话把他腰带子解下来，把厨房这李二四马倒全蹄捆上，把他的嘴给堵上，怕他用舌头把堵的东西顶出来，又撕了个布条给带了嚼子。侯军机把他提到最安全最不容易发现的地方，转回身来看了看这摊酒还没开封呢，就打鼻儿的那么香。侯军机一想啊， 我先来受用受用吧。

0: 他把封轻轻的起开，可没破坏。起完了之后一闻更香了，他把酒坛子周起来，嘴对嘴长流水，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好酒啊！哎呦，这河南老窖这么好喝呀！再来点儿。一共他喝了三气儿，这酒就能下去三分之一。小白猿一想，剩下这些酒，他们还得受用啊，干脆我冒点坏，给你补充点最好的东西。结果他憋了一肚子尿，全尿里头了。哎，你还别说，尿的这些跟原来还一样，正好满满一坛子。他又把封头按原来的样子封好。哎呀，心说这叫谁能送进去呢？哎，有主意了。他抱着这酒坛子赶奔厨房，在灯光明亮之处把酒坛子放那儿了。他闪身躲到黑暗的地方，等了一会儿，有人跑来了。哎，厨房了，怎么叫你们上酒还不上呢？李二早去了。什么李二李八的，根本就没见着。快点上酒，王爷催好几回了。哎，好，另换人。又换了一个小伙计，这小伙计抱着一坛酒出来一看，哎，我这怎么还有一坛酒啊？这不李二抱的那坛吗？他哪儿去了？就听楚师傅说，年轻人不可信，他不定跑哪玩去了，叫他送酒，你看这耽误事不耽误事？你就把这坛抱去吧。就这样把侯军机尿了尿的酒送进大殿。小白猿这个乐呀，心说我得看看热闹，我连戏耍你们，我再办正事儿。就这样，他跟随着送酒的人拐弯抹角赶奔大殿。那人从门这儿进，侯军机是飞身上房。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70余省市地区联合推出的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栏目，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在每天节目中，我们都会邀请全国知名权威专家主任为广大听众朋友普及健康知识，传承中医文化，共享5000多年古老的中医养生防病治病智慧。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耕中医领域多年，精研《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千金一方》等经典中医著作，对现代人产生的疾病拥

0: 有独到的见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健康养生知识体系。日常如何科学调养？疾病的根源又如何找到并正确治疗呢？中医传承千年，早已给出答案与方向。有一病，必有一方，千人千方。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的脚步，一起探寻中华五千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下面，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综艺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

些治疗方法。那大家呢，在收听过程当中，来对照自己的症状、病情，然后呢，找到一个对路的、适合自己的方法来调治自己。当然，我们更多的朋友呢，在学习过程当中是总结、积累这些知识。我讲这些知识呢，都是比较容易入门的这些基础知识，都是站在我们生活当中容易理解的这些病情啊、健康啊来讲的。所以说，我相信大家在学习上啊，在应用上啊，并不会很困难。今天呢，依然围绕着胃来讲，说十人九胃，十个人有九个人有胃病，我们把这个胃病好好讲一讲。那么通过这个好好把这个知识讲一讲，我相信会有很多学员受益。就通过我讲这些知识，你们记录下来，自己呢到药房抓点药，很快就能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只要说你听明白了，只要说你对路了，通过这个知识绝对没问题。大家不要以为说我要花个几百，我花个几千，我上医院呢，或者说我上哪儿好好看一看才叫治病，才能治好病，不见得。更不见得说我用几元十几元我就治不了病，更不见得。就好比说这个人胃酸非常严重，最简单的咱们家里吃这个鸡蛋，鸡蛋壳别扔掉，放锅里炒一炒，用器具也好给它碾成粉，哎，饭前或者饭后二三十分钟温水送服半小勺，它就管用，不信你试，它绝对管用。所以说这都是实用的方法，你能说它不治病吗？它治病。再比如说这个人胃黏膜不好，天天买点这个笨鸡蛋，开水冲一冲，冲完之后喝这个鸡蛋水，少放点香油，非常养胃，慢慢也能养过来。不要认为啊，说我就不花钱用简单的方法它就治不了病。你包括说这个胃溃疡的，说给大家说讲白芨藕解，那我们不用这个方法，用我曾经给大家讲的这个食疗的方法行不行？一样可以，是吧？不论你是十二指肠溃疡也好，局部球部溃疡也好，我们买这个土豆啊，也叫马铃薯，100克榨成汁儿，马铃薯一个两个你不用管啊，榨成100克的汁儿，白芨60克，菏泽肉90克，枳实60克，蜂蜜我们可以用300克500克。先讲白芨啊、菏泽肉啊、枳实，给它研成粉，加入这个土豆汁儿、蜂蜜，搅拌均匀，哎，调成膏，放在咱们密封罐里，比如咱们家里吃的这个罐头，这个瓶别扔掉，密封装好，然后每次一汤勺，大半汤勺，一天2到3次去服用，你看看管用吧？非常管用，10天半个月就差不多了。当然，这个期间我们要忌食辣的啊，不宜消化的食物，这都是治疗的方法呀。不要认为它不管用。再比如说这个干姜，它去这个胃寒效果很好。说这人胃寒，吃点凉的，爱起打嗝，不舒服，这个姜煮点水喝下去，也管用。谁说咱不花钱就不管用啊？对吧？谁说花钱才能治病啊？没有绝对的，他得看对不对路。说对路一口汤，不对路一箩筐，这句话绝对不是简单说一说，他事实就是这样。你再比如说有的人这个胃的津液不足，胃就像土地一样，它得保持湿润，土地湿润，哎，它才能说长出庄稼。那我们的胃只有湿润才能化生气血，说它没有这个水分呢，津液不足了，就像土地一样，它会干，这个干就会裂。你看看很多朋友胃的津液不足，最后怎么样呢？口干舌裂，有裂纹，有没有？有。很多人不知道说这是什么情况，火热火热的疼，总感觉有一团火，总喜欢吃凉的，有没有？有啊。你们看有的人不敢吃凉的，但是有一部分人恰恰相反，就喜欢吃凉的，总感觉胃里面啊有火，然后没有津液，舌干，说这个口腔里像醋一样，
舌头很

错嘴，说话吞咽都困难，这就叫胃燥热，津液不足。那这种情况也会出现胃炎呀、胃溃疡啊，甚至胃穿孔，也会都会一步一步加重的。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们当然天津生液呀，滋养这个胃，让胃的津液慢慢足起来。有的人说，盛老师，我多喝水，这个水不见得能变成胃的津液啊，就像你唾液一样，你能说你喝的水就是唾液吗？那不是。津液是什么？是黏的这种液体，身体慢慢变化来的。所以胃的津液绝对不是喝水就能解决的。就像有的人口干舌裂，说总渴总想喝水，你看喝了那么多水管用吗？它不管用。天津生液，那食疗的方法，生津养胃粥，比如说生地20克，石斛15克，玉竹可以用10克。这三样啊，4碗水煮成1碗水，有甘蔗最好。甘蔗呢，我们可以1斤榨成汁加入里面。好，这个期间我们加谷芽、芝麻、大米去熬，快熟的时候可以加点冰糖，也可以适当加点蜜，槐花蜜、百花蜜，喝这个粥生津养胃啊。你再比如乌梅、五味子、百合、山药，就这几样，12到15克，煮水煎汁，最后用这个汁去熬粥，熬大米粥，也是养胃阴的，非常好用。再比如说，我们可以买点沙参，12到15克，麦冬、石斛、玉竹各12克，煮水煎汁喝，经常喝当茶饮，慢慢慢慢这个胃津液也慢慢能养过来。还有银耳啊、鸭梨加冰糖熬成很粘稠的去吃去喝也管用，它不单单润肺，它也润胃。这个脾胃为土，肺为金，说这个金子哪里有？土里，说土生金，说胃不好了，肺也好不了。当你胃的津液干的时候，你的肺也会干，鼻腔也会干，喘气也会热，是相连的。就像说这个人口腔溃疡生痤疮的时候，你的鼻也离这个痤疮就不远了，它能够连带的。我们要保证这个胃的津液要足，要去润这个胃，说胃喜润恶燥，喜欢滋润的，怕这个燥的，怕干。那脾呢，喜燥恶湿，正好跟胃相反。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看看你的胃，你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你是干的呢？你是寒的呢？你是湿的呢？你还是蠕动能力差的呢？你是哪一种类型呢？你不论哪一种类型，说你这个胃长期不好不健康，慢慢慢慢都会降低它的功能，慢慢都会产生炎症，慢慢都会形成溃疡，慢慢都会形成啊胃糜烂、胃穿孔。你以为你不长啊？所以说不要认为我胃溃疡啊、我胃糜烂、胃穿孔啊都是一样的，它只是最终的一个病态、一个状态，它绝对不是病因。任何疾病它都有一个因，你去找因，因绝对是不同的，但它万变不离其宗，离不了什么呢？虚实的问题，离不了温凉寒热的问题，离不开这个我们生活饮食这些问题，你去找绝能找着。所以说呢，真正的看病是干嘛呀？要辨别、辨证、分析，而不是说我就拍个片儿。你拍片只能看出它溃疡了，看出有几处溃疡，看出有没有胃穿孔，有没有胃炎，啊，有多大，长没长息肉？你能拍出它是什么原因吗？你不去找原因，你的胃怎么能好呢？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那么多人的胃病迟迟不康复，最后出现的胃息肉啊、胃肿瘤啊、胃切除啊，对吧？还有肠化生啊，因为你的胃反复溃疡、反复穿孔、反复遭到破坏。那么大家要知道。

0: 我们人体组织啊，它有个自愈力、再生力，它反复破坏、反复再生，最后它可能这个再生过程当中就会出现一变，比如说这个胃黏膜就会被肠黏膜所替代，它不能保护，那么所有在这个部位上就容易被暴露，说胃有胃酸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部位暴露，就会产生个腐蚀，啊，一腐蚀不就溃疡了吗？一溃疡时间长了，不就胃穿孔了吗？胃糜烂、胃穿孔啊，对吧？然后呢，反复发热，最后它就会不断的修复，这一修复没长好，长了一个疙瘩，胃息肉。如果这个胃息肉里面的细胞发生改变，啊，一变，那就肿瘤了。就跟我们身体关节的骨刺一样，你只有被损伤之后，它想修复又没有修复好，丛生、乱生、排列不整齐，那就会形成刺、骨刺、骨质增生，啊，它一定是先损伤后再生。当然也有一种气郁，最后长出来一些疙瘩，也有这样，不然它不会。你看那些情志调达的，气血充盈、经脉畅通的，不寒不冷不热，体质平和的，他很少说身体啊这块长一个疙瘩，那块长一个息肉，他没有，他的皮肤啊，他的气色、啊、都非常好，而且很少说有血栓呐、动脉硬化，没有，因为他从内到外都非常洁净，排列非常整齐，这跟整体有关，啊，胃是这样。当然，这个息肉呢，是我们排列不整齐长出来的一个疙瘩，我们可以称为结，也能治。胃息肉是可以治的，曾经也给大家一些方法治疗胃息肉的，比如生三七、藜灰啊，叫藜芦灰、西草根、鳖甲，这些各30克，混均打成粉，装上胶囊，饭前或饭后一次啊，3粒，一天2次，慢慢调，慢慢养，也管用。当然，现在胃息肉对现在临床来说，对很多患者朋友来说，它已经不算一个病了。现在有内视镜，顺着我们的口腔啊，就可以到达我们胃部，然后呢，就把它切掉，直接取出来，不需要开刀手术了，不像以前。所以说呢，这个息肉现在治疗是非常容易的，创伤也小。但这个息肉啊，治疗容易，不长难。很多人说我今天切了，明天又长了；我去年切了，今年又长了。说长在我们胃部，胃息肉啊，小了也无所谓，不影响。但是它长在贲门、幽门上呢，那就不好了，影响食物的一个正常往下走，不好了。它如果长在肠道上呢，那就更不好了。咱们小肠才多粗啊，很细，跟我们手指一样。说它再长个肌瘤、息肉、疙瘩，是不是就不往下排了？也影响。那是不是我们一切一割就下去了，就不长了呢？就像韭菜，你割一茬长一茬，割一茬长一茬，我们怎样才能叫它不长呢？一个保持情绪畅通，别生气，别生气，因为气郁结在那儿，哪儿长疙瘩？我告诉你，人一定学会开导自我，释放自己的情绪，啊，特别郁闷的东西，你生气没关系，很快给它化掉。告诉自己，我不能生气，这个气我给化掉排掉，我有怨我不再去怨，有恨我不再去恨，我不能理解我慢慢变成理解，不接受变成接受，有事说事，我总是不能把自己气个半死，气出一身病，你千万不能生气，精神情志太重要了，我告诉你一定化开，不然你的胃呀、啊，你的身体的脏气呀、啊，它不单气不通，容易生病难受不说，容易长东西，长在胸部结节，它还有长在组织当中的。你看有的人说我这个身体啊，胳膊腿身体一摸很多疙瘩，里面全都是小疙瘩，我告诉你，你情志不畅，你不快乐，咱不说你幸不幸福，你并不是很快乐，你并不是很开心，啊，你情志不是很调达，调达不会这样。另外呢，你真正的运动量不是很多。说人生气的时候会郁会结，那你运动量再少，再不运动，代谢不开，化不掉， 那不长你一身，长谁一身呢？咱们有点聊多了，就说胃的问题啊，学员朋友们，患者朋友们，通过今天盛老师讲的，一是告诉我们，这个息肉啊，现在不算一个病，不论中药也好，切除也好，都好办。但是怎样不再长，不再长，两个方面，一个精神情志，开心快乐，别郁别结；另外一个，不要总去破坏你的胃，让你的黏膜反复损伤。任何的器官，任何的组织，如果说反复坏，反复修复，反复长，时间长了，指定会长出一个不该长的东西，绝对会这样。所以尽可能的不让自己的胃反复发生溃疡，反复糜烂，反复穿孔，一定要呵护住。那么如何保证说胃不溃疡、不糜烂、不穿孔？从几个方面：生活饮食合理膳食，不过度吃刺激性的食物，酒啊、辣椒啊，尽量的合理膳食，不要说有一顿没一顿，这个我们去做啊，知道大家都知道怎么养，平时也经常学养生。第二，就是我们有胃寒的去胃寒，胃寒会让你的胃生病；有胃气不足的去益你的胃气，胃阴不足的去养胃阴，天津生液一定要去做。当然也有胃瘀的，比如胃寒时间长胃瘀，比如说有一种病叫胃部出现的静脉曲张，胃瘀也有，这样的人就应该适当的活血化瘀，适当用点通络药，一定保证胃部啊气血通畅，气血充盈，要保证胃部无虚无实无寒。你有胃寒的去胃寒，胃虚胃阳不足的补，要去呵护，要去保养。只有你做到这些，你才会有一个好胃。这个胃绝对不是说我正常饮食啊，我拍拍片我调理调理就行了。你要看你的胃有没有寒啊，有没有阳虚，有没有胃气虚，有没有胃瘀啊，有没有胃阴不足、津液亏虚。这些是很多人忽略的，因为他们不懂津液呀、胃阳啊、胃寒呢、不懂，太注重什么呢？现在这拍片儿，看这个检查报告，而忽略了存在这些六淫、风寒、湿邪这些六淫的存在，这也是我们很多朋友患有胃病的主要诱因，切记不能忽略。啊，不能忽略。当你把这些重视上来，掌握去思考的时候，去感受的时候，那你这个胃啊，保养成一个健康良好的胃很容易。春季是调理脾胃非常好的一个季节，说你有胃病要想康复也很容易了。啊，希望今天的健康话题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论是有胃病还是没胃病的朋友，能够有所帮助。没胃病的朋友呢，咱们用一个健康良好的胃；有胃病的朋友呢，通过这些知识，这几天讲的知识，快速找到一个对路的治疗方法。好，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就跟大家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这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生长、变得强壮，能让身体更健康。那如何利用生发之力，更好的春季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400-600-1658。400-600-1658与盛老师在线咨询。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2: 黄帝内经有云：行者神之体，神者行之用，无神则行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此乃详细解释了人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形神和合，也就是体质与精神情志协调一致，合二为一的健康状态。而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能满足于此种状态， 偏颇的体质、虚弱的精气神、不遂的情志，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那如何从形神入手调理身体，怎样做到形神具足、百病不生？让我们跟随国学中医传承者盛老师的脚步，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专家指导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中医专家24小时为您服务。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沈老师你好。
0: 哎，欢迎您，哪里的朋友？
3: 哎，沈老师，我是贵州的。
0: 啊，贵州的。
3: 哎，沈老师，我就是通过这个用药补贴啊，购买的这个产品嘛，保健单，我收到货了。
0: 啊，就是您也获得这个用药补贴了，也得到这个名额援助了是吧？
3: 对对对。
0: 啊，
3: 因为我一听这个补贴是60%嘛哈，然后就能省就是多少费用嘛，我就立马我就申请了名额。
0: 嗯，
3: 我现在都收到了。
0: 嗯，
3: 然后呢，我看这个保险单呢，还是经过这个315双方双念的嘛哈。
0: 对。
3: 我就是哎，这个不单是不仅是这个品质有保障哈。
0: 对。
3: 还有这个专属补贴真的是太好了。
0: 没错，这个疗效啊、质量啊，至少咱放心，不用担心买的假的，不用担心它没效果、上当受骗，对吧？
3: 是的，那个孙老师。
0: 嗯。

0: 是呢。
1: 好，你说说情况吧。
0: 哎哎，好嘞好嘞，是这个样子哈，孙老师。我这个人嘛，就是，哎呀，咋说呢，特别喜欢抱怨。自己反正一有啥子事呢，就怨，就是埋怨别个。
1: 怨别人，怨人伤脾。我跟你说，你脾胃不太好的啊。
0: 对，而且我这个人性子也急。
1: 性格急。
0: 对，天生呢，我就喜欢生闷气。反正一点小事情呢，我就容易钻那个牛角尖嘛，哈。然后生气了呢，也要憋着的，就是心里不爱吭声嘛。所以说有时候呢，跟家里面人拌两句嘴呢，哎呦，我自己都能气好半天。
1: 这个不好，我跟你说，你这样早晚会给自己落下疾病。你不要认为我生气没事儿，百病皆来源于气，跟生气情志不畅，这个会得很多种疾病的。
0: 哎，是的嘛，就是到最后，就是我就感觉到那个胸口老是发闷呢，堵得慌，所以说时间长了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胃呀、就不得劲儿、
1: 不得劲儿了。
0: 有时候就哎呀痛胀，还经常打嗝，有时候呢就一直犯酸水嘛，哈，后来就发展成了那个胃炎，胃溃疡、胃黏膜脱落。
1: 你看胃气不舒了啊。
0: 对。就不是，就今年年初嘛，胃还是不舒服，我就去做了一个检查。就查出我那个胃里长了两个息肉嘛。哎呀，我也没有治疗，我就回家了。因为我还是相信你，沈老师，你跟我说这个情况到底要咋个办嘛。
1: 好，是这样啊。如果说胃里适当长了息肉或者肠息肉，大家轻易不要担心。说老师，我这里这个病，我这个症状是不是息肉导致的？你看没有息肉的人，他不也经常爱气打嗝、反酸、烧心呀？所以有时候跟息肉这个肠息肉、胃息肉没关系。
0: 哦，
1: 你说是不是？难道你脸上有痦子、有麻子，你就得会生病吗？就会得有不适吗？他不见得。那么为什么说这个爱气打嗝、反酸、烧心呢？甚至胃溃疡、胃黏膜脱落呢？那是因为你的胃气不舒。什么叫胃气呢？你记住，我们胃它也有一股动力，这个气要往下降。这个气是在胃里停留之后会往下走，走到这个大肠、小肠，从小肠、大肠、十二指肠往下走。它往下走，如果是这个气淤在这儿不往下走，就导致这个食物一直停留在这里，你不论吃多点儿，它都不往下走。你说你胃里一直有食物一直不下去，那你胃会做出哪些反应？你的胃它就会认为你这个食物一直没消化，它就会不断的分泌胃酸，把这个食物务必消化了，叫它下气。胃里面是不能长期有食物的，胃里长期有食物，胃酸就会一直分泌，然后一直去消化，直至这个食物完全从胃里排下去。那么在不断分泌胃酸的时候，你胃里的胃酸长期的存在，长期的有，你想想这个酸能把一块生肉都给腐蚀了、消化了，甚至把这个钢钉都给化掉，你说你的胃的肌肉、你胃黏膜会不会化掉呢？
0: 哎，是是是，
1: 胃黏膜薄薄的一层，它能护住少量的胃酸，或者是一定时期短期内能护住胃，但长期的胃酸过多它就不行了，它就护不住了，所以说你胃黏膜、胃肌肉就会受到腐蚀，就会烧伤。所以说很多人说，老师，那我胃气不舒，跟着胃酸、烧心、打嗝、嗳气有什么关系？就是气到这块了。你看有的人说生气，气得我胃疼，气得鼓鼓的，吃不下去了，真的吃不下去了。这个病你就得理气，理哪儿气呢？理心气、理肝气、理胃气，理三个气，少一个都不行。因为你长期钻牛角尖儿，气郁结心中，心气不舒，还有一个烦闷，两肋胀满。你钻牛角尖，除了心里生气，你还有一个情绪上不畅，哎，这个发脾气吧，是不是？那么你肝气又不舒，它不但走心，它也走肝，不但走肝，又走了胃。所以说你现在十二脏腑至少啊，三个脏腑不舒，情志不舒，啊，气郁了。这个问题你就得补精气神，调理情志。理气。
0: 是是是，老师，你看你说的那么清楚明白，我也就听懂了。你说原来这个问题是出在这儿，你说之前吧，说实话，真的没往这方面想。
1: 对，不会考虑说自己这个心情不好会生病。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反正你没想过这些，就盯到在这个病上嘛，哈。 我在那边生活的时候是

0: 个自己的这个情绪啊、心态呀、啊，也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哈。
1: 嗯。
0: 经过你这么一说呢，我就明白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一定要跟到沈老师，就是说好好的做调理。
1: 嗯。
0: 哎，那那个沈老师，你给我讲一下这个保元丹的话，针对我来说应该咋个用呢？
1: 嗯，你就正常用就行，早一袋晚一袋。
0: 哦，好好好，那我就明白了。
1: 嗯，
0: 太感谢沈老师这个方案，给我指导一下哈。
1: 嗯，你如果说想康复得更快，你把这个鱼和散。就胃溃疡的鱼和散一块用上、
0: 嗯、
1: 因为你毕竟胃黏膜脱落胃溃疡，你得叫自己的黏膜快点长上、
0: 哦、
1: 不然你总是胃酸烧心呀、
0: 哦、好

0: 更好。如果不知道这个方法呢，挂了电话你就管场外老师要，这里我就不给你重复了。啊，
1: 行行行吧，我就按照你说的做嘛，反正有啥子问题呢我再打电话给你嘛。
0: 可以，祝你健康，祝你早日消除这个病痛，好吧，再见。
1: 感谢沈老师，再见哈。
2: 再见，这位朋友。精气神三者相互转化，相互依存。精化气，气生精，精气生神，神育精气，构成完整生命循环。精是物质基础，气是能量动力，神是主宰控制，唯有三者平衡统一，方能达到精充、气足、神旺的健康状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不知如何调理，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咨询。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
3: 喂，你好，陈老师。
0: 哎，你好，欢迎您。
3: 我可联系你可费很事了。
0: 是是，这不好不容易沟通上了吗？咱沟通上就好。
3: 好的好的。
0: 今天参与节目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困难了，需要帮助您说。
3: 我是脑梗
0: 啊，
3: 我这那个嗓子就是说一两处有一个套房子这样。一两都加重，舌头上还有裂纹。
0: 有裂纹，
3: 舌尖上还有起疮，还会。
0: 然后口腔都没有，是不是？口腔都没有，是吧？
3: 口腔倒没有。就是我
0: 就舌尖，就舌尖儿哈。
3: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0: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3: 那个腿上有静脉曲张。就是手不凉，脚会凉，脊梁也会凉。前小便就是很浑了。我是买了那个保研单嘛，咨询咨询你一下，那是怎么吃法能解决问题？药我已经买来了。
0: 好，对路呢是。
3: 睡不着觉，一睡觉都做梦。
0: 你呢用保研单对路是非常对路的，只是什么呢？只是需要处理的小问题，用的小方法。
3: 啊，对呀、啊，我就是咨询一下的呀。
0: 对，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心火非常大。你的心火非常大，对，你不把你的心火去掉，你直接去养血去滋阴气，你这个邪火就会在里面，你就受不了。这就受不了。所以说我告诉大家，我说你们在调理身体的过程当中，不养精气神的过程当中，发现贼风邪引，这个不论是湿邪也好，寒邪也好，风邪也好，火邪燥邪也好，都要清除，都要驱除，给它清除出来，不然它在你身体当中安在扎营，你怎么调它怎么破坏，没有用。你这个火还是虚火，不是实火。实着你是怎么的？你体内的寒气非常重。你说你有没有寒气？有寒气。你这个脑梗为什么说嗓子一凉就病情就加重呢？为什么脚还发凉，后背发凉呢？因为后背属于督脉，阳气不足啊。这都是说你实着你阳气不足，但你有虚火，你不懂，不会做，要把体内的寒邪去除，然后虚火去掉。OK。这个病你怎么治怎么好，怎么治怎么有效。
3: 我才不敢吃，再打电话，打很多遍电话咨询一下的，怎么吃法，对不对？
0: 我告诉你，就相当于什么呢？这个一双脚没有鞋啊，走路就疼，穿上鞋也疼啊。这个穿上鞋走路就疼，你说鞋有问题没问题，只是脚上扎了一个刺，哎，把这个刺拔掉，穿上鞋怎么走都没事了。是不是啊？不懂啊，没事，我给你开个方法，按照我说的做，很快就好起来啊。然后你就好好调，好好治就行了。这个保研的对你特别好啊。
3: 好的，好的。
0: 你就按照我说的，你赶紧配合上方法，到时候我再发给你。把这个心火去除掉，心火啊。另外呢，还要告诉你，不要着急，什么事别着急。你往心里去，人就容易有虚火，心就有火啊。
3: 好的，
0: 就是什么事儿你都不要着急，什么事儿都不往心里去。你往心里去，你心火就来了，这个心的虚火就来了。心如果有虚火了，舌头就疼。那么虚火在身体上就会影响你血液的运行，因为心主血脉，啊，这个绝对不能有。还有一个，用后背创门框创大树，后背创门框创大树。
3: 我不是听你说的你吗？我也创，创的也不管用。
0: 那是因为。

0: 哎，我听你的说也一样
1: 啊。对，你听你做，咱们炖肉的时候，你看都加什么佐料？你泡脚熬水的时候就加什么佐料？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炖肉的时候加那些佐料都是驱腥驱寒的、驱湿的。啊、那么你像你脚是不是寒呢？湿气是不是重啊？对不对？哎，那你给加上它，它不就去异味儿，然后驱湿驱寒吗？对吧？啊，所以说你家里的调料，熬水的时候、泡脚的时候就放了点，然后去泡你的脚，啊，经常性的，一天一次或者隔一天一次，你慢慢慢慢火气就下去了，啊。
0: 那些就用不用吃药呢？
1: 啊，方法需要，需要方法，需要方法，需要。我给你配个方法，配合方法比较快，啊。
0: 你得给我发个短信，我不识字。
1: 行行。这个方法我编完之后给咱们专家老师，让专家老师都发给你，行吧？
0: 行啊，这不号码不得这里道吗？
1: 啊，这个号码我知道，有这个，到时候叫专家老师问你也行，啊。
0: 哦，好的
1: 、啊，
0: 谢谢啊。
1: 平时哪位老师指导你啊？
0: 谁指导我了？
1: 啊，
0: 那张老师啊。
1: 啊，张老师是吧？行啊，行。这个方法我给你，然后叫张老师到时候联系你，方法到时候用上啊，好吧？
0: 好了。
1: 好，就这样。
0: 谢谢。
1: 哎，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保颜丹作为适配春季养生的国药准字 OTC 专利产品，是一个以补养精气神、调养情绪、强化心脑肾，能更好匹配广大听众朋友顺应春季时令特点，科学调理身体。女性使用可提升自身魅力，尽显青春风采；男性使用则能增添精神活力，彰显强健体魄。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需要帮助，专家指导热线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3: 黄帝内经有云，行者神之体，神者行之用，无神则行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此乃详细解释了人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形神和合，也就是体质与精神情志协调一致，合二为一的健康状态。而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能满足于此种状态，偏颇的体质、虚弱的精气神、不遂的情志，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那如何从形神入手调理身体，怎样做到形神具足、百病不生？让我们跟随国学中医传承者盛老师的脚步，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听众朋友们，春季是生机旺盛的季节，被誉为全年健康养生黄金期。我们要想在这个季节身体得到恢复生长，那就离不开滋养。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那如何利用春季生发之力，更好的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咨询。接下来让我们接听听众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沈老师。
1: 你好，欢迎您。
4: 他咋跟你同行好了？
1: 是不容易啊。哪里的？
4: 我是哈达的。
1: 好，
4: 这个命一命是到讲堂听的是15年了。
1: 看来真是咱们老朋友。那今天呀，有幸在沟通上啊，把你的问题可得好好沟通沟通，咱们可好好交流交流。
4: 对，我卡的就是这一天。
1: 是，
4: 张老师哥辛辛苦苦给我说能跟盛老师说一会儿吧能。
1: 这样把你们存在的问题说一说，盛老师帮你们规划规划，指导指导，好不好？
4: 好，我这一段身体有点偏颇不好。
1: 啊，有点不好，真不好。
4: 就是心情可能也不好。我一听你讲说的这个心情不好了。
1: 对。
4: 你就这下大苗也不中啊。
1: 对，没错。嗯。
4: 就这一段就我这个人发到不干。
1: 嗯。
4: 事业吧，好像是，高些就是，一百五。
1: 嗯。
4: 低些就是80吧。
1: 嗯，高血压哈，
4: 这是高血压，
1: 150，

0: 八十。
1: 嗯
0: 嗯，压差挺大。嗯，
1: 再一个就是这一对就睡不好觉。
0: 嗯，
1: 就纳热水。
0: 嗯，
1: 主要是心情的事儿。
0: 对，
1: 你要说一想事儿，一想事儿马上就能出汗。
0: 嗯，
1: 就这个接近手气就出汗。
0: 嗯，多大年纪了？
1: 七十三了。
0: 嗯。那也就是说，您这种情况是心神比较弱了，心神不定啊，心神比较弱，心神不定，情志就容易失控，情志就容易烦，容易躁，不安定，这是心神不安定的导致的结果。那么这个期间的血压就会波动，就会往上升高，那么这个人就很难以入睡，入睡一段时间醒了再睡不着了。他容易出现什么情况呢？这种焦躁、紧张、焦虑，容易出汗，容易热，啊，容易身上发热什么的，这种情况容易出现啊。
1: 嗯，还有一件事就是，这一对都是到点就有点不成形，好像就睡醒了，好像就是一想事儿，马上就感觉到就得到点。
0: 一想事儿是吧？
1: 到点我也不起，我也得等到起来六点钟、六七点钟我再接着，我也不接。不过接时候就有点倒边不成形了。倒边不成形，你好像你接一回，又想着接，啊，可是好像没接了，可接不出来了。一天就是两次吧。
0: 这个也就是说你现在脾胃极度的虚弱，我不说嘛，久思伤脾嘛。您在思考想事的时候，动你的心神的时候，耗的就是精气，耗的就是血。你本身的脾胃就虚弱了，你再一耗气，脾胃不更虚弱吗？所以脾胃一虚弱，他就想大便。脾胃虚弱的人还大便不成形。你越想事儿，越想接手，接完手完了之后还没多少，接完手还想接。那吃完饭之后呢，脾胃又运化不动，啊，脾胃这个虚弱呀，所以说还想接手，就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我说少思虑嘛，你养心气嘛，养心神啊。是这样，就是说你现在呀，一个是心神的极度的虚弱，还有一个体内的这种元气严重的不足，元神虚弱，元气不足，这个可以调，这没事儿啊。还有什么情况？
1: 还有一个，就这个也像是就心慌。
0: 这个好办。
1: 嗯，
0: 这个就是心神的问题啊，元神虚弱，心神不定。还有什么情况？
1: 基本上就这个。叫老伴跟你说
0: 好。好嘞，接电话吧。
2: 哎，
0: 你好。
2: 哟，你好。
0: 哎，欢迎你。你这两口子。
2: 听得不少，没跟你说过会。
0: 是第一次啊。
2: 紧张了。
0: 是，还都挺好是吧？
2: 反正挺好。
0: 这次沟通了很开心。作为老朋友、老听众，是，刚才还跟你老伴说呢，我说这回呀，咱们好不容易沟通上啊，有什么问题都跟我说，这样我一次性都帮你们解决了。说说你情况。
2: 这个老胃病啊，是年头很多了。
0: 这个胃病什么问题呀？你说说我听听。
2: 倒根。
0: 打嗝。
2: 你少心吐酸味。
0: 吐酸水。这个吃不吃饭，吃多吃少都打嗝吗？
2: 都倒根。
0: 没有饥饿感是不是？这个睡觉流口水吗？
2: 不流口水。
0: 吃点硬的、凉的、生冷的行吗？
2: 不吃凉的。
0: 两肋胀吗？
2: 两肋不胀。有时候肝胆不好管。
0: 怎么的呢？
2: 这个肝呀、低下来的话都吃的。
0: 胆囊有问题吗？胆囊炎呀、胆结

0: 没弹是不是？
1: 没弹。
0: 嗯，
1: 就冷脚凉
0: 啊，脚凉，手脚凉是吧？
1: 啊、哦，
0: 嗯，
1: 还有凉，
0: 疼啊。
1: 啊、哦，脚板疼，脚趾头疼，
0: 脚脖子、脚趾头，嗯，膝关节疼不疼？
1: 啥都不疼，就是脚板。
0: 好，今年多大年纪了？
1: 76了。
0: 好。
1: 主要睡眠不好。
0: 嗯，睡眠达到什么程度？
1: 一晚上能睡2-3个钟头。
0: 就睡2-3个小时
1: 啊？
0: 啊。入睡困不困难？
1: 困难，对。
0: 睡着了一会儿就醒了，是吧？
1: 对对。
0: 嗯，心慌不慌？
1: 心不慌。
0: 嗯，心也不突突，心也不难受，是不是？
1: 啊，就这个大便困难。
0: 便秘呀、啊？
1: 可能是，不好便。
0: 嗯。现在都用什么药呢？
1: 用什么药？
0: 嗯。什么药也没用哈？
1: 啊、哦，你给费点心吧。
0: 行，可以，没问题。
1: 冒犯你哟。
0: 没问题。
2: 哎，沈老师。
0: 哎，像你跟你老伴睡眠呀、啊、心神不定的人，都可以用的保研丹。
2: 对对，我听了你说的多了。
0: 对，补养心神嘛，你的元神心神不定，元神不足，元神虚弱，他当然了就恍惚啊，然后烦躁啊，心烦嘛，啊，出现这种情况，因此呢，保研丹你用一些。配合方法，
2: 嗯，
0: 方法很快，盛老师叫你1-2个月呀、啊、就大见效，基本上就下去。你别看这么多年，这么长时间的问题啊，
2: 嗯嗯，
0: 行吧。然后呢，你老伴这块呢，我给开个方法，试完根据情况看啊。然后呢，我给你老伴我给开个方法，至于你这块呢，小方法配合着保研丹，先用一段时间，啊，先用1个月2个月，咱们看情况，行吧？
2: 行。
0: 啊，那我就期待你们好消息，啊，咱们进一步沟通，
2: 啊、
0: 尽快康复起来，好不好？
2: 啊，行行，好好好，
0: 嗯、行，盛老师祝你们，嗯，那就祝你们早日康复，生活幸福。
2: 啊，
0: 哎，
2: 你这个房是，你找到赵老师那吧？
0: 啊，行，我叫赵老师发给你们啊。
2: 啊，行，
0: 嗯，
2: 辛苦你了
0: 哦。哎，不客气，应该的。好，就这样，再见。
2: 嗯、啊，好嘞，
3: 再见，这位朋友。情绪低迷，精气神不足，就像一剂慢性毒药，无形中侵蚀着我们的健康。别让负面情绪成为身体的隐形杀手，学会管理情绪，就是守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因精神情志的问题而引发各种问题，长久困扰着您的生活，需要帮助，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沟通。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欢迎您的来电。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0: 你好，
4: 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
4: 啊，我是郭女士。
0: 郭女士您好，欢迎您。
4: 啊，我有个事儿，我先跟你汇报汇报。
0: 嗯，
4: 我是吉林省松原市的，我就是咋的呢？
0: 嗯，
4: 就是身上老出汗。出汗挺重的，怕风。
0: 嗯，多久了？
4: 得有个好几年了。
0: 嗯，这些年没治疗吗？
4: 也吃药了，吃药了也不见好。
0: 嗯嗯。
4: 始终就出汗，就是都不能出去溜达。另外这个，大便有1年多了，就是不成形。
0: 嗯。
4: 胃吧，就是吃点水果也好闹肚子。
0: 嗯。
4: 完了还有吧，痰吧，咋吃那谁？夏老师那药好了很多，以前的痰就白痰，现在反正好多了，嘴舌头也发干，嗓子也发干，但我有胆结石，是这都挺多年了，也是胆结石，就是手脚发干不出汗，
0: 好，
4: 近年吧就是有时候老好做梦，
0: 好，
4: 我这心脏就是有时候一跳掉到嗓子眼，那期我还吃点稳心颗粒，吃也不咋太见好，也不舒服。后来我是咋的，像啊，沈老师，我就去创后卫。
0: 嗯，听我节目多久了？
4: 得有半年多了。
0: 嗯，
4: 一开始我老伴老听，后来我伴说的这个节目挺好，那时候你听听，一听都中医。以前我也老看中医书嘛，啊，他让我听，哎，我说的太好了。
0: 哎呀，听半年都没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我开始对我自己的能力表示怀疑了。
4: 那不是
0: 啊，
4: 不是那个。就是咋的，就是也没天天整个孩子外孙子啥的，他们老做饭，我们俩也太那啥了。
0: 你说你这个病，你现在这么多年，你只挣中医西医没少看。

0: 医院没少跑吧？
1: 对。
0: 那么这个西医，他可能没什么好办法。中医他大多数都给你用什么药呢？用寒凉的药。你出汗吗？就给你大量的滋阴，大多数人都会给你滋阴。
1: 邵老师，我跟你说两句，就吃这药吃，你都不知道，就两边肋巴都冒凉风啊！哎呀，
0: 对呀，
1: 急了，
0: 那都是寒药啊。
1: 嗯，
0: 吃的两边肋骨都冒凉风，你说得多严重了吗？
1: 对，
0: 这是因为他们不懂。
1: 是。
0: 你听我给你分析。
1: 嗯。
0: 你的问题是在哪儿呢？
1: 嗯、
0: 是在你心神和脏腑的功能上。这个心神不定，就有点烦，就有点躁，就有点亢进。那么这样的人不但睡眠不好，难以入睡，他的心也不稳定。最关键是他散的能力比较强了，收不住了，就导致身体这种收敛能力都收不住了。收不住会怎么样呢？总出汗。你要知道，这个人总出汗的时候，就会把里面的阳气都散发到体表了，里面就虚亏了。所以说呢，你呼呼冒汗，你关不住，你皮肤妯娌关不住了，肺朝百脉，主呼吸，主皮毛，那么肺脏
1: 对
0: 它收敛能力收不住，出汗，那么肾脏又收敛不住，也出汗，也虚，
1: 对，
0: 心也不敛了，也出汗，所以说你所有的脏腑都处于什么呢？四肢大开，失职的一个状态，脏腑功能失调。所以说你就呼呼出汗，人一出汗，我告诉你，这个汗是里面的阳气呀，所以说都跑到哪儿？跑到体表，跑到外面，里面你就虚了，空虚了，懂了吧？
1: 对。
0: 结果这些医生大夫不懂，说你呼呼这么出汗，那哪能行啊？大多数人就考虑什么呢？是不是你阴虚啊？是不是内分泌失调啊？是不是更年期呀、啊？就给你胡乱用药。
1: 对对对对。
0: 西医给你胡乱输液、打针、输液、吃药，寒凉的。那么中医呢，也给你用一些滋阴的药，它滋阴敛汗呢。那么这样就导致你内在的虚就形成了一种寒，特别怕凉。你现在凉到什么程度？都感觉里面生冰碴了。
1: 对。
0: 为什么你现在喝水都得喝热的，温的都喝不了？因为里面都是冰。
1: 是。
0: 又虚又寒，那外边呢？
1: 是。
0: 又不断的出汗，而且又不设防。没有防范能力了，所以说你现在特别怕风，风一吹你受不了，你打喷嚏容易感冒，哆哆嗦嗦的。
1: 对，
0: 啊，这个疾病怎么办呢？
1: 嗯，
0: 敛心神，把心神敛回来。你现在心神不敛了，这个病讲了这么多，就是告诉你，把你的心神养上来，把你脏腑的功能调理过来，汗自然言不出了。你看怎么不出汗，这就能做到不出汗了，补神补气，这个病就好一大半了。剩下的问题就是哪了呢？就是你身体这些年用药用的都是寒，咱们把寒驱除了，这个病就好了。驱寒，驱寒是让你内在不怕冷，知道吗？但是呢，说我们调理心神，不养心神，恢复脏腑功能，这是治疗你的汗，它是两种治疗方法啊，两种治疗方法。说你如果说听我节目听明白了，你早把保颜丹用上了，你这个病也基本上好一大半了。
1: 嗯，
0: 可是你没做，你也没采取，可能还是我讲的不够透彻。
1: 不是，没有，就是自己没太重视，没重视上去。
0: 没重视。
1: 吃汤药，吃汤药，汤药先从根上治嘛，一直吃汤药，吃的我身上可冷，两边肋条都冒凉风嘛。我
0: 告诉你，这个病不会治的，越治给你越严重，到时候你寒极生热，真假热真热混合在一起的时候，那才难呢。
1: 对呀、哎呀，也没少吃药。好比我要看的时候吧，我就问我说：“大夫，我咋的？咋回事？”这不吱声，也不说啥呀。
2: 在上海不
1: 看。在上海，我俩，我和我老伴俩也没少吃汤药。找那上海那个找那教授，跟教授呢。
0: 说什么了？怎么说的？
1: 问他他也不说呀，他就给你开药，去吃完他汤药了还给你开药。我问我说咋的，我说也不吱声，不说话也不说话，就那样事儿的，完就给你开药。
0: 你的病没有几个人能给你说明白，你不信你全国去找去，你把我的话给你讲的你录成音，你看看有多少人能给你分析的像我这么明白这么透彻。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动不动也没少吃药，没有。
0: 然后
1: 我就说是阳虚，是阴虚，我说
0: 他跟他跟阳虚阴虚没关系。哎，这就是很多人给你看错误的地方。你记住，你不是阴虚阳虚啊，不是气虚，跟这没关系。你是收敛固色的能力，收的能力，敛的能力，藏的能力没有了。你看我们说五脏，五脏这个中医的脏怎么写？它绝对不是月字旁，它写的是藏。
1: 对，
0: 收藏的藏，能藏得住。
1: 对。
0: 你如果说这五脏都失衡，不收敛，不固色，不收藏了，能不出汗吗？能不跑气吗？
1: 嗯，
0: 肺气、心气、肾气都跑出去了，啊，你不出汗，谁出汗呢？
1: 是。
0: 如果说我们去收敛你，调理你五脏的这个功能，让它都收敛，不开放，不把这个门打开，
1: 对，
0: 都顾家，往回敛，别往出扔，它会怎么样？
1: 对。
0: 啊，你出汗，你还出什么汗？你为什么这么干呢？口干
1: 是，
0: 你汗都随着身体出去了，你机体上当然没有没有津液啦。
1: 对，手干脚干就刷啦刷啦的干的，干的我就手老抹油。
0: 你脏腑都干
1: 了，
0: 你脏腑也是干的，你再这么出，你慢慢越来越瘦了，瘦的皮包骨了。
1: 瘦咋不瘦啊？这一天就瘦又瘦六七斤，可瘦可瘦是手啊。
0: 对呀。
1: 就手就像个筋似的，都像皮包筋似的。
0: 对，我不说了吗？你再瘦一段时间就皮包骨，像木乃伊似的了。
1: 对对，不长肉。我们说就是不长肉。哪个大夫给我看吧，我都说，我说你让我吃点药长长肉啊。我说就是不长肉啊，这身上他也不吱声。你问他，我说你都是咋回事？啥病啊？你号脉，他也不吱声，也不吱声，就是给你开药。
0: 他是敛不住了，我告诉你。
1: 他说的，说了跟你说你也不懂。他说的，
0: 你这个病在这里也就能找到方向，找到答案了，也就从这里能够走向健康。
1: 哎，沈老师，还得麻烦你，你得给我好好指导指导。
0: 怎么治？一个是把保元胆用上，去调理你的这个心神，平你的这个阴阳，连你的功能你去用，按照我说的，我给你的方法你去用，其他的药都不要用了，所有的药停掉。
1: 行，
0: 都停掉。
1: 我这微信有微信，夏老师那块我有我的微信。
0: 到时候给你发信息。你这个病按照我说的，半年到一年，我叫你健健康康，什么毛病都没有。
1: 行，谢老师太好了，麻烦你了。我这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夏老师。
0: 行啊，我期待咱们再次沟通，反馈卓越的效果，好不好？
1: 好，
0: 那就这样。
1: 谢谢夏老师了。
0: 哎，不客气，祝你们早日康复，再见。
1: 再见，好。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愿您身体安康。中医上下五千年凝结了无数智慧结晶，也让我们知道解决疾病就像除草一样，斩草要除根，只有解决源头才能够彻底消除疾病这把野草。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在健康上有什么疑问或困惑，或者对节目中的知识有什么见解，欢迎您的来电。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您记好了，400-600-2677 400-600-2677。下期节目我们继续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一起探寻中华五千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沿着云居寺的林荫小道前行，1000多年前的山门映入眼帘。云居寺讲解员王小宁介绍，
5: 您看那个山门是1000年前的山门，就当时云居寺曾经历史年代比较久远被毁了，当时只留下山门和几座古塔，所以当地老百姓就说山门不倒，四壁重修。85年开始修建，87年就开始对外开放。
4: 沿着山门向里，寺院呈步步高升布局，6层主殿以台阶式逐级升高，左右分别矗立着南塔与北塔。在藏经洞和地宫展区，玻璃展柜里的石经静静陈列，虽历经千年，背面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辨。
5: 穿过我们这个林荫小路， 走到我们对面石经山脚下，再去爬山。山上是450公尺，在400公尺处呢，有9个藏经洞，珍藏着隋唐石经，一共是4196块。辽代和金代的石经呢，在寺院地穴里，一共是10082块。所以我们所有石经呢，一共是14270块。

0: 78块。另外，经过这么多朝代，有很多人支持刻经，就留下了很多记事的题记。所以我们还有77块碑碣，在经末呢，还有6000多则题记，上面记载了古代北方的经济、政治、手工业等等，文化价值比较深厚。
1: 石经展厅旁的木经展区，药方板的展示，让人感受到古代社会的民生百态。
0: 古代人看病，有一些老百姓比较穷，可能没有办法看大夫，或是为了更好的流通，就把它刻在药方上一印就行了。有儿科、妇科、男科都有，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些药方板上面有的在开药方之前会有一首诗，有的是用药的名字做的诗，有的就是开卷人的一些话，就是他们认为治病不只要治身体上的病，主要先治心理上的病，就身心兼治。
1: 谈及石经中蕴含的皇家印记，云居寺讲解员王小宁提到，唐玄宗的相关遗存见证了唐代对文化包容的社会风气。
0: 这里边还有一个珍贵的经文是唐玄宗的御著《金刚经》。唐玄宗李隆基曾经御著过《儒释道》《道德经》《孝经》和《金刚经》。《道德经》和《孝经》我们知道在哪儿，但是《金刚经》很多地方都是零零散散的，没有整部的。后来整理《房山石经》的时候，发现，在动
1: 一批宝贵的拓片，不断挖掘出了石经背后题记所串联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
2: 从1956年到1958年系统的整理，包括对于石经山上这些洞窟打开，把所有的石经都做了编号，做了整理，特别是做了锤拓，保存下来7套拓片，让石经用了另外一种形式得到了比较好的保护，也是一个备份。
1: 从民间社会活动到书法

0: 实一个是从历史，一个是从咱们的保护又展示，让大家了解的也多了。
1: 云居寺藏经历经千年风雨，依然闪耀着文明的光芒。14641块石经，超3500万字经文，不仅是经典的传承，更镌刻着古代司法的公正、民间的智慧、文化的包容。6600多条题记串联起不同朝代的社会百态，填补了正史记载的空白，是中华文明的活态备份。2025年6月9号，房山石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是在国家层面对云居寺藏经文献价值的最高认可。本次云居寺藏经申报的世界记忆遗产，是档案文献类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三大遗产项目。北京房山云居寺文物管理处副主任白雪说，云居寺藏经的核心优势在于10000多块石经中没有一个错字漏字，这种严谨性在古代文献中极为罕见。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云居寺历史文献研究基地研究员高福梅表示，
2: 来讲对于我们去研究历代的地理沿革、官职制度、经济社会、民族交流等等，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第一手的材料，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北京地区发展和强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标志。
1: 云居寺被称为北京的敦煌，但相比敦煌文献多是民间残本，云居寺600多部藏经都是完整保存，从隋唐到明清没有断代，这在历史范围内也是极为罕见。在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看来，云居寺藏经的价值远超一般古代文献。
3: 汉字一直都是中华文明稳定性、统一性、连续性的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还有就是它的书法价值。第二个大的价值就是对于我们进一步的了解京津冀从中古以来风土人情，包括地理地名的变化，是一个藏在经书石刻里面的云州、幽州的风俗志。
1: 如何让这份千年文化瑰宝获得更全面的保护与更广泛的传播？魏鹏举认为，
3: 借助数字化、信息化乃至智能化的手段，把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和内容转变为数字档案，变成数据资产，在不影响文物本体保护的情况下，让它的价值最大化的实现。第二方面，要在保护和利用之间，要让更多的学术力量参与，而且在现在新大众学术文化的背景下，可以让更多人参与其中，研究、挖掘、共同探究它的意义和价值，在保护的基础上，让它的价值充分被发现，有更多的升华。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初春的内蒙古包头市土梦特右旗，冰雪消融，暖意渐浓。黄河沿岸热闹非凡，成千上万只天鹅聚集于此，啄食着散落的玉米粒。它们时而整翅盘旋，时而引颈鸣叫，将这片土地当作北迁途中不可或缺的体能加油站。在这群天鹅中，一只佩戴着追踪器的小天鹅格外特殊，它叫古田乐，也牵动着福建与内蒙古两地观鸟爱好者、湿地工作人员的心。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摄影家协会主席杨亚光：
6: 这只天鹅呢，叫古田乐，它是从福建莆田县营体里八子落单的，后被村民发现了，送在这个岷江河口湿地保护区，得到了救助。工作人员了，就是从给这个小天鹅起名叫古天乐。今年了，他从福建带定位器，这个福建这儿发现了，他已经到了包头境内了。
5: 作为岷江河口湿地的明星候鸟，佩戴着追踪器的古天乐，每一次停歇，每一段迁徙旅程，都时刻牵动着湿地监测人员的心。他的北归之路藏着一段跨越南北的守护故事。故事要从2025年11月17号说起。当天，这只小天鹅在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落单被村民发现时，已经体力不支，无法跟上迁徙队伍。经过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的精心救护，这只天鹅很快恢复了健康。2025年12月19号，这只牵动全网的天鹅被带上锦环市追踪器后，从长乐顺利放飞。 大家给他起

0: 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古田乐。此后，他在岷江河口湿地与其他同伴一同觅食、休憩、淋雨，成为监测员们镜头下最受关注的明星。福建岷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科研监测科副科长高居娟介绍，为小天鹅佩戴追踪器，兼具研究与科普意义。
1: 一方面是研究，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用来做一些科普的嘛。像小天鹅它，迁徙之路是怎样的，然后它迁徙的行为啊什么的，我们都可以从这个追踪器上面获取数据。
0: 春回大地。古田乐也跟随同伴，沿着固定的候鸟迁徙通道一路北上。自离开福建粤东地后，他的迁徙轨迹始终被岷江河口湿地的工作人员密切关注着。最新定位数据显示，他已经抵达内蒙古包头市，但连续数日没有继续北迁的迹象，这让工作人员心头泛起一丝担忧。3月17号早上，追踪器传回精准的坐标。北纬40度33分18.616秒，东经110度24分7.006秒，显示古田乐位于包头市一处农田区域，但具体的位置仍需实地核查确认。一场特殊的跨省追寻就此展开。福建岷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迅速联动内蒙古摄影家协会、包头市观鸟协会，共同追寻小天鹅古田乐。一场跨越南北的守护接力也在这一刻正式启动。福建岷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科研监测科副科长高居娟说。
1: 我们希望他们能在现场目睹这个小天鹅是健康的，然后再就是我们要想了解它停留的这个生境，是不是对它是友好的那种。
0: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科考委员陈学谷、包头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王茹第一时间行动起来，顶着凛冽的大风，驱车赶往追踪器显示的区域，一片靠近京藏高速、面积达2000多亩的农田。然而，这里聚集着成千上万只天鹅，要在茫茫鹅海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古田乐，难度极大。陈学谷回忆，当天风力过大，给搜寻工作带来了不小挑战，大家只能手持望远镜，在田埂上来回巡查，反复搜寻，却始终没能看到古田乐的身影。与此同时，王茹拍摄了大量天鹅的视频和照片，试图通过后期细致比对，确认古田乐的身份。首轮搜寻虽未如愿，但寻找古田乐的行动并未停止。得知消息后，包头当地的摄影爱好者、观鸟志愿者们纷纷加入，在这片炎黄农田里来回搜寻，用坚守守护着这只远方而来的小生命。坚守终有回响，惊喜悄然降临。当天下午3点，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影友高富源拍摄到两只小天鹅同框的画面。岷江河口湿地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进行了细致的比对。最终确认，其中那只脖子上佩戴着追踪器的个体，正是大家苦苦追寻的古田乐高富源。
2: 但他跟田鸽子群融合的挺好，只是田鸽健康化吧，这就感到像这样挺好。
0: 看到古田乐状态良好，与同伴相处融洽，大家学者的心终于放下。这片水域开阔、食物丰裕的土地，为它提供了理想的补给条件。它的安全迁徙也印证了从福建到内蒙古的迁徙通道畅通无阻，沿途栖息地安全适宜。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摄影家协会主席杨亚光说：“看到它在这里安然栖息，所有人倍感安心。”
3: 据我们观察了，这只叫古天乐的，小天鹅了，已经在我们左右待了10多天了。它预计了再有个3几天也就飞往它的繁殖地了。我们了跟随监测队了，希望这只小天鹅顺顺利利飞到它的繁衍地。
0: 从福建到内蒙古，从隔空定位的牵挂到实地寻踪的坚守。从多方联动的合力到成功密集的欣喜，这场跨越千里的守护早已超越了寻找本身，深刻诠释了湿地保护不分地域，候鸟守护没有。

0: 边界的生态理念。古田乐的千里归途不仅是一只小天鹅的生命旅程，更是一条生态廊道畅通无阻的生动注脚。它飞过的每一片湿地，每一处农田，都见证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切默契，记录着生态保护的点滴成效。当越来越多的古田乐能够自由往返于南北迁徙之路，我们便知道这条归途正成为更多候鸟生命的坦途。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高居娟。
1: 我们也是第一次追踪鸟类，就是对于它的叫什么迁走，其实我们这边好多人也挺牵挂的，然后能看到能在这个远方继续看到它的身影，我们心里也挺开心的，就是感觉家人还在身边的那种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他叫卢翠莲，家住在烟台栖霞市亭口镇站团村，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家人。
2: 写作吧，从二十几岁吧，就是心理需要吧，有时候想写一点。
1: 不久前，记者来到卢翠莲的家里，见到了这位扎着马尾、有着羞涩笑容的乡村女作家卢翠莲。走进她十几平方的工作室，入眼的是一铺土炕、一台电脑和几个摆满了书籍的书柜。
2: 一辈子吧，就是见了书亲吧。在初中的时候，偶尔呢就给了我几个钱，我就给买了小花册啊和那个书什么的。弄的时候给我十块钱，我拿回来就跑到就是商店里面，正好进了套《红楼梦》，叫我买来了。
1: 卢翠莲从小就喜欢读书，无论在哪里抓到什么书，她都要看。即使是在路上捡到一张报纸，看到了有用的东西，他也会撕下来仔细保存着。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烟台栖霞农村，很难找到一本可以阅读的书籍。卢翠莲的阅读就是从听母亲讲故事开始的。
2: 刚刚三四岁的时候开始，我妈从前给我讲故事，我小姨、我大姨、我妈他们都是故事篓子。哎，他们的故事就是说讲也讲不完，也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说，放假的时候呢，到我大姨和小姨家里去住啊，他们就讲故事，家里面我妈就讲故事。我听了，第二天我到学校里面去下课嘛，给同学听。
1: 就这样，妈妈的故事伴随着卢翠莲走过了小学、初中和高中等学生时代。九十年代初，卢翠莲担任村里小学的代课老师。他偶尔也会写上几篇散文、随笔之类的文章。后来学校改制，他下岗待业，无奈之下他又重新回归了土地，作为一个庄稼人继续生活。但是不管在什么时候，卢翠莲都没有放弃过对文学的坚持和追求。
2: 就是说断断续续吧，没扔下，一直到现在坚持下来了。那些年吧，教学就根本没有时间，哪有功夫去写这些东西啊？让偶尔写一点。
1: 卢翠莲的另一个爱好就是学习书法，这也是她除了写作之外另外的一种放松和寻找灵感的方式。
2: 你想想，就是现在我们村里面吧，他们如果新房子上梁啊，张屎风，就有你写喜联什么的，过年春联什么。都写一写。以前呢，九十年代吧，到了过年就写了一堆，拿到街上去卖，那个卖衣服能挣一块钱。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脑，也没有书看，就是一种精神寄托吧。
1: 二十年前，卢翠莲结识了一位非常有爱心的慈祥老人——杭州作家来载章。当年，卢翠莲在作家报上看到了这样一则消息。来载章的小说非常男女出版，他那个时候正构思一部中篇小说，看到介绍说非常男女是一部写人性的文章，于是他便写信向来老师请教。
2: 杭州那个作家叫来载章，他就是在作家报上面发了一个消息，说他出了一个中篇小说叫非常男女。我看了以后，里面介绍说是关于写人生的东西。我那个时候也是在构思长篇嘛，准备写这些东西，我非常想看一下，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参加那个老月台笔会，然后他就跟他夫人一起到我家里来了。来了，他看了我一些稿子以后，来这张老师就给我一篇一篇的向外推荐，在全国大部分给发表了。以后呢，他就介绍。我认识好多是文人，武维春老师啊和沈天海老师啊，他们两个到现在一直都跟我联系，我的一般的所有的文章都发给他们两个看一下，他们都给指导一下，得到过他们这两个人的指导。
1: 在卢翠莲的创作道路上，正是有像来载章、沈天海、武维春老师这样的好心人对他 无私的指导和帮助，才让他有了今天的收获。
2: 这么多书大部分就是他们不断的寄吧，他们也尽自己的能力吧，有时候偶尔就给你寄一些来。
1: 卢翠莲作为一名写作人，他从来就没有出过远门，书籍就是他了解外界世界的唯一途径。后来他的家庭条件好了，有了电脑，打开了他的视野，也拓宽了他的写作思路。
2: 就是有了电脑以后，写散文比较多，发表的也全是散文。
1: 卢翠莲说，他最大的困扰就是时间不够用，每到农忙的时候，身体累到极致，就是想法再多也抵不住困倦，头一沾到枕头，马上就能睡着了。
2: 但是，和现实呢，就觉得像对立。现实就是没有时间。我以前写的嘛，全是后半夜起来写，可那个时候又写的头昏眼花吧。我就觉得所有的文字都是在那么一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下写的。过后呢，一看都不知道这是自己写的，这是我写的吗？我啥时候写过这么一篇？那个时候就是一种昏昏迷迷的状态，写完了以后赶快过去睡觉吧。
1: 虽然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压力和不确定，但是这些东西也是卢翠莲写作的前进动力。卢翠莲擅长以不动声色的小篇幅来窥探社会百态，窥见纷扰斑驳而又蓬勃的人性世界，而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和所想也是他笔下的素材。像他写的《白雪公主和她的小咪们》，就是根据观察卢翠莲养的猫咪改编而来的，整篇故事写得非常妙趣横生，活灵活现。
2: 他生了100多个小猫了，他名字叫白雪公主吗？就写的那篇就和他的小咪们嘛，哎呀，这谁看了都说好，咪呀、啊。

有着半岛优秀散文家称号的卢翠莲，作为山东作协，山东省散文学会的会员，善于小说、散文、诗歌等题材的写作，像《白雪公主和她的小咪们》《立夏帖》《栖霞苹果成长记》《小路上的童年》《吃蚂蚱菜正当时》《开春耕地拉豁子》《吹柳哨》等作品都是她的代表作。 用一句话来形容卢翠莲，那就是用锄头耕出来的文字，土腥气里带着圣殿的檀香的人。她作为一个风格多样的乡村女作家，我们相信卢翠莲的写作之路必将会向更远、更好的方向。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漆线雕是从古代佛像表面装饰手法中逐渐演化并最终独立发展出来的一种工艺美术类别，以精细的漆线在坯体上缠绕出装饰纹样，通过贴金配彩达到错彩镂金、雕绘满眼的艺术效果。漆线俗称搓线，用大漆、桐油和陈年的砖粉捶打成泥，再用手工搓成柔软而富有韧性、粗细不同的漆线，最细的线条如同发丝。漆线雕技艺传承人蔡超荣，
2: 一个堆砌这样子。
1: 漆线雕采用陈年的砖粉、大漆和熟桐油等原料，调和成柔软有韧性的泥团，再由手工搓成漆线，然后在涂有底漆的坯体上用漆线盘、缠、结、绕、堆叠等技巧塑造浮凸的精美图形。尤以民间传统题材如龙凤、麒麟、云水、缠枝莲等为主。漆线雕技艺传承人钟婷婷，
2: 那漆泥呢，主要成分就是桐油、大漆还有红砖瓦灰去做的一个混合，然后经过千锤百炼再去做出来的一个材料。那我们再把这个泥的漆泥的话呢，做成点线面各种形状，搓成细线，再去做一个堆叠去盘起来。
1: 过去的漆线雕大都只限于木本、漆篮和戏剧道具上，自唐代彩塑兴盛以来，漆线雕被应用于佛像装饰，俗称装佛。蔡氏漆线雕则是由此而演发出来的一个支脉，凭借独特的技术和工艺逐渐发展壮大，后被称为这门技艺里的泰山北斗。蔡氏漆线雕在第十二代传人蔡水矿的传承下，提倡错彩镂金、雕绘满眼的美学理念，首创了平盘上的漆线艺术，在盘、瓶、炉等瓷器和玻璃器皿上进行装饰漆线，漆线雕因此被世人所熟知。漆线雕技艺传承人蔡超荣，
3: 漆线雕它是包容性很大的一个工艺，你只要硬质材料的它都能够去雕成。
1: 很多人都觉得非遗离自己的生活很远，没有长时间的积累是无法完成的。近些年漆线雕的技艺传承人们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方式，让更多的朋友可以接触到漆线雕，了解漆线雕。漆线雕技艺传承人郭敬旺，
4: 之前做漆线雕可能就是为了养家糊口，现在更多的是为了

0: 传承去发扬。我们一直在思考怎么去更大面积的去推广，研发出了一套七线雕 DIY 体验包，可以根据教学视频亲手体验这个非遗工艺。
1: 来自厦门的90后女孩钟婷婷，从小喜欢手工，考上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后，想学服装设计的她被调剂到了漆艺专业，这让她一度感到沮丧，读到一半还在想着转专业的事儿。
2: 其实我接触漆线雕也是一个比较美丽的误会吧，大学时本来就是想要学那个服装设计，然后呢被调剂到了一个漆艺专业，当时一度还很沮丧，读到一半都想要转专业，因为大漆会令人过敏，然后当时就是因为我又是过敏体质，后来的话呢就是刚好遇到一个漆线雕，它是属于一个漆艺的范畴，又不会令人过敏，所以当时又刚好很喜欢这种关于线条的一个这种工艺，然后就天时地利又人和，然后就去学了。
1: 2018年毕业后，钟婷婷投身漆线雕行业，这时候理想还是面包的问题出现了。虽然有政府补贴，但光靠做非遗，想要活下去其实蛮难的。2021年，钟婷婷辞职，开始做抖音博主，将漆艺元素运用到原创手作中，同时通过电商获得收入。
2: 做了两三年之后，发现其实光做漆艺这一块的话，因为太艺术化了，就是收入没有太高。当时刚好是自媒体比较兴盛嘛，就尝试在网上开辟一下第二职业。那由于我从小到大都非常喜欢的手工艺，所以当时就做了一些新中式国风的一些首饰去展示。那没想到第一条视频就火了，有100多万的一个流量，就一步一步往下走了。
1: 近段时间，钟婷婷在饮料瓶上创作漆线雕盘龙，取名世纪腾龙，视频获得了近2000万的点击。很多网友告诉钟婷婷，第一次知道福建还有这样精致又霸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很自豪。
2: 账号起来后，突然间想起我还会一门非遗漆线雕吗？那我何不向我的粉丝们展示一下这个传统手工艺呢？就在饮料瓶上做了一条龙，名为世纪腾龙，并把过程做成视频发到网上。没想到第二天点开账号的时候，我都傻眼了。其实我有想过这个作品会火，但是没有想过会这么火。
1: 钟婷婷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让漆线雕和漆艺融入到生活里，这是一种接地气的传承。不过相比于传承人的角色，他现在更愿意称自己为传播者。
2: 做了世纪腾龙这个漆线雕的话呢，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人喜欢这一门工艺。那之后我也会把漆线雕这一门工艺融入到我经常做的一个新中式国风视频当中，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它、接受它，并且喜欢上它。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4: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 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
3: 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4: 爱护地球，
5: 爱护地球
4: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老安和小泉守护你安全。
7: 这破打火机，这关键时候怎么掉链子呀？
6: 哎，小泉，森林里你敢用火，是想把这片山林烧了吗？
7: 老安，你可别乱说，烧山是要坐牢的，这太冷了，我就是想点个火取个暖，这荒山野岭的哪那么容易着火呀？
6: 你懂个啥，现在天干物燥，山上的草啊叶啊全干透了，一点火星子就能够引发森林火灾。去年隔壁村的老张就是在山里抽烟，没掐灭的烟头啊掉到草堆里面，烧了20多亩林啊，被处罚了。
7: 这么严重啊，我还以为就是说说呢。
6: 才不是说说，构成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呀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可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你看那入口的牌子，森林防火人人有责，那可不是摆设。走，跟我去那边登记，把打火机暂存了，下山再拿。
7: 好嘞好嘞，都听你的，以后我再也不在山里用火了。
8: 严禁野外用火，严防森林火灾。
0: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9: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0: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9: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10: 10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11: 不要乱扔垃圾啊。
12: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0: 爷爷，这些大树好粗啊，他们多少岁了？
1: 四五十年喽。这些树都是爷爷年轻时候就开始种的。
0: 他们都是咱家的吗？
1: 对呀，咱家承包的。爷爷就是靠着他们把你爸爸养大的。
2: 爸，咱家林子挂上探票了，以后只要管好这些树，月月都有钱进账。
1: 这树不砍也能生钱？
2: 那是，现在咱们贵州啊，有林业探票、茶园探票、竹林探票，这些绿水青山啊，可真是变成金山银山了。
0: 爷爷快来，我也要种树。
1: 种，给我孙女儿啊，种个绿色存折。从种子到绿荫，从汗水到智慧，两山转化，贵州答卷，让青山长出财富的年轮。
3: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4: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5: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6: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贵阳清镇红峰湖畔，57.2 平方公里的湖面，蜿蜒的喀斯特岸线与多彩民族风情正孵化出一种山水为底、生活为师的特色旅居新模式。今天节目开始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环湖旅居的春游方程式。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稍后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春去冬来永不停。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戏剧，其中由已故戏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与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宝藏通识课何以成为爆款。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贵州提出新增旅居人口100万人的目标，依托山地公园省的生态禀赋，贵州正全力推进旅居产业发展。在贵阳清

0: 镇洪峰湖畔，57.2平方公里的湖面，蜿蜒的喀斯特岸线与多彩民族风情，正孵化出一种山水为底、生活为师的特色旅居新模式。117家特色民宿沿湖生长，用一湾湖景、一场惬意，成为吸引新贵人驻足的诗意栖居地。今天节目开始，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环湖旅居的春游方程式。
1: 我们来到了有着贵阳小三亚之称的清镇 S 湾，在这里短短2公里的湖岸线旁已经生长了20多家餐饮民宿，去年有50多万游客选择来这里，他们不只是逛一逛，而更愿意坐下来留一留，在湖光山色中感受一段悠闲自在。
2: 在 S 湾的最佳观景点，一家户外咖啡厅沿着500多米的湖岸打造了草坪、沙滩、雨林等不同风情的观赏区域，这几天每天有超过800名游客前来打卡。清镇市某艺术营地主理人刘红菊：
3: 在保湖的基础上去做一些开发，我们留出了最大的空白留白区域，保留 S 湾它的美丽。
2: 做足山水魅力，村里最早推出的一家品牌民宿打造了270度的观湖平台，这个清明假期该店的入住率超过80%。清镇市某民宿管家徐宇：
4: 客房的话都是能看到湖景的，早上能看到日出，晚上能看到日落，夏天会有落日音乐节，冬天的话人造雪来配合我们的湖景景观。去年每天的话基本上最高的话是2000人次。
2: 坐拥洪峰湖20公里湖岸线的杉树村已经发展了62家民宿农家乐，今年村里新增了 S 湾区域的轮渡服务，缓解交通压力，并根据中老年旅居客群的需求，正在开发田园采摘等体验项目，实现从网红打卡到深度旅居的升级。清镇市杉树村负责人朱福俊：
5: 主要来源就是四川、重庆、湖南这三个省份，是村委会加合作社加村集体的一加一公司，带动整个村的发展，增加一些体验类的项目，比如说什么枇杷园的采摘，还有一些蔬菜的采摘，稻田养鱼，融合发展嘛。
2: 湖对岸的右二村是清镇市首家村咖，来自江苏的新贵人王庆能到村子已经8年了，他从屯捕傩戏面具和民族服饰中提取色彩，将村庄打造成彩色小镇，吸引更多游客留下来。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6: 这幅画是一个4岁多的小孩画，都给他们裱框裱起来，当时就是到这边来，夕阳从那个地方落下去，整个湖的面都是染红的嘛，这个地方倒可以试一下。幼儿村的小朋友，我就一直教他们画画，把孩子对颜色的理解找一个载体，就画到了村子里，就形成了这个蒙安的彩色小镇。
2: 彩色小镇在社交平台上一炮而红，如何将网红变长红，当地探索出整村运营模式，将145户村民闲置资源整合入股，带动村民成为旅居产业的主人翁。清镇市右二村负责人王长友：
7: 运营模式4321，
8: 我们的运营模式是4321，收入的40%归老百姓所有，30%是给到运营公司，20%归这个村集体，10%用来维护生态。
7: 他们就是生态小有资源。
2: 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6: 农村的这些山林、胡草、沙、独特房子的建筑结构，它都是资源。从高位去思考在地的生态和文化，再进行深挖，里面一共有5条巷子。里面会有小工坊、小村厨、小市集，再加上我们的大漆，它的产业全是在地生长出来的，通过文化的梳理在这里面进行一个布置。
2: 现在右二村不仅吸引了不少省外数字游民前来设立工作室和摄影空间，还吸引研学团队将课堂搬进了村里。游客黄英：
9: 我们前后有6、7次了哈，来入住，最长的一次玩了7天6晚。
2: 游客李子明：
10: 我在这里钓鱼呀，然后呢骑车呀，这些都挺好玩的。
2: 某课程活动老师彭斌：
11: 3天了，就是来做一个树屋项目，它的整个的环境很符合我们要做的这个活动的主题。
2: 来村里的不只有年轻人，还有老年人。村里种植了3500亩景观树，春有樱花，秋有桂花，是四季赏花的热门地。 加上

0: 生态湖泊、水果采摘，多元的体验为村里带来不少回头客。清镇市右二村村民黄连华：
1: 他每天钓鱼回重庆，冻成了这个冰块，拉着一大箱，挺高兴的。今天还要来，已经交了1500了，一个月。那广西的是12个人，他在住了一个星期，看了这个早鹰，又看了晚鹰。
0: 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来贵州旅居的群体既有25到34岁的年轻人，也有50岁以上的银发族。为了让业态有差异、有特点，今年洪峰湖沿线打造了23.5公里长的骑行带，串联起右二村、右七村、大冲村、杉树村等特色乡镇，形成旅居示范带，满足不同年龄群体的旅居需求。走进洪峰湖畔的大冲村，第一眼便会被一抹地中海的蓝白撞色吸引住。蓝白色的建筑与周围的布依族村寨、青山绿水相映成趣，仿佛将圣托里尼的浪漫搬到了黔中腹地。这里便是位于关口组的蓝白小寨。寨子深处的一家民宿，由于春假连着清明小长假，房间几乎全部被预定。老板徐广春一边在院子里招呼客人，一边笑着说：
2: 我们整个小院是以蓝色跟白色为主，种了大面积的都是蓝绣球，是属于比较浪漫的，适合做一些婚礼性的东西，现在已经形成了经营方式。
0: 清镇市大冲村负责人林科中：
3: 整体打包的一个方向，利用右二的樱花、芦笛的水果和那个茶叶、右七的小环线的资源，让客人多留下来。
0: 这正是洪峰湖旅居的魅力所在，不是匆匆过客，而是把春天住进生活里。目前大冲村以关口组为试点，已培育旅居民宿28栋，全力打造蓝白小寨旅居集群。放眼整个洪峰湖镇，2026年新增民宿8家，已有旅居民宿达到109栋，提供房间773间，床位1044张。以环洪峰湖旅居集群为核心，当前清镇推出了春赏花、夏避暑、秋探险、冬康养的旅游产品，力争今年避暑旅居接待突破2.6万人次。
4: 翻开不久前发布的贵州省旅居地图，贵阳就在清凉避暑旅居带上。在洪峰湖畔，我们看到当地正在做足一湾美景，讲好一段故事，留下一份乡愁，打造旅居品牌。在贵州，不同的风景还很多，各地都在依托自己的比较优势，丰富产品，做足特色，让游客有的玩，玩得好，让每一位到贵州的新贵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山水，一种生活。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稍后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最近，一群可爱的空中精灵候鸟又抵达了北京城。湖泊、河岸旁、水库、湿地周围都能看到候鸟的身影。它们有的是从南方重返家园、筑巢繁殖、孵育后代的夏候鸟，有的是短暂停留或直接飞过的旅鸟。哪里生态环境好，鸟儿就栖息或飞向哪里。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这些空中精灵的每一次驻足，都是对北京生态环境的最好肯定。守护候鸟就是守护自然。稍后我们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
7: 在密云水库的鸟岛上，今年春季迁徙的候鸟有不少已经回到了快乐老家。上午10点多，站在鸟岛的对岸远眺，岸上树木高高的枝头之间，竟是苍鹭、鸬鹚、白鹭等候鸟的美丽身影。它们有的振翅高飞，有的在枝头上休憩，绘就了一幅绝美的春日画卷。望着鸟岛上的候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内湖站的站长赵明亮就像是见到了老朋友一样亲切。他守护鸟岛已经有9年，对岛上的候鸟如数

0: 是不一样的。
1: 在郑明亮的带领下，沿着鸟岛旁布满厚厚落叶的山间小路，轻手轻脚地走上一段上坡路，就来到了鸟岛的制高点。放眼望去，林间密密麻麻都是鸟巢和候鸟，有不少嘴里都衔着用于筑巢的小树枝，看起来格外忙碌。重回故地的候鸟都是恋旧的小家伙，还会回到自己的老巢，但新来的候鸟则是有点挑剔，大多数要住在新家里才能满意。郑明亮介绍，
0: 现在基本上就是鸟在筑巢的阶段，它们都是从周围找到一些小的树枝，然后找一个相对安全一点的树、结实一点的树去进行筑巢。预计10天到半个月左右应该就筑好巢了。如果要是从这边迁徙走的鸟，应该是回来都是找自己去年的老巢。但是呢，比如说有些鸟没回来，可能会有一些废弃的老巢，新来的鸟它就不喜欢在那边住，就把这些废弃的鸟巢给清理掉，就给它腾出位置。
1: 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现在有54名生态管护员，负责所辖区域鸟类栖息地生态功能提升、水源涵养林管护、野生动物救助等工作。每个春季都是管护员们最忙碌的季节之一，他们身着迷彩服，手拿望远镜，在尽量不打扰鸟儿的情况下，对北归的候鸟进行观测记录。赵明亮说，
0: 整体的鸟岛的鸟巢位置已经往上偏移了大概有20米，今年候鸟回归的更多了，栖息地比较好。鸟岛这块它封闭管理的，光照也比较充足，水面是开阔的，食源丰富，对这些鸟呢都是有一定的感情的，是觉得自己的工作跟他们都已经融为一体了。
1: 密云水库是候鸟在长途迁徙途中至关重要的停歇站、觅食乐园和栖息繁衍的核心区。鸟岛位于密云水库的西南部，因近些年候鸟在这儿大规模栖息繁殖而得名，主要栖息的鸟类是水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副所长王群说，
2: 今年回归鸟岛的鸟类大概提前了1个星期左右，因为近期气温回升的比较早，另外也是通过智能监测站，较原来观测到的鸟类也会提前一些，它会捕捉画面当中的一些鸟类，量取身长呀、体态，给你数据库一匹配，自动生成这个鸟类的名称，分析比如说什么时间到来的。今年呢，数量上是较去年同期相比多了1/3，这段时间将近3000只，等到4-5月份的时候，鸟类进入繁殖期的时候，预计会达到4000到5000只。
1: 近年来，密云水库利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鸟类监测系统、人工巡查等方式，持续加强鸟类监测，并定期对鸟岛、调节池和库北消落区进行巡视和保护，让候鸟能够更好的栖息和繁殖。王群介绍，
2: 近些年区域内鸟类的数量还有种类都是在不断提升的，像2019年的时候咱们观测到的鸟类210种，去年我们观测到的种数就已经达到了242种了。近些年我们观测到了国家一级的，像中华秋沙鸭、丹顶鹤，这些都是比较珍稀的，而且是密云地区少见的。像丹顶鹤，它是近10年来是第一次到访密云水库。
1: 除了密云水库这样的典型候鸟聚集地，城中的公园、湿地、河湖等也有越来越多的候鸟前来打卡。通州区姚布洞村旁的潮白河河段就是今年被西伯利亚银鸥新近选中的风水宝地，从春节开始每天都有几十到数百只银鸥在这儿休憩或觅食。早上8点多，爱好打鸟、常年拍摄大运河美景的摄影师白志海早早就架好了长焦镜头，不断地追随着银鸥的身影。这会儿鸟儿们正晨起觅食，是最活跃的时段之一。
3: 今年我是第一次到这儿来，咱们这里边生态环境的改善，小鱼啊、泥鳅啊也是它的主要的食物，而且通过观察基本上弹无虚发，它都能抓到泥鳅。当你拍到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心情愉悦，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任何烦恼都没有了。
1: 随着潮白河里的银鸥越聚越多，姚不动村这处宁静的小村庄也成为了吸引游客前来观鸟的网红打卡地。为了尽量不打扰银鸥并规范游览秩序，村里也想了不少小妙招。姚不动村张宇佳介绍，
4: 开始从一天200-300人逐渐到1800人，就及时召集志愿者，一个方面是安全提醒，一方面就是文明观鸟的提醒，呼吁大家不要投喂，不影响他们。
1: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候鸟选择在北京筑巢安家或觅食停留，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名录2025版中就收录了527种鸟类，比2021年增加了24种。市园林绿化局野生动物和湿地保护处副处长郭阳介绍，
5: 近5年来增加的鸟类呢，包括黑海番鸦、白

0: 冠攀雀、荒漠林鹰、中华长尾雀等等鸟类。北京呢，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上，每年呢有上百万只的鸟类过境迁徙。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呢，也为迁徙通道上的鸟类呢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和觅食的环境。目前呢，像野鸭湖、密云水库，还有像南海子、温榆河公园等地呢，都是候鸟迁徙的重要经停地。
1: 学者们也对候鸟保护颇为关注。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邓文宏牵头进行的北京市迁飞候鸟专项调查划定的相关研究中就显示，目前本市大致约有三条候鸟迁飞通道，沿密云水库、顺义潮白河、通州大运河的雁鸭和恒玉类鸟类迁飞通道，以及沿延庆、西山、白望山的猛禽类迁飞通道，还有沿官厅水库、北京西部的雀形目鸟类迁飞通道。对此，邓文宏建议
2: 尽量的形成封闭，不打扰候鸟的迁徙聚集。另外呢，候鸟迁飞的路线是个长路线，我们应该和河北省天津市进行京津冀的协同保护，建立联防科研体系、观测体系，打造一个顺畅的生态廊道，建立一个应急机制。比如说在迁飞的过程中，成群的候鸟出现了意外情况，或者是食物不足，我们如何应对。另外的话呢，在鸟类重点停息的地方，减少农药的使用，减少鸟类被污染和中毒的这种概率。建议科技赋能，提升我们的这种监测能力，从不同领域中的专家形成一个长期监测和跟踪的团队，摸清候鸟迁飞的规律，目标明确的去保护。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

王彬彬开创的彬彬枪更是愿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随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枪。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我是地球，我不知道我洗澡也叫下雨，吹头发也叫刮风，我不知道我自拍也叫闪电，挠头皮也叫下雪，我不知道我化妆也叫雾霾，挤痘痘也叫火山爆发，我不知道我打喷嚏也叫地震，哭泣也叫海啸，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也要努力的旋转，拼命的奔跑，和所有的人们一起快乐的变老。
1: 可扼住我呼吸的隐形杀手微塑料已进入生物循环，这可能会带来长期性的人类健康问题。
2: 贵州广播电视台东静邀您一起从现在减速，给地球减负。
3: 七岁握锤头，敲到了白头。嘿，苗家的日月星辰呐，都在我的榛子上亮堂堂安了家。
4: 苗银锻造技艺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这给闺女打的嫁妆银丝啊，得比月光软，比蛛丝细。唉，心静手才稳呐。
5: 一分钟银丝化作绕指柔，950度烈焰，30道工序，1000个晨昏，錾刻出银冠上的苗家春秋。
6: 爸，手抖啦，深呼吸，落锤要定。眼

0: 花了，灯挑亮，心更得亮。咱苗家的龙啊，从咱这双手里稳稳当当地飞出去。
1: 人这辈子呀，总得抓住点什么，我这辈子就抓住它了。
2: 千度火，万变锤，炼的是银，刻的是心，致敬用一生守望点燃不灭荧光的手艺人。
3: 心跳指数上升中。
4: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5: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3: 健康指数下降中。
4: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面霜如何调配？口红怎样调色？近日，北京理工大学化学品中的化学通识课在互联网走红。课堂上，同学们不仅能够探秘化妆品行业，学习化妆品背后的化学原理，还能在实验室里亲手调配属于自己的洗面奶、面霜和口红。这门爆款通识课将科学原理与生活实践深度融合，收获同学们5星好评。对高校而言，一门有口皆碑的好通识课究竟需要具备哪些要素？北京理工大学无疑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观察样本。一门好课往往始于趣味，提到化学，脑海中难免浮现眼花缭乱的瓶瓶罐罐与枯燥难懂的公式原理。而化妆品中的化学课程，从人们日常接触的美妆产品切入，将抽象的化学知识转化为可触摸、可实践的动手操作。寓教于乐正是优质通识课的魅力所在。当学习从机械乏味的被动灌输转变为充满惊喜的主动探索，知识便有了更鲜活的生命力。一门好课离不开学以致用的获得感。有趣不只是看个热闹，学到的知识也不能悬于半空。如何鉴别原料，怎么分析成分，如何评判产品优劣，哪些成分不合格，把理论知识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让学生成为具备科学知识的行家，他们便不再困惑于买卖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了。这种正反馈让知识真正落地生根，也悄然激励着学生的学习动力。一门好课教授的不仅是具体知识，更是思维方式，引导学生培养科学实证的态度，警惕天花乱坠的商业宣传，鼓励学生思考化妆品从研发到上市蕴含怎样的工匠精神与创意逻辑，带领学生分析国货美妆崛起背后的行业趋势，科学认知，理性判断，求真务实，善于质疑，这些是高度凝练的方法论。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知识或技能也许会快速的折旧，但思维工具永远是稀缺的财富。这不是高校通识教育第一次出圈，恋爱心理学帮助年轻人在亲密关系中拥有正确的感情观，校园劳动教育烘焙课带领厨房小白掌握烘焙技能，课程主题丰富多样，但成功的经验都有共通之处。如今，互联网与社交媒体上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优质通俗科普内容。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方兴未艾也让人们跨领域获取信息更加方便快捷。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学生还是社会，对高校通识教育都有了更高的期待。 对高等教育而言，通识课程的指挥不应满足于简单的宣讲常识，而是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在有趣、有用、有深度上更加用心设计，让课程既有烟火气，又有书卷气，才能让通识教育真正成为连接专业学习与综合素质的桥梁，成为滋养学生终身发展的养分。时代在变，教育也要因势而变。当教育工作者怀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开放的变革意识，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学生喜闻乐见的好课接连涌现，引领年轻人邂逅一片片广阔天地，使他们成长为既懂理论又能实践，既有个性又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个城市的资源禀赋，一定是这座城市精气神的物质基础。地处中国辽宁半岛最南端的大连，因为三面环海，成为中国独具特色的海滨城市。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也因此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一年四季有人从不间断。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春去冬

0: 么单位，
1: 那连电磁厂的
2: 啊，电磁厂的，
1: 他们都一个单位，每天都来游。
3: 既然海边有这么熟悉他的工友，找到赵老应该不难了吧？
4: 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全场一起倒数，五、
5: 四、三、二、一，
4: 鸣锣启动！2026大连冬泳公开赛暨嘉年华正式启动。
3: 这是2026年元旦后的第十一天，大连市开启冬日浪漫的文体旅活动，冬泳公开赛火爆登场。这么隆重的场合，记者想和那位97岁的长者求一次偶遇。当天场面过于热闹，比赛过于激烈，主办单位没能提供高龄老者的参赛信息。转眼过了春节，按中国人的习俗，人们都长了一岁，那位98虚岁的冬泳长者98周岁了。
1: 俺俩在单位就是互相称呼，就他管我叫老夏，我管他叫小壮。
6: 他的心态什么？就希望自己年轻呗，永远年轻啊！
1: 再坚持不到三年就100了。
6: 你比他小，
1: 小32岁。越这么叫他，他越高兴。
3: 在傅家庄海滨浴场，他尽管是全场年纪最长的冬泳人，可是他不让人们叫他赵老或老赵，而是让人们喊他小赵。可见这位老人家是多么有趣，多么健康，多么值得期待。毕竟是高龄老人了，游泳又是老人家的一种私人生活方式。记者虽然多方打听到了他的联系方式，但还是不敢贸然地到老人家中采访，希望有那么一天能在海边与老人相遇。记者再次来到傅家庄海滨浴场，人们说赵老习惯下海的地方。在浴场东边，一帮人聚在一处公共设施的房前，有人刚从海里上岸，正赤膊擦着身子，还有两位老人家正在聊天。一问，其中的一位正是赵老。
7: 想采访我呀？我呀，老子不像以前那么厚脸
6: 啊，
7: 随着年龄增长，总就是这个说话逻辑性也不够了，对不对？我就随便聊啊。
3: 真是久闻不如一见啊，98周岁的赵老，大名赵忠，果然声音洪亮，人也敞亮，谈起冬泳滔滔不绝。
7: 冬泳啊，确实好玩呀，三天三夜我也说不完呢。冬泳这个东西，它不是只要你能够漂浮起来能下水，它不是讲的速度，不讲的是技术，讲的你能在水里淡淡的就出来
6: 啊，
7: 就行啊。
3: 高龄老人的冬泳，有人形容就是到海里蘸糖葫芦。怪不得元旦之后的那场冬泳大赛找不到老人家的身影，大冬天这么大岁数，能在大海里蘸蘸水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6: 都已经到春天了嘛，春天游泳是不是水更凉啊？
7: 春天呀，比冬天还艰苦一些，还凉一些，它刺激性大一些
6: 啊。
7: 为什么？一，它气温升高了，水温虽然没有下降啊，有提高，但是气温高了，温差大了，这是一个。二，一个什么呀？因为这个渤海湾呢，它是从樱口下去，各自都结冰嘛，冬天都，到时候它都化了，那冰啊都飘到南方来了
6: 啊，
7: 所以说这渤海湾这水格外凉，所以说这都得有个规律，什么东西都有个规律。
3: 这也是记者关心的重点。看来冬泳更难的是冬去春来的时候。
6: 今天水温和气温是多少啊？
7: 实际上这个水温呢，对于冬泳的人来说，可以说无关紧要。实际上这个就是说，你用不着去考虑它，你主要是考虑气温。因为水温呢，它是零点几变化，涨也好，减也好，零点几。那么给人的感觉呢，下水以后啊，没有说啊，老是跟昨天差不多一样，它是这么个感觉。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冬泳就是湿度。别超量，不超量也达到了目的，宁少乎多，这是个很重要的方针原则。冬泳这个东西啊，比那个栗子啊，像喝酒一样，喝酒是好东西吧，但是你要掌握不住量。

0: 你喝大了，你就损害身体了，对不对？冬泳也是这样，你少一点，别贪多。但是呢，冬泳这东西，它还有一定的度，你不到一定度，它在对你健身的这个积累效应啊，它就不够呗，贵在坚持吧。
1: 又是规律，又是原则。赵老用30年的功夫，每天都来海里游一下，摸出了大海的脾气和冬泳的规律，也有了自己的原则，自然也感受到了冬泳的魅力。
0: 他为什么？他有魅力，他吸引人。你因为游了以后的时候，他对人的这个力感感应度，使你一种身体轻快，这是一个方面，有力量了，对不对？他这是一个魅力。还有一个对于脑子交感神经这个东西啊，那是首航降的，他刺激他以后啊，给人带来的兴奋，特别兴奋，特别舒服，效果神奇。他不仅防病，他还能治病。
1: 赵老通过冬泳拥有了神清气爽的享受，也的确达到了去病延年的目的。在大连的冬泳圈里，赵老是一个标志性人物，逢人就讲冬泳的好处，他自己受益，也带动了全家。已经退休了的大儿子在他的影响下也加入了冬泳队伍。大连冬泳协会傅家庄队的队长刘永庆，
2: 大连参加冬泳的人
3: 有个20几个队吧，大概也得有个2000来号人，快3000。要把游泳爱好者都算上，就得过万。
2: 是啊，
3: 我们毕竟是三面环海啊，所以说游泳的人比较多。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戏剧，其中由已故戏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100多年前，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一款被叫做滩簧的新鲜曲调，将当地的叙事山歌和唱春道情等民间曲调自然融合，唱上了舞台，唱出了剧本，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戏剧。这其中由已故戏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随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

0: 根据鲁迅先生唯一一部爱情小说《伤逝》改编的戏剧《涓生之路》在无锡公演时的片段。剧中男主人公涓生的扮演者是王彬彬的孙子王子瑜，也是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
1: 戏剧对我来说又不一样，是流淌在我血液里面的东西。我爷爷啊，我父亲啊，都是从事戏剧的。高昌如云彬彬腔，珍珠塔代表的是我爷爷的戏，二泉院是我父亲的代表作。我特别想排一个能够代表新时代的这么一个戏。伤逝，闭上一世，史涓生这个人很矛盾的。我特别想做自己。我们戏班里面有句老话叫学我者生，向我者死。每个演员都有应该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对戏曲的理解，对唱腔的理解。所以我没有刻意的去模仿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
0: 王子瑜打小在祖父父亲身边耳濡目染，求学的时候报考戏校学习昆曲，攻老生，扮演中老年男性角色。2011年告别昆曲老生行当，王子瑜正式以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回归戏剧，转型扮演青少年男子的小生。让王子瑜终生难忘的是，2008年4月，他和爷爷王彬彬、父亲王建伟同台现演戏剧经典选段《珍珠塔跌雪》。这是他第一次亮相戏剧舞台，却是89岁的爷爷最后一次登台。
1: 那会儿我还不会唱戏剧，以唱昆曲方式来唱戏剧，三个人一起唱《一夜功夫大雪飘》。你现在角度你去听当时唱的那个样子，其实唱的不是特别像戏剧，但是我觉得非常宝贵，因为我学了10年的昆曲，回过头来我跨一个剧种，跨一个行当，我学戏剧，我把自己揉碎了。因为戏剧代表无锡，就是想让戏剧能够走得更远，不管走到哪儿，就有了底气，有了文化自信。
0: 从昆曲中汲取养分，形成自己的戏剧唱腔。当梨园与青春碰撞，王子瑜不再是单一的照本宣科，更执着于用自己的方式延续对戏剧、对彬彬腔的守正创新。
2: 2008年6月，戏剧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7月，王彬彬在无锡病逝，但他创立的彬彬腔依旧传唱不衰。
0: 王彬彬少年时期父母相继离世，到上海投靠亲戚，15岁开始学艺，19岁崭露头角，组建戏剧班底，四处搭台唱戏，拜师求学，博采各家所长，红遍上海滩，继而唱响大江南北。1959年6月，他主演的戏剧《珍珠塔》到北京参加汇演，让人们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对他直击人心的高亢嗓音和个性鲜明的声腔赞不绝口。王彬彬生前说起彬彬腔的起源，很是自豪。
3: 总理看了戏以后呢，就叫我呢唱腔咬字都清爽。后来一个人民日报的记者呢写一篇文章呢，就是说彬彬腔。
0: 彬彬腔音域宽，音色美，吐字如珠，他高昂豪迈，酣畅淋漓的演绎方法备受推崇。有作家描述说，他是低回流水戏，高亢云飞扬。无锡周边地区的戏迷票友更是伴随彬彬腔一同成长。
4: 我最喜欢彬彬腔，
5: 铿锵有力。
4: 你在演出不要看就听说他唱了，
5: 基本上每场都要去捧场。
6: 我喜欢唱腔动作身段啊，特别喜欢。
2: 就在彬彬腔一路走红的时候，王彬彬决定让9岁的儿子王建伟学唱戏剧，期间有过中断，但到了1976年，王建伟还是走进了戏剧演员的长腔短调之中，成为彬彬腔第二代传承人。回忆起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学艺往事，今年71岁的王建伟清晰记得，
7: 跟我请了京剧老师、武功老师打基础，拉韧带、翻跟斗都得从小练，练了整整3年。现在回忆起来，五味杂陈。我比自己是个蜻蜓，风吹草动之后飞转，然后又落在那个点上，回归原点，很有戏剧性。

0: 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王建伟和王彬彬父子俩在同一个剧团唱戏剧，走得更近，对彬彬腔的艺术追求更急切。珍珠塔跌雪是戏剧的经典唱段，也是父亲王彬彬演得出神入化的示范段落之一。初出茅庐的王建伟在一次青年演员技能比赛中对他做了大量改动，不曾想观众不买账。
1: 戏剧是个草根文化，我想他能不能变得儒雅一点。那么于是我就把我父亲的经典跌雪改了，从文字上、唱腔上、表演上全部做了很大的改动。他不再是一夜功夫打雪飘，初赛下来我就感觉不妙，没了呼应。复赛我就用我父亲的跌雪，一开口就马上跟台下就呼应了，我就感觉我父亲确实了不起。因为他那个所谓进殿，他是经过时代、经过岁月淘洗下来的，站得住脚的，才叫精品。这个出来演，
0: 纵使方寸戏台仍可纵横千古，挂上艺名，扮上戏状，在父亲的盛名之下，王建伟苦练功夫，不断推陈出新，很快获得观众和同行的认可，被称为小王彬彬。
1: 彬彬腔是属于无锡的品牌，后戏有人至关重要。因为你是王彬彬的儿子，那就是跟你父亲类比。那个时候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到了82年吧，整个戏剧界老前辈都聚集在一起，看了我演的珍珠塔，就跟我父亲说，
2: 彬彬大哥啊，
1: 你的儿子很棒，
2: 给你提个建议，不要叫王建伟，就让他取个艺名叫小王彬彬。
1: 然后说你这个珍珠塔还能演40年，那个时候我刚满30岁。到今天我儿子也在演珍珠塔，我就说这个珍珠塔不止40年，只要这个戏剧还在，珍珠塔还是演。
0: 生旦净末丑，锣鼓声相递，一出欢喜一出悲戚，人生如戏，戏如人生。50多年前，命运的罗盘将小王彬彬转回到戏剧，现在他又将这份传承交到了自己的儿子王子瑜手中。
1: 王子瑜心里也有很多自己蠢蠢欲动的东西，可能比我还要厉害一点，但是我告诫他了，你必须把传统东西学好了，把扎实了，慢慢的你才会随心所欲，不与鬼。
0: 子承父业一直是中国戏曲界特有的文化现象，但是像王彬彬、王建伟、王子瑜祖孙三代这样在戏剧彬彬腔这个流派上守正初心近百年更是少见。
3: 他们以声送字，以字打情，以情画腔，不仅传唱经典剧目，更努力将新创作的作品搬上舞台，送进校园，恰如其分地给彬彬腔增添一丝新意，一抹惊艳。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盛晓云感慨地说，
4: 戏剧给人的最好的一种享受就是美，美在它的语言，美在它的韵腔。你现在去听王彬彬的那种韵腔都是没有过时的，这就是他的个性，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味道。
3: 正是一城一味，一城一曲，在戏剧的天地里延续了三代人的彬彬腔，早已不是一份家族宝藏，而是无锡的共同财富。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6: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8: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9: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0: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 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1: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2: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1: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6: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3: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2: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3: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4: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5: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常老师，自从生物酶推广工程开展以来，拥有909种超级复合酶的汉方膏，一克只要1块钱，真正做到了人人用得起，家家用得上。不少患者都在第一时间报了名，用上了药。大家也一致反映，这疗效来得太快了，尤其是一些老胃病、老肠炎的朋友，用上当天，胃胀、烧心、打嗝、胃疼、便秘、腹泻的症状就明显改善了。胃肠功能也慢慢的恢复了，大家就非常的惊讶，想问问常老师，为什么之前吃了那么多的药都不管用？这生物酶是如何解决问题的呀？
4: 这个 问题啊，其实一点都不难理解，家人们仔细琢磨琢磨就懂了。咱们普通人吃药，不管是药片还是汤剂，最先接触人体器官的是哪儿？大家猜猜，猜猜，没错，就是咱们的胃肠道。但是有些药物从入口的那一刻开始啊，要是没经过靶向环节破壁发酵的这些高科技处理的话，那有效成分刚进入胃肠道就被胃酸分解大半，根本没办法精准抵达病灶，最后真正被人体所吸收利用的药效直接减半，甚至连 30% 啊都不到。咱们老百姓心里都有杆秤，西药吧见效是快，可大多数是治标不治本，只能缓解一时的疼痛和不适，停药就容易反复。那中药呢，讲究标本兼顾，可家人们又普遍觉得呀见效太慢。熬药啊麻烦不说，吃上10天半个月的也不见明显效果，慢慢的就没有坚持下去的信心了。那么要我来讲啊，这药好不好，疗效是根本，中药治病快，发酵最关键。没经过发酵的中药就像没煮熟的饭，那么药材里的有效大分子成分全部被牢牢地锁在细胞壁里边，人体呢根本吸收不了，那吃进去顶多就是穿肠而过，白花了冤枉钱不说，还白白耽误了调理身体的大好机会。但咱们的生物新药国药汉方膏，它跟普通中药那可不一样，那么它的底气就是来自古法发酵加现代萃取的双重硬核高科技。传统古法发酵能把中医的大分子啊转变成人体极易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质，打破那么细胞壁的束缚，那药效呢提高数倍，再加上现代生物萃取精准提纯有效成分，靶向直达病灶，既保留了中药本身标本兼顾的优势，又实现了西药立竿见影的效果。那国药准字汉方膏，它的主方啊是甄选了15位天才地宝，每一位都是采自道地产区的野生上品，先经过九蒸九晒，再由呢古法陈化发酵，足足49天。这发酵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你泡一泡泡一泡的事儿，是以中药为原料，通过微生物代谢作用对中药成分进行转化和优化，让各种微生物益生菌群在药材里啊充分工作，把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全部分解成人体能够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质。就比如说像红参、黄芪、茯苓，发酵后生成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低聚糖、过氧化物酶，那么蛋白酶、溶酸酶、歧化酶等上千种具有催化活性的功能化合物。但这还不够啊，汉方膏15味药材发酵出来的小分子活性物质还得要经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才能变成咱们需要的超级复合酶。那这个萃取技术可是汉方膏的核心机密，它临界萃取状态二氧化碳作为萃取介质，在高压低温的环境下像筛子一样把发酵药材的活性酶精准分离出来，既不会破坏酶的活性，又能把杂质无效成分全部剔除。简单的说就是古法呀发酵让药材变成极易吸收的小分子，再用现代萃取提炼精华，经过这两步，原本藏在药材里的活性成分被浓缩成909种 高活性复合酶，一种酶针对一种病变，精准调理，对症起效。像超氧化物歧化酶、溶酸酶、链激酶，专门通脑血管、脑梗后遗症、头晕脑胀全搞定。胰岛活性酶靶向调节血糖，糖尿病患者不用再天天大把吃药。胰蛋白酶专攻老咳喘、化痰止咳，修复呼吸道黏膜。转氨酶保肝护肝，像脂肪肝、肝损伤都能慢慢调理。针对肾病的排毒酶等等，这909种酶从头到脚把咱身上的病，特别是那些老慢病，通通全扫光。家人们，国药汉方膏不是普通的中药，是发酵中药的小分子精华，是酶疗法治病的神武新药。通过修复再生肠黏膜、胃黏膜，恢复胃动力、肠动力，重塑整个胃肠系统，这就是等同于啊，给大家换了一副新的肠胃。那你想想，这样的治疗能不高效吗？能不全面吗？能不彻底吗？这就是与其他药物不同的地方，是咱老祖宗的智慧结合现代科技的一个结晶。不过家人们啊，说了这么多功效，这么多技术，你们知道我最想跟大家重点强调的是什么吗？是咱们的亲民价格。生物酶就是跟咱老百姓日常吃的米、面、油是一样的，是刚需的。要是价格高得离谱，老百姓买不起、用不上、不落地、不亲民、不靠谱，那研究的再牛，实际跟没有这些好东西有啥区别啊？我们做健康实业，图的个就是良心。过去大医家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李时珍《本草纲目》，这是何等的宝贵呀！从古到今，所有人都可以借此获得健康，对不对？这就是医学的传承精髓，就该雨露均沾，就该让所有人不分等级、不分尊卑的能够消费得起，能够享受到科技带来的健康福利。中药不发酵，等于没疗效。国药汉方膏经过发酵提纯，都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国外同款那得多少钱呢？$99一克。现在咱们家人啊，只需要1块钱就能申请一克。家人们，你掰着手指头好好的算一算。哎，开始算啊。市面上随便一款正儿八经的解决胃肠调理的药，一款真材实料的生物制剂，哪有一种有这样的惠民价格，花小钱能够把胃肠养得舒舒服服，就能够享受古法发酵、现代萃取的双重高科技，这才是真正的造福咱老百姓啊。而那些大家以为以前常用的药，又有哪一种能起到修复再生细胞、一次补充人体所需的900多种活性酶的作用呢？是不是？咱得对比对比吧。我们要是这样的话，你就会明白了。我们就是用最亲民的价格，让大家用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所以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自然是一传十，十传百，更多患者抢着加入到咱们推广工程当中来，跟着我们一起走上健康之路啊。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我的一个老同学，他叫王建军。这个王建军啊，就是靠着咱们的国药汉方膏，从鬼门关前捡回了一条命，治好了缠了他10几年的重度胃肠病。 我俩从小啊就是同学，高中的时候啊他学的是体育，结果呢在差不多有小三十年没联系了，结果在去年秋天我到上海啊参加全国中西医结合高峰论坛，在会场外的走廊里碰到他了。一开始啊我压根没认出来，说实话他以前我不说了吧，是学体育的，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人高马大，虎背熊腰，我这一比喻大家都能想出来的那个魁梧劲儿。谁曾想再见面瘦的只剩一把骨头，脸色蜡黄，眼窝深陷，穿着宽大的衣服都咣当咣当的。我愣了半天才敢叫出声。当时啊那个论坛的开幕还没开始啊，也就差不多半个小时的功夫。可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这个王建军呀、啊、他捂着肚子跑了3趟卫生间。每一次回来都扶着墙喘气，额头上冷汗直流，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看着就让人心揪得慌。会议结束后，我俩找了个茶馆坐下，我赶紧问他，我建军呀、啊、你这是咋了呀，咋把这自己怎么着这么个熊样呢？我当时说话不好听啊。结果呢他叹了口气，眼圈一红，跟我讲了他的难处。他说自从下海经商做了生意，天天陪着客户啊喝酒应酬，这个能理解啊，顿顿大鱼大肉啊，饥一顿饱一顿，这是家常饭啊。这个所以说这个老胃病啊肠炎呀、啊、这个毛病从那时候就落下了。刚开始的时候啊也就是偶尔的胃疼啊，反酸呀、啊、拉肚子，没当回事儿。别说他不当回事，大多都不当回事，疼了就吃止痛药，拉狠了就吃点止泻药，总觉得小毛病而已，扛扛就能过去。讲到这儿啊，我特别相信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和他一样啊，一模一样，不把胃疼病当回事，难受了就吃药顶一顶，不难受了就该干啥干啥。可是大家要记住，病就是病，你不从根源上去解决，它只会越来越重，最后把你给搞垮，甚至直接把你推向鬼门关。有多少胃肠穿孔了、癌变的悲剧啊，都是从小胃病、小溃疡一点点、一点点拖下来的，对不对？王建军就是这么个例子，短短几年，胃炎拖成了胃溃疡，胃溃疡又拖成了胃穿孔，还有慢性溃疡性结肠炎，到最后那胃镜检查结果出来了，医生直接给他下了病危通知，胃黏膜大面积糜烂坏死出血，结肠多处溃疡面它的深度都超过1毫米了，那再拖下去的话那就得切除了，要么就是可能要癌变了，神仙也救不了你。为了治病，王建军跑遍了全国的大医院，特别是那些三甲医院，中药西药吃了几麻袋，进口的黏膜修复剂抗炎药追满了半面墙，甚至托人从德国买来进口的活性酶制剂，不得不说那些药真是管用啊，用上之后疼痛能迅速缓解大半，溃疡面也慢慢的收口，可那价格简直是天价，一小盒就是8000多，顶多够吃半个月。他前前后后花了几十万，家底子都快掏空了。后来呀、啊、德国进口的那个药实在是用不起了，病情立马反弹，疼得他在床上打滚，整夜整夜睡不着。他儿子呢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那偷偷的就准备把结婚的新房做抵押，就想凑钱呀给他爹买那个进口就续命的药。王建军知道这事儿以后抱着他的儿子哭了一宿，

说啥也不肯再治了，算了，不治了，咱老百姓没那个命，别把家底子给败光了，给你留条后路吧。这是他给他儿子说的。我听完之后心里不是滋味，我跟他说，建军啊，你别慌，咱这国药汉方膏可不是普通的药，这是咱老祖宗啊他传承的汉方，是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研究出来我们自己的活性酶制剂，相比那些进口的不但要超越他们的疗效，价格上还不能让咱们国人吃亏。后来啊，他二话不说申请成为了国内第一批临床使用患者，我亲自为他制定了专属的调理方案。你们猜怎么着？才用了30天，奇迹在他身上就发生了。他去医院复查，胃镜显示胃黏膜溃烂，这个面啊基本上愈合了，结肠的溃面也缩小到了 0.2。 那么又继续坚持用了90天后再去检查，各项指标完全正常，胃不疼了，不反酸了，那么肠道功能恢复正常，每天排便规律，脸色也红润了，整个人呀胖了20多斤，走路都带风啊。前几天同学聚会，他端着酒杯走到我面前，眼圈红红的，说，老同学啊，我这条命是你给的，是这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给的，以前我羡慕人家国外的药，现在我才知道咱中国自己的酶不但好用，还能造福老百姓，这才是真真正正的济世良药。我拍着他的肩膀说，我说，建军啊，你这话说到我的心坎里，咱们国药汉方膏从国外研究成功到国内恩泽大众，就是让咱老百姓用得起用得好。现在全国惠民工程啊已经启动，一克只要1块钱，就是要让更多的像你这样的胃肠病的患者少遭罪少花钱，都能重获健康。话音刚落，满桌的老同学啊都站起来为这款药鼓掌，为咱们中医新突破点赞。人体的气血，现代医学就是咱们所说的活性物质，也就是每个人身体内都存在的活性酶。那么国药汉方膏啊，既有传承中医中药的基底，又结合了现代生物技术的萃取提纯法，才提取出909种超级复合酶，这就是跨时代产物，古方新用的最前沿的生物酶，从各个方面正好呢切合我们人体所需，帮我们呀找回健康的平衡。所以呀，甭管是中医还是西方生物医学，现在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力，那就是用生物活性酶完成细胞的自我修复、自我新生。慢性病的根源在哪里啊？就是在细胞的病变。活性酶匮乏了，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刻在心里。就拿咱们今天说的肠胃病吧，很多患者朋友啊都清楚，得上了这个病啊有多遭罪。别的不说，举个例子，单一做检查就是一道坎儿。咱们说这个胃镜啊，哎，好多人都做过。咱们说这个胃镜，那么粗的管子从口腔里边伸进去，穿过食道，直达胃部，来回搅动检查，那个滋味谁受得了？我在临床上见过不少患者，胃镜做的一半，心脏受不了，直接休克了。甚至还有的发生猝死了。那么肠镜也一样，做完一次难受好几天，有的患者一听说做什么胃肠镜的检查，吓得那个腿啊直打哆嗦。我印象特别深，有位患者呢是膀大腰圆的一个老哥们儿，体重啊200多斤，结果啊做完胃镜出来，抱着他老伴儿的头啊哭得像个孩子，
哎，你像一个老爷们儿抱着他老伴儿，他哭得像孩子。你说这谁得遭多大罪呀？也正因为这，很多肠胃患者宁愿死扛，也不爱去看病。光检查这一关，就吓退了好多人，吓得你直打哆嗦啊！再说胃肠病的传统治疗，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啊？像一些胃药，无非是增强蠕动、抗炎、杀菌、中和胃酸，肠道用药止泻、润肠、调节菌群，哪一个解决了细胞层面的根本问题呢？有没有啊？一个没有，反而越来越依赖性强，到最后肠胃功能完全紊乱，再吃药根本不管用。这也是为什么肠胃病往往伴随有一生，最后还会引发什么恶性病变的原因。说白了啊，传统治疗就是换汤不换药，隔靴挠痒，根本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那么各位朋友们，讲到这儿，我实话实说，咱这个汉方膏啊，作为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在肠胃病治疗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0: 细胞，就像用那个新的那个陶瓷砖啊啊，新的瓷砖替换掉已经开裂的那个旧的地板砖一样，用鲜活的细胞替代掉坏死的那些细胞。第二，激活修复那些受损的黏膜细胞，就像给那个开裂的墙壁刮腻子刷大白一样，让受损的肠胃焕然一新，那么肠胃的功能自然就能恢复正常了。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曾参与过活性酶疗法对消化系统疾病的一个临床的研究，当时有一个17岁的小伙子呀，他叫皮克，哎，印象非常深，叫皮克。别看他年纪小，却被老肠炎折磨了大约有6年的时间。严重的时候啊，一天他能腹泻个6-7次，甚至说拉血水，肚子疼的是满地打滚，各种治疗方法都试过，就是没啥效果。我们给他采用啊超级复合酶的调理，仅仅1个月的时间，腹部疼痛彻底消失，大便次数从1天6-7次逐步减到了3-2次，最后稳定在1天1次。而且呢，肠道内窥镜检测呀，哎，这个得查，不查不行。他原本呀，因为发炎变得粗厚充血，像鹅卵石一样的肠管啊，经过调理以后恢复的光滑如常，看不到什么任何炎症的损伤。同样啊，在我把这个技术带回国，从汉方膏它的组方15味道地药材当中提取出909种超级复合酶，也针对于18名不同程度的肠胃病患者做了临床的实验。大家记住这个结果啊，18位患者做了临床的实验，其中有6名胃溃疡患者溃疡面完全愈合，7名结肠炎患者大便恢复正常，肠道炎症彻底消除，还有5名患者患有什么浅表胃炎呀，什么肠炎呀，哎，胃黏膜、肠黏膜完全修复好，达到临床治愈标准。这一切归功于谁呀？归功于国药汉方膏啊，它当中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各司其职，协同作战，有的负责修复胃黏膜，有的负责修复肠黏膜，有的增强胃动力，有的调节肠道菌群，他们在逆转胃肠疾病的同时重塑整个的胃肠系统，相当于给胃肠来了一次全面换新。通过国药汉方膏的高效调理，咱们身上的各种慢性病都能从阴阳气血细胞层面彻底康复，真正实现不开刀不手术，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焕新，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时代在发展，疾病的治疗啊，咱绝对不能停留在老传统老方法上了，咱们的中医中药也得跟上科技的步伐，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国药汉方膏作为全新的生物酶疗法的领军代表，它不仅呀代表了细胞健康、人就健康的科学理念，更传承了中医的阴阳气血、五行调和的传承健康智慧。现在呢，咱们惠民工程啊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国药汉方膏1克只要1块钱，1克只要1块钱，大家一定把握这个机会，尽快报名用药。我必须提醒大家啊，推广工程的时间有限，国家帮扶的资金呀更有限，能持续多久我真的没办法确定，今天你没赶上，明天可能就结束，到时候啊你再想用上这先进的酶疗法新药，恐怕经济上就再也承担不起了。更多的话我就不多说了，把时间留给大家。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直接来跟我交流。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1克1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

0: 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唐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1: 唐老师啊，我也是你的老朋友了，国药汉方膏呢我已经用了有半个月时间，真的就像你说的一样，人有病啊就得补酶，这个生物酶从细胞治病啊，不仅让细胞健康了，而且让我们的气血也足了，然后呢精气神都好了，真的比我以前用那些所有的管治糖尿病的药都管用多了。
2: 说的没错，这位家人啊，使用降糖药和使用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的治疗啊，你记住了，这完全是不同的维度。大家不要认为啊都是治糖尿病的药都一样，我在这里告诉大家完全不是一回事。这样吧，你先讲讲你的情况，我听一听。
1: 好好好。哎呀，常老师，我的糖尿病呢时间不长，4年多时间。
2: 嗯，
1: 我的血糖呢控制的还算可以吧，餐前5.6，餐后呢7.5。
2: 嗯，
1: 平常嘛我就感觉啊甚至没劲，不愿意动，动了的地方就要打瞌睡。哎，瘦的不少，口渴呢也厉害，夜尿尿液也多。从去年开始呢，眼睛看东西啊前面一层，哎呀特别厚的一层雾。白内障，但是因为我是糖尿病嘛，这个白内障手术也不敢做，不适合做手术。
2: 嗯，我告诉你
1: 啊，
2: 这就充分说明一个问题，过去我们用降糖的药没真正解决我们的当下的事儿啊，而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它会形成依赖性，离不开它还越吃越多，最关键的一点，那并发症那出现了不少，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治病没取根儿。我还是那句话，人生病了找医生那是对的，但是细胞生病了找谁呀？找生物酶呀，酶就是细胞的能量啊，是细胞赖以生存的介质，补酶就能阻止细胞的病变，细胞的死亡。我们选择国药汉方膏，用汉方膏当中提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那90天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再生，血液干净，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说半个月有变化，你说说看有哪些变化呢？
1: 哎，常老师，哎呦，我拿回来用了第3天，我就感觉我身上有劲，口渴的厉害了，光喝水的情况呢慢慢就好多了。用了有1个礼拜吧，哎，我就感觉我的眼睛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是眼睛呢也舒服多了。哎，有的时候出去嘛，那个在那个棋牌室啊，老年娱乐室啊，跟那些老朋友啊下下棋啊，打打扑克，哎呦，一天多开心啊，生活有质量了。
2: 好，其实谈到您的疾病啊，你要有一个认识，糖尿病被称为是百病之母，在糖毒的危害破坏下，你现在全身的脏腑细胞呢，它自身的活力丧失，损伤就难以恢复，死亡的细胞就难以再生。所以啊，你会看到身边比你这个糖尿病史更长的那些人呀，即使一直在治疗，一直在降糖，血糖控制的表面上是好，说实话，像那些失明的、尿毒症的、坏疽嚼烂的，这些情况是不是大有人在呀？
1: 是的，是的。
2: 但你就不一样了，你半个月的时间有力气了，视力有改善了，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国药汉方膏啊，它就像种子一样，我们吃这个吃药是吧，口服啊，909种超级复合酶进入人体后啊，它修复细胞的损伤。你比如说眼部的细胞不能够再生了，或者损伤了不能修复了，那么这个时候咱用了国药汉方膏当中，它不有眼底蛋白酶、眼活酶进入到这个位置，再生出新的眼部细胞，细胞活了，视力就开始改善了， 而且目前呀，咱们仅仅才半个月的时间，继续坚持使用，咱们的细胞的功能啊会进一步的提升。那30天到60天的时间呀，基本上咱们很多很多患者出现了那个皮肤痒啊、眼睛干涩呀、浑身没劲儿啊，哎呀，这都属于糖尿病的并发症，这些并发症都会消失。通过长时间服用，90天以后啊，我跟你讲啊，胰岛功能恢复正常了，就摆脱降糖药和胰岛素了。所以我听你这么一介绍，我特别恭喜你，你这回啊，说白了，可算选对药了。
1: 对对对对对，常老师，关键不但好用啊，而且这个价格啊，哎呀，特别的贴地皮啊，让老百姓服气。过去嘛，哎呀，都听说这是哎国外高科技，用的是用起来嘛是成千上万块钱的，咱老百姓真的是望尘莫及，用不起啊，条件不好的根本就不好用，条件再好的人呢，用的也不好使。现在你看这个超级复合酶带回国以后，现在。你把这个超级复合酶带回国，让我们老普通老百姓享福，
2: 只是啊，为大家、为咱们家人们呀、啊，真心实意的做点医生该做的、该尽的职责。自始至终啊，我就一个心，看不了大家伙因为费用高用不上新方法，也看不了家人们因为不知道生物新药而继续用那些传统老办法来耽误自己的健康。所以说必须要打破这些恶性循环，用最快的速度把现代生物新药最前沿的技术超级复合酶啊，咱得传递给所有人，并且呢它价格呀、咱得用到最低，一克只需1块钱，让所有人都用上啊，早点摆脱病苦，这不就是我开办咱们节目的初心呀、
1: 哎，非常感谢唐老师。唐老师，我认一个老朋友，今年才64岁。
2: 嗯，
1: 哎，他看我用的好啊，他也着急想用，听说1块钱一克，让我多买一点给他带回来。他呢，主要是就是个血压高，血脂也高，有冠心病，也正常能用，没问题吧？
2: 没问题，绝对没问题。所有的疾病啊，大家记住一句话，什么呢？就是细胞的病。国药汉方膏通过组方提取的这个超级复合酶，能让您的细胞活跃，细胞新生，能让脏腑组织恢复动力，我们战胜一切的老慢病，没有阻力都可以做到。这样呢，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您呢抓紧时间给你那个朋友啊说好，得抓紧时间参与、抓紧时间报名，好不好？
1: 谢谢你啊，唐老师。等他用了有什么问题啊，我让他亲自给你打电话。现在感谢唐老师，谢谢你。
2: 没问题。祝你也祝他早日康复，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啊，咱们好，再见了，唐老师，再见。嗯，
0: 好的，再见。对比国外99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国药汉方膏这样的超级复合酶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机会有限，额满结束。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
3: 哎，唐老师。
2: 哎，你好。
3: 哎。唐老师，是这回事啊，我想啊让我父亲也用上这个国药汉方膏。
2: 哦，想让你父亲用上，老人家怎么了，给我讲讲。
3: 最近吧，他去医院检查说是有点小脑萎缩，就是老年痴呆了。现在吧，我就感觉是一天比一天厉害，你看有时候就尿裤子，有时候看见我们姊妹几个分不清了，看见我就把我当成我哥，看见我哥呢就又说是我妹妹，就认不准了。
2: 哎呦，那老父亲今年多大岁数了？
3: 82了。你看我也50多了吧，我们姊妹6个。我父亲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吧，哎，都可积极着呢，不管谁听到说有啥好药都给他买。不过最近这几年呢，吃来吃去买了这么些药，也没把老父亲的病治好，钱也花了不少，所以我那两个娘家兄弟啊就有点想法了，
2: 嗯，
3: 不愿意再给我父亲治了。
2: 嗯，

0: 的意思就是花了这么多钱，岁数又这么大了，时间也不短了，也没见好，治不治没啥意义了，就不积极了。
1: 哦，就是说对这个治疗啊，已经丧失了信心了，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可是吧，你像我，我大姐还有我妹妹啊，我们都想给她治，现在说心里话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你说家里的事儿吧，也不好说。常老师，你说我父亲这个病怎么？治不好你还看的是越来越厉害。
1: 我跟你讲啊，我也不是说批评你两个哥，表扬你，你结合你啊，你听我说，其实很简单，只要让你父亲的情况啊有改变，是不是就可以？你记住，所有的这些脑部的病变啊，不论年龄大的还是年龄小的，它都是因为啥呢？都是因为这个大脑细胞的活力受到了损伤，所以说呢，只要能恢复大脑细胞活力，哎，我告诉你，他的病就能治好，一治一个好，保准。这样的话呢，你们不用再纠结了啊，哎，你们不用再纠结了，下一步呢，听我的指导。
0: 哦哦，对对，常老师，你这么一分析吧，我是有了解了。以前常老师，我们对这个病不清楚，也看到村里的老人都说他们老糊涂了，不过这几天吧。听了你的节目啊，有新的认识了。我也在网上了解了一些，听说一克就花1块钱就能用上汉方膏，就是那个超级复合酶治病。我就琢磨着吧，给我父亲试试。我们吧要求也不高，毕竟这么大岁数了，只要是他能出去遛弯出去玩，能找到家，能把我们姊妹几个认清谁是谁就行。
1: 你这个要求啊已经很低了啊，说真的，这个要求已经很低了，完全没问题。记住了啊，只要通过909超级复合酶的治疗，就能让大脑元神恢复，让大脑细胞实现新生，所有的脑病的问题啊，咱就能迎刃而解啊。他认不认识人啊，行动能力啊，肢体语言啊，所有这一切都源自于大脑细胞的活力丧失了。过去呢，咱们没有这个含有900多种的超级复合酶的生物新药，就谈不上什么真正的治疗了啊，也不是没治，也治了，但是那种治疗啊叫不对症。现在不一样了，我把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这种高科技带给大家，一克1块钱，用上10天20天的这个精神头就上来了，用上1个月30天的，随着这个脑神经细胞脑神经这个链啊，哎，它的恢复，哎，慢慢的细胞活力就得到恢复，那么它的记忆力反应能力就会逐步的进步和改善，那么60天后啊，症状就会基本消失，因为没有什么严重的什么其他器质性病变，只要脑神经细胞恢复了，这个恢复的快，哎，刚才跟你说了，你们也了解这个生物酶，不过呢，有一点我得提醒一下啊，就是过去听说这些方法的，哎呀，那都是有钱有身份的人才能用。我觉得呀，这是所有科研人员的一个悲哀。不能说搞科技，科技发展了就是光为了赚钱吗？所以说我坚决呀，把科研出来的这个高科技之后带回国，才有了这一次一颗只需1块钱的一个大好机会。你听我讲啊，赶紧的。哎，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给你父亲用上，给你父亲报上名。
0: 哦哦，行行，那我们听常老师的。哎呀，常老师，你我这听着你给我这么分析这么解释，我就打心里佩服你，您这医德属实是太好了，处处为我们着想。那我在你这里报名行不行？
1: 你听我说，我这儿报名不行啊，我这只管看病。
0: 哦，
1: 你要是报名申请名额1块钱的话，你得拨打咱们场外电话，跟咱们工作人员取得联系，给你指定这个用药的方案，还可以呢，给你送药上门呢。
0: 哦哦，哎呦，那行，这我知道了，常老师，我也不多耽误您时间了。等我父亲用上之后啊，他有什么变化，有什么不明白的，我再来麻烦您，好不好？
1: 行，这个咱不客气啊，有问题到时候咱们及时再联系，回头你抓紧时间报名。
0: 哦哦，哎，好嘞好嘞，那谢谢常老师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能听得出来，很多家人呢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常老师，因为常老师不仅把国药汉方膏复合酶带回国内，

0: 让家人们有机会接触到生物新药，不再陷入过去传统的治疗误区而走投无路。更重要的是，常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一克一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不要辜负常老师的良苦用心，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 来落实报名。好，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常老师好。
2: 你好。
1: 哎，常老师好。哎呀，我都等半天了。哎呀，我就盼着能和你通话呢。
2: 非常欢迎你啊，你有什么问题尽管说
1: 啊。常老师，你看我现在就是听到这个国药汉方膏是一克才花一块钱，哎呀，我这个心里头都乐开了花了都。
2: 乐开花了，高兴是不是啊？
1: 啊，可不是呗。哟，这可真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呀都能用得起的良心药、放心药、平价药呀。
2: 是的，没错啊。这个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进一步的减轻咱们广大患者的这个负担呀，让大家伙能够早日的接受治疗，获得健康，这确确实实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一克只要一块钱，对，没错，一克只要一块钱，能用上这个现代医学最前沿的生物新药。
1: 啊，哎呀，你说，哎，你看老伴儿这阵子感冒哈，他不爱好，哎，就是去楼下小诊所打这个头孢，一针就得60多块钱呀。您说这多贵呀，这个。
2: 哎呦，是您这么说没错，但这是两回事呀。
1: 对啊，不过你说咱们这个国药汉光方它真是管用啊，一克一块钱，我就着急参加活动，我就怕就说我就怕哪一天万一这个结束了这个活动，这还得多花钱，我就想的是我继续用，所以说我就想多备点，这赶上这个推广优惠真是不容易啊。
2: 的确没错，咱们现在有这么个推广活动，我们就能够少花钱，敢早不敢晚，但是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啊，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申请。你这样先说说您的情况，我先了解了解。
1: 行行行啊，常老师，你看我就说说啊，我叫这个董辉，这今年这61了。我呢自从用了这个国药汉光方以后哈，就感觉这个哎呀这个人哈大不一样了。哎，就像您说的，哎呀，补酶它就是补命，哎，补了这个生物酶，细胞活了，全身上下都大变样了。你看，我就用了这个2-3天啊，这晚上居然都能眯着了。虽然也就是个2-3个小时啊，但对我来说，那这就是天大的好事了都。
2: 哦，以前看了有失眠的问题，对吧？
1: 对对对，你看完了，这不是用到1个星期哈，这个便秘的这个毛病就缓解了。你现在或吃点馒头呀、米饭，这都没事儿，啊，胃口也好了，这个血压呢也慢慢的也降下来了。现在这个高压哈，你看都稳定在130左右，头晕的这个毛病也没了。你像那个冠心病，这更别说了，这1个多月哈，这个心绞痛它就没有犯过，这个救心丸呢早都被我扔一边了。最让我惊喜的就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你看现在我这个能弯腰呀，能洗菜呀，能拖地，前两天还跟这老哥们儿们跳了这个30分钟的这个广场舞，这一点哈都没觉得疼啊。
2: 哎呦，老朋友，您这么一说，您身上的病痕还真不少，1个来月的治疗，慢慢的收获多了，以前为啥没治好呢？咱不提过去的事儿，是不是啊？咱就说说换了思路，用上了生物新药。首先第一步，那得病之后要治，是不是得选择科学方法呀？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我们要对未来呀，咱要充满信心。
1: 常老师，你看我这个人吧，我这个性子比较急，我就觉得你这个国药汉方膏哈，就在我身上真是见效非常的快。 你看就用两天以后啊，我这身上这个疼啊就不像原来那么强烈了，尤其这个腰椎那个钻心的疼，这一下子就减轻了不少。这慢慢的慢慢的，就是用到半个月以后吧，这个心脏那个憋闷的这个次数那也明显减少了。
2: 嗯，
1: 你看早上起来吧，这脑袋瓜子也不晕了，嘴呢也不苦了，浑身都有劲儿。等用到九十天下来啊，哎呀，我就感觉这个就更好了。嗯，你就是像那个胃溃疡的彻底都不疼了，这个血压也是稳稳当当，这是失眠的这个毛病的这也好利索了。现在啊，你说沾着枕头就能睡，哎，一觉子都睡到天亮，腰椎的那个毛病也基本上也好了，你像弯个腰呀抬个腿啊都没问题，而且就是那个便秘那个老毛病啊也彻底也断根了。过去哈，你看我是个药罐子，这现在我是个健康人，这个变化哈简直是天翻地覆。
2: 哦，那效果非常好，你看看，选对方法，用对药，再顽固的老慢病，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你使用90天下来就可以实现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新生。
1: 哎呀，我这现在我这个身体好了哈，就特别的高兴。你看我的孩子啊，这次都支持我，就让我继续。

0: 是没错啊，这次机会错过不会再有，名额有限，申请没了，那就恢复到原价99美元一克了。到那个时候啊，想用药，你算吧，你得花多少钱？我也不多讲了，咱们抓住这个机会，坚持用。你再有两个周期，我们同换一身的细胞，实现真正的健康，而且是永久的健康。
1: 哦，对对，哎呀，那真是谢谢你了啊，常老师。
0: 嗯，那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就给你聊到这儿。再有什么问题啊，随时给我保持联系。那好了，再见。
1: 好好好，行，谢谢常老师。好，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我们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唐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3: 哎呀，可算打进电话来了，这回事啊。我呢用咱们这个国药汉方膏的超级复合酶，这才15天的时间，身体啊就已经大变样了，现在是。
0: 好啊，欢迎你带来好消息，我想听听你说说改善如何呢？
3: 哎呀，以前的时候一晚上起夜呀3-4回呀，啊尿频的根本就睡不着觉了就。
0: 嗯。
3: 哎，现在呀顶多起一次夜，小肚子胀疼的毛病啊也彻底好了，盗汗呢更是说停就停了，现在是再也不用半夜起来换衣服了也，更惊喜的是什么呢？这不是半年多的口腔溃疡，居然也愈合了，也好了，脖子呀不僵硬了，这晃晃脑袋呀都灵活了，现在是之前那股子天旋地转头晕的那股劲儿啊，也减轻了不少，我还想再问问您呢。我之前查出来有这个颈动脉斑块狭窄，医生啊让我做手术，我怕风险也没敢做，您说咱这个超级复合酶能把这脖子这块这个闭锁的地方能冲开吗？
0: 这位朋友你好啊，先恭喜你，先恭喜你，才15天就有这么好的改善，这就是咱们啊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它的威力，它能够修复受损的细胞，调节呢脏腑功能，你看尿频呀、盗汗呀、口腔溃疡啊，这些问题都是由于细胞活力下降所造成的。现在好了呀，就说明咱们这个方向对了，是不是？那没有被传统治疗的旧观念那束缚手束脚，敢于尝试革新的新方法，这就是进步。那至于你刚才说到颈动脉斑块狭窄，你完全不用慌，手术啊不是唯一的办法。咱们国药汉方膏啊，通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900多种活性酶，其中啊就有溶酸酶和链激酶，溶酸酶、链激酶等这几十种活性酶啊，就能慢慢的分解血管里的这个垃圾毒素，软化血管，并且呢还能修复血管内皮细胞，坚持用下去，这个斑块呢就能慢慢的变小，血管呢就得越来越畅通。你像头晕呀、脖子僵硬啊，这些。

0: 只需1块钱，名额有限啊，抢完就结束。后续用药再有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咱就聊到这儿，好了，再见。
1: 哎，好的，谢谢唐老师，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国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病患者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6: 是谁
3: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7: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8: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9: 广告时间。
3: 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0: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3: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0: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 始终以敬畏。

0: 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常振声出身中医世家，祖父父亲均为知名中医，肩负中医瑰宝汉方膏传承重任。大学期间，他以优异成绩保送出国深造，斩获硕士、博士学位，留校深耕生物医学与生命科学领域，怀揣医者仁心与家国情怀。他深耕医药领域50载，融通汉方古法与西方前沿科技，攻坚克难，研发出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铸就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超级酶成果，其事迹被中国当代名志、东方之子等典籍收录，现任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同时，他受邀做客全国100家广播电台及各大媒体，主讲《生命与科学》栏目，向大众传递健康知识。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常老师，咱们这档节目从开播到现在，不知不觉已经是收获了一大批铁杆粉丝，大伙儿提起您呐，那可都是竖起大拇指连声称赞。大家都说常老师您不仅是医学造诣深厚扎实，医德医风更是没得挑，为人处事透着一股让人信服的厚道劲儿，而且呢，您说话特别真诚实在，不绕弯子，不摆架子，句句都说到我们大家伙的心坎里。大家对您呐，那是真真正正的信服，踏踏实实的依赖。您不光把当下先进的医疗理念和方法带给我们，帮着咱们解决身体上的病痛难题，还借着电波把关怀送到千家万户，帮听众朋友们捋顺生活里的那些烦心事儿、难心事儿。就在刚刚，我们台里呢还收到了一封特别暖心的语音留言，是一位叫张铁刚的先生发来的，内容呢就是感谢和祝福，还特地拜托我一定要在节目里替他好好的感谢感谢您。
1: 昨天说的没错，其实啊，当初我刚接受北家电台邀请来这儿做讲学的时候啊，心里就一个念头，把科学的养生知识、严谨的医学理念明明白白的讲给大伙听。可谁能想到日子一天天过下来，我和收音机前、电视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群里的各位家人们早就不只是老师和听众的关系了。我在节目里啊，掰开揉碎了讲那些科研原理、调理门道，大家伙儿都听得认真，还愿意把生活里的家长里短 心里的烦恼困惑都掏心窝子似的跟我分享，遇到难处了第一时间呀想着来找我问问主意。这份从陌生到熟悉，从信任到依赖的情分，这分明啊就是老朋友之间最难得的默契和信赖呀。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位张铁刚先生，我印象太深了，到现在都忘不了他第一次给我打电话的样子。那是去年冬天的一个早上，天寒地冻的，我刚到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响了。接通之后，电话那头的声音啊，沙哑的厉害，像破了的风箱，还带着点颤音。说着说着就忍不住哭了，我赶紧进行安抚他呀，让他慢慢说，别急。这一问才知道，他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啊，是咱们城里锅炉厂的一个锅炉工，一干就是20多年，天天守着那个锅炉房，跟那个煤灰、粉尘天天打交道。冬天锅炉房里呀，热气灼人，一出来这个寒气一吹呀，那冰火两重天，时间长了他这个身体啊就扛不住了，40多岁的时候就落下了劳慢支的病根，一到了秋冬啊就咳得直不起腰。后来这一病一拖再拖，慢慢就发展到了什么呢，肺气肿。这两年就更严重了，直接拖成了什么病呢，肺心病。你们知道他遭多少罪吗？冬天不敢出门，一着凉那就是咳呀，咳得整夜整夜睡不着，躺也不是，坐也不是，这个嗓子眼儿啊总像是堵着一团烂棉花，那吐不完的粘痰，黑的绿的，有时候还带一股儿腥臭味儿。他老伴就跟我说啊，最严重的时候这个张大哥呀连端碗粥的劲儿啊他都没有，上个二楼啊他得歇3会儿，喘的呀像个破风箱，这个脸憋的呀通红通红啊，嘴唇发紫，去医院跑了无数趟，药一停他就犯，反反复复10几年，把家里的那点积蓄全花光了，人也瘦得脱了相，眼窝子呀陷进去了。后来呢他闺女听了咱们的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思给我打了个电话，电话里呀那小姑娘哭着说，哎呦常爷爷呀，我爸爸这病太苦了，他这一辈子哎呦过的那苦日子说不完，说我能不能帮帮他。我听完心里啊哎呦酸得慌，我就跟他说了，我的孩子，你呢让你父亲试试咱们的汉方膏，这不是普通的膏方，它是运用中药发酵科技提纯的方子，是真正能够从根上来调理老肺病的最新研发的生物新药。那过去习惯了用止咳平喘的西药片小胶囊，但问题始终没能彻底解决，特别是这老肺病问题，那甭管是哪朝哪代的神医都说过这么一句话，大家寻思寻思啊，叫内不自传自传丢脸，也说过叫内不自传外不自选。什么意思呢？不是大夫不给治，是过去所有的大夫对皮肤病和呼吸病啊是一点办法没有。大家都知道清朝的咸丰皇帝、光绪皇帝都是得了肺病死的，那你想想都是皇帝，那可是享受整个国家顶级医疗条件的，他得了肺病说死他就死了。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英国医学家他发明了什么呢，青霉素，简单的肺炎呼吸系统疾病他就死不了人了。再看看现在对劳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那上不来气儿的那些治疗方法吧，能吸氧的呀咱就说吸氧，吸氧不行的咱就雾化，对吧？那有喷雾剂的，哎 你喷上了之后，一下子这个气儿啊就上来了，能救人的命啊，而且呢提高了生活质量，让患者没那么痛苦了。但是现如今呢，这个科学发展的更好了，我们中医学和生物医学的完美结合体，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出现了。你雾化也好，你吸氧也好，你喷剂也好，那是缓解人的症状，而活性酶疗法是直接作用于细胞来进行治疗。那国药汉方膏呢，主方是传承老祖宗的中医药精髓，甄选的是15味天材地宝的纯正中药材，通过中药发酵让药材啊活性更高。正所谓中药好不好，疗效是根本，中药要见效，发酵是关键。没经过发酵的中药就像没煮熟的饭，那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锁在了细胞壁里，那人体吸收不了，那吃进去顶多就是穿肠过，白花冤枉钱。那咱们呢国药汉方膏它不一样，它的确不一样。那么它的底气呢，就是来自古法发酵加现代萃取的双重高科技，是真正把老祖宗的智慧和尖端生物科技凝成一股绳的好药。咱这汉方膏的底子呀，是15味道地野生上品药材，那每一味药材都是来自深山老林的道地产区，根正苗红啊。这些药材啊，先得经过九蒸九晒，古法陈法发酵，足足49天，把那些人体难吸收的大分子成分全部分解成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那就比如红参、黄芪、茯苓，那发酵之后呢能生成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低聚糖、过氧化物酶、蛋白酶、溶酸酶、歧化酶等上千种具有催化活性功能的特殊化合物。其实大家都知道，酶本身就是一个化合物，这可是普通中药材你磨成粉儿都比不了的。发酵出来的小分子活性物质还得要经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这就是核心。用超临界状态的二氧化碳啊，那萃取介质在高压低温的环境下像筛子一样把发酵的药材的活性酶啊那精准的分离出来，既不破坏酶的活性，又能够把里边的杂质呀、无效成分呀全部剔除。那经过这两步，原本藏在药材里的那些活性成分就够浓缩成了900多种酶，这就是咱们说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种酶针对一种病变，靶向出击，对症奇效。咱今天就单说说老肺病吧。这里边的胰蛋白酶啊，就是专攻老咳喘的王牌，它能直接作用于咱们的呼吸道黏膜，把那些粘在气管壁上肺泡上那些老痰沉痰能够彻彻底底分解，能够稀释，让这个痰啊你得咳出来，不用再憋得脸红脖子粗了。还有呢超氧化歧化酶，超氧化歧化酶啊，它能清除肺部的自由基，恢复那些被油烟粉尘炎性物折腾坏了的呼吸道黏膜的上皮细胞，还有那个肺泡细胞。再加上药材本身，大家注意看，国药啊，咱们汉方膏它自身就有益气养血的功效，从根上呢补足肺气，强化脏腑功能。这可不是我在吹呀、啊！张大哥用了才半个月，就给我通电话了。电话里那个声音啊，亮堂多了，不再那么嘶哑，不再那么颤音了。 他说呀，常老师呀，我夜里不可

隔了，能睡个觉了，就是能睡个安稳觉了。吐出来的痰呀，是黑绿色的痰，慢慢的已经变成了那个青痰了。一个月下来，上楼不用歇了，出门溜达呀也不喘了。坚持服用了90天后，去医院做复查，医生都非常的吃惊，肺部的阴影淡了，气道阻力降了，说这个老慢支算是调理到根儿上了。那张先生这效果就是最好的证明，再次证明思想没落伍，知道与时俱进。很多人守着老法子不放，这个病啊越治越重。张大哥他能想着换个新思路，找个新方法，这就选对了啊，不错不错。转变观念，回头是岸，选择新方法，这是必然的结果。我常给大家讲啊，过去的老方法不好使的时候，你不换的话，就是在走死胡同，就是死路一条。这是毫不客气的一句说法。那刚刚主持人说了，这个张先生给我发来的这个语音感谢呀，我都详细的听了一遍，感谢的话不多说了。能帮助大家，能在这个平台上彼此信任，获得健康，是我最大的心愿，也是咱们生命与科学这档栏目开办的初衷，就是要用科技改变命运，用现代医学更好的来造福大众健康，提高生活质量。那再说到咱们老肺病，那为啥过去治了一辈子都好不了？因为以往的治疗办法，它就是在缓解症状，修复不了受损的细胞，医疗水平不断的发展。那我们介绍的国药汉方膏，这个生物新药，它是目前修复细胞最有效最先进的治疗方法。那生物医学出现了，国药汉方膏通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的精准提炼，那么提炼什么呢？提炼出超级复合酶，作为生物新药，它不是缓解症状，不是控制病情，不是被动挨打式的治疗，而是深入到咱们人体最基础的单位细胞，通过对细胞的进行治疗，咱们这900多种活性酶对周身的这个细胞的病变呀，都能够全面的修复。别说这个老肺病，就包括心梗、脑梗、糖尿病以及并发症、胃肠疾病、呼吸系统其他疾病、眼病、肾病、肝病，这对于这么多老慢病治疗都是最先进的方法。给那些对疾病治疗束手无策的这些患者朋友带来更多更新的选择。所以说呢，实事求是的讲，这就是医疗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咱在国药汉方膏当中啊，超级复合酶它是直接对细胞进行修复，它是修病根的。900多种酶当中，胰蛋白酶清痰排浊，让呼吸道畅通。超氧化物歧化酶，那它的活性啊，能够修复受损细胞，再生新细胞。那再加上咱们15味汉方药材的调理，像补阴阳、补益气血、强化肺、脾、肾的功能，让肺脏自己能扛事儿，这是清痰、修复、固本，这叫三部曲。从根上呢，来杜绝老肺病的反复发作，这才是真正的标本兼治。说到这儿呢，每天都有好多家人问我说，常老师，你给我们带来的科技最前沿的新方法，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听说过去那可都是那些干部啊、领导啊、有身份的、有地位的人才能用得上、用得起的。这个我告诉大家伙啊，在我这儿
你不要有。

0: 任何的顾虑，不要有任何的偏激。那么过去花高价吃那些进口酶类制剂，现在咱们用最亲民的价格吃咱们国家自己生产的酶，国药汉方膏，用的是野生道地药材15味汉方，经过49天的发酵，再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法，成本本来就高，那放到国外，过去一颗就卖到99美金，但是呢，我和厂家磨了3个月，磨破了嘴皮子，才争取到这次重病大病患者的专属推广名额，纠正老旧观念，用科学医疗帮助我们战胜病症。现在咱老百姓用啊，就是一颗只要1块钱，对，没错，就是一颗1块钱，就这么便宜。有的家人说了，常老师，你开玩笑吧，去药店买一盒感冒药、咳嗽药都得10多块、20来块，你这一颗1块钱，对，为啥能这么便宜？大家听我说，最新科研生物新药由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和厂房一起啊，承担了大部分的成本，也是提倡它不有一个全民大健康计划吗？目的就是让咱们老慢病患者都能用上这个救命的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但我得给大伙说实话啊，这个推广名额是有限的，优惠也是有期限的，可能3天5天，也可能就是明天后天，说停就停。我为啥天天在节目里念叨这个事儿啊？不是我啰嗦，是我真的心疼那些被老慢病折磨的父老乡亲。我见过太多的人舍不得花钱，耽误了病情，最后躺在床上起不来，见过太多的家庭为了治病掏空了家底儿。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实惠的价格，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咱为啥不抓住啊？等这个推广期一过，价格恢复到99美金一克，到那个时候你想买可就是买不起了。家人们，人活一辈子啥重要？健康最重要。咱老一辈不常说吗？方法不对，努力白费，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现在钱咱不用愁太多，这么好的药就在你眼前，你看你能不能抓得住这个机会。我常老师在这儿呢，拍胸脯保证，只要你信我一次，用上咱们科技提纯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我们就能够让你摆脱老慢病的折磨，重新好好喘口气儿，好好陪着家人吃一顿安稳饭，好好出门晒晒太阳。行了，今天呀，我就给大家说到这儿，接下来呀，咱们要接听热线，有啥问题大家伙儿尽管问，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1克1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

0: 都是全是汉方道地药材入药，效果可好了。我今天呢也是想跟常老师打听打听，就是这个病适不适合我用，像我这个毛病。嗯，没错，
1: 咱们这个国药汉方膏啊，毒含有900多种活性酶，不仅是效果好，相比过去的那些治疗方法来讲啊，它创造了许多传统中药做不到的事儿，解决了过去啊。 我们解决不了的一些疾病，那么说国内吧，在国际上非常领先，在国内也是医学最前沿的科技手段，而且它非常的安全可靠。那你什么情况？你先给我说道说道。
0: 哎，常老师，我这不冠心病吗？住了一次医院，到现在也2年多了，吃的都是玻璃维呀、阿司匹林，但是我这个病吧，一直也不见好。 而且是越来越严重，我天天哎呀特别难受，特别是早上就喘的厉害，而且胸口也闷得非常难受，还有我这个胸口也疼，这走路走时间长一点也不行，说话你听，有时候都得拔气干点活，洗个衣服那也不行，你说一个女同志，你在家里哪能不做点家务活呀？有时候我洗两件衣服。
1: 哎呀，就喘的都不行啊！那您今年多大岁数了呀？我今年刚55。
0: 哎呦，那你才55岁就发展到这个心衰的地步了呀？
1: 是啊，晚上睡觉都能给我憋醒，醒了再睡不着了。完了，我还有那啥乳腺增生，这里面老是有那小疙瘩、小粒儿的。常老师，我以前呢做过搭桥手术。
0: 做搭桥手术的时候，跟我亲戚朋友就借了不少钱，那好不容易呀，这钱才凑够啊。
1: 哎呦，那确实啊，这个手术啊，花费很大，一般的咱们老百姓这个家庭啊是承受不起的，而且这个搭桥之后，常年跟踪还得吃药，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这个经济负担呀，肯定很重，这个我了解，我也特别清楚。
0: 后来就那亲戚朋友啊，都远离我们家，就怕拖累他们。我觉得我在这个家里也是个累赘，这日子过得也挺难。你说我儿子还没结婚，这媳妇家谁愿意找一个就病殃殃的婆婆？进门那不就跟这受累吗？你说的没错啊，事情呢就是这个理儿，就是这个事儿，但是你没有必要这么想啊。
1: 哎呀，常老师，不想的不行啊！现实就摆在这，那你说咋办？有时候吧，我就想，都不如一口气没了得了。活着太难了，我走了，老伴们这不也能减轻点负担，孩子也就省心了。
0: 我跟你讲啊，这个朋友你听我说，哎，你这么说话，我就不愿意听了。那不如一下子死了一死了之，那你来找我干什么呢？是不是？ 你找我不就是来解决问题，对吧？
1: 对。
0: 那咱要解决问题呢，首先呀，咱得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年轻人岁数不大，你才50多岁，你这么讲话呀，你这么想，我就不愿意听。我这个人呢，心直口快，你别介意。虽然呀，你难过，你不好受，但是呢，我不允许你有这种想法。你找我来干什么呢？不就是想把病治好吗？
1: 还是抱着希望来的，对不对呀？对对对，是。
0: 要记住啊，科技在发展，人类在进步。过去干不了的那些事儿，现在就能干。现在呢，你动一动手，洗个衣服，干点什么你就喘，你就憋，反映了一个什么事实呀？就是你这个心脏啊，已经这个细胞受损伤很严重了。咱打个比方，心脏正常工作的话，它必须要达到 80%以上的细胞啊，它具有活力，也就是说，细胞的活性必须要超过80%以上，它才能好好的工作。
1: 嗯，
0: 您现在这个程度呢，我告诉您啊，50%也不到了。所以你要再发展的话，当您的心肌细胞活力下降到30%的时候，也就是30到40的时候呢，哎呀，你就是一个严重的心衰病人了。
1: 嗯，
0: 什么叫衰呢？ 衰不就是功能衰竭吗？是不是啊？也就是说，你大量的心肌细胞活力不够，你现在最需要是干什么呢？最需要的就是补充活性酶，来促进心肌。

0: T 细胞的恢复。那么咱们国药汉方膏啊，提到909种超级复合酶，它是干啥的呢？我多次谈到，它就是来拯救咱们心肌细胞，特别是你现在，就拿您的病来说吧，这900多种活性酶当中啊，有心肌酶，有各种辅酶，还有超氧化物歧化酶，还有溶栓酶，还有链基酶，这些活性酶进入你体内之后，它会快速唤醒您，激活您那些休眠的心肌细胞。当您的这个心肌细胞的活力呀、得到提升之后，自然的你那个憋闷呀、喘呀、上不来气儿啊，这些症状啊，它就没了。与此同时呀，当这900多种活性酶啊进入你体内之后，要对你全身的细胞啊逐一的进行修复，能让你这个气血充盈，脏腑功能得到提升，那你这个病不就好了吗？你还想着寻死觅活吧？你还是不想活吗？所以说以前呀、是没遇到这样的高科技，所以说呀、哎呦，把你给难住喽，把你给困住了，是不是啊？
1: 对，是是是。哎呀，我真是难住了，我就想啊，把我这个病啊治好，我能多活几年，将来我能看见儿子结婚生子，我还想帮他们带带孩子。
0: 嗯，
1: 常老师，我这个愿望，那你能帮我实现吗？
0: 嗯，我呢非常有把握能帮助你实现这个愿望。
1: 嗯，
0: 而且我说实话啊，你这个想法我特别能理解。实质上啊，哎呀，你挺悲观。我不是让你多活两年，我是想让您啊跟别的正常人一样，能够健健康康的幸福生活。
1: 嗯，
0: 我再给你讲一下啊。
1: 好，
0: 您的问题就是心肌细胞活力不行。什么叫心衰呀？就是心肌细胞没有活力了。超级复合酶啊最直截了当，给你补充心肌细胞所需要的各种活性酶，来全面提升心肌的供血供氧的能力，恢复你心肌细胞的活力。那还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吗？我说句不客气的话啊，你听着，你这思想就好比是井底之蛙，你知道吗？井底之蛙，这不是骂人的啊，这不是骂人，你谅解啊。哎，就是呢，哎呀，见识少点。哎，这个当今医学的发展呀，你了解的不够。我说句实话，咱们呢一定要扭转扭转观念，转变转变思想。在你们看来没有办法解决的事儿啊，在生物新药的治疗领域它就能解决啊。而且呢它不是什么难题，你这个放心啊。
1: 嗯，
0: 基本上你的情况大概用个10来天吧，就会有明显的感受。当你用到90天的时候啊，你这个心脏的功能啊到一般正常的功能。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坚持治疗信心，只有细胞损伤的受损的细胞新生了再生了，那么没有解决不了的事儿。你这个能听懂吗？
1: 啊，听懂了。好的，我听到现在我明白了，一克才花1块钱。
0: 嗯，
1: 说实话这个确实也便宜，我吧也能用得起，真是个好机会。
0: 嗯，
1: 你看我家是武汉汉南区的，那啥时能帮我送过来？
0: 嗯，
1: 我就想啊早用上早好啊，常老师。
0: 那好好好，你听我讲，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结束。现在重中之重的是什么呢？我给你好好治病，这是我的事儿，我有把握。现在是1克1块钱。
1: 嗯，
0: 说实话啊，这个大家都花得起，这是高科技的生物新药，战胜您的疾病，你赶紧打电话抓紧时间报名，你一定对未来啊咱要充满希望，要有信心，知道吗？
1: 嗯，
0: 很多新鲜的事物只是我们过去啊他没接触过而已啊。我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把握让你早日康复，你放心啊，我对你的健康负责到底。
1: 哎，好好，我现在吧赶紧就去报名。我在这里衷心的谢谢您了，常老师。
0: 咱不客气，也祝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再见。
1: 好好好，常老师再见，我有好消息一定回来跟您汇报。
0: 好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 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常老师。
0: 你好。
3: 哎呀，常老师，我特别喜欢听您的讲课，您呐讲的实在，而且这个国药汉方膏啊确实不一样，与众不同。
0: 确实是不一样，这是咱们祖国医学的一份骄傲，它也是高科技新疗法，是最新的科研成果，明白吗？
3: 哎呀，我是啊心服口服，我用了10天呢。你看我这个糖尿病啊有6年多了吧。
0: 哦，你是个糖尿病的患者是吧？
3: 对对对，你看我自己啊做点这个小买卖，
0: 嗯，
3: 每天呢这个应酬也多，像这个抽烟呐、喝酒啊、熬夜呀，这些啊都避免不了的事儿吧。后来到后来呢，时间长了，我这身体啊就彻底给熬垮了。你看吃这个降糖药，吃的是这个格列本药，我每天呢还坚持锻炼，哎，这个血糖呢还是控制的不行。
0: 哦，血糖控制好咱先不说，哎，血糖控制的好坏咱先不说，但是这个并发症它拦不住啊，该来的还得来，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哎呀，就是这个情况。这不从去年开始吧，我就老感觉这个腰疼，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完了莫名其妙的就不得劲儿，早晨起来这个脸还有这个眼睛有这个浮肿的情况。这不后来我就这个医科大医院检查了，说我是这个肾小球肾炎。
0: 哦，这说明你的肾脏细胞的活力已经开始出问题了。
3: 哎呀，尿蛋白当时检查说是这个3个加号，哎，说我这个情况啊确实有点危险，医生还说搞不好啊容易发展成这个肾衰。
0: 嗯，
3: 当时啊我这个心理压力就特别的大，你说我还没退休呢，哎，有买卖有家庭，你说上有老下有小的，你说我这个年龄这要是病倒了，就我这买卖哪个人能干了啊，我这个家该怎么办呢？
0: 嗯，
3: 哎呀，那时候不管谁跟我说吧，说哪个药好，我就都想试一试。你像那些包括一些进口的药，我也用了不少，但是用来用去都不管事，没见好转。哎呀，后来吧，我就没有信心了。你看，就在这个时候呢，你看我以前那个老邻居李大哥，他跟我说这个国药汉方膏啊特别的好，当时啊我还不相信。
0: 嗯，
3: 你说为啥呢？因为你看以前我在国外买的好几千块的药，好几千块钱的药，哎，用了都不管事，你说这还才1块钱一克。当时我琢磨来琢磨去，我说这么便宜，你说现在这孩子买一个雪糕都得好几块钱了。
0: 嗯，
3: 哎呀，这个汉方膏呢能有啥特殊呢？哎，当时我就想也不敢相信吧，说实话。嗯，哎，后来我这个老邻居又跟我讲，他说常老师家是这个中医世家，祖上的父亲呐、祖父啊都是赫赫有名的名医，而且这个汉方膏不但传承了这个汉方经典药，还有您从国外的科研回来这个最新科研的生物药，
0: 嗯，
3: 说能一次通过这个治疗细胞吧，
0: 嗯，
3: 哎，他说这个啊，现在这个国内推广刚刚推广开始。之前在国外说一克就卖99美金，
0: 没错。
3: 哎呀，你看我这李大哥呢，他本身也有这个糖尿病，哎，他用的挺好，所以后来我就想着呀，我也先试试吧。
0: 嗯，
3: 哎呀，我真没想到，你看用上这个国药汉方膏啊，10天呐，哎呀，这个见效就是太快了。
0: 嗯，
3: 我记得我用了第1天呐，哎，就感觉，哎，身上有劲儿了，哎，不那么难受了。
0: 嗯。
3: 哎，睡觉我感觉就比以前好了。你看第2天的时候吧，以前这个老感觉这个嘴巴渴的情况啊，哎，它就开始减轻了，不感觉渴了吧。 你看用了有10天吧，这不空腹血。

0: 小唐啊，才5点几，5.34，5.45。
1: 嗯，
0: 哎，而且现在这段时间啊，这个脸给这个眼睛这个肿也下去一些。
1: 哎呦，你看多好啊！
0: 对对对，
1: 也就是消肿了呀。
0: 对，
1: 这个时候就反映出一个事实：10天，国药汉方膏给你补充了900多种活性酶之后，不只是糖尿病，就连这个糖尿病所引起的并发症肾病都开始恢复了，是不是？
0: 哎呀，是是是，确实是这样的。
1: 实事求是的讲啊，这是看得见的事实啊，
0: 对，
1: 真的假不了，对不对？
0: 对对对，你看现在见效了，我现在啊也想明白了，这一克1块钱，药也不贵，不过效果特别好。哎呀，他要跟这个他这个效果啊，跟这个钱，我觉得他没什么关系。
1: 哎，说实话啊。你买台飞机花多少钱啊？能放在家里去耕地吗？是不是啊？
0: 不能，不能，
1: 耕不了地，对不对啊？
0: 对，哎呀，这回啊，确实我看到希望了，我是打心眼里我是佩服您，真的是了不起啊，常老师您，哎呀，能让这么先进的方法让我们老百姓用上，确实我挺感谢您的。
1: 别客气，这位朋友啊，真的。我曾经多次讲到，我说这一切呀、啊、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只是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我希望呢把这个科学的方法，这个有效的手段带给咱们大家，让大家呢都能够早日的健康，收获健康。因为这对于这件事来讲啊，这是我们科研团队所有的工作人员努力之后取得的成绩，它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但是呢，我能看到咱们中国人用上自己的活性酶之后，而且花不了多少钱，能够收获健康。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份骄傲，也是咱们中国人的福气呀、啊。
0: 是是是是，哎呀，我遇到您呐，我也有救了。
1: 嗯，但是下一步啊，还很任重道远。哎，您知道吗？就像你的人生一样，你才50多岁，年龄不大。
0: 对，
1: 未来呢还会有很多的机遇，包括你现在用国药汉方膏，你才用了10天呀，有疗效，
0: 对，
1: 有效果，没问题。记住啊，因为活性酶，我多次讲过，作为现在顶流的医学手段来讲，它所解决的啊很简单，就是你的细胞问题。人有病就是细胞的病变，就拿你这个糖尿病来说吧，发病的根本原因呢就是胰岛细胞的损伤，活力的丧失，不能够正常代谢血糖了。这个糖啊，你代谢不了之后，大量的糖毒侵害了我们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细胞，你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而当我们通过复合酶的治疗，也就是国药，哎，咱们汉方膏使用之后啊，我们就补充了900多种活性酶。你比如说胰岛活性酶，它能干啥呢？专门修复咱们的胰岛细胞，恢复胰岛细胞的功能。那这样一来呢，咱这个糖分就能够代谢分解了，自然你的血糖就平稳了。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再去利用这里边的肾小球蛋白酶来激活肾小球的功能，那这个肾脏呢，它就能够正常代谢水分了，自然而然的这个水肿啊，它也就消失了。那使用上90天，一个完整治疗周期之后，到那个时候啊，你整个人的状态就完全不一样喽。
0: 哎呀，确实是，确实是。
1: 您下一步啊，咱还得继续努力啊，加油好不好？
0: 哎呀，这回我相信了。而且现在这个价格呀挺合适，1克1块钱，哎，这回我跟你说实话啊，不管有没有活动我都要买，你说现在这么省钱，我得多备点。
1: 是啊，现在多少钱呢？1克1块钱，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我不用多讲了，你得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什么时候结束还不确定，尽早报名，抓紧落实，我在这里同时祝你早日康复。

0: 吧。
1: 好好好，那这样，那我赶紧打电话去张老师。哎，
0: 好嘞，我们再见，这朋友。
1: 哎，好，再见啊，张老师。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汉方膏甄选15位天才地宝，经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限时申请，一克只要1块钱。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活动报名电话一定要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你好，张朋友。
3: 哎呀，常老师啊。
0: 哎。
3: 哎呀，跟您同事这个电话真的不容易啊。我有个好消息啊，哎呀，想跟你说一声呢。
0: 哦，这是来报喜了。好，什么情况？给我做个介绍。
3: 哎呀，咱们这个汉方啊，909啊，超级的复合酶啊，是太好了。我今天就是奔着一颗就花1块钱这个推广来的。
0: 啊，没错，一颗就是1块钱，这是难得的咱们的福利，抓住机会，咱们备好囤足了。当然呢，作为我常老师来讲啊，我是非常希望大家都来给我汇报好消息。
3: 哎，今年要不是用上这国药汉方膏啊，哎呀，说不定我这咳嗽成什么样呢都。
0: 嗯，
3: 哎，不过，哎，您听我现在跟您这个说话呀啥的，最起码不咳嗽了。
0: 嗯，
3: 哎呀，我是打心眼里头感谢您了，啊，所以就特地啊来跟您汇报这个好消息了。
0: 哎呦，确实不错呀，不咳嗽了。你用咱们国药汉方膏多长时间了？
3: 哎，2个月才05天呀。哎呀，要不说我能遇上常老师啊和这个国药汉方膏啊，哎呀，这回我可真是哎给我把我救了。哎，还得说啊，这专门从细胞上治病。哎，您看像我这一生的病啊，哎，都能一起治了。哎，起初呢我刚用上1-2天啊，这咳嗽啊，哎，就明显的比以前减轻了，不像以前那么咳着那么厉害了，那喘气儿呀、呼吸啊，哎呀，都比以前顺畅多了。
0: 嗯，
3: 哎，甚至也有劲儿了。哎，你看我以前吧，还有这个痛风，哎，脚脖子、脚趾头啊，这个疼呀，本身又咳嗽，心脏又不好，哎呀，都不敢出门啊。
0: 哦，还有痛风，你看看，
3: 嗯，
0: 咱们常说的恶性循环，就是你这种情况。这个肝呀、肾呀，它忙不过来了，这个嘌呤类的这个物质啊，代谢就出问题了。而我告诉过大家，90天以后，随着活性酶的细胞越来发挥作用越好，你的细胞活力还会继续的提升。到那个时候，什么肺病啊、肺心病啊、骨病啊、心衰呀、什么肝呀、肾呀，这一系列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当然呢，随着我们时间的延续，随着多种中药材和活性酶的补充，我们不仅能够实现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长寿，人长寿，我们更能实现呀，气血旺了，阴阳和，脏腑功能强大，益寿延年。咱们说赶上这么好的推广机会，我也建议你啊，多储备一点。现在在咱们国内呢，推广是1克只需1块钱，这个机会呢错过不会再有了，你能明白吧？
3: 哎呀，你一说我就明白了。行，常老师啊，我知道了，我绝对不会放过这么好的合适机会。哎，用是这么先进的生物新药啊，我说啥就接着用。哎，用的越来越好，直到我这个康复。哎呀，太谢谢您了，常老师。
0: 好的，笑不更方，祝您越来越健康。那咱就说到这儿，再见了。
3: 好，谢谢您了，常老师，再见了。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要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 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4: 常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呀，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我呀必须得给你好好说说咱们这国药汉方膏的这个效果。
0: 哎呦，好啊，你慢慢讲，用药多久了，是什么问题呀？
4: 好，我用了一个周期的这个国药汉方膏，现在呀我的血压特别稳当，哎呦，比我吃十来年的这个降压药都管用。
0: 嗯，
4: 因为以前最多的时候啊，一天呀都吃过三顿降压药。
0: 嗯，
4: 就那血压还忽高忽低，头晕呐、头疼啊，真的经常这样。但是现在呀，我的降压药早停了。
0: 嗯，
4: 早上起来量啊，高压128，低压87。
0: 好，
4: 那数值啊，比我孩子的这个血压都好。这下我算彻底明白了。这个治病还得跟上形势啊，就得用最先进的这个生物新药。你说过去花那么多冤枉钱儿，哎呀，吃那么多都没用的药啊，真是全白瞎了都。
0: 你这话可说到我心坎里了。治病啊，咱就得相信科学，转变传统老思维。这就跟咱们生活变化一样，过去出门买菜，这个兜里呀、咱得揣着现钱，又怕丢了，又怕找零钱麻烦，遇到小偷啊，那咱更闹心了。那现在呢，一部手机全搞定，一扫码就付款了，又快又安全。特别是你像去医院看病挂个号啥的，以前呢排的那是车水马龙啊，那老人眼神不好，科室分不清，这一排队就整上几个小时，累得呀腰酸背痛的。现在好了，手机呢，哎，你这么一上网，就在上边就能挂上号了，是不是？进了医院呢，你就能找到你那个医生大夫了。我说这是不是现在高科技的利用啊？那放在十几年前，咱想也不敢想啊，治病用药也是这个理儿，老方法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咱得换高科技的新方法，一下子就迎刃而解了，大快人心呀、
4: 啊！是，哎呦，常老师啊，您说的太对了，这生物新药汉方膏不光把我的血压调好了，连在一身的老毛病都跟着改善了。你看啊，以前我这个眼睛干涩，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一到冬天啊，迎风流泪，出个门也都兜里边都揣着纸巾，都得擦泪，是不是？而现在这两只眼睛啊，清亮亮的，风吹着也没事了。还有这个腿疼腿麻的这个毛病吧、因为我有这个腰椎管狭窄，像这个坐骨神经痛都好几年了。以前走两步啊，疼得我呀直直咧嘴，晚上睡觉翻身啊都很费劲。你看现在遛弯能走2公里，上下楼也不费劲了。最让我惊喜的是，我原来有那个腔隙性脑梗吧这个问题。之前去医院查了，医生说我这个脑血管不有狭窄，还有什么淤堵堆积，让我常年吃阿司匹林呢。呀，我吃着药啊，也总是担心有副作用啊。但是这回啊，用完这个汉方膏吧，特意又去医院拍了脑 CT， 医生都看了片子都惊讶，说我这个血管狭窄的地儿啊都通开了，淤堵也没了，现在阿司匹林也不用天天吃了。整个人精气神啊可足得很，干啥也都有劲儿，现在我挺开心的。关键是现在赶上这活动多划算，一克才1块钱，我就琢磨着呀，必须呀存够买足了，按计划好好用用，争取把这一生的老慢病都治好，以后啊也不用天天去跑医院买药，又省心又省钱啊。
0: 太棒了啊，听你这么好的消息啊，哎呀，我比你还高兴。这就是咱们909超级复合酶啊，它的威力。它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而是从根上来修复受损细胞，疏通血管淤堵，调气血，养脏腑，把医生的这个老毛病啊都给调好了。你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囤够量，坚持用，身体啊就会一天比一天更好，以后健健康康的，享享清福。国外呢可是一克99美金啊，现在国内推广价就是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机会很有限，名额也有限。 还能坚持多久啊？没法说，也许明天，也许后天就结束。你现在呢，抓紧时间去落实这个事儿。
4: 好的，好的，谢谢常老师啊，我这就去打电话，以后再有好事了，我再肯定给你汇报分享的。
0: 哎，那好，再有问题随时沟通。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聊到这儿，希望下次能听到你更好的消息。再见。
4: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再见，常老师。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5: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5: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1: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10: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11: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当一个母亲，请你先放松。是个人物主播张涵对话博导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梁红。除了作家与学者，梁红和赵冬梅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那就是母亲。在这场对谈当中，他们坦言，尽管已经在教育行业多年，但是在做母亲的时候，仍然感受到了巨大的困惑与痛苦。北大教授赵冬梅分享了自己儿子辍学的故事，梁红在新的写作中将视角对准了青少年的创伤。他们开始反思，父母是否在日常的话语与行为中给孩子造成了无形的伤口。
13: 我们有无知、盲从和懦弱构成的对孩子的压抑。
14: 学习好跟做一个幸福的、有价值的、生命有意义的人，这两个概念。
13: 我觉得做一个母亲，可能很多个时刻你都会有一种巨大的伤痛感，一种迷茫感。
15: 享受当妈妈，也享受不当妈妈，它是一个很浓烈的情感，或者是和人人的生活、生命和生命的碰撞。
14: 现在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可能那个底线的问题已经后撤到，我们能不能让这个孩子留在这个世界上？
15: 你孩子到底是怎么了？我们还能怎么办？你曾经也有过这种所谓的母职的困惑吗？大家好，我是是个人物的主播。那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梁红老师他是作家，我想大家应该也都看过他的《梁庄三部曲》。然后同时呢，他也是一个学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赵冬梅老师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是博导。那除了社会身份呢，其实我们今天过来一起聊的话，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三位都是母亲。这一段时间里面，好像作为母亲的生命体验成为了你们人生思考的一个重要部分。然后梁红老师因为共情母亲的经历，所以其实写了一本书叫《要有光》，其实是关注青少年的健康心理的。赵冬梅老师呢，是把自己儿子初中辍学的经历然后讲出来，儿子也是站出来，是其实是希望打消掉这些休学孩子的耻感。那作为我呢，我可能是人物的编辑部，我们编辑部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生，随着我们孩子出生，好像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关注教育这个问题。然后在关注教育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好像休学，然后包括就是所谓的抑郁症，好像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可能我们这次的聊天呢，它既是一个有着学者角度，有着作家角度，也有着媒体角度，然后另外一个的话也是我们三位母亲的一些生命体验。我其实第一个想问的问题啊，可能就比较的尖锐，我其实是想知道，就是在你们成为母亲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个时刻让你们感受到一个巨大的伤痛？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吗？
16: 我觉得做一个母亲，可能很多个时刻你都会有一种巨大的伤痛感，一种迷茫感。
15: 嗯，
16: 我们也好像是个有知识的人，但是在面对孩子这个课题上，你是个新的课题，因为他是个生命。
15: 嗯，
16: 你对他充满了爱，但是你不知道你的爱是不是到他那里也是爱。那当他出现一些跟你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你该怎么办？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愿意把身心都投入给孩子的一个母亲。因为我自己母亲去世的比较早嘛，我是觉得我一定要做好这个母亲。就是那么这种心理实际上它是一个不说病态吧，最起码它过于强调你的母亲的这个职位了，所以我会非常非常关注孩子。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你的孩子还是他自己是个生命，他其实根本不会说因为你关注他爱他，他就按照你那条道路来走。我这个在书的前言里面我写到，就是2022年就在耶路撒冷，就是他哭腔不分男性和女性嘛，我是在女性这一边，我看到很多女性都把这个头就放在那个哭墙的上面，因为那哭墙是已经几千年的这个历史了，那个粗粝，那非常粗粝，然后你的额头一碰上去，你就知道，就是那个面是粗糙的，就在那个几千年的那个苦难面前，就在那一刹那，我突然想到自己的孩子，就虽然说好像孩子都还挺好，但是你的内心有巨大的一种痛苦，好像几千年以来女性所面临的痛苦，你不知道你的孩子怎么了。你好像跟你的孩子的生命有距离，但这个距离是怎么形成的你不知道。你想走近他，但是你又发现他非常的孤独，他是一个被困的生命，就怎么样被困住其实你也不清楚，你无能为力，你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那我也发现其实还不单单是一个孩子跟你之间的距离的问题和他自己一个被困的问题，因为赵老师孩子可能是一种情况，那么还有一些真的是因为情绪问题，就是抑郁啊，或者焦虑啊，或者是这个躁狂，或者其他一些原因，就真的就不能上学，然后在家里面。但是很多孩子是想上学的，家长也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学，但是怎么办？就怎么回事？一个健康的孩子，他就变成一个情绪如此的严重，有的孩子连门都出不了。那这是我是觉得，当时我是觉得呀，我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了。我是觉得在那一刹那，我内心有巨大的一种冲动，就是我要真正的开始做这件事情。我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了，有没有一个方法，有没有一种思维的可能？我们的家长该做些什么？我们这个整个的社会机制该做些什么？就这是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有一段时间用巨大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痛苦或者迷茫， 他也是我写这本书一个基本的起点。其实
17: 那赵老师呢，就是这种所谓的这种巨大的伤痛的时刻，
18: 我其实骨子里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而且

0: 且我有一个美德，或者天生的美德，就是说我比较善于遗忘。一个是我能过得去，至于说那个痛苦本身，我觉得我可能就会相对而言做一个淡化处理。就这次，我跟泱泱决定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吧。回过头去看，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过程。
1: 对，我想象就能够想象出他有多痛苦。
0: 对。就是有一个细节，他在里边不出来的时候，就是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你的耳边，你又被告知了有多种危险的令人恐惧的可能性的时候，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我那个时候，当我在早晨做好了饭，然后喊了他若干，他都不起来，我就很无力地蹲下。擦干眼泪，然后就去上班去了。下午再回来的时候，就是进我们家院子之前，我会在想说，就是那个脑电波非常活跃的时候，你在想，其实拐过来大概也就两三分钟，但在那两三分钟之中，你会想很多可能性。归根结底，就是他有没有跳下来。但是呢，如果就理性又告诉你说，如果他跳下来，早就有人来报告你了。现在回过头去看吧，那个时候可能是我作为一个妈妈最无奈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面对我儿子的这种不确定性，就是我在我苦难的深渊的底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会跟自己说，就是我还是有办法的。我对于他的理智的底线和我的理智的底线，还是有一个基本的认知。所以，如果现在来看的话，可能那个时候某种程度上的谷底，但是，即便是在谷底的时候，我也有一种
1: 确信。
0: 盲目的乐观。这个盲目的乐观可能是建筑在我对于，其实还是理性。
1: 我们有时候也做这些报道，也会发现，就是孩子休息会越来越多，然后大家可能会归结于，比如说是这个社会越来越卷了，或者是说是因为这个孩子们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找到成就感了。但其实我一直不知道，就是到底它的根结到底是在哪里？就是其实卷没有办法说清楚这个事情，包括我觉得家庭好像也没有说办法说清楚这个事情，就是到底孩子们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如果是以你们来判断的话，就如果是一个原因，或者是说。

0: 三十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三十余年，为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老师在古典文学、中华经典的修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及人生积淀，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时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益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1: 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这个呢，实际上我们讲的就是所谓的好色。这好色，这个好色呢，其实对一个人的损伤是比较大的。那尤其是年轻人。
2: 对。
1: 孔老夫子讲过啊，他说这个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
2: 什么意思呢？
1: 少之时，少年的时候。
2: 年轻的时候。
1: 年轻的时候呢，血气呢没定。我们讲的血气啊，那血气方刚，中年人血气方刚
2: 是。
1: 那么到少年的人呢、他年轻人呢、他血气未定，所以他心性很浮。这个时候呢，一定要防止呢，就是不能够动心，戒之在色呀，就是对这个色啊、美色哈、一定要防止，因为这个方面呢，会对人的那个损伤呢，非常非常的大，因为。我们也是过来人了，是吧？其实也知道，这个人一动心的时候，其实是精气神损失是比较大的。
2: 那个时候好像什么事儿都干不进去了。
1: 对了，有的时候呢，你看头也晕晕的了，是吧？
2: 是
1: 头也晕晕的。那这种情形的话，一辈子有个一次也就差不多了。
2: 对，
1: 有一次就赶紧结婚了，就安定下来了。
2: 嗯，
1: 如果经常这么折腾，那人也受不了，
2: 是
1: 精力体力也受不了，对自己损伤也太大。更重要的，这会败德，损德了。因为你比如说人家。漂亮不漂亮，或者是个帅哥，或者是个靓妹，漂亮不漂亮的话，固然是这个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人家是不是有家庭啊？
2: 对，
1: 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讲讲，往往都是结婚的人比较有魅力，
2: 是，
1: 就发现了是吧？你看那个有的时候就专门喜欢结婚的人，因为他结婚了以后，他魅力显现出来，他有自信了，
2: 对，
1: 是吧？那么比如说人家漂亮或者是个帅哥，那你得考虑是不是结婚的。人家结婚的话，不能破坏人家家庭啊。
2: 对，
1: 那破人婚姻的话，这也是一大罪过。
2: 是
1: 啊，这个破人婚姻的话，那对自己的生命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
2: 对，
1: 甚至有的时候呢，古代就讲啊，很多的人本来应该得状元的，因为做了这样的不好的事情，比如说见人色美，起心思之了，一个男孩子哈，结果功名就没了。也是功名没了，说白了就是考试成绩不好了。
2: 对。
1: 那么我们现在在大学里头有时候看到哈，你看年轻的大学生本来学习挺好的，结果呢这个心一动。然后就开始呢，就是什么谈恋爱呀、或者说什么什么同居啊、未婚同居啊等等啊，结果学习成绩可能就一落千丈。
2: 对，
1: 还包括在网络上是吧？网络上的所谓的网恋、什么一夜情啊，这些东西呢，其实对自己的身心的损害都特别特别大，对自己的人生幸福呢，损害也是特别特别大的。
2: 对，有的女孩子呢，还因为同居期间怀孕啊，导致宫外孕。死亡的事情也经常见到媒体有报道。
1: 对，所以这些的话就是说这个都是怎么能够把握住自己了，
2: 是
1: 把握住自己啊，因为这个的话呢是人生很大的一件事情。
2: 对，
1: 所以古人曾经讲过叫做百善
2: 孝
1: 为先，万恶
2: 淫为首。
1: 哎，我们经常讲不要做坏事，不要做坏事啊，其实最大的一件坏事就是呢这个见他色美，起心思之。那最好的一件好事呢，我们也知道了，
2: 就是反其道而行之，
1: 百善孝为先，
2: 去行孝，
1: 行孝，我们去孝敬父母。那其实呢，一个人呢，他这个见人色美，起心思之啊，我们这个所谓犯的淫的这个罪啊，其实本身呢是对父母的脸上抹黑了，
2: 对，让父母亲感觉到很没有面子，或者很羞愧，
1: 很羞愧。那被伤害的人，人家父母人家也气死了，
2: 对对对，
1: 对吧？那这对双方的，对所有的人的。相关的人员的这个父母家人呢，都是极大的伤害。那么德有伤，
2: 贻亲羞，
1: 所以呢，实际上就是也是大不孝。
2: 是，所以呢，我们坚决不能做这些事情。那我们现在呢，再来提醒一下这些绝对不能犯的过错：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就到这里，谢谢李老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德性是火，给人寒冷中的温暖；德性是水，给人燥热中的

清凉，德性是土，给人生机化育，德性是金，给人坚强的力量，德性是木，给人生长的气息。北京澄净河教育机构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现推出中华文化经典教材《太上感应篇》系列全媒体产品，图书《吉福有方，消灾有道》《太上感应篇》白话故事上下册，与圣贤同行移动课堂。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选购我们的产品。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自从结婚乔迁新小区，城市生活就像小品里演的一样，厚重的防盗门不仅隔音防盗，也成为人与人之间心灵的防线。两年了，在楼道里遇见对门邻居，仅仅点头打个招呼而已，平时并无来往，更无从知道人家的姓氏、职业、爱好。其他楼层的邻居虽然模样熟悉，见面连招呼也没打过一个。曾经试图打破这种人与人之间冷漠的局面，在楼道里见面想开口问声好，可对方头都不抬，甚至扭头看向别处，只好将张开的嘴巴闭上，走自己的路。有一次在楼道里捡到一串钥匙，挨家挨户去问，一家确认是自己丢失的钥匙后，冷冷地说了声谢谢，就砰的一声将我关在了门外。第二天竟然看到他们家正在更换门锁，心里真不是滋味儿。直到我的宝贝女儿出生满月之后，我和先生常推着婴儿车在小区里散步，认识和不认识的人总爱凑近了看看小孩，关切地问问是男孩还是女孩，吃母乳还是喝奶粉，进而聊一聊其他话题。我这才感觉到在一起居住的人们其实是愿意交流沟通的，而且一聊起来呀，总有说不完的话。还不到一个月，一到六楼的邻居，慢慢的我们全都熟识了，见了面不仅打招呼，还要聊上几句。有时我自己在楼下带宝贝女儿，上楼的时候不方便，邻居会热情地帮忙把婴儿车搬送上来。有一次夜里，我的小女儿发烧，哇哇直哭，我家住六楼，哭声在静寂的夜里传得很远，我还担心惊扰了附近的邻居，正心存愧疚。没想到不大一会儿，住楼下的张大妈敲开了我家房门，一会儿帮我们哄孩子，一会儿帮我们给孩子冲药剂，直到宝贝喝了一点奶粉安详地睡下，张大妈才拖着疲惫的身子一步一步下楼回家。从此我的女儿又多了一个奶奶，我们和张大妈亲如一家。每当我和丈夫看着熟睡的女儿，甜蜜就会在心里，在脸上碧波一样荡漾。应该感谢这个新出世的精灵，她可爱至纯至真，在邻里之间悄悄地为我们架起了沟通心灵的桥梁。要知道架起这样一座桥得多难，然而她却自然而然轻而易举地做到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其实人最害怕寂寞与孤单的，人与人之间是需要沟通和交流的。也许一个微笑，一个眼神，也许一份小小的礼物，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就能帮我们打开尘封已久的包裹着厚厚保护层的心灵。感谢我的宝贝，他一天一天长大，比起付出的劳累，他给予我的快乐和感悟要多很多。
用圣贤大道点亮心灯，照亮人生，让爱和感恩感动你我，温暖人间。中华文化大讲堂，感悟圣贤教诲，收获人间真谛。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广告时间。
1: 中医典籍浩如烟海，其中有这样一段对膏方的描述：膏方为万药之首，丸散膏丹四大剂型，膏方居中，寓意为上能治百病，下能养长生。
2: 大医学家孙思邈把膏方划分为三个等级，上品为老膏，中品为二膏，下品为末膏。
1: 被誉为百病上药的胡家老膏传承百年，配伍博大精良，药材地道纯正，即能驱其病，还可助长寿，每一口膏都是上品。
2: 名贵膏方显效迅速，皆因独家之秘法。胡家老膏遵循传统古法熬制，足足熬制三月有余，方能熬出一口上等好膏。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每一滴都饱含十足的药物精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每一滴都暗藏强大的驱病力量。
1: 为了感恩广大听众对胡老的厚爱，让更多病患能够花少钱及时用上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场规模盛大的感恩回馈活动今日拉开帷幕。
3: 我非常感谢喜欢收听我节目的所有老兄弟老姐妹们，您对我的信任我无以为报，我只能通过努力多为您提供一些胡家老膏，让您早日脱离病苦折磨，还给您一个健康的身子骨，这就算是

0: 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对各位的一个感恩表达吧。
1: 一场规模空前的感恩回馈活动今日正式启动，
2: 一场前所未有的赠送力度，让您一次性解决顽疾。具体活动详情敬请关注节目中的特别通知。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我总想着过去的事儿，人一上年纪了，总爱往前翻篇儿，不爱往后看。往前看呢，全是高兴事儿；往后看呢，就是归途了，一眼望到头了。我们那个时候有一种大夫叫赤脚医生，现在来看了不起，那比什么专家教授都灵，接地气儿，小病小灾一两毛钱就能解决掉，也没有那些什么大理论，看上去复杂的病简简单单的药就给治好了。那时候每个村子每个屯子里都有这种赤脚医生。为啥我对这种医生有感情呢？因为我也曾经下乡做了半年赤脚医生。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的赤脚医生个个都是脚丫子上带泥，满手的茧子。为啥呢？因为光靠治病养活不了自己，不挣钱还得下地干活贴补家用。当时老百姓看不起病啊，有的连吃盐的钱点煤油的钱都拿不起，患者不到不能起床了，实在挺不住了都不会找医生看病。找医生看病的个个都是病的受不了了，没办法。当赤脚医生首先考虑的就是怎么给患者省钱，还得能治好病。我那时候的年轻，我父亲让我下乡给人看病锻炼锻炼，到这一看，说实话呀，当时真是心里面直突突。为啥呢？整个乡整个村的人都把你当救命稻草了，无论是大事小情都找你。那危重的隔门板子抬来的患者几天就能看着一个。那时候年轻确实心里面紧张，不是因为别的，那是命啊。基本上到你这儿看病，如果你说看不了，那家属也不会出去再找大夫了，就那样挺着了。所以那时候就是想尽办法啊，想着赶紧把这个病给人家治好。有时候那患者一宿一宿的折腾，不放心，就在边上陪着，遇上什么情况赶紧解决。那时候胡家老膏不是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东西，价格贵，这我也没有办法。膏是中药里最贵的，而且胡家老膏里的任何一味中药那品相可以说都是凤毛麟角。我父亲就和我说，给父老乡亲用胡家老膏需要多少咱们尽量去提供，但是也得省着点来，咱们家也负担不起，小病小灾尽量就别用胡椒老膏，杀鸡别用宰牛刀啊。如果遇上大病了，那就给乡亲们用一些，有钱没钱的治病要紧。胡椒老膏

0: 效果好啊，这一用上可不要紧，十里八乡的患者越来越多，那个时候都还管我叫小胡的，现在年龄大了也没回去过，不知道那个地方的人咋样了，估计认识我的都不在了。那个时候的赤脚医生都有自己的底线，就是少花钱看好病，都是平凡人，但是每一个人的人品都是响当当的。所以说呀，这个世界上最高明的人呢，往往都是最平凡的。有一句话说得好，平凡就是伟大嘛，这一点不假。我回想当年的那个经历，心里面暖和，这些患者有时候就像过电影似的，历历在目。现在一想，这么多年，这段经历对我影响挺大。有时候你真为患者着想了，患者才能信服你，你腰杆才能拔起来，走到哪儿，谁见你都能竖个大拇指，说个好字，这个是什么都换不来的。所以说，人活这一辈子，还得做点有意义的事儿，除了给子女，也得给别人留点什么。对于我来讲呢，就是治病，帮助一个患者，我心里就亮堂一点，患者康复的越多，我心里越得劲儿，弄不好一高兴还能多活几年。这次我们用了半年时间准备了这场胡家老高的回馈活动，我心里挺亮堂，起码我也给大家伙做了点事儿，赠送力度大不大，大家伙满不满意就自己去评判吧。总之今天呢，我们的胡家老高的感恩回馈活动就正式开始了，这半年的准备啊，终于见面了。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1: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2: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高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1: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高；
2: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高；
1: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高。
2: 本次胡家老高，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1: 本次胡家老高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2: 胡家老高报名抢购热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胡老师。
0: 欢迎你啊！
5: 能听到你本人说话的声音，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0: 是吧？啊。
5: 啊，您这声音跟收音机里的声音一样一样的，非常和谐。嗯，我是吧，辽宁锦州的患者。
0: 哦哦哦。
5: 嗯，我得脑血栓有7年的时间了。
0: 啊，
5: 我现在吧正吃胡家老膏呢。
0: 啊，
5: 现在刚吃两个多月，吃的时间不长，但是效果非常好，我自己非常满意。我也是通过一个患者介绍的才知道的胡家老膏这个药的。
0: 哦，
5: 我是去年年底下犯病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四院住院，那个时候吧，算是第四次犯病了已经。
0: 哦。
5: 住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住院。
0: 就
5: 是这次犯病吧比较严重。吃饭吧也吃不了，就是勉强啊能吃几口。就是顺着嘴呀、往外喷，咽你咽不下去。你捏地方似的感觉。
0: 你看着多厉害。
5: 就是左边身子骨吧，就是想活动活动，哎，就自己呀扶着床边儿，或者呀扶着墙，也就勉勉的强强的呀能错几步。我就是能活动个三两分钟吧。要是再想活动吧那就费劲了。
0: 很痛苦啊，是吧？
5: 是，就是在我住院那段时间吧，我认识一个我的病友，在我一个同一个病房。他也算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吧。因为通过他我才知道胡家老膏这个药的。他也是脑血栓，而且症状跟我一样。但是吧，人家看上去比我精神多了。我们俩呀就是在住院那段时间里相处的非常好。性格啥的也都合得来。爱说话也特别实在。闲着没事儿啊，他就是总听你的讲座。我俩在一个屋嘛，我也是总跟着听。听完呢他也总跟我讲讲你这个老师的为人就怎么怎么好，总跟我说。听了一段时间，哎，我也确实是感同身受。后来回家了，回家吧也就是一个月左右吧，我就也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但是我是真没想到效果能这么快。我才吃两个来月，就是我自己在家走动走动活动活动啥的，哎，完全可以了，也不用借助要扶墙啊，又扶床边儿的，这都不用了，自己活动
0: 挺好。效果多快呀，是吧？
5: 是，这效果非常快。吃饭呢也不噎了，也不往外喷了，就是一顿吧，这两碗米饭我都能吃了，吃的还有滋有味儿的。这效果真的是非常好，我自己呀都没想到啊，没想到这效果这么好这么快。就是这段时间吧，我也是天天听你讲课。我听说您为了筹备这次回馈活动，说半年前就开始准备了。
0: 对，
5: 说赠送的力度吧也是史无前例的。
0: 是的。
5: 我听到这个事儿以后吧，你说昨天前天，哎呀，我就一直打电话，我就想订了胡家老膏，参加这个活动。你说那个电话那也太不好打了，那总是在线打不通啊。这昨天吧，我终于打通了这电话。打通了吧，姓王那老师接的电话。我说我想参加活动，说活动没开始呢，不卖。非得说今天定才行。说啥也不卖我呀，说啥也不卖我。这今天你节目开始了，哎，我就开始打电话呀，一直在线打不进来。哎呀，胡老啊，我就想说呀，我这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把电话，就求求您吧，您给我也定一下吧。
0: 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可以说是胡家老膏自上市以来，赠送力度是非常大的一次啊。我们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啊，用过咱们老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老膏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药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次的活动对咱们患者而言是相当难得的。而且本次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只有三天时间，时间是非常短促啊，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 啊，所以大家别错过了这个好机会。
5: 那您看看，给我定一下，您看看我这个定位两档行不行？
0: 您就买这个50盒的胡椒老糕，免费赠送25盒胡椒老糕就可以了啊。
5: 非常感谢胡老师啊，谢谢您。
0: 就这样，老朋友，
5: 好的，谢谢老师，再见。
0: 刚才这个患者啊，说打电话费劲，确实。我们前两天说要有这场活动的时候，因为赠送胡家老高的名额不多，所以有些患者没等活动开始就轮番电话轰炸。昨天这些个工作人员又工作到半夜1点多，一个个的都说有点扛不住了，舌头都说的打不过来弯了，问我胡老，不行就给这些患者先定吧。我说不行，除非急着救命的，或者断药了，马上需要接着吃胡家老糕的，余下的都等活动开始。什么东西定下来了，那就不能轻易改。这帮小姑娘小伙子背后都管我叫老倔头，不懂变通。别说我这个人还真有点倔，要是没有这点脾气，也不能促成这场感恩回馈活动，人家厂家也不能同意真金白银往外掏。正常胡家老高就勉强够现在的患者用，本来都挺妥当稳稳当当的，我非得从中插进去这么一脚。半年前我和药厂的厂长说了一句话，我说我都这么大年岁了，这一辈子也没做什么大事，普普通通一个大夫，结果现在呢，吃不好睡不好，吃了秤砣铁了心，不到黄河不死心，这股子倔劲儿还上来了，就想给患者准备一个回馈活动。后来药厂厂长实在没办法，和老人有时候讲事儿讲不明白，准备了半年啊，才把这次活动赠送的胡家老糕备齐，我这心里才舒坦了。人呐，办啥事儿都得有股子倔劲儿。您无论什么事儿，得有个坚持。最后没办成，肯定是您没坚持到最后。治病也是一样，您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梗，还是中风、偏瘫、风湿骨病等等，您没治好，天天遭罪，有时候恨得直咬牙，病还是没缓解。很多时候是因为大家伙制止停停，没坚持。今天看这个不错，用上试试。用几天感觉不行，马上就又换了一个，跑马灯似的，那什么药也治不好病啊。有时候不是药没有效果，是咱们自己心太乱了。所以想要用胡家老糕的，有一条要注意，病啊想让它彻底解决，您得给药物一点时间。这世界上没有一种药吃上马上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一下子病就好了，那不存在也不现实。您走路都知道一步一步往终点走，一点点才能走到头。您治病怎么就想像孙猴子那样 一个跟头就到地儿了呢。
5: 嗯，

0: 不可能啊。如果您怀着这个心思治病，那最终就是四处撞墙，白费功夫。但是您说半年能治好的病，三个月给他解决了，那还是能实现的，终点还在那儿。但是咱们不走了，跑两步到终点不就快了吗？所以干啥事儿，咱们还得把脚丫子踩在泥里，得接地气儿，踏踏实实的。用胡家老高的患者，没一个不想好得快，快不快？这个我不谦虚，确实快。您用上您自己仔细品品就知道了。但是您说像打火机似的，咔吧一声，一按火就来了，吃上胡家老高一两天病就好了，那不可能。用胡家老高怎么说呢？就像地旱了，全是大裂纹，用水浇那得慢慢去滋润，滋润到了，用学名说，土壤饱和度到了，那草啊花啊自然而然就长出来了。您得让水慢慢往下渗，给它润透了。人得了病了，就和这干旱的大地一样，哪都裂开了，都出毛病了。您吃上胡家老高，那药物的精华全到肚子里了，人体运行一圈，哪个地方缺了少了，胡家老高就给你修修补补，最后全身都滋润个一遍，那这个病就好了。所以我反复说，要是您信任胡家老高，信任我，您就吃一小段时间，放心，不会太长，您就会看到结果了。但是您要是不信任，想吃个三天五天的试试，那估计你想要的实现不了，您也别浪费时间，您就另请高明。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1: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2: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高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1: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高；
2: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高；
1: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高。
2: 本次胡家老高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1: 本次胡家老高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2: 胡家老高报名抢购热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
0: 哎，
4: 您在百忙之中啊，给你那个打电话，我呢就长话短说。
0: 好的。
4: 胡老师，我是您的老患者。
0: 哎，
4: 现在呢正在服用这个胡家老高治疗着呢。我呢本身是一个心衰的患者，同时呢身上的毛病很多，有青光眼、白内障， 最严重的就是我这个心脏的问题，胸腔呢有积水，已经抽过三次水了。没有吃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个胸口闷得上不来气，说话呢也说不上两句啊，就喘得厉害。白天呢能踏点，一到晚上睡觉平躺啊，气啊感觉到不够用了。这个另外呢，我这个眼睛的胀，眼睛胀疼胀疼的，看不清东西，眼前总是模模糊糊的。那一米左右的看东西都是虚迷的，看不清楚。吃的那个很多的药吧，也去过几家大医院，都没有好的治疗方法。我不能说人家这个药不好使吧，起码呢说呢对我这个病呢没有起到没有任何起色，就是后来呢我听你讲的那个课说的话呢很实在，胡老师啊，之前呢我对这个胡家老高也是半信半疑的，不太相信，也是在这个半信半疑的一个态度下呢，我想啊，反正呢就是病呢年代久了，死马当活马医吧，是有这样的想法。我想试试用用吧。没成想啊，这个药呢真的在我身上起了很好的效果了。我吃了现在有两个月了吧，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呢不疼了，然后呢自己呢去卫生间呢发现呢比之前呢有劲呢，不喘粗气了，看东西呢也不像之前那么模糊了。
0: 你看效果多好。
4: 以前呢活动偶尔走几步啊就喘得不行，特别的感觉到累。眼睛疼嘛，带着脑袋杆子啊也都疼，但是呢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就没有这个情况了。现在呢
0: 看看
4: 眼睛呢也
0: 好
4: 了，眼睛嘛也不胀不疼了，尤其呢看东西呢也清楚了。
0: 你 看
4: 我原来都不爱下地走路的，成天的躺在床上，吃完了胡家老膏之后呢，没事的时候好的时候呢，自己慢慢的能到楼下去走走了。活动活动呢也不感觉到累，还不感觉到喘了，
0: 变化多大呀，是吧？
4: 对呀，心口呢也不憋得慌了，尤其啊这个身体啊就像有一股力量支撑的，所以啊我现在更加有信心治好我这个病呢。
0: 没错，
4: 我呢要彻底的把它解决。我在这里呢非常感谢胡家老高，也非常特别的感谢你胡老师。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6: 来，手给我。
7: 我也觉得好累啊。
6: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7: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8: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我来了，终于登顶了。
8: 登顶了，
9: 好美呀，
10: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3: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4: 这次呢我听说胡老师筹备了半年的举办这次的回归活动啊。我呢也非常想参加，这么难得的机会就这么一次。错过了就再也遇不上了呀。所以呢
0: 就是
4: 我想呢报个名参加，想这个那中档的那个30盒的胡家老膏。说额外呢您呢能免费给10盒，是不是这样？
0: 对，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呀、是不是啊？
4: 是的。
0: 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可以说是胡家老高自上市以来赠送力度是最大的一次了， 仅仅是准备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胡家老糕，就准备了半年之久啊。用过咱们老糕的朋友们都知道，老糕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药的这个情况，所以这次活动对咱们患者来说是相当难得的。而且本次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只有3天时间，机会是难得的。
4: 那行，那胡老师，我就算跟你报名了。
0: 嗯，把你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工作人员稍后跟你会联系上的，好吧？
4: 哎，好的好的，那我跟导播说一下。好的，
0: 好，就这样。
4: 好，再见。
0: 导播示意我后面还有电话，咱们继续接听吧。哎，您好，这位朋友。
9: 啊，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9: 啊，我是黑龙江的患者，我今天就是听收音机无意间嘛听到您这个节目，啊，是一个新朋友。
0: 哦。
9: 啊，我没用过那个胡家老膏呢，我想跟您呢咨询一下情况。
0: 嗯，
9: 也想用用那个胡家老膏治疗治疗。
0: 嗯，
9: 我听别人都说啊，这个药效果好，能代替西药，彻底的那个解决慢性病。嗯，我就想问问你，我这个是糖尿病啊，高血压可以不？
0: 这些毛病就是咱们啊胡家老膏一个治疗的适应症啊。啊，您选的是对的啊。
9: 我这个血压吧，最高的时候啊都180，低压呀都120左右。
0: 嗯，
9: 这一天呢吃2种降压药，就是硝苯地平和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
0: 哦哦。
9: 哦，就是控制最好的时候吧，也就能控制到150-160左右。过后吧还高。就是这血糖啊平平常常的，空腹都能达到18.多。
0: 嚯，这么高啊。嗯
9: 嗯，就是我吧这吃的那个降糖药也降不下来多少。就今天吧，就听节目说胡家老膏现在有活动。
0: 对。
9: 然后完了吧我也想试试。
0: 嗯，
9: 想参加这个活动，报名最高档的那个50盒胡家老膏。我合计问问吃这个胡家老膏，像我这样的情况西药能减掉吗？
0: 咱们胡家老膏啊从全面角度来解决这个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脑血管的疾病、骨关节的毛病等等嘛，啊，用的胡家老膏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后期那就不需要吃这些药了，就用胡家老膏是完全能够解决，没有问题了。
9: 啊，那这次活动的话，我就先订50盒最高档的吧。
0: 您买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给您25盒胡家老膏啊。您就这样，把您的姓名和您的电话留给他们啊，他们稍后呢就跟您联系，好吧？
9: 好的，胡老师，谢谢胡老师。
0: 好，就这样，好，再会。哎，有的患者也问过，这么多膏方，您这胡家老膏有啥不一样啊？不都是一口膏吗？这个怎么说呢？我不知道人家的膏到底是什么样，效果好不好，别人的东西我们也评价不了，但是咱们胡家老膏确实有咱们自己的东西在里面。这东西是啥？书本上您找不到，您就记住一条，书本上有的东西那都是普通的，真正厉害的都装在脑子里了，都是无形的。胡家老膏这里面有什么奥妙，我这脑子里一清二楚。别看我90岁了，有一天如果什么都忘了，在这个事儿上不会犯糊涂，这是无价之宝，拿什么都换不来。您想用胡家老膏，您就踏踏实实用，这里面有玄妙， 没有玄妙，分对谁来说，对于您来说，给您讲几天几夜，估计您也理解不了。对于我来说，也是简单，这一辈子就研究这个了。您看，您平时用手机，您还能去了解这手机怎么就能打电话，怎么就能看视频，无线信号是咋回事儿？您估计弄不明白，那是工程师的活儿，您用着就行了。人这一辈子不必什么事儿都弄明白，您也弄不明白，多少了解一点，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可以了。不是专业的人，核心的东西很难琢磨透。您用上胡家老膏，您不用品别的，就看疗效就行了。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2: 胡家老膏报名抢购热线：
10: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1: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
0: 您好，您好啊。
11: 我也是咱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啊。
0: 哦哦。
11: 现在我吃胡家老膏3个月了。
0: 嗯。
11: 啊，今天我这着急呀、啊，给您打电话，我想参加这个活动。
0: 哦哦，
11: 这次不是说赠送胡家老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吗？能省不少钱呢。
0: 对对对，
11: 所以说我想报个名儿。
0: 好的。
11: 哎，
0: 嗯，
11: 我先跟您说一下我的这个效果吧。
0: 哎，好的。
11: 我的病呢，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胃。原先呢，没吃胡家老膏之前，我是心梗。
0: 哦，
11: 这胸口啊，闷的难受啊，有的时候呢，前胸后背疼。
0: 嗯。
11: 最严重的时候啊，弯腰坐着也都不行啊，都疼啊，疼的
0: 厉
11: 害了。
0: 嗯。
11: 就得用点速效救心丸，和那个丹参滴丸。这马上含到嘴里就得
0: 啊
11: 晚上睡觉都害怕呀，
0: 嗯，
11: 脑子神经啊总是绷得紧紧的，就怕犯病啊，关键是。后来呢，听到胡家老膏以后，我就开始吃胡家老膏。
0: 哦，
11: 吃了有1个月左右吧，这个心慌啊胸闷的症状就好了。
0: 嗯嗯。
11: 后背疼呢，原先每天都疼，但是呢，自从吃了胡椒老膏以后呢，再就没疼过。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11: 是啊。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胃反酸呐、吃点东西就想吐。
0: 嗯。
11: 有的时候还疼，它疼法呢，就像里边抽筋了、痉挛那么疼啊。
0: 嗯嗯，厉害呀、是吧？
11: 厉害。一宿一宿疼的睡不了觉啊。
0: 嗯嗯。
11: 刚开始吧，我和这个是神经导致的，他这个抽了痉挛了，是啊。
0: 嗯嗯嗯。
11: 后期呢就越来越重了。
0: 啊。
11: 完了到医院去查了一下，说是胃病。
0: 哦、
11: 就知道自己有胃病，平时吃东西啊比较小心。你像这个腥的、辣的、凉的、硬的，都从来不敢碰了，就。
0: 那可不是啊。
11: 但是呢，稍微要是不注意一点呢，就犯病。
0: 嗯嗯。
11: 自从吃的胡椒老膏以后啊，胃见好了。
0: 嗯。
11: 吃了有2个月左右吧，这个胃酸、胃疼，几乎就再没有犯过这个病。
0: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啊。
11: 哎，快，可是不错了。胃也不胀了，胃好了以后吧，感觉这个人呢、自己感觉自己呀、这个精神头有了。
0: 嗯嗯嗯嗯，
11: 晚上睡觉的也强了，也能睡着觉了。
0: 嗯嗯，
11: 所以呢，我对胡家老膏啊非常依赖。
0: 啊啊，
11: 这次啊，听见您说 为我们患者筹备了半年的时间的活动啊。
10: 是的是的啊，
11: 还省钱呢，我就有点着急了，不是？
10: 嗯嗯，
11: 我这个家里条件吧也不是很好，哎，一年呢就吃药治病这个钱呢不少花呀。
10: 嗯嗯嗯，
11: 本来就不挣钱还得借钱吃药，
10: 那可不是。嗯，
11: 所以呢对这次机会对我来说吧，哎，也是很难遇的，很难得的这么个事儿。
10: 嗯嗯，
11: 跟您说老师，我昨天跟邻居串了点钱。
10: 哦，
11: 我想订两个高档的，就是买50盒老高，赠送25盒胡椒老高这个。
10: 嗯嗯嗯，
11: 您看看行不行，能不能订上给我。
10: 我看您呐啊，咱们对胡椒老高您的效果又是这么好，您订这个档次啊，您就买中档的就够了啊。
11: 哦，
10: 所谓中档的是什么呢，就是30盒胡椒老高免费赠送给10盒的这个两份儿。
11: 嗯，
10: 好吗？嗯，
11: 好好，我听您的。我就买两份30盒那个赠送10盒那个。感谢胡老师啊。
10: 好，别客气。
11: 哎，
10: 好，就这样，老朋友。
11: 好，您忙。
10: 好，再会。哎，这个患者我知道，家里条件挺困难的。有时候咱们大夫看病，如果不看患者的经济条件，就给人家用药，那是不负责的。这个挺现实的问题，能给患者省点就省点。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也没有那么大力量，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大夫这个行业是治病救人的，首先就是心得摆正。人心现在都很浮躁，咱们大夫的心要是也跟着浮躁，看重金钱，看重地位，什么事儿都围着这两个东西转，那患者咋办呢？大夫这一辈子就是嫁给患者了，得时时刻刻想着他们。您看我今年90岁了，我自己能活到哪天我都不知道，只要不死还能动弹，就得给患者解决病痛。年轻的时候可没有这么想，当时就想着过60岁就不干了，现在一看不行，又撑过了30年，一堆患者在那儿等着，你不能看着患者在那儿疼得龇牙咧嘴的，你无动于衷啊。人心都是肉长的，铁石心肠也许有人能做到，但是我做不到。这场回馈活动也是这样，我初衷就是希望患者能把病彻底解决好，还能省点钱。很简单，无论您有冠心病啊、心衰啊、脑梗、心梗、风湿骨病、眼病、高血压等等，还有失眠、脾胃不好的、体质差的，您想用胡椒老高，那抓紧时间，名额不多，能抢到就抢到了，抢不着享受不了这次免费回馈活动，您也能正常吃胡椒老高，就是没有优惠了。这一对比，没有优惠的价格应该不是高一点半点，因为这次回馈的优惠力度真是挺大，用不用您就自己拿主意吧。今天呢，这次回馈活动刚开始，接待电话咨询的、预定的有点忙活不过来了。还是那句话，我们这次回馈活动优先给我们正在吃胡椒老高的患者，和那些危重症的患者，急需要胡椒老高治病的，这个大家伙理解一下。如果有新患者，
0: 您想吃，您也可以打电话试一下，看看能否得到名额。得不到，

0: 扫而空。
1: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0: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膏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1: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膏；
0: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膏；
1: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膏。
0: 本次胡家老膏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1: 本次胡家老膏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0: 胡家老膏报名抢购热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教授是吗？
4: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5: 这个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膏，这不是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了。用的效果还真是挺好，挺不错的。说实话，以前吧，我这个有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情况不是啊。都好几年了，以前挺严重挺厉害的，在医院里边都花了上万块钱，反反复复的吧，时轻时重的也没给我治好。但是我这次用您这个胡家老膏吧，用的效果可好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搞这么大的这个游泳活动了，我想报名参加这个卖50盒援助25盒的这些活动。
4: 好，可以的啊，您是真会选择呀，是不是啊？购买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给您25盒胡家老膏，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啊！啊，
5: 是啊是啊，老膏啊，这效果说实话真是没得说。你看我以前吧，我这个整天我这个腰啊，坐时间长了这腰也支撑不住，
4: 就是，
5: 你就躺的时间长了也不行，躺的时间长了，有时候翻个身就费劲，有时候严重厉害的时候啊。我都弯不下腰，晚上睡觉经常腰疼疼醒。你看我这回我用这个胡家老膏，这用这3个多月的时间吧，现在反正这腰感觉舒服了，不像以前那么憋胀酸胀的慌了，不是？
4: 就是啊。
5: 再一个来说吧，我坐下呀、站起来呀、这个腰比原来灵活多了，这晚上没有说被腰疼疼醒过，这个情况都没有了。以前完睡睡着觉，哎呦，腰疼疼醒了，你翻个身都费劲，都翻不着
4: 啊，是吧？啊，
5: 是是是，这用上这胡家老膏以后吧，我基本上每天都只要没事我都听这节目。哎呦，这次赶上这么大的这个优惠活动了，省不少的钱，我就想报名参加这个买50盒送25盒这一项，把我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情况治得利利索索的，不是？
4: 对，没错。那么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啊，可以说是胡家老膏自上市以来啊赠送力度是非常大的一次。仅仅是准备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胡家老膏，就准备了半年之久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啊。用过咱们老膏的朋友都知道，老膏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咱们要的这个情况，所以这次活动对咱们患者而言是相当难得的。而且本次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怎么办呢？赶紧把名给报上，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工作人员，稍后啊他就跟您联系上了，好不好啊？
5: 哦，好好好，哎呀，那太好了，太谢谢你了，胡教授。
4: 好，再会。
0: 胡家老膏报名抢购热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

0: 这位朋友。
1: 哎，侯教授你好。
0: 您好啊。
1: 哎，我是咱们老患者了啊，我跟你都通话好几次了。这次呢，这不听到那个胡教授呀、啊、给咱们呢定的这个国家老高嘛，这次的优惠力度还是挺大的。我这次呀，我就想定上一个最大的那个，就是50个的那个。我现在呀用这个国家老高啊，现在用了有4个月了。用的挺好的。我的眼睛啊，一个是有白内障，一个呢是有那个青光眼。哎呀，3年多，快4年的时间了。
0: 哦，那么长了、
1: 我那眼睛那会儿吧，刚开始看东西就是比较模糊啊，就是像那个眼前有血花似的。我就说人老了恐怕都就这样吧，没当回事。别人都说是老年人多半都有那个白内障嘛，对吧？
0: 一般都有。
1: 可是到后来啊，就越来越严重了，眼睛就直接就看啥东西，人站在眼前呢都看不清楚谁是谁了。那会儿确实就觉得自己完了。我说这后半辈子我就半瞎半不瞎的这个样子就过一辈子了。
0: 不能那样 咱们必须得治疗啊。
1: 治疗当然我也想治啊，那会儿不知道该怎么治啊。我不是眼睛看不了电视，也看不了书报的，只有听收音机，所以才听到胡教授你讲的国家老高啊，我才听到了。我就赶紧我就打电话，我就问了好几次，就开始才用上的。等到那个差不多1个星期吧，眼睛的确比以前看东西就亮了。现在用4个月了吧，现在基本上我都能做家务活了，给自个炒个菜呀、热个粥啊，干什么还都行了。
0: 都行了，你看看效果多快多好啊，是吧？
1: 是。我就说我这次我要定最大的这个，不知道能可不可以呢啊，王教授你看一看。
0: 好的。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啊，可以说是胡家老高自上市以来赠送力度非常大的一次，您别错过这个机会啊。那么您购买的50盒胡家老高免费赠送给您25盒胡家老高，这一档次太好了啊，您还是真会选择。太好了，祝福你、
1: 我这就去。
0: 就这样。
1: 好，
0: 再会吧。
1: 好，再见，胡教授，再见。
2: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3: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2: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3: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高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2: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高。
3: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高。
2: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高。
3: 本次胡家老高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2: 本次胡家老高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3: 胡家老高报名抢购热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我上网。
8: 我也上网。
7: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4: 我们传播谣言；
7: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4: 我们吐槽骂街；
7: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7: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4: 我们攻击别人。
7: 我上的是互联网，
4: 我上的是胡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大家一个一个来，
11: 待会儿我们玩个更刺激的。
12: 哦，不行不行，
13: 胆小鬼。
12: 哇哦，口碑了！哎，
14: 这很危险，坐下。
13: 你看我，
12: 小白落水了！
13: 救命！救命！再也不敢这样玩了。
15: 参加水上活动要熟知要求，服从安排，听从安全员指导，牢记安全规则。
16: 水上活动有危险，谨慎下水保安全。
1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9: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20: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21: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22: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3: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24: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2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众将士，听我号令，哟！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识惊。
6: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7: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4: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8: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4: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9: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10: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

0: 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2: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4: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15规划。我们锚定敬畏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部市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2: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0: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6: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5: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祥：
7: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 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 1.37 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 2.84 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 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深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9: It's like...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8: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10: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8: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11: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0: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12: 下去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鲤子，一个白鱼，说那小鞭花一斤多沉，那白鱼好像四斤多沉。
5: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13: 没开箱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14: 赚不下了，
15: 是好的。
5: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16: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17: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18: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0: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 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5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2%， 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 4.5%， 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0: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1: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9: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20: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0: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21: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22: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三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力、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两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1: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

0: 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1: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一栋楼串起一条链。贵安宗宝区用10年时间，在开放高地上写下产业集群从零到百亿的答卷。
4: 李炳钧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
3: 培育新质生产力，贵州296家企业入选2026年创新型中小企业。
4: 从燃料供应到材料制造，正安推动页岩气资源价值跃升。
3: 山林养好茶，盐炼提效益，李平擦亮生态产茶线金名片。
4: 村超绿皮书，贵州村超发展报告2025正式发布。
3: 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4: 我是悠阳。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
3: 贵阳市今天白天分散阵雨转阴天，见短时多云，14到19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最近在贵安综合保税区一栋代号为 A 的楼栋里，3位光电行业的企业家聚到了一起。他们做出一项决定，要联合从广东引进一家晶圆切割企业，补上这条光电产业链的最后一块拼图。10年前，贵安宗宝区封关之时，这里还是一片空地。10年后，这里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一栋楼串起一条链。贵安宗宝区这个从零起步的开放高地，正用一栋楼的实践回答产业集群如何从无到有的命题。
5: 我这次去了深圳一个做晶圆切割的，他也愿意来贵州发展。
6: 我们按照我们现在的量来投一个厂不大够，但可能还是需要比如说像我这种分封装厂再多一点。
7: 我们现在是走多元化定制化去发展，
5: 定制化
7: 这样才有利润。
3: 就在记者采访当天，同在 A 栋厂房的贵州凯瑞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和生、贵州安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洪世怀和贵州康达精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勇敲定了一项联合招商计划，共同引进一家晶圆切割企业，让这条光电产业链在楼内实现闭环。这栋4层厂房里，洪世怀的企业做芯片封装，在2楼。王勇的公司专注于芯片 LED 灯柱支架的研发生产，在4楼，而尹和生的企业主攻 LED 照明产品，在3楼。从支架到封装再到成品灯具，一条完整的光电照明产业链就在上下楼之间完成。洪世怀：
8: 王总，我们是同一年就进来的。
3: 王勇：
7: 我们就是上下游配套企业到了贵州，开拓一些国内业务，国际市场。
3: 把时间拉回2016年，那时的贵安宗宝区刚刚封关运作，区内企业几乎为零。也是在那一年，在广东打拼多年的尹和生通过一场招商推介会，第一次系统了解了贵州的产业规划与政策优势。
5: 不管你是大企业是小微企业，贵州的政策支持力度它都是一视同仁，贵州政府在想方设法帮我们开拓一些国内国际市场，让我们感觉到诚心诚意的帮我们招过来。
3: 围绕高端化定位，园区招商团队密集对接珠三角、长三角等产业聚集区，一年内开展上百次招商活动，走访企业270多家，用专业规划和持续服务推动50多个项目签约落地，引和生的光电照明项目正是其中之一。
5: 贵阳新区它是国家开发区，我认为这是个机会，基本上把整个产业包括我们的所有的资源都带到贵州来了。
3: 企业落地，厂房先行。一年时间内，30多栋标准厂房相继建成。2017年初，尹和生的企业正式投产，当年就完成产值6000多万元，产品出口东南亚、南亚，成为园区重要的外贸企业之一。
5: 16年来贵州到现在，我感觉到在贵州发展，我选择没错。我们的实体啊，实体差不多有6家，我算是贵阳新区的发展的见证者，对我们企业的发展非常有信心。
3: 10年过去，尹和生的企业年进出口贸易额超过5亿元，每年保持10%以上的速度。而更深远的变化在于，他当年的客户变成了如今的邻居。2022年，洪世怀与王勇相继将企业从广东迁至贵安宗宝区，入住同一栋厂房。如今的 A 栋厂房内，3家企业满负荷生产。王勇正在盘算新增2条生产线。
7: 天大概在300万颗，2LED一天它的产能大概在1000多万颗，目前为止国际市场在60%几，要增加产能的。
3: 从一栋楼到一条链再到一群企业，这种上下楼及上下游的模式正在贵安宗宝区复制推广。10年来，园区累计培育经营主体4076家，进出口总值从2016年的约13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136亿元，增长10倍。电子信息制造、新型装备制造、新能源电池及材料3大产业集群初步成型。贵安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产业发展局局长司冲。
9: 10年前，我们当时只有5家规范企业，到现在我们是接近50家。从产业规模来讲，我们10年前只有13个亿，到25年我们达到了251个亿。在整个“十四五”期间，我们的年均增速超过了40%。现在3大产业急剧发展，产业结构也更加优化。
3: 走出 A 栋厂房，放眼整个园区，一栋栋标准化厂房正成为一条条产业链的载体。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从一点到一链再到一群，贵安宗宝区用10年时间在开放高地上写下一份从零到百亿的答卷。贵安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张文正。
10: 聚焦新区产业发展主战场，全省对外开放领头羊，全国数据中心集群发展排头兵定位，以更高标准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发展数字产业、新型装备制造、新能源电池及材料等产业集群，奋力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趁势而上，以贵安宗宝区高水平开放推动贵安新区高质量发展。
2: 贵州新闻联播。
4: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研究推动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省领导蔡朝林、石化清参加。会议指出，贵州服务业发展潜力巨大，对推动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主要负责同志带头抓，层层压实工作责任，把各项重点任务抓得更紧更实，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为稳定经济增长、推动转型发展、保障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认真制定完善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紧密结合贵州实际，更加突出特色优势，聚焦8+5任务抓手，细化目标举措，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要进一步优化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严格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坚持短期和长期相结合，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聚焦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强资金管理，提高使用效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全力营造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良好环境。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省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3: 近日，省工信厅公布了2026年第一批创新型中小企业名单，包含296家企业，他们个头不大，但都在细分赛道上有一手绝活。记者探访了两家，一家给家电白酒做智能产线，一家用 3D 打印帮医生做术前演练。来听报道。
4: 在贵州三市工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忙着对一批全自动路由器组装线进行安装调试。公司目前主要生产10多条智能机器产线，生产计划板上写满了广东、河北等地的订单。公司董事长杜悟：
11: 贵阳这边的话呢，我们是给美的、海信、奥克斯都在供货。比较好的是贵州这边的酱酒产业链，从酒厂的标准化生产都是需要我们这种智能的机器人，我们采用的技术是最先进的，以贵州为基础再做到全国。
4: 贵州拓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通过自主研发的 AI 视觉算法、多模态传感器融合技术、工业 AI 控制系统等核心技术，结合装备制造、酒类生产等多个领域，为传统产业的质改数转提供定制化产品。去年9月落地贵州后，当年满产实现了1000多万的产值。公司负责人刘冰：
12: 这个产品呢，我们是完全自己进行设计开发，出现这种创伤类的手术，进行一个术前模型。每一个病人，我们拿到他的 CT 片子呢，就要进行定制设计，精度是令人喜好。医院的流程当中呢，可以利用我们这个模型进行定位。
4: 通过 3D 打印进行医学影像处理和术前模型增材制造，短短2年时间，贵州拓影医疗科

0: 荣誉称号。当地构建生物防治屏障，将好茶养在山林间，并通过新建茶叶精深加工示范园、打造茶旅融合项目等延长产业链，持续提升生态好茶的含金量。专栏《强县富民调研行》来听报道。
1: 黎平县高屯街道的天意家庭农场500亩茶园错落在山林间，这并不是自然天成，而是种茶人特地打造的生态屏障。全国林业乡土专家、黎平天意家庭农场创始人欧邦根：
2: 第一年种茶，第二年我就栽了红豆沙，后来又栽蓝莓、杨梅、樱桃。红豆沙当时我们县里面没有这个苗，我就跑到湖南，一万株有40000多块钱。我生物链这个模式，栽这个果树，我不是为了卖果，我是为了引鸟来吃我的果子。茶树上的虫，它就给我收拾干净了，没有农药，干净全茶，全球共享。
1: 山高林密是贵州茶的天然保护罩。黎平县拥有近480万亩森林资源，森林覆盖率达到72.75%，居全省前列。20多年前，欧邦根将积蓄全部投入到茶产业。高峰期时，欧邦根的茶园一天可吸纳近600名工人。从江县网洞镇贡寨村村民吴妹：
3: 我算是了三了4年，一芽一叶，最多的话1000套，是2斤，是3斤，1斤20块钱。现在它的一芽两叶，最多要3000多斤。
1: 欧邦根：
2: 我包吃包住，还教技术。他们刚来的很多人啊，都不会采，把技术交给他们采得快了，我也有收益。最多的一年，我达到了460多万。
1: 如今，黎平的茶叶种植覆盖所有乡镇。2020年至2025年，经营主体从315家增长到395家，年产干茶从1.39万吨增长到1.55万吨，单日可加工6万斤茶青的基地是当地去年投产的茶叶精深加工示范园产能提升项目，主要用于生产新式茶饮。黎平县茶满园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川平：
4: 传统只做春茶一季，大概20多天一个月，夏秋茶呢就还剩下很多的这种资源浪费。做新式茶饮，我们3个月每个月都可以再做，现在每天的出货量大概在5吨左右，市场还是供不应求的。
1: 吴川平是家里的第三代掌门人，上个世纪70年代，他的爷爷就开始在黎平做大宗翡翠茶的出口。近年来，随着茶产业的持续发展，吴川平还投资建设了一个单日可加工2万斤茶青的名优茶车间。
4: 23年的时候用了6个7个月就把所有厂房全部建了，24年的7月份我们就开始试产，整个过程很快，建设上面得到了政府提供支持，比如说是跑这种建设许可证啊，这些都是给我们开绿灯的。现在应该是在4万多亩的茶园的往我这边送了。
1: 茶园是基地，也是风景。在黎平县的桂花台茶旅体验园，万亩茶海绿意盎然，当地还修建了8栋生态民宿，房子穿树木而建，完整保留了原有林地，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上春山品佳茗。游客欧女士：
5: 眼前一片翠绿，让人心旷神怡，旁边还有很多服饰出租，可以穿那个服装来茶园里打卡，非常出片。
1: 贵州黎墨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邓昌全：
6: 这一片茶园本身它的人流量就特别多，我们就在茶园里建设一些业态。去年我们是7月份开的业，半年时间将近200万。
1: 去年黎平县茶叶综合产值突破17亿元，同比增长近7%，带动超150000人次就业增收。黎平县茶叶产业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吴昌敏：
7: 我们将以全链融合、提质增效为核心，推动茶产业三产联动、闭环增值，推进生态茶园标准化改造，筑牢优质原料基地，培育龙头企业，建设精深加工园，提升加工集群效应。
1: 在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中，我省将6盘水纳入清凉避暑旅居带核心布局。近期，这里已迎来计划住一夏天的旅居客。六盘水如何从避暑向旅居升级？来听报道。
0: 进入5月，六盘水是水城区盘龙镇旅居小镇，青山环抱，溪水潺潺。半个月前，这里就迎来了不少居客，提前开启清凉慢生活。天津旅居客林怀川：
8: 那夏天呢，肯定要到六盘水这儿来避暑了。植被这么好，负氧离子很高的，一住就住一夏天了。
0: 凭借完善配套、优质服务和高性价比，盘龙镇精品民宿在5一假期迎来入住高峰。今年暑期的房源也早早被预定。江南别院店长娄云：
9: 我们基地是从2025年6月份开始的，一年的接待量就是3万人左右，不分春夏秋冬。

0: 都是爆满的。
1: 随着避暑旅居升温，村里的闲置农房也被改造成特色民宿田园小院农家乐。在中山区大河镇大桥村，当地保留乡村风貌，对农家院落进行现代化升级，打造温馨舒适、田园气息浓郁的旅居空间。以乐河小院负责人钟毅：
0: 我们增加了很多绿植，吃饭这块我们也根据顾客的口味做了一些调整，在我们这边住下来，让他们找到一种田园休闲的那种感觉。
1: 如今大桥村通过盘活闲置农房打造了16家民宿，可提供428间床位，每年接待旅居客上万人次。大桥村党支部书记李斌：
2: 大桥村的地理优势是靠近六盘水市中心区，比较近的20分钟左右。它是六盘水市的菜篮子，有种植基地，可以观光，可以体验蔬菜园区的采摘。
1: 优化乡村旅居体验的同时，六盘水还补齐配套短板，提升全域景观。在中山区，一座国学馆完善场馆硬件设施，新增露营基地，打造集文化体验、户外休闲于一体的复合型旅居场景。贵州中山经济开发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缪建：
3: 目前呢，正在装修的一些楼层还有道路维修已基本完成，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在湖边附近布了一些业态，主要目的呢，就是让我们来的游客留得下来，住得惯。
1: 数据显示，2025年六盘水市接待过夜游客达651万人次，近3年年均增长超13%，旅居规模持续攀升。立足中国良都品牌，今年六盘水推出长达156天的欢乐避暑季，构建赛事、演艺、旅居三大核心板块，统筹火把季、马拉松、烙锅美食季等特色活动，形成文化研学、运动康养等立体化体验体系，实现处处有活动、周周有亮点、人人可参与。六盘水市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姚斌：
4: 六盘水将进一步挖掘民族、非遗、三线、红色等文化内涵，丰富旅居产品配套，提升旅居服务品质，让更多的游客来到六盘水，融入六盘水。
1: 贵州省第二批猪肉临时储备收储工作日前启动，此次收储任务共2875吨，其中市州收储规模1875吨，省级收储规模为1000吨。与第一批采用冻储和活储相结合的模式不同，此次省级收储的1000吨猪肉全部采用冻储模式，由4家企业负责，预计将于本月底完成。
5: 近日，记者从贵州大学获悉，村超绿皮书《贵州村超发展报告2025》正式发布。据了解，村超绿皮书系统梳理了村超的缘起、办赛历程与社会影响，认为深厚的足球群众基础、多彩的地方文化、新兴的电商产业及持之以恒的县域 IP 探索，共同孕育了村超，彰显出全民参与、纯粹快乐、政府搭台、百姓唱戏、人人传播、流量变现、县域品牌、超能经济等特质，为县域乡村振兴探索了新模式。村超绿皮书由贵州大学组织省内多家高校、文化传播机构专业人员编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包括总报告及农文旅体商融合、县域经济、社会效应等方面的专题报告。
1: 昨天，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三站暨蒙牛贵阳马拉松完成抽签工作。抽签现场由贵州地平线跑团代表对马拉松项目进行抽取，贵州民族大学跑团代表对半程马拉松项目进行抽取。马拉松项目参与抽签有效人数60068人，最终中签人数9000人。半程马拉松项目参与抽签有效人数122502人，最终中签人数13500人。剩余名额走直通通道，不计入本次抽签。本次贵马将于6月14号上午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北广场鸣枪开跑，抽签结果将于今天10点公布。
5: 关注一组简讯，今年五一假期，贵阳市共推出200多场文商体旅活动和160项促消费活动，全市47家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224万人次，过夜游客超88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3.7%和12.2%。假期期间，全市消费总额达75.0。

0: 2.02亿元。
1: 目前铜仁市已拥有梵净山茶、德江天麻、玉屏茶油、印江芍粉、石阡台茶等地理标志38件，地标产业年产值突破200亿元，惠及就业人口超60万。
0: 黔西南原创文旅新歌发布会近日在兴义枫林布衣景区举行，现场发布布衣六月六等6首量身打造的原创歌曲，以音乐形式展现当地的山水风光、人文底蕴与民族风情。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分散阵雨转阴天，见短时多云，14到19度。遵义阴天，14到19度。安顺阴天，12到17度。多云多云，14到18度。凯里分散阵雨转阴天，17到21度。铜仁阴天，18到26度。七星关阴天，13到17度。水城阴天，12到18度。兴义阴天，17到23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林寒，当班编辑刘燕，责编童文玲，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贵州山区道路弯多坡陡，雨雾天气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严禁疲劳驾驶、酒后驾驶，出行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
1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唉，今天又得迟到。
1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3: 美女，等一下，美女，
12: 别理他。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别着急。
15: 上
14: 车。下次早点啊。
15: 刚上车的乘客。
1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7: 我上网。
18: 我也上网。
17: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0: 时候，
1: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1: 我上的是胡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5: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6: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7: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6: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7: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6: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8: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9: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0: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5: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2: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当一个母亲，请你先放松。是个人物主播张涵对话博导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梁红。除了作家与学者，梁红和赵冬梅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那就是母亲。在这场对谈当中，他们坦言，尽管已经在教育行业多年，但是在做母亲的时候仍然感受到了巨大的困惑与痛苦。北大教授赵冬梅分享了自己儿子辍学的故事，梁红在新的写作中将视角对准了青少年的创伤。他们开始反思父母是否在日常的话语与行为中给孩子造成了无形的伤口。
14: 我们有无知、盲从和懦弱构成了对孩子的压抑。
15: 学习好跟做一个幸福的、有价值的、生命有意义的人，这两个概念。
14: 我觉得做一个母亲，可能很多个时刻你都会有一种巨大的伤痛感，一种迷茫感。
16: 享受当妈妈，也享受不当妈妈，它是一个很浓烈的情感，或者是和人人的生活、生命和生命的碰撞。
15: 现在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可能那个底线的问题已经后撤到，我们能不能让这个孩子留在这个世界上，
16: 你孩子到底是怎么了？我们还能怎么办？你曾经也有过这种所谓的母职的困惑吗？大家好，我是个人物的主播。那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梁红老师他是作家，我想大家应该也都看过他的《梁庄三部曲》。然后同时呢，他也是一个学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赵冬梅老师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是博导。 那除了社会身份呢，其实我们今天过来一起聊的话，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三位都是母亲。这一段时间里面，好像作为母亲的生命体验成为了你们人生思考的一个重要部分。然后梁红老师因为共情

0: 亲的经历，所以其实写了一本书叫《要有光》，其实是关注青少年的健康心理的。赵冬梅老师呢，是把自己儿子初中辍学的经历然后讲出来，儿子也是站出来，是其实是希望打消掉这些休学孩子的耻感。那作为我呢，我可能是人物的编辑部，我们编辑部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生，随着我们孩子出生，好像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关注教育这个问题。然后在关注教育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好像休学，然后包括就是所谓的抑郁症，好像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可能我们这次的聊天呢，它既是一个有着学者角度，有着作家角度，也有着媒体角度，然后另外一个的话也是我们三位母亲的一些生命体验。我其实第一个想问的问题啊，可能就比较的尖锐，我其实是想知道，就是在你们成为母亲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个时刻让你们感受到一个巨大的伤痛？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吗？
1: 我觉得作为一个母亲，可能很多个时刻你都会有一种巨大的伤痛感，一种迷茫感。
0: 嗯，
1: 我们也好像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但是在面对孩子这个课题上，你是个新的课题，因为他是个生命。
0: 嗯，
1: 你对他充满了爱，但是你不知道你的爱是不是到他那里也是爱。那当他出现一些跟你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你该怎么办？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愿意把身心都投入给孩子的一个母亲。因为我自己母亲去世的比较早嘛，我是觉得我一定要做好这个母亲。就是那么这种心理实际上它是一个不说病态吧，最起码它过于强调你的母亲的这个职位了，所以我会非常非常关注孩子。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你的孩子还是他自己是个生命，他其实根本不会说因为你关注他爱他，他是按照你那条道路来走。我这个在书的前言里面我写到，就是2022年就在耶路撒冷，就是他哭腔不分男性和女性嘛，我是在女性这一边，我看到很多女性都把这个头就放在那个哭墙的上面，因为那哭墙是已经几千年的这个历史了，那个粗粒非常粗粒，然后你的额头一碰上去你就知道，就是那个面是粗糙的，就在那个几千年的那个苦难面前。就在那一刹那我突然想到自己的孩子，就虽然说好像孩子都还挺好，但是你的内心有一种巨大的一种痛苦，好像几千年以来女性所面临的痛苦，你不知道你的孩子怎么了，你好像跟你的孩子的生命有距离，但这个距离是怎么形成的你不知道。你想走近他，但是你又发现他非常的孤独，他是一个被困的生命，就怎么样被困住其实你也不清楚，你无能为力，你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那我也发现其实还不单单是一个孩子跟你之间的距离的问题和他自己一个被困的问题，因为赵老师的孩子可能是一种情况，那么还有一些真的是因为情绪问题，就是抑郁啊，或者焦虑啊，或者是这个躁狂，或者其他一些原因，就真的就不能上学，然后在家里。但是很多孩子是想上学的，家长也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学，但是怎么办？就怎么会是一个健康的孩子，他就变成一个情绪如此的严重，有的孩子连门都出不了。那这是我是觉得，当时我是觉得呀，我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了。我是觉得在那一刹那，我内心有巨大的一种冲动，就是我要真正的开始做这件事情。我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了，有没有一个方法，有没有一种思维的可能？我们的家长该做些什么？我们这个整个的社会机制该做些什么？就这是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那种，就有一段时间有巨大的这种是所谓的这种痛苦或者迷茫，它也是我写这本书一个基本的起点。其实
0: 那赵老师呢，就是这种所谓的这种巨大的伤痛的时刻。
2: 我其实骨子里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而且我有一个美德，我天生的美德就是说我比较善于遗忘，一个是我能过得去，至于说那个痛苦本身，我觉得我可能就会相对而言做一个淡化处理。就这次我跟泱泱决定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吧，回过头去看，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过程。
0: 对，我想象就能够想象出它有多痛苦。
2: 对，就是有一个细节，它在里边不出来的时候，就是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你的耳边你又被告知了有多种危险的令人恐惧的可能性的时候，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我那个时候，当我在早晨做好了饭，然后喊了他若干，他都不起来，我就很无力的蹲下，擦干眼泪，然后就去上班去了。

0: 下午再回来的时候就会，就是进我们家院子之前，我会在想说，就是那个脑电波非常活跃的时候，你在想，其实拐过来大概也就两三分钟，但在那两三分钟之中，你会想很多可能性。归根结底就是他有没有跳下来，但是呢，如果就理性又告诉你说，如果他跳下来，早就有人来报告你了。现在回过头去看吧，那个时候可能是我作为一个妈妈最无奈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面对我儿子的这种不确定性，就是我在我苦难的深渊的底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会跟自己说，就是我还是有办法的，我对于他的理智的底线和我的理智的底线还是有一个基本的认知。所以如果现在来看的话，可能那个时候某种程度上的谷底，但是即便是在谷底的时候，我也有一种
1: 确信，
0: 盲目的乐观。这个盲目的乐观可能是建筑在我对于其实还是理性。
1: 我们有时候也做这些报道，也会发现就是孩子休息会抑郁越来越多，然后大家可能会归结于比如说是这个社会越来越卷了，或者是说是因为这个孩子们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找到成就感了。但其实我一直不知道，就是到底他的根结到底是在哪里，就是其实卷没有办法说清楚这个事情，包括我觉得家庭好像也没有说办法说清楚这个事情，就是到底孩子们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如果是以你们来判断的话，就如果是一个原因，或者是说你们觉得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0: 你刚才这个提问，其实比如说问卷不卷的时候，
1: 嗯，
0: 其实就是做一个集体性的判断。
1: 对，
0: 但事实上每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不一样。
1: 嗯，
0: 今天早晨一席发布了我儿子那个演讲，
1: 对，我看到
0: 那个里边其实有一个我，就是我在跟托布花长谈之前，我并不完全知道的。我儿子在小学一年级，当他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热忱的时候，充满了好奇心的时候，就因为他到教室晚了一点，他严重迟到，可能迟到了20分钟，但是对于一个一年级的小孩来说算什么。可是这个班主任竟然就带着他游街，带着他那天上午上的所有的课他都带着我儿子，让我儿子站在讲台上朝着底下。这个孩子厌学的这个根儿是在这儿，在这一个教育工作者的粗暴，他粗暴地利用了他的权利，
1: 浇灭了一个孩子的感情。
0: 对，但这个事情我是到我15年之后我才知道。所以那你说这跟卷有什么关系？
1: 是，
0: 我今天其实还收到一个在河北石家庄的一个朋友，他告诉我说他的儿子在学校里被霸凌，然后呢班主任总是跟他说解决了，就比如说两个孩子欺负他的孩子，然后班主任说他也罚了那两个孩子，但是我朋友这个孩子说没有，他很无奈很无助。而且我有点很担心什么，因为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什么，我们受的是尊重权威的教育。我的孩子受到了委屈，他不知道这是不公正的，如果当时知道我会很愤怒，我会去找老师，但是我并不原原本本的知道，我只是知道他被批评了。那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们错了呀。所以我也是这么想的，我现在就特别担心我这个朋友他会不知不觉的就被这个权威压倒，然后就缩到了他孩子的身后，孩子是没有办法承担这件事情的。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今天的很多讨论，如果抛开了个体来讨论这件事情的话，就卷确实是一个原因，学生卷，老师卷，家长也卷，大家都被动的卷，每一个人都怕掉队。所以就明明知道走到头可能是黑，但还会走下去。但是就是这是事实，这个卷使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动作都有一些变形。但是我觉得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掩盖了
1: 个体的
0: 差异。
1: 因为我现在是一个小学生的妈妈，我儿子今年11岁，我觉得我其实就是遇到你这样的问题。我当时把他交进学校的时候，我会觉得老师天生是爱孩子的，或者老师天生是对的， 然后我就把他放进去之后，我就让他在学校里面成长吧。但实际上其实孩子遇到了很多问题，那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某种程度上我是有一种逃避的心态，我会觉得啊，那你上课调皮，可能你就是真的很调皮。我到现在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我在某个时刻已经就像错过了很多东西，我的孩子可能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打击了。他不管是作为一个他，因为他成绩不是很好，他其实某种程度上他心理上已经有一个问题。那我突然就意识到，其实可能即使我作为一个所谓的就是在职场里面还不错的一个母亲，我某种程度上是在逃避这种责任，或者我会认为这件事情太复杂了，我没有办法，没有力气。因为我看梁红老师书里面说，其实快乐教育也不对。我有的时候也是想，那我也不让他上辅导班，对吧？我也让他好像他周末的时候想玩就玩，但是为什么他还那么的不开心，或者是说他某种程度上也是被塑造了。所以我也想问问梁红老师，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我们还能怎么办？除了我们寄希望于遇到一个好老师，或者说我们在大环境里面我们那个什么的话，我们还能怎么办？
2: 其实刚才赵老师说的时候，我特别受启发。每个孩子是每个孩子的境况，每个家庭是每个家庭的境况，绝对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案，一二三，来，我们按照这个做，是不可能的。甚至有包括某些偶然性，比如说像洋洋说他可能就那次游街对他有个巨大的影响，那作为母亲根本都不知道，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作为父母天生也是服从权威的，啊，肯定是你错了，是吧？肯定是你错，我们会天生的是站在这个权威这个层面。所以写这本书，我在前面有一句话，其实我是那句话写的挺狠的，我是觉得是写给我自己的，也是说我们有无知、盲从和懦弱构成的对孩子的压抑，我们自己的权威也是盲从的。其实是我们当老师批评我们的孩子，当我们自己在批评孩子的时候，我们天然认为那个规则你没有守，肯定是你错了，而没有去追究后面一个更具体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觉得就不单单是卷的问题，一个社会系统的问题。我是从一个更旁观的角度来写，更一个克制的角度来写。那么我是想写什么？我想就是说，在一个大的机制情况下，那么作为家长该怎么觉醒？就你怎么觉察到你的小孩在家庭内部的一个状况，以及他跟社会的一种关联的状况？很多时候，家长真的就像你说的，你都不知道孩子什么时候经历了什么，那个经历可能在小孩身上已经划了一道伤痕，但我们都不知道，甚至我们自己也成为孩子一道伤痕。其实这也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就是在跟那么多孩子聊天过程中，很多时候我们家长本身也是孩子的伤痛，也是造成孩子伤痛之一。虽然我们会说我们爱孩子，就这里面我觉得情况是非常复杂。所以刚才你说像这种情况下好像就该怎么办，我是觉得最能够先做的就是家长先觉醒，就这是我们最能够迅速行动的。但是这个觉醒又非常艰难，因为我是觉得家长也是携带各种观念过来的人，那么同时我们又是都是文化中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背负着文化惯性过来的，我们会天然的会对孩子比较有权威感呀，我们会对孩子觉得你是个弱小，我们只要保护你。但是我没有意识到孩子也是个独立的个体，他实际上在他成长过程中，他有一种思想是独立于你的，但我们会用我们的经验去教导他，去认为你这样想是不对。比如说你为什么去玩那个游戏，你为什么去玩那个 cosplay， 对吧？那有什么意思呢？我们会这样说，但对孩子有可能有他们的意思。我们在无意识中，我们用我们的经验在判断孩子，而这种判断实际上对孩子来说是一个距离越拉越远，我们对孩子内心世界是完全不了解的，这样你的爱就很难抵达到你的孩子身上。
1: 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有同理心的人，包括我们去在做采访报道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特别有同理心，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面对孩子的时候，这个同理心就非常的难。
2: 难，是的，
1: 是的，
2: 对。
1: 尤其是因为其实你，我看那本书里也提到，就是可能包括东梅老师也是，我们某种程度上是小镇做题家，然后我们有一套非常成熟的模式，就是我们学习很好，然后老师很喜欢，然后我们上来，然后我们好像做了自己热爱的事情，一辈子都非常的顺利。但是到了孩子这儿，我就觉得为什么你就不可以，你的学习就不可就不能好一点，或者你的学习能力为什么不能强一点？虽然压抑着自己要告诉自己说，可能每个孩子的不管是各方面都是不一样，但是我觉得
2: 你的身体姿势都是透露出那
1: 一点。对，就是这种的。所以我包括您刚才说，就是我觉得这种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可能也是我们这代人可能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孩子成绩不好，或者是孩子在学校里面不拔尖这件事情。 所以某种程度上其实我们是把这些东西投射到孩子身上，我们虽然不那么说，因为我们要保持一个表面的这种所谓的理性但是平等，但实际上内心是非常那个什么。我有的时候就检讨我自己，就我看到他的分数的时候，我是先把脸拉下来，然后在脑子里告诉自己啊，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拉脸，这样是不对的，要对孩子好一点，
3: 但也控制你的表情。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作为小镇做题家，是不是他天然的会把这种模式就复制到下一代身上，包括整个社会是不是也在复制这个模式，好像大家的通路就是这样子的。
1: 我觉得其实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我一般很少用啊，我只是觉得这个太概念化，就像我们说我其实但是就是不缺先这样用，我是觉得可能我们这类人来北京大部分都是外地的，比如说小县城的小镇上农村的，对吧，我们通过一个辛苦的努力，然后不断的学习，然后不断的去开拓，最后到了今天好像都还有点地位。那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一样，是吧，能够比较顺利的走得更高更远，我们开始关注孩子了。但是恰恰因为我们携带自己的经验太多太多，真的我是觉得比如说那个时候的通道，我们是通过这个可以高考，我没有想到还有央央这条路，我们也没有想到孩子可能他根本就不爱学习是有可能的呀。比如说像我，如果我上高中我可能考不上大学，我是初中考的中专，当时考中专也挺难的嘛，
2: 中专比高
1: 中
2: 难考。
1: 我后来在想，我一看高中那个什么立体集合呀什么，我觉得我都学不会物理啊什么的，我说天哪，幸亏我当时没考高中，如果考高中上高中我可能连个大学都考不上。换句话说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板，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全科教育，孩子一缺科算不得了了，是吧，一旦这个缺一门你就注定考不上好大学，当然这是教育的一个问题。我说就作为家长呢，其实以后也跟着教育走，一模一样，甚至比教育更严苛，就是我们也在扶持着一条单调的唯一的价值观的道路。所以我是觉得赵老师跟他儿子的一个决定其实非常重要的，在于他真的就是说并不是我们这个学习不好他就真的完了。原来我们有个安贫乐道这句话，就如果说我贫穷但是我有很有道德，那我也会过得很好，别人会很尊重我。那现在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假设我喜欢画画，我一个月只能挣3000或挣5000，我也很满足，哎呀，我很尊严，我很开心，这为什么就不可以是一种成功的生活呢？为什么只有那个考那个什么985什么211
0: 清华北大是吧？
1: 那样一种一元的价值观，他也会压倒孩子的，是当然也会压倒家长的。
2: 我给你补充一下吧，我在清华上课，然后做的一个我做的一个自己做的调查，就是。我会让他们写他们18年来的人生经历，然后我得出来一个很有趣的结论，当然我样本很少，我得承认，在我的样本中有相当多的孩子是比如初中还在玩，高中还在玩，然后忽然有一日发奋了就考上了清华。所以这说明什么，就是说这个孩子如果他是能上清华的，
0: 对，他怎样都能上，
2: 对，他跟你这家长的努力没啥关系。所以我觉得家长们放弃那个妄念。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其实你刚才所表达的吧，我觉得我就仿佛看见了当年的我，就是学霸，自己读书很好，然后呢，你由此相信一切都可以靠努力获得，
0: 对，而且你觉得努力是一种非常好的品质。如果你
2: 但是事实上努力也是一种天分，另外还有一个努力是和努力的内容相关联
1: 的，是
2: 的，
1: 是的，对，
2: 凑巧之前考试规定这些内容都是匹配你的，那么因此你就成功了，
1: 对，
2: 可是你的小孩可能他的那个方向不在这里。所以我后来我在新东方那次演讲当中，我其实就完善了我之前要问的一个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些知识是先讲的，你比如说做饭谈恋爱人际关系从来都没有人教啊，然后有些人无师自通了，有些人永辈子不会，
1: 现在永远受这个困扰，
2: 对，永远
1: 受人际关系的困扰。
2: 可是这个好像没关系啊，如果他也
0: 学习好就好，
2: 对，学习好就好，但说实在的学习好跟做一个幸福的有价值的生命有意义的人这两个概念。那么因此如果就是我同意梁老师刚才说的，只能从家长开始。如果我们指望教育体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没准儿会从一个地狱堕入另外一个地狱，因为目前这个体制对一部分孩子是有效
1: 的，对，
2: 那么它只是不对所有的孩子有效。而这个制度设计呢，就是所有人都按这个模式来，但如果你比如说假设这个制度改了，有个人想说我现在就要怎么怎么样，我搞一套制度又对所有的人一刀切，
0: 对，所以其实并不存在一个对所有人适合的制度。
2: 因此这个时候最我觉得真正能解救我们的只能是觉醒的家长， 其实我觉得孩子不是白纸，他是携带着他的命运来的，他生命中携带的，他喜欢什么，你帮助他去观察，他喜欢什么，热爱什么，他能够学什么。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你要想解决这件事儿哈，就是把你的经验抛到一边去吧。你的孩子他跟你家境是不同的。
3: 是的，做一个觉醒的母亲。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是个人物主播张涵对话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梁红。在这场对谈里，可以听到他们作为母亲的困惑、选择和反思。现在的孩子到底遭遇了什么？爱是有条件的吗？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上班了啊，
2: 晚了，我得赶紧点。
3: 宝宝，妈妈走了哈。
4: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3: 喂，妈，我挺好的。
4: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5: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6: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们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7: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8: 一家人健康平安。
9: 放就是。
10: 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0: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4: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2: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4: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2: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2: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4: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2: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4: 爱需要表达。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3: 心跳指数上升中。
14: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5: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3: 健康指数下降中。